是市教育局区纪委监委、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招生学校及家长代表。家长代表呢，由区纪委监委在每个随机派为学校满足报名条件的两名，就是学生名单当中随机抽取两人。监督要求随机派为全程录音、录像、相关影像资料、电脑数据等，按要求封存备查。派位结果现场打印名单，由市教育局区纪委监委、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招生学校代表、家长代表共同监督，并且亲自确认。派位工作结束之后，当天通过川教通微信公众平台发布录取结果。家长在川教通微信公众号中接收录取信息，于6月30号至7月1号扫码确认学位。各公办中小学报的二维码已通过利州教育在线微信公众号发布，同时呢，可以在下面的链接当中啊，大家去查看。温馨提示，关于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有关政策要求均通过利州教育在线微信公众号发布，请广大家长认准官方媒介，自觉遵守招生规定，切勿轻信个别不法分子利用招生季节家长的急切心理、电脑随机派位录取的机动性等因素，宣称可以想办法助其就读理想学校，甚至明码标价承诺入学，收取高额费用，借机骗取钱财，加重家庭负担，请提高防范意识，以免上当受骗。监督举报电话：广元市教科局机教科0839-3266-204，利州区教育局教育股0839-3307-935-3300-288，广元市利州区教育局。

好的，来关注一下，在6月25号的时候，广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了通告，具体的详情。广大考生朋友，目前广元盘龙考场、广元石龙考场承担 A1 大型客车、A3 城市公交车、B1 中型客车准驾车型科目2考试的车辆，已达到行业规定的使用最高年限8年，需要下线更新。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62号及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工作规范规定，为确保机动车驾驶人考试评判标准的严肃性与准确性，保障考试公平，经支队研究，从此通告发布之日起，暂停上述两家社会化考场 A1、A3、B1 准驾车型的科目2考试业务。下一步呢，支队将积极协调考场运营方，加快更新考试车辆的采购、改装、系统联调及验收等工作，力争尽快恢复广元盘龙考场、广元石龙考场的考试能力。具体恢复考试时间，将通过交管12123 APP 等官方渠道另行明确，请已预约成功的驾考学员及时取消预约，不计入考试次数，特此公告。广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2026年6月25号。

好，再给大家说一说驾驶员们要注意的2026年6月29号至2026年7月6号 G0521 汉荣高速公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交通管制点段封闭 G0521 汉荣高速公路 K296+663 米二绕枢纽往绵阳方向的主线路，二封闭 G0521 汉荣高速公路 K261+700 米三绕枢纽往成都方向主线路段，三封闭 SA2 成都

第二绕城高速公路东段内外环往 G0521 汉荣高速公路绵阳方向匝道，封闭 SA1A3 成都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德检段内外环线内外环往 G0521 汉荣高速公路成都方向匝道，第五金堂北广汉德阳核心新中收费站关闭。

0: 好的，朋友们，下面请听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播专题，今天播出第13集。
1: 1996年，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明确浙江省扶贫协作四川省广元市南充市。2004年5月，浙江省党政代表团深入广元南充考察指导，为两省交流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2021年，脱贫攻坚胜利后，国家对东西部协作关系进行调整，明确浙江省1:1帮扶四川省。截至目前，实现了对四川省全部5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对口支援地区和对口合作革命老区的全覆盖。30年来，浙川两省经历了从脱贫攻坚为主到乡村振兴引领，从单向援助为主到双向协同发展，从政府推动为主到市场驱动赋能的深刻转变，书写了跨越山海的协作篇章。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我们从一根丝说起，来讲述这份跨越千里的山海深情。浙江台记者蔡吉康报道。
2: 我现在是在浙江的杭州向大家来问好啊。那这根牵动浙川两地的一根丝，就是承载千年文脉的丝绸。那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杭州万世立丝绸艺术中心。在我身旁的这个展柜里面啊，有一件名叫思念生花的丝巾作品是格外的亮眼。它采用的是双面绣的一个工艺，我可以看到这里有浙江的三潭映月、雷峰塔、四川的三星堆、南充嘉陵的桑田，这些形象都是融入其中的。那这件作品呢，正是由杭州万世立阿里巴巴工艺和南充嘉陵区联手打造的，原料是来自四川的嘉陵，制造的技艺呢是来自杭州的无水印染和阿里云智能数字设计技术。它正是浙江和四川两地的一个协作成果。那大伙都知道哈，浙江自古就是丝绸之乡，而四川的中北部地区也有着悠久的丝绸制造的历史。那其实呢，四川从来是不缺上好的蚕丝的，可是过去呢，大多的都是作为原料低价出售。那在东西部协作当中呢，浙川两地就将蚕桑的这个产业列为重点的一个培育对象，依托浙江成熟的品牌和电商的矩阵，拓宽四川蚕丝的产品线上线下的销路。那经过这些年的一个精准协作，目前南充市蚕桑的年产值突破了18亿元，通江县春寨镇的蚕桑产业辐射带动周边的农户人均增收是超过了1.9万元。宁南县产出的6A级高端生丝占据了全球高端市场的50%以上份额。
1: 一面丝巾串联起浙川千里山海两地风情，更是浙川产业协作的生动缩影。据了解，新一轮东西部协作自2021年启动以来，浙川两地就将蚕桑产业列为四川川字号6大特色优势农业产业重点培育对象。这段丝路振兴故事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概括。第一个关键词是资金赋能。近5年，浙江累计拿出超5000万元专项资金，赋能四川蚕桑产业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南充嘉陵区建成8万多亩标准化桑园，搭建起规模化种植基础。通江县落地大蚕工厂化养殖车间，彻底转变传统散户养殖模式。第二个关键词是技术落地。浙江带来了纯天然的黄金茧，省力化蚕台设备、蚕桑

0: 深加工技术、文旅融合经验，帮助四川打破传统养殖瓶颈，推动蚕桑产业从靠经验向靠科技转变，大幅提升蚕茧品质与产量。第三个关键词是市场联通，开展消费帮扶，为多家四川丝绸企业打通东部市场，深度参与建设产业园区，培育蚕桑全产业链，同时依托浙江成熟的电商矩阵，拓宽四川蚕丝产品线上线下销路。一根蚕丝连起钱塘与巴蜀，织就的不仅是产业的纽带，更是血脉相连的经纬。浙江的帮扶从来不是简单的书写，而是精准施策，授人以渔，用技术理念资源为四川产业赋能，培育可持续的造血能力。继续来听浙江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 自2021协作开启以来呢，浙江是累计投入了170亿元的财政资金，那落地是4000多个帮扶的项目，招引企业到位投资2100亿元。那从胡杨入川、白叶一号让荒山变绿，再到浙川纺织园的一个落地生根，特色产业是遍地开花了。从陆海联运大通道提速降本，宁波凉山共建产销两地仓，彻底破解川货出川的一个难题，再到劳务协作输送40多万的这个川籍人员赴浙稳岗就业，南营工程培育青年技能人才，那浙川两地是从产业赋能到民生暖心，从人才培育再到市场联通，每一份帮扶都是脚踏实地的，每一次协作都让花开山海见。
0: 山海不为远，携手路正长，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新征程上，浙川儿女携手并肩，在共同富裕的大道上步履不停，高质量发展的考卷我们一起答，中国式现代化。
2: 在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12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3: Get ready，
4: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5: Okay, let's do it。
6: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048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住建部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规范标准，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根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下午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以上是这一阵为您关注到的整点资讯，稍后是1048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心，
1: 他不让你烦躁。静下心来，看熟心跳，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0: 各位朋友，在北京时间中午的12:04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中午的12点到1点为您送上的1048朋友圈。各位好，我是双儿。
1: 各位周一中午好，我是丽丽。
0: 时间过得还是蛮快的，周末两天的时间哈，真的是一眨眼还没有休息好，就感觉又要开始星期一的工作了。
1: 对，甚至都觉得哎，怎么还没有眨眼星期一就到来了呢？新的一周已经到来了，而且这一周呢，我们还会迎来六月和七月的交替啊。下半年你看怎么快哦。
0: 哎呀，我真的觉得这个时间确实过得快，今天跟到明天哈，这个六月份完了之后马上七月份就要到来了。其实可以说是上半年正式的结束了，是不是觉得更伤感了？
1: 有一点点啊、
0: 就是这2026年就已经过去了一半了，不知道大家在年初定的小目标现在完成怎么样了。
1: 今天的话呢，我们会继续在周一的中午时段来陪伴各位朋友。首先呢，想问问大家周末的时候有没有去关注世界杯的比赛呀？
0: 我反正看了一点点，然后来完了之后我是不得看比赛，我一般是看结果，
1: 看结果对不对？
0: 对，看了一下结果，好像韩国队出局了哈。
1: 对，因为目前来说的话呢，世界杯的32强已经全部确定了，朋友们，在北京时间的6月28号，就是昨天的时候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接组的小组赛事收官了，阿根廷3-1战胜了约旦，阿尔及利亚3-3战平了奥地利，阿根廷小组第一，奥地利小组第二，阿尔及利亚小组第三均出线，而约旦呢小组垫底出局。
0: 没错。那么到现在为止，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已经全部的结束，韩国队和伊朗队被淘汰了。那么在这个其实比赛当中哈，我们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接下来的一些比赛情况，比如说哈，就是决赛的具体情况，
1: 目
0: 前就是32进16的这个决赛哈。
1: 对。
0: 那么比赛时间呢是在北京时间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4号进行，也就是说这晋级的32支球队将会进行2-2对决，会决出16支球队来进入到下一轮的决赛当中。
1: 对，目前呢是1/16的一个决赛哈，其实它分组的都已经出来了。跟大家简单来关注一下吧，比如说德国队和巴拉圭，然后呢法国对阵的是瑞典，还有呢克罗地亚对阵的是葡萄牙，西班牙对阵的是奥地利啊，美国呢对阵的是波黑，阿根廷呢对阵的是佛得角，因为这场比赛其实、
0: 我很关注佛得角在那儿，
1: 他跟阿根廷的比赛哦是。然后呢还有包括巴西对阵的是日本，这是1/16的一个比赛啊。有一些时间的话呢其实还不错，我看很多时间都是甚至是早上，比如说荷兰对阵摩洛哥是早上的9点钟啊。
0: 有个朋友在说 4 day job 真好，买一次中一次哈。

0: 这个时间你要记下了，佛得觉得这个比赛是在7月4号星期六早上间的6点钟，还可以，多早
1: 上
0: 可以起来看哈哦，刚好是阿根廷和佛得角的比赛哦，还是比较有看点哈。
1: 我觉得是很受关注的啊，而且我看到，你知道吗？这场比赛我在网上看的，已经有31.7万人已经预约了。
0: 哇，真的呀？
1: 看到没有嘛？预约的人好多哟。那目前呢，这场比赛的淘汰规则是这样的，就是淘汰赛阶段它是没有平局的，比如说你常规时间占平了，那么会通过加时赛，就是上下半场各15分钟，共30分钟的一个加时赛。
0: 哦，
1: 那如果说加时赛之后呢，依然是平局，像上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那个法国队，他不是最后是平局吗？那就进入了点球大战啊。
0: 哦，
1: 冠军球队需要从小组赛到决赛踢满8场比赛，对于球队的体能啊，还有阵容的一个深度呢，也提出了极高的一个要求。
0: 确实是哈，体能跟他整个阵容还是比较要求很高的。有个朋友就在说，你们相信阿根廷跟他这个佛得角的比赛绝对是爆冷。你又发现了哈，就是真的就只有这场球赛预约人数相当多。哎，
1: 爆冷的话，那你的意思是阿根廷可能会输，佛得角可能会赢，因为阿根廷是上一届的冠军呢。
0: 啊，我也是这样理解的。如果爆冷的话，那意思就是还是要买佛得角。
1: 大家可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是蛮重要的，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0: 对，还有一个比赛预约人数有点多哎，你看到没有？
1: 哪一场？
0: 巴西和日本，就是在6月30号，也是星期六的凌晨1点钟啊，不，星期二，对不起，是星期二的凌晨
1: 早上一点啊。
0: 哦，对对对，星期二的早上一点钟的时候，巴西跟日本这个比赛预约人数也非常多。还有一个比赛预约人数也比较多，就是南非和加拿大。包括像德国还有巴拉圭啊，和荷兰跟到摩洛哥啊，都是预约人数非常多的。不晓得朋友们哈，你们支持哪个球队，也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后头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虽然我们两个人哈，这个足球方面不是特别的这个技术精湛，但是我们可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各个球队的精彩表现哈。
1: 对，有朋友就说了，他说啊，那个阿根廷啊跟到法国擦开了，这样呢上一届的冠亚军就有机会再度重逢。
0: 哦，
1: 因为他们俩不是一个半区的，所以说有可能哦。
0: 对，
1: 有可能啊。
0: 嘿，你这样一分析好像确实是哈。但是不得不说，有个朋友就在发信息了，萌萌说好刺激哦，他说阿根廷跟到佛得角哈，那就看佛得角能不能一黑到底啦。你还别说，如果真的是一黑到底的话，那确实真的是一匹黑马。
1: 我记得佛得角好像是到目前来说是没有赢过，但是他也没有输，好像是不是？他一直是平局，好像佛得角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呢，阿根廷是目前没有输过，一直都是以全胜的战绩。然后呢是小组第一晋级的嘛。
0: 对，所以说很多朋友都在说佛得角对阿根廷简直是绝了，对吧？但是也很多朋友在给佛得角加油哈，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还有一个朋友说我很看好葡萄牙哦，这个朋友说只爱葡萄牙，好吗？哦，
1: 只爱 C 罗是吧？
0: 哦，你们爱哪个也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后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104.8广远交通旅游广播的抖音账号进行直播。刚刚还有一个朋友在说，等考完期末考试了，我再支持一下。哎，现在学校都不是都应该放假了吗？
1: 还没有啊，本周才放。
0: 哦，但是有的学生啊，就是已经参加完高考、中考。还有就是小学毕业考试的娃娃们应该都放假了。
1: 本周我们家长们应该，我觉得脑壳有点痛啊，因为娃娃们要放
0: 伸手要出笼了，
1: 要回家了。大家咋个来安排？我觉得这一点也还是蛮重要的吧。哪么安排呢？哪儿去耍呢？
0: 对，刚刚有朋友说，哎呀，接下来的比赛好刺激哦哈！谢谢你们给我们提供了这种观赛指南，不客气，朋友。如果你看你支持哪个球队哈，看完了之后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后头继续来跟我们拜啊。
1: 因为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哈，说今年呢，因为世界杯不是扩了吗？扩到扩军了吗？
0: 对，
1: 然后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说，哎，其实现在的世界杯哈才真正的开始。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现在的比赛才是最激烈的呀，一场一场就淘汰赛了。
0: 哦，怪说不得，有朋友说只要能进入到小组赛后头，哦，只要能进入到这种淘汰赛，说明都是黑马。那看得出来，就我们这32支队伍都还是黑马。
1: 对，他之前是扩充到48、44，好像是48支队伍吧。然后呢，现在你看完了之后，他就是32强，然后完了现在46分之一的比赛嘛，然后完了8分之一、4分之一，哎，很快了哈，其实7月份。 像7月20多号吧，就决赛了哟。
0: 那这样算起来的话，这个世界杯看完之后，然后就可以紧接着有朋友说中超了。
1: 嗯，
0: 然后完了之后，他说中超的下半赛季的比赛比世界杯好看好多，翻转决赛哦。
1: 嗯，
0: 我发现喜欢看足球的朋友哈，就很感觉他们都是喜欢刺激的朋友。
1: 我那天还看了一场比赛，是下半场，好像是那个成都蓉城对阵的是哪个地方的队，我忘了。
0: 啊，
1: 最后不是读秒的时候嘛，下半场补时阶段读秒的时候，韦世豪是进了一球。

0: 哎呀，就翻逆转了，本来是平的，后来是3-2绝杀了。
1: 就好喜欢他说神整。
0: Okay, 因为我那天还看到了比赛了哈，看到那场比赛的。
1: 所以说你看喜欢足球的朋友哈，就喜欢看这种翻转镜头，你还别说，你就是要这种反转才有那种足球的感觉是吧？
0: 我发现以前哈，其实包括我的短视频很少会跟我推什么足球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运动方的比赛，但是自从现在包括世界，包括我们去年的传操开始之后。经常会给我推很多的一些足球方面的比赛呀、不管是啥子川超的也好，或者是刚刚这朋友说的中超也好，或者是世界杯也好，都会来推，我觉得还蛮有意思，我会经常去看的。所以看的时候发现还蛮精彩的。
1: 真的好精彩的、刚刚我们有朋友在说，他说4000多人成都球迷在深圳唱海阔天空，
0: 远征嘛，他们去、
1: 他们去深圳远征了才回来。哎呀，辛苦了辛苦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哈，也看得出来其实足球文化还是影响了很多人，对不对？主要是这种体育精神它会带动很多很多，包括还有一个朋友在说哈，他说感觉今年子的冠军应该有点像法国队。
0: 法国队去年是亚军，上届是亚军的嘛。
1: 反正我们期待一下嘛，也说不清楚哈。足球反正是原地不到最后一刻，你也不晓得，真的很刺激。
0: 万一是佛得脚呢？谁知道呢？对吧？
1: 万一就是黑马一战到底了呢？是吧？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一小段广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到1048朋友圈。

的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北京时间12:15继续的回到我们1048广研交通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开刷的1048朋友圈。刚刚跟大家聊完了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摆点这个夏天很热而我们中国的避暑神器。我跟你说，最近啊，你晓得那边特别是在欧洲那边哈，就很热很热，真热到哪种情况。我前天还看了个新闻，说的是机票一票难求。
1: 为啥呢？
0: 因为他们那边太热了，很多人想到我们中国来避暑，
1: 想避暑了，
0: 对，想来中国避暑了，对。然后结果发现他们就是境内的这个就出境的机票特别不好买，因为最近在德国，包括像捷克这些地方哈，他们的高温已经被刷新了记录了，还有什么匈牙利呀、波兰啊，他们这个整个范围内都已经开始在发布一些高温预警了，所以就是说哈，在欧洲很多个国家目前这个高温让他们觉得好难受哦，而且这种难受的情况之下，我跟你说。我们 Made in China 的中国制造，感觉又好厉害哦，厉害到哪种程度？你晓得我们，说实话哈，我不晓得李老师用那个没有，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在几年前吧，应该是，就是有的时候要出去拍视频啊，爪子哈，我就觉得夏天不用那个东西很难受，我就给自己买了好几个，我家里面都有两三个，就是那个小电风扇啦，
1: 手持的那种，对吧？
0: 对对对对，你晓得我买了哪种吧？我都买过那种无力的手动的，就是你要按，
1: 那种就很方便，
0: 对对，那个你按到起它就可以给你吹风。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放电池的我也买过，还有一种就是充电的，我也买了，而且充电的是那种 USB 接头的，我也有一个，Type C 的我也有一个，所以说我屋头这种电风扇有好几个哟，
1: 因为那个还挺有用的，特别是
0: 你有用，你莫说这两天我如果买给欧洲的朋友，估计还会加价买。
1: 欧洲的朋友在哪来买你的呢？关键是因为最近哈，包括欧洲那边的话呢，确实挺热的，啥子空调啊、风扇啊都很轻巧。前两天我看新闻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商场。还没有开门呢，我跟你说，门口都排了好多好多的朋友在跟他等啊，在等着开门之后去抢空调，真的就是去抢啊。目前呢，我们看到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

0: 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受到了很多海外采购商的热捧，不少的什么遮阳防晒用品呢，在功能上也有升级，除了降温以外还增加了什么喷雾呀、风扇呐、一些蛮实用的一些效果的。
1: 天嘞，我说实话，我买了那么多哈，我都以为我自己的囤的这个还算比较先进了，没想到现在还有这么萌宠的。
0: 对呀、
1: 还可以加喷雾的，对。
0: 像那个老板呢就有说到哈，今年他们的那种各类的销售的销价点线上的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的势头非常非常的好。
1: 哇哦，我说这个商机是不是嘛，我把 我把我家里面以前不用的拿出来卖都卖得出去。
0: 对呀、而且作为你知道吗，一些那种外贸单哈不是很多嘛、所以说很多那种商家这段时间真的是开足马力，特别是空调厂商，都是要出口的那种哈、你真的是要开足马力，工人们真的加班加点开始生产空调之类的一些东西。
1: 对，因为有个数据就显示哈，其实今年子一到五月份的时候，义乌的跨境电商总交易额非常非常的大，800多亿元人民币，而且同比是增长了10.23%。那么为啥子会这么的火爆呢？就是因为那边太热了。
0: 对，
1: 受到那个欧洲持续高温的影响哈，像小型家电呀，包括像户外的便携式的制冰机的需求量就相当的大。
0: 然后目前来说的话呢，就看到某一个品牌他们就说了哈，今年呢制冰机销往欧洲的出库量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70%，好吓人了啊，占总销量的15%左右，也就是说今年欧洲里面的朋友啊，想喝冰块也比较多，因为最近大家有没有感受、就天气热的时候你想吃点冰的。
1: 对呀、
0: 很多朋友家里会买那种制冰机。
1: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哈，其实欧洲那边他们很热，一个朋友一个网友哈，外星人，他说印度那边50多度，
0: 地面温度嘛。
1: 他说印度那边50多度。其实我会发现今天是我感觉我们光源好像还没得那么的热，你觉得呢？
0: 因为还没开始吧，应该是。
1: 但是我看了哈温度的情况哈，好像下个礼拜开始就会逐渐的更热了。
0: 本周还好，下一从本周末开始最高温度可能就会到34-35度了呀。
1: 对，其实我觉得怎么去区别夏天这个温度到底是热还是不热，到底适不适合去避暑，我每次回去看最低温。我一般不看最高温，我会看最低温。因为我们都知道温度它会有一个最低和到最高的一个摄氏度区间嘛，
0: 温差嘛。
1: 对，其实你就只看最低温就是了。我觉得每次只要到到最低温25以上，就是25摄氏度以上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个已经开始很热了。就是你体感都会有点很，就是很黏黏的感觉了，就已经很不舒服了。然后但是一般哈，只要在25度以下啊，我觉得其实这个温度都还能接受。
0: 我刚刚还专门去搜了一下哈，今年的三伏天是什么时候？黑气三款了也。今年三伏天的话呢，是7月15号，就开始入伏了。你想嘛，今年7月15号，也就是再过2周差不多哈，到农历6月份开始就要开始入伏了。今年三伏天你想过完了之后，真的就是你觉得40天，今年还是14天哈，朋友们，超长的40天的三伏天。还是40天啊、
1: 对，意思是不管咋个说哈，反正热上蒸下煮哈，不管是烧烤模式还是蒸煮模式，然后你就要热40天的时间。这个朋友说，他说前两天车里面的温度已经有40多度了，确实是。当时我有一天的时候，我那个车上温度显示41度，我赶紧就跑到他那个天照山去避暑去了。结果去到天照山一看，哇，30度的温度啊，还确实比城区好多了。但是呢，我们又说回来哈，刚刚跟大家说到这个新闻，确实发现整个全球来看的话，欧洲那边确实是高温比较比较炎热。那么除此之外呀，我们的中国避暑神器哈，中国制造真的是世界共享啊。所以很多朋友就在发信息说，他说最近真的好热哦，但这种小风扇相当的实用。李老师屋头有没有这种小风扇呢？
0: 我们家的小风扇你知道主要用来干嘛啊？其实我觉得有娃娃的家庭真的很合适。给孩子吹饭。吹烫，
1: 对，
0: 有时候你给娃娃喂饭的时候很烫，那么办呢？就弄小风扇给吹一下。有时候你用嘴巴吹，第一大家觉得不卫生，对不对？容易传播细菌。第二就是你也会很累。然后用小风扇，你除了出门的时候，比如说可以吹一下以外，你在家里面可以给他吹饭啊、吹汤啊、吹面条啊，都很方便。
1: 有个朋友光给他打起来了。这个朋友说，双儿丽丽帮我宣传一下大绵羊的长虹空调。
0: 那应该不需要我们宣传吧？
1: 对，自带流量哈。但是我跟你说，前两天的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军峰。 风了，你晓得噻？嗯。然后我，你知道我们办公室不是空调坏了吗？那真的好难受，对不对？一到下午间的时候，我们那个又没得窗帘，然后又那好热哦。结果前段时间俊峰给自己买了一个桌面的小风扇，就是那种义乌桌面小风扇。嗯嗯，我们都在嘲笑他，我们说空调还把你治不冷吗？你还要去买个桌面风扇？
0: 有的时候不起作用啊。
1: 对，哎，我跟你说，就因为人家那个风扇一买，我们空调就坏了。嗯。然后我们办公室呢，几天天一个礼拜都没吹空调噻，那个风扇就派上用场了。
0: 那种小风扇它有那种立体的，哎，我记得以前我们小的时候那种风扇噻，除了那种多么大一坨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小的那种台式的，记得不？
1: 哎，就是那种风扇，我觉得还是多乖的，就是感觉它很小，但是它又很质量很好，它就是一根柱子立到起，
0: 那就我们小的时候
1: 多么大一个圆盘，对，然后它可以转头，你记得吧？
0: 对，
1: 我觉得那个风扇，说实话，我以前小时候我点它的时候，我都觉得那个风扇质量不好，结果没想到那个风扇可以陪伴我成长。
0: 那个风扇很经用哈，
1: 对，
0: 我们家的那个风扇，我觉得应该有十多二十年了吧，至少有吧，
1: 对，
0: 很多人家里面都还有用。虽然说它摇头的时候会叽咕叽咕一直那种响哈，你就觉得很恼火。但是别个的效果确实还是很不错。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家那个风扇也是，它是完全陪伴了我长大的风扇哈。哎，朋友们也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后头跟我们聊一下嘛。除了空调之外，你们夏天会不会吹风扇来避暑哈？反正我还是会，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觉得空调吹久了，其实对于呼吸道很难受。每天早上起来，有的时候就想就是嗓子特别不舒服，有点干痒，要么就是想呕吐，要么就想咳嗽，反正我觉得空调吹久了还是会有一点点不舒服哈。我就觉得其实风扇其实蛮好的，因为它会让你的整个空气保持流通。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推荐一下，你平时有没有特别好的一些风扇哈，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边。有个朋友说扑扇，
0: 哎，我跟你说，现在很多那种扇子类型，我跟大家说那个扑扇哈，真的好用。
1: 我也发现，而且我发现扑扇一扇风之后，它这个面就很大。
0: 它的那个，首先你手扇的时候，你这个劲儿不用很大。
1: 对。
0: 再有一个就是它那个风也会比较大，
1: 整个面积大。对。
0: 对。
1: 我就觉得很奇怪，你比如说现在就是你去买那种很可爱的小扇子，那
0: 是胶扇子啊，弄这里。
1: 你咋个扇它好像面积就只有那么大，
0: 而且你手会
1: 那么大一块。
0: 大的劲。
1: 对对对对。
0: 因为那啥子大风就不安逸噻，还是以前那种蒲扇哈，那种那个叫竹条嘛还是啥子米条嘛编那种扇子，我觉得也挺好用的。
1: 哎，那个就是那个做的棕。就是它是一种就是那个树啦，
0: 蒲扇是那个嘛，
1: 哦，蒲扇是那种棕，对对对对，棕榈做的那个。然后我也发现蒲扇真的好好用，而且现在好像很难买得到。
0: 有市场上都有，一般的价格应该在5-6块钱一把左右。
1: 哦，那还是挺便宜的哈，相对划算。因为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婆婆噻，你说老年人嘛，他们就喜欢用那个扇子。我婆婆她用不惯，我们现在很卡通，我画个画呀，或者那种扇子她没烦哈，她就用蒲扇。有段时间我觉得蒲扇不咋个好买，包括哈就是身边就是老年人哈，包括我婆婆到现在，你知道我们一般洗碗都用洗碗巾吗？然后婆婆每次洗碗，她就喜欢用那个，丝瓜那个瓤瓤，
0: 丝瓜瓤洗碗很好的。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是那个东西也不咋个好找哦。对，其实我会发现，其实我们小时候见过那些东西哈，还是真的会达到一定的使用效果的。
0: 现在很好用多了啊。
1: 真的很好用。各位朋友们，你们还有啥子好用的，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后头继续跟我们分享哈。马上呢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广告了，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我们的广告之后呢，也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1048朋友圈。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旁边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缓去群众慢一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4: 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2，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中午的12点到1点为您送上的1048朋友圈。各位好，我是双儿。
1: 各位中午好，我是丽丽。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觉得这两天真的发生的事情好多呀，我突然有点缓不过来。刚刚跟大家追忆了哈青春哈，哎呀，突然间大家都觉得以前的那些东西确实很好用。但是回顾到这个青春，或者昨天有件事情让我还是蛮伤感的。就是关于 T8 的停运。
1: 那么说 T8 是啥子？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从成都到
0: 北京
1: 有一趟车次啊，从成都到北京是 T8， 从北京到成都是 T7 你知道吧？是这样子的。然后这趟车的话呢，应该陪伴了好多朋友吧，应该
0: 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哈，我就是不怎么喜欢从广元坐大巴车去成都。为啥子啦？因为我们学校离了个成都那个站那儿有点远，就到了城区之后我要坐车子要坐很久，而火车北站哈离学校相对来说就很方便一点。所以我每次喜欢坐火车去，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坐的都是绿皮火车哦。几个同学约到一起，一人整碗凉面，然后在那儿瓜子，然后在路上边吃边打扑克，然后就几个小时就过去了。但是我那个时候亲戚的记得哈，我每次从广元到成都，我就很喜欢坐绿皮火车的那个 T8。
1: 对，因为那趟车它比普通的车要
0: 快一点。对，一般都是5个多小时，但那趟车就4个多小时
1: 就到了。
0: 对，四个小时，应该是4到4.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 以前这趟车是从火车北站发车的，然后后来北站不是在修嘛，它就从那个西站。然后这趟车的话呢，已经有48年的工作历史了。
0: 哇哦！
1: 我不晓得大家坐过 T8 或者是 T7。没有啊，
0: 坐过的朋友可以给我们先来打一波一，让我们看哈你的青春跟我的青春是不是一个青春。
1: 对，按计划呢，这一趟列车在6月30号从北京完成返程之后，就将更换全新车体，以新的姿态继续驰骋在川京的铁路线上啦。
0: 没错没错，也就是说呢，昨天最后一次的发车哈，不得不提，昨天我看了哈那个直播，好多那种记者朋友啊，还有包括就是追忆青春的朋友哈，哎呀，都在纷纷给这个车拍照。还有的朋友真的就是买了，就是中间两站哈，然后坐上去去感受一下。包括哈，还有很多的这个乘务员啊，包括那些整个车辆服务的一些工作人员啊，哎呀，都在告别这个烟火气的感觉。
1: 对，我觉得 T8 这趟车呢，对于我们四川人来说还是蛮有意义的。
0: 对，
1: 就是你，不仅仅是说地理意义上的桥梁哈，它不仅仅是路，而是心理意义上的期待。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坐这趟车去成都或者去北京都要坐这趟车。这趟车的话呢，而且那个时候在站台上，你记得不？它还会有很多买东西的。以前广元站，广元站大家应该都有很有印象啊。各种它是土特产咯，然后到了那个昭化那边的话，还有人会上站去卖东西，也都会有啊。
0: 对对对，然后呢，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车子，因为它确实是一个绿皮火车，对不对？它的跟到现在的车子就完全不一样。你举个例子哈，现在很多小娃儿，你比如说20后那些哈，你包括10后的娃儿，他可能都还没见过，他都不晓得这个绿皮车里面是啥子样子的，
1: 没坐过嘛，
0: 真的没有坐过啊。所以有个网友哈，当时就在说，他说跑了快20年了，天天跟这个车打交道，早都有感情了。这个车就像他家里面的老物件一样。他说这条线也非常的漂亮，这个线是咋个走的呢？他说他最记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秦岭。他说早年的时候，这个列车哈在翻越秦岭的时候，他就会短暂的停一下子，然后就有很多的游客朋友们就会挤到那个窗边边上去拍照，好美哦。不管是拍风景还是拍那种日出或者是日落，他说如果遇到了冬天下雪，漫山遍野银装素裹，整个铁道上全是白雪皑皑的一片。很多的游客朋友看了之后哈，真的就是现在给大家描述，他说他都能够回忆得起他19年前乘坐那趟车的鲜活画面。欢迎你讲这些描述，我觉得真的好有感觉哟。
1: 我们虽然说没有那么多的哎呦，
0: 因为
1: 不翻秦岭嘛，
0: 对，我们不翻秦岭，秦岭过了才走我们这儿。
1: 对，
0: 但是我确实是也会有很多感触，因为你还接到那个窗子吧，那个窗户是可以打开的，
1: 它是往上抽开的，
0: 我以前不知道那个窗户可以打开，后面我才发现那个窗户是可以打开的，而且就是你每次一打开之后，我就会觉得呼吸到了正常的心。

0: 民生空气。
1: 那个时候因为手机没有那么发达嘛，所以在车上干啥子最多呢？就是打牌的人最多。
2: 哎，对，
1: 因为四个人打牌，你会发现后面站十多个人，大家因为都没事儿，
0: 对，
1: 又不是拿手机就在后面敲，哎，你该打哪个张牌？你该打哪张牌啊？嗯，而且每次到了寒暑假旺季的时候，那个火车上面。国道上面都站溜人，你记得吧？因为那个时候绿皮火车呢，那趟车绿，
2: 我晓得，
1: 全部都站了人
2: 啊！天哪，我觉得最夸张的，你晓得有一次我还看到啥子吧？他们就直接睡到那个座位下面了。
1: 嗯，
2: 就是反正真的人太多了，所以这个车子我觉得承载了很多很多朋友的青春回忆哈。
1: 嗯，
2: 然后呢，有朋友在提问说，现在你说的这趟车是开往哪里的？
1: 北京的呀。
2: 对，
1: 嗯，
2: 开往北京的车哈，但是T8是昨天最后一次的运行了。
1: 对，
2: 还有一个朋友也在跟我们分享哈，他说。他其实还是有印象，他觉得这个车子的比较稳，而且相对来说比起其他的列车，这个车收拾的比较干净。
1: 嗯，
2: 而且他说最让人念念不忘的就是地道的川味儿美食了。他说一口吃下去就能够解离家的乡愁。他说那个时候哈去北京，如果能赶上这个车，还是挺有面子的。
1: 嗯，因为我跟你说，这趟车要靠抢。
2: 哎，对，
1: 如果抢得快，你就是T8；抢得慢，你就是后面那个五个多小时的。
2: 对对对，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去成都上学的时候，嘎，就每次叫抢票，特别不好抢。但是哈，说到这儿哈，也有很多工作人员也在感叹，他说这一趟车子正式开行，从我们四川首趟。司法进京的特快列车，
1: 嗯，
2: 它又要翻秦岭，它还要跨中原，它是真正的实现了打通巴蜀大地通往首都的快速通道。
1: 对，
2: 所以为啥子昨天很多朋友都在感叹，包括像我们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啊，但是我们只是说，这坐过这个车，然后随时又在坐，是有经历的。但是对于比如说经常在这条线上工作的乘务员们，还有就是经常在这条路上，然后要通勤的一些，比如说做生意的呀，或者是上班的呀。对吧？啊，会对于这趟车的记忆力会，我觉得肯定更加的深刻一点。
1: 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在那个微信上面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
2: 嗯，
1: 有朋友呢发来消息，他说：“嗯，千禧年的时候呢，我就坐这趟车到成都读大学，往返了整个寒暑假，到现在早就已经在成都落地生根了。”
2: 哇哦！
1: 还有朋友说呢，我曾经坐过很多次 T7、T8往返北京和四川。
2: 嗯，
1: 对。然后还有朋友在发消息，他说哈，最开始呢不知道是哪一趟，成都西到北京西，他说我一看就明白了。还有朋友说哈，火车北站那个时候在火车北站坐，他说火车北站现在在修，还没修好。
2: 嗯，
1: 对，北站现在还没修好，以后修好了之后的话呢，东站的压力就会消一些，因为现在他也不是去东站嘛，你会发现哇，要成都东站人好多哟。
2: 嗯，
1: 北站修好了之后压力就会小很多了。
2: 嗯，没错没错。然后当时其实这趟车子因为最后一次发行，所以有很多的这个车上的，不管是车上的乘务员啊，还是厨师啊，还是列车长啊，他们都还是很感慨。哈，其实其中还有一个，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印象，广播员儿，
1: 嗯，哎，
2: 跟我们有关的，
1: 他不是录好，我以前哈，我
2: 哎没录好，真没
1: 是录好的，
2: 哦，你的意思是你是以为他录好了的吗？
1: 对，
2: 那没有，他是真正的在播音，
1: 我以为他是都全部都是录好的，
2: 现在我不知道是怎么操作的哈，
1: 现在应该是董事长都是录好了的吧？
2: 现在我估计应该是录好了，但是以前我跟你说那个车上的广播员，我觉得我每次好喜欢认真的听他在说啥子哦，
1: 就启蒙对不对？跟你说，
2: 对，就旅客朋友们，伴随着列车平稳的节奏，我们即将抵达本次旅途的终点站。成都对，哎，别说，我觉得好有感觉哟。嗯，就是我突然间就是能够真的回忆起来之后哈，还是真的会把我拉回到那一段记忆当中，而且每次都会想起那种很欢快的音乐，对不对？
1: 对，
2: 听到那个熟悉的播报，你就发现哇，家到了，终于要下车了。
1: 对，要到成都了啊，要到广元了。
2: 嗯，
1: 然后呢，还有朋友他说有一次，他说他暑假坐 T7，始发站就开始晚点，最后坐了五六个小时才到成都。
2: 嗯，
1: 他说还记得在 T8上买了最好吃的香肠。
2: 嗯，
1: 哎，那个时候 T7上面还卖东西，我买了一个那个毛巾，我跟你说，只好用。
2: 嗯，
1: 它那个毛巾是哪一种呢？它那个毛巾是那种吸水的毛巾。
2: 嗯，
1: 就是你把头发包在上面去之后啊，它把水全部给你吸得干干净净的。
2: 哇哦！
1: 我当时就觉得，哇，火车上买的东西好安逸哦。
2: 嗯，
1: 虽然说现在火车上也会卖东西，但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还会有乘务员在前面展示。
2: 嗯，
1: 然后给大家发点吃的，喊你来选，记得不嘛？
2: 嗯，对对对对对。其实，包括还有一个朋友在说哈，他说他是1992年才几岁的时候就坐了这趟车子去了趟北京。
1: 嗯，
2: 然后还有朋友说他是03年的时候坐过一次，好像要坐30多个小时。哎呀，所以说也得感叹哈，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哟。
1: 嗯，
2: 然后发展也很快，现在去个北京的话，7个小时吧， 从我们光远如果是坐动车前往的话，应该就在七八个。

0: 小时，但是以前真的是要坐三十几个小时哦，对不对？所以还，但是大部分的朋友哈都说，哎呀，记忆还是停留在了七八那个时候。他说很怀念以前从成都到石家庄，石家庄到成都，他说很是一样，买到 T7 或者是 T8。他说这一晃啊，20年就过去了。
1: 对呀、啊，时间过得真的是蛮快的啊。
0: 对，还有一个朋友在跟我们分享，他说他昨天是真的特意带小朋友去送行了 T8这趟车。
1: 嗯，
0: 他说在餐车上大家还一起唱了送别，哎呦，那会儿肯定要哭哦。
1: 还是有比较的感触吧。
0: 嗯，
1: 还有一个朋友发消息过来在说哈，他说 T8每次走光源过，我都能够看得出来。
0: 嗯，
1: 哎，昨天我刚好在火车站，火车在广元站，当时停了一辆绿皮火车，我还没有。仔细看，有可能就是 T 吧，但是我当时没注意到，我不知道哎。
0: 你昨天应该配个视频的，
1: 就昨天
0: 怀念一下。
1: 昨天下午的时候，差不多应该就是那个时候，下午停了一辆绿皮火车。
0: 绿皮火车，对。
1: 然后我那看了半天，我说这是哪一趟？也看不清楚，我就没管它。
0: 嗯，哎呀，是不是写了北京西？可惜你跟他擦肩而过了，没有留下一点点的回忆。对对对，啊，其实关于这个车子哈，我相信很多朋友他们都会有很多的一些回忆。你包括有个朋友在分享哈，这个朋友叫池哥，他说他知道这辆车，他说他的父亲就是铁二局的工人，他说小时候呢坐过，但是没有坐到北京那边去。
1: 嗯，
0: 他说关于绿皮火车的回忆啊，就是那种熟悉的盒饭香味儿，好想死。他这样一说，我也突然想到了，就是那个盒饭的味道哈，在那个绿皮火车上面确实还是蛮多的。他说还有就是深夜铁轨和车体之间有节奏的那种撞击声，
1: 嗯，
0: 以及
1: 哐当哐当哐当，
0: 对，还有那个车窗外面变幻莫测的风景，以及东奔西跑的人生经历。他说不久的将来陪伴母亲从成都出发去往北京首都，不晓得也会是啥子样子的心情。
1: 现在动车很方便了，已经，
0: 对，嗯，而且现在不管是动车还可以选择动卧的方式，对不对？
1: 嗯，
0: 躺到起睡到起，然后也就可以直接到北京了。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聊一下哈，关于 T7 跟 T8 你有啥子回忆，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分享。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双儿跟丽丽继续跟大家来看刷1048朋友圈。刚刚一个朋友有啥子拉回到了我一个比较害怕的记忆，
1: 嗯，
0: 他说再也找不到连接处可以抽烟的感觉了。
1: 嗯，
0: 他说的那个连接处哈，就是那个
1: 每节车厢，
0: 每一个车厢之间它就有个连接处。对，我为啥子很害怕了？我觉得有点站起有点不安全，
1: 嗯，
0: 就感觉自己会掉下去。
1: 哎，但是那个我是昨天嘛，
0: 嗯，
1: 然后不是坐动车嘛，
0: 嗯，
1: 然后坐动车的时候呢，我上车的时候就碰到有一个朋友，
0: 嗯，
1: 他你像现在很多人是这个样子噻，就是嗯，像早餐的时候，然后就在哎，比如几分钟的一个时间呐，啊，
0: 嗯，
1: 将来抽烟嘛。但是我告诉大家，
0: 嗯，
1: 我们四川大家都知道公共场所是禁烟的，记得到不啊？
0: 哦。
1: 然后呢，当时我印象很深刻，那个人下车之后，然后就在那个展厅上抽烟嘛。然后当时那个旁边工作人员就说，嗯，站台上不能吸烟哈。然后那个游客应该是外地的吧，他就说，
0: 嗯，
1: 啊，我啥子不能在那个站台上吸烟呢？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说，
0: 嗯，
1: 我们四川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所以说展台上也是不能抽烟的哈。包括我回来的时候，
0: 哦，
1: 在成都那边也有工作人员提醒，站台都是不能抽烟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四川公共场所是禁烟的嘛。
0: 对，那这样说起来的话呢，各位烟民朋友们，你们要么只有戒烟，要么就只有扔到去了，
1: 要在专门给你
0: 吸烟室。
1: 对，
0: 嗯，就是有个专门的空间给你们，然后才能够抽烟。
1: 嗯，
0: 反正动车上面是不允许的哈。
1: 嗯，
0: 那个好危险哦，那个烟子到时候一下报警了，整个车子可能都停运了。
1: 嗯，对，
0: 相当的危险啊。那现在站台上如果不能抽的话呢，那就然后就只有靠自己把烟戒了。这个朋友说，如果要想戒，那就不要生产，那也不能这样说，那个自己管自己嘛。
1: 对呀，啊。
0: 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会议的事情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刷一个，就是关于最近啊，我们有看到了。部分的这个学校啊开始抢人了。
1: 嗯。

不是这个高考也才结束噻，噶，各个平台上面看到也就陆陆续续的开始在发布一些关于这个招生的信息了。但是招生信息哈，提醒大家一定要认准官方的消息进行哦，千万不要这两天哈，有很多骗子也开始出来了。各位考生、各位家长们，大家在这个填报志愿的时候要谨慎啊。那么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啥子呢？啊，你知道前段时间我们不是聊到过一些学院吗？

0: 高考的，对对对、嗯，而且他们那个学校还不咋个好进哦。
1: 它是一个培训的学校，嗯，但是我们今天分享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学院啊，朋友们。嗯，跟大家说哈，我们四川的宜宾燃面学院，嗯，吸引了很多年轻朋友来教你怎么做燃面学院、哦、啊。哎，有个大二的学生就说，我还是选那个专业呢，是因为喜欢吃，嗯，也喜欢琢磨咋个吃啊、嗯。他说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毕业呢想回家开一家地道的宜宾燃面馆。
2: 哎呀，突然间我发现我有时候也有这种美食梦了，嗯，我有时候也觉得自己可以就是用自己的巧手能不能去做一点这种美食，
1: 有点难估计、
2: 真的有点难，我发现确实好难哦。但是这种美食学院这两年很火哟，嗯，特别是很多年轻人都想去学这样子的一个新技能，
1: 嗯，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在湖北潜江啊，因为湖北潜江的小龙虾很出名嘛，嗯，然后他们那边呢就有一个龙虾学院，嗯，别个学生都还没有毕业就已经先就业了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小伙子呢叫做韩宇洲、嗯、他呢从小就喜欢美食，中专毕业之后呢他听说哎当地开了一个龙虾餐饮学院，然后就报了名了、嗯、报了名之后的话呢，因为传统的厨师学徒起码要3-5年你才能独立上手、嗯、但是他在2年内不仅掌握了10几种小龙虾的烧制方法，还自主研制创新了小龙虾口味，都得益于在学校的学习。后来他不是开了店吗、嗯、我跟你说啊，500张的餐台做的满满当当，生意好的不行了，
2: 好羡慕。
1: 然后关键是啊，学校呢还跟他们一些企业之间不是签订了单，就是那种
2: 合作嘛
1: 、嗯、然后呢你就可以去实习呀、啊嗯、可以去学习，可以去培训呐、啊、
2: 我觉得好好啊，意思就是说毕业了我根本不愁工作，我还没毕业就有人抢到要我了。
1: 你如果做的好吃的话那种啊，
2: 那肯定噻，嘎、嗯、你只要做的好吃，相当于你没毕业你工作敲定了，那个时候你只要一毕业就可以涨少了。哇，其实像他这种毕业生我跟你讲还不少呢、嗯、因为当时在潜江龙产就龙虾产业学院，他们呢总共有400多名的应届毕业生，除了有就是烹饪工艺之外，还有电商直播、餐饮管理很多个方向，而且目前绝大多数学生都已经落实了毕业的去向了。
1: 对，
2: 所以有时候发现哈，真的条条大路通罗马了，嘎、嗯、
1: 因为吃大家都知道哈，是我们其实中国人非常非常喜欢的、嗯、哎，大家都晓得是民食为天嘛，嗯，而我们四川作为美食大省，我跟你说好多地方哦，嗯，都已经开始地方产业特色加人才培育结合起来，嗯，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宜宾的燃面，嗯，有学院，还有绵阳米粉产业学院，嗯，盐帮美食学院，梅州东坡川菜学院，嗯，遂宁砂锅产业学院都有噻，这都是地方的特色美食。绵阳米粉，哎，我很好奇，嗯，绵阳米粉它是学啥子？学咋个
2: 咋个制作米粉噻，然后咋个熬汤啊？
1: 对，炒料嘛。
2: 对，那你这样说，我们要不然开个光源凉面学院了？
1: 也有可能啊。
2: 对
1: 啊，然后
2: 或者光源黑桃冰丝学院，
1: 这可以嘛？
2: 哎，其实像这种学院哈，我觉得也还是蛮好的。第一，它能够把家乡的美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嗯，还有就是宣传出去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嗯、哦，原来这个地方是有这么多好吃的。而且完了之后，你上海这个学校如果越办越好的话，它还会培养很多技能人才哟。嗯，
1: 因为每个地方都有特色的美食，除了我们四川，在全国众多的地方，嗯，扎根本土美食的特色产业学院的就很多。嗯，比如说内蒙古，大家都知道他们什么出名呢、啊？嗯，羊肉嘛。
2: 对。
1: 啊，什么羊杂呀、烧麦呀、焖面呐、啊，他们当场都会要教大家，还是烤羊肉串哦。哎，美食类的学院现在格外的火爆哎。
2: 就是啊，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还是比较喜欢，就是尝试这样子的一些新鲜技能，嘎。嗯，
1: 我想问问你啊，如果你有机会去学的话，你想去学哈美食学吗？
2: 我想，我真的想，我真的好想哦。我现在对于那种烹饪我都觉得好感兴趣哦。你晓得就是那段时间噻，因为我不是每天就想控制自己的热量摄入，然后我就在这研究空气。气炸锅，嗯，我就会发现空气炸锅可以做好多好多的美食出来哦。嗯，那所以我就现在觉得，我觉得真的是民以食为天，你这个吃的只要做得好，那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感觉，对不
1: 对
2: 啊？你走到哪儿好像这个技术都非常非常的好，而且现在真的是我发现像这种特色学院哈，越来越受年轻人的喜欢了，嗯，而且这种学院也很多，到处都有。大家现在的观念也变了，也不是说非要我们要都要去上个985211了，嘎、嗯，好像大家有些人就会觉得，哎，有这种手艺，有这种技巧，有一种一线的行业经验，然后这种东西它是一种，就是真正的是你就拿到自己手上的真本事。
1: 不是有句话说嘛，360行，行行出状元。嗯。然后呢，就有朋友说了，成都的担担面学院，嗯，军屯锅盔学院，彭州的九尺板鸭学院。

0: 大邑非常血旺血源，乐山非常血源，然后呢还有乐山苏记巧卷牛肉血源，内江烧腊血源，你这不就是美食打卡地吗？那是血源的名字，这不就去了哪儿要吃啥吗？
1: 对对对，有朋友在说有没有回忆过走学院，
0: 回锅肉，我们四川每个人都可以开学校哈，我们都家家户户的回锅肉都不一样。
1: 但是我跟你说，能够把回锅肉做好也还是不简单哦，就包括能够把那个麻婆豆腐蒸好，我觉得也不简单。
0: 对，
1: 所以说学院倒是可以随便开哦，但是问题是哈，你要把那个东西蒸成长，就是你要做的好吃啊，那确实就能够吸引很多很多的人了。
0: 对
1: 啊，那么还有一个朋友在说哈，他说希望南充米粉学院早点开盘。
0: 还有朋友说人工智能取代不了厨师。他说我们川菜啊，肯定是不得。新的，因为你知道以前不是有一个很火的嘛，叫做自助炒菜机，很多朋友说那个炒出来之后呢，没有灵魂，没得国企哈，因为它就是，其实要你自己来切菜、洗菜、配菜，然后只是到点之后，你把菜给炒，给它倒进去之后，它帮你串，它帮你那摇啊这种之类的。
1: 对，所以说你这样一想起来的话，好像就是做美食这个行业，确实也不能被人工智能取代。特别像我们川菜。因为川菜它对调料的要求很高哦，还有就是制作的方法法啊，弄个一层一层的这种技艺都不一样。
0: 大家特别喜欢锅气哈，就觉得说，你选炒出来的菜这种感觉，包括你人调味儿，有的时候重一点啊、淡一点都是不一样的啊。
1: 对，有朋友说这个菜是人间烟火气的岗位嘛，然后毕业即真香，毕业就开始香了哈。
0: 对呀、
1: 还有朋友在问，这种学校的学制是几年？他说他通通都想学。这种的话，那你就只有左手。锅铲右手书本，对，然后呢你要把这个学好哈。但是呢我还是觉得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我觉得在未来应该会就是分得更加的精细化一点，对不对？
0: 肯定肯定嘛，当然这种事情其实是好事，大家有更多的一些机会噻，而且以后呢说不定还有那种夜校，就比如说你平时上班没时间，你晚上再去培训，总也可以嘛，对不对？
1: 对。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说，他说其实在以前哈，这种行业的话大家都会觉得哇，你怎么在做菜呀，你怎么知道，就他会还有一些工作上面的歧视，但现在来说的话，其实真的我一直都会觉得每一份职业都是值得尊重的，
0: 肯定
1: 是，对吧？而且还有哈，我觉得真的能够把这东西手艺做好了的人哈，就是真的技术在手，天下我有，
0: 说做就做啊。
1: 对，今天就跟大家先掰到这儿了哈，稍后是我们一零四八的其他的精彩节目，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

0: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1: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最近哈，在我们办公室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会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博物馆。很多朋友呢，可能到了博物馆会买各种各样的一些手办带到办公室里来当摆件，然后还有带着孩子去学习参观的。
7: 哎，要我说呀，就是很多家长们现在自己内心当中最热的去往的目的地，不一定是哪一个城市，但一定是那个城市的博物馆。一是可以来领略城市的风貌，它的发展进程，它的变化，它的历史。二呢，也可以让孩子有更多文化和积累的熏陶。
6: 哎，说到逛博物馆啊，跳糖，你是一个喜欢去不同城市打卡博物馆的人吗？
7: 虽然没有这么做，但我心里其实是想的。
6: 我是区别对待的。如果我去到的是纯度假的，你像海边城市，那我可能会很少去逛一些博物馆，然后就会以纯享乐为主了。但是要去一些历史底蕴深厚的城市的话，那我一定会选择去博物馆打卡。你像比如说之前去到西安还有甘肃，然后还去到三峡那块然后去逛的一些当地的一些博物馆。
7: 是的，其实提到博物馆，人们往往会想到像文物古迹呀、奇珍异宝啊，就会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的确，这个博物馆它就是一所大学校，方寸之间一览千年。
6: 不过近年来确实是发现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去博物馆，兴趣在追捧啊。那文物呢，也好像没有那么的高冷了。那各地的博物馆好像也都开了窍似 的啊，大开脑洞，各种创意也都卷起来了。
7: 确实是很卷，就比如说你就去趟洗手间，这洗手间里手里的卫生纸，这咋还印上题，咋还变成考卷了呢？
6: 这种啊，博物馆推出的内卷历史的文创卷纸，上面是用这种环保的油墨印刷着文物的图片，还有一些历史文化知识的趣味的选择题。使用的时候呢，在方便的同时啊，也可以在学习一些传统文化知识。难怪有网友就调侃了，说以后上厕所不用带手机了都。
7: 是，我觉得这样的话也会大大的减少我们对于科技产品的依赖。还有呢，还有这个考古盲盒，拿起洛阳铲，铲开土堆，挖出宝物，扫去尘土，什么青铜器啊、元宝啊、银牌等等，就都能够展现在眼前了。这主打一个在家就能够挖文物，年轻人很多人表达说真的爱了爱了。
6: 哎，这个我喜欢，就是拿个小铲铲，然后在那儿挖各种小土方块，然后挖着挖着挖出一个小宝物来，也不知道是啥哈。然后你就会去网上搜索它的这个历史渊源，然后查它的背景故事，就很有意思。
7: 是的，还有各地博物馆推出的文创雪糕，这个我最喜欢了，因为本来就很喜欢吃冰制品啊，冰冷制品，就是很喜欢吃雪糕，就直接说吧。但是呢，在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我很难不惭愧的给自己随随便便买一根雪糕，所以去到各大博物馆之后啊，你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吃雪糕。
6: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去这个国家博物馆，观赏到了这个击鼓说唱俑，对吧？你可能看到它是在一个玻璃罩子里面的，你没有办法更近距离的关注到它。但是现在当这个文创雪糕出来之后，你拿着这个击鼓说唱俑，你在手里拿着，你看得更仔细。
7: 我知道，
6: 你不光是可以看，你还可以吃，你还可以舔，
7: 而且
6: 还可以跟它拍照。
7: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就它到底有多像，不能说很像吧，就只能说一毛一样。
6: 哎，是的啊，其实呢，看似挺严肃的这种博物馆，它也是有很可爱、很接地气儿的一面的。
7: 一言不合就斗图，有些藏品那简直了，就是天然的表情包。比如说什么山东博物馆馆藏的亚丑月，那看起来就是啊，我笑了的表情。
6: 是，它虽然是一把月啊，但是呢，你看起来它上面这个表情真的是非常的可爱，眼睛萌萌的、大大的，然后还露出了牙齿，真的是萌萌哒哈。
7: 还有一位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的彩绘陶南俑头，就有一种什么感觉？他那个表情啊，就是委屈，但我不说。
6: 哎、人家绷着嘴，好像嘴巴里还憋着气儿，然后一脸无奈、无辜的看着，然后眉毛都拧在一起了。
7: 对对对，那个眼神，尤其是眼神特别无辜，而且还会有像就是你把牙都拔光了之后，你的嘴巴自然的绷合的那种状态。
6: 哎，我想起一个那个卡通形象，大力水手。
7: 啊，对对对，有点像啊，但他比大力水手要委屈。
6: 兜齿大下巴。
7: 还有一位山东博物馆馆藏的鎏金虎头同源氏。
6: 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就那个虎头吧，他一点都没有那个虎的威严，反而是有一种在哈哈大笑的表情哈，看起来就让人很开心的样子。
7: 他其实有点像那部动漫完美世界当中，我记得它是有一个小的圆形的一个，也是张嘴哈哈大笑的一个小事物，像石头一样，和它真的很形似。
6: 我记得那次去嘉兴的时候，去嘉兴博物馆，然后当时看到了一个叫做什么三。

0: 三足鸟形桃核头部啊，当时就是一个鸟的头的那种形状啊，是陶瓷来做出来的。然后那个鸟的头吧，就看起来就是一脸哦，这是什么？就那种感觉，
1: 就有点像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黑人问号脸，只不过它是缩小版的。
0: 嗯，
1: 还有一个是秦始皇兵马俑馆藏的、
0: 啊，这个就非常经典了。
1: 对，秦始皇陵兵马俑，你看没看到过？就人家兵马俑盔甲下方是什么？
0: 是什么？
1: 是肚子
0: 啊，就是那个肚子，
1: 是约出来的肚子，
0: 那个肚子那个肉皮都已经是流淌出来了。
1: 对，不能说和真人一模一样，可以说就是一模一样。
0: 把这个胖胖的兵马俑也是塑造的非常的可爱哈。还有你如果去南京博物馆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个东汉陶说唱俑，
1: 只有我最可爱，只有我最可爱，
0: 人家那小手势啊，就是那种就是用自己的食指然后指着自己的小脸蛋说瞧看我可爱吧。
1: 还有在陕西考古博物馆馆藏的秦始皇帝陵园陪葬坑出土的陶俑，就主打一个什么感觉呢？就好像他在跟你对话说你没事吧，
0: 人家是有手势的，那个手微微向前伸着，然后就指向了我们，就有一种跟历史在对话的感觉啊。
1: 嗯，但是感觉面无表情，就是非常冷漠的状态。还有南京博物馆馆藏的灰陶俑，就主打一个乖巧，
0: 嗯，两只手小手一揣坐等夸我。
1: 嗯，其实近这几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在升温，
0: 是的，
1: 必去的博物馆真的有太多太多了。我们刚
0: 去陕西的时候其实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博物馆一定要去看。
1: 没错，
0: 你像到了陕西必打卡的一定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再有就是秦陵兵马俑、碑林，这些都是必须要去看一看的。
1: 是的，而且每个地方其实都有它特有文化的印记。
0: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
2: Get up
3: Get happy
2: Get energy
3: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4: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当下这个博物馆热确实是非常的流行啊，很热。对，打卡一座城市必须要去一趟博物馆。
5: 对，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呢，你可以抬头仰望逼真的，哇，真的超级真的巨大的恐龙模型，仿佛穿越至修罗纪时期。
4: 还有啊，我记得去潍坊少不了的就是必须得打卡的风筝博物馆，到这儿啊，咱亲手体验一把这个扎风筝的快乐。
5: 所以啊，此时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你有逛过哪些特色的博物馆？欢迎来分享出，大声说出你的故事。
4: 哎，大家呢都已经开始纷纷留言了哈，我们来看一下薇薇安，他说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拍的是一对很可爱的鸭子藏品。哎，我们看到图片了，他说这其实啊是一个香薰盒，底下放香薰，然后呢烟从鸭子的嘴巴里吐出来。
5: 哎呦，你看看人家古代就已经这么会玩了，而且这么的浪漫，就是很有一种文艺气息，文艺气息当中又有着那么一丝可爱。
4: 哎，我说到审美，
5: 好会做，
4: 我觉得就是古人的审美真的是已经是达到了巅峰啊。
5: 是的，来看到莫言，他说我曾经在北京国家博物馆陶瓷展看到过一个红釉瓶啊，真的美到窒息，说很少见到红色的陶瓷瓶，说这样艳丽的中国红真的很吸睛，好想给它抱回去做花瓶啊。
4: 甭说在古时候了，就是当下烧制出红色瓷釉来那都是非常有难度的。可想而知当时的工艺有多高啊。
5: 还有一位小叮当，他也是去过北京国家电影博物馆，他说看见了动画电影的分镜脚本，才知道这每一帧每一秒都是需要先画出来的，再制作成动画，而且画的时候呢要把电影的最终的呈现的形态全部细节都要想好。
4: 哎，平时咱们聊天可能说这动画片都是一本画出来的啊，没啥深刻的印象，真正我们走到博物馆里看到了这一个又一个的脚本的时候，我们才有深刻的体会，知道这一部动画片制作出来有多么的不容易啊。
5: 你知道吗，我前两天在玩一个小游戏，这个小游戏当中它所有的画面都是手绘，由手绘再转成线上的这种形式，我就默默在感叹，你说是谁那么有心，关键是那么有耐心，能够制作这样一帧一帧的动画画面，那前提那个人得先画出来，好有爱啊。
4: 对对对，不过现在的这种手绘和以前的手绘就不太一样了，现在可能需要你塑造出这个手绘的一个人物或者是一个场景来之后呢，然后上传到电脑当中就可以产生非常惟妙惟肖的一些动态的图了啊。
5: 是的，
4: 但是以前真没有啊，以前全靠一笔一画画出来的。
5: 没错，来看到后台佳佳，他分享了一张照片，他说这是在梵蒂冈博物馆拍的。

0: 旋转楼梯，听说是1932年建造的，轮流开放，这样上楼和下楼的人就不会遇到，觉得创意和想法都蛮有意思，就咔嚓了一张。
1: 哎，他这个照片拍的特别像什么呢？就是切开的那个海螺的那个壳，就是层层叠叠，然后逐渐向深处延展，非常有艺术感啊。
0: 哎，但我觉得艺术真的是不被标准所定义的。我刚在看到他这张照片的时候就在想，为什么不让上楼和下楼的人遇到呢？但其实好像遇到和不遇到都有它的道理。
1: 是，再来看一下博温啊，他说大概是4年前去的大西北，打卡了敦煌博物馆，里面呢有很多蕴含历史文化的文物，包括陶器啊、丝绸啊、书画啊、珠玉等等。来到这儿，你就了解到了敦煌发展的历程的全景，确实有被震撼到，真的身临其境啊，才得以感受。那他说，都说啊，想快速的认识一座城市，就去当地的博物馆看看，那这一次的敦煌之旅真的是非常值了。
0: 你知道，我想到敦煌，如果让我去的话，我一定要穿上就是敦煌当地特别有特色的那种
1: 飞天服吗？
0: 对，飞天服一定要有那样的民族风情，然后一定要有一点点露肉的感觉，就是特别异域感，穿上那个再去逛敦煌博物馆肯定会有不一样的画风。
1: 你穿着这个估计人家不让你进博物馆。
0: 哎，但我觉得可能我要火了，说不定人家会以为我美的不可方物，会觉得我是壁画里走出来的人呢。
1: 想什么呢，跳跳糖，净想好事了。来看纯纯，他说啊，当时在国家博物馆看见了历史书上的司母戊鼎。
0: 哦，好熟悉啊，一下子那个上学时候的感觉扑面而来。
1: 对，他说当时读到课本当中介绍的这个鼎的时候没有太深切的感受，但是直观看到的时候只能说太震撼了，历史感和记忆感那是非常的深刻，终于见到实体馆藏了呀。
0: 关键是朋友，这个国博不仅有司母戊鼎，它还有四羊方尊，也是在你当年的语文课本上能够见得到的。
1: 就是光是这两尊鼎你都会觉得去的值，对吧？
0: 是。还有 Westlife 他分享到的，说是景德镇的丙丁柴窑，是一个蛮有现代感的柴窑房，说建筑风格呢很特别，很适合拍照打卡。他说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是阴天，如果有阳光的话，感觉从缝隙里照进博物馆会更加的好看。
1: 嗯，虽然有遗憾，但是我们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为我们下一次能够举足前往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悬念。
0: 哎，还有一位朋友他发来了一张小照片，他说是一个粉色的碗，他说是不是每个博物馆的标配啊，就感觉好像看到很多个，但真的每次看到都觉得很惊艳，粉粉绿绿的，优雅精致，很想拥有同款。这是博物馆的标配吗？应该不是吧。
1: 反正我见到过很多次这一款，就是它的色系是那种
0: 淡粉色。
1: 哎，对，就是那种粉粉嫩嫩的，然后花瓣就是肉眼可见，旁边的这个花的颈呢做成了这种吸管的形状，然后里面呢盛上这种液体之后还可以直接吸到嘴里，它的设计可以说是非常的独具匠心了。
0: 是的。还有小王同学他说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小众的博物馆。
1: 好呀。
0: 是中国工艺美术馆。里面展示了非常多的非遗技艺展品，说印象很深的是下面我拍照的这个刺绣工艺栩栩如生，
1: 哇，
0: 跟照片一样，关键是它还是双面都有图案，太厉害了。没错，他说还有一层楼呢是专门展示的山西剪纸，有一个系列作品是描述母亲十月怀胎的全过程，搭配着民谣看很有意思。另外呢还有一层楼是音乐相关的，可以戴着耳机听各种民族的特色音乐，非常有沉浸感，缺点就是太大了，一天根本逛不完，可以多逛几次。
1: 哎，我看到他发来的这个刺绣的图片了，是一只狼犬，然后呢它这个狼犬的形态呢是没有经过任何艺术化的，是非常逼真的那种形象。我记得当时我去苏州博物馆也是那个刺绣博物馆，当时看到那种双面绣真的很震撼，就是正面反面都是一个完整的图案。
0: 我家就有，
1: 而且很立体哈。
0: 它很立体，而且它会有一种神秘感。我家那个是剪影，就是从它的正面反面看都是一位女性的剪影，她的身材凹凸有致，很漂亮。然后同时说到这个 个剪纸，说到山西的博物馆，我特别这儿要提到一下，因为我是山西人嘛，我给大家再推荐一个，是陈醋博物馆。
1: 哦，有专门的陈醋博物馆。
0: 是的，就是关于醋的文化进行了更深一层的这种挖掘，同时也会在陈醋博物馆当中用现代化的方式去打造那种沉浸式，就是伴随着好像是风声雨声，又或者是工作的声音，然后去一步一步走进陈醋博物馆，去感受醋的制成、醋的生产、醋的探秘，还是挺有一种玄妙的色彩的。
1: 哎，我逛过那个啤酒博物馆，在青岛，然后也是就是把这个啤酒的历史展现出来，然后把它的生产过程啊，包括它的这个机器的这个更新迭代，一步一步的展示出来，也挺有意思。然后再品尝不同口味的这种啤酒
0: 啊，
1: 然后感受到了啤酒的魅力。
0: 我有一点点向往，我希望它能够营造出那种哈啤酒擦嘎啦的那种感觉。
1: 你这方言啊，模仿的只能不能说是不像吧，确实是没有半毛钱
0: 关
1: 系，
0: 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大家有哪些关于博物馆的趣闻，也欢迎来一同分享。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可以互动留言。
1: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车有点多呀。
8: 路有点窄。
7: 心里有点急。
8: 感觉有点无聊。
9: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0: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9: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0: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9: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

0: 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哎，说到今天的话题，博物馆热啊，很多朋友在逛博物馆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些细节。你比如说这个博物馆的开放时间呀，还有就是这个博物馆的陈设，它都是有学问在里面的。
3: 是的，那马上在今天这一趴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些关于文物保护的冷知识。
2: 多冷的知识呢？第一个问题，咱问问大家哈，
3: 你知道中国有多少间博物馆吗？
4: 好冷。
2: 对呀，就是你别说中国有多少间了，就咱们所在的城市有多少座博物馆，那我都得去查查资料确认一下。
3: 来，朋友们，答案来了。根据国家文物局于近一年内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呢，我国博物馆总数达到6565家，90%以上博物馆实现免费开放，单年接待观众大约5.78亿人次。那么紧接着第二个问题又来了，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博物馆里的灯光，它为啥总是很昏暗的感觉呢？
2: 报告，是不是因为要显示出文物的神秘感呢？
3: 有可能啊。我们来说一下官方回答。博物馆当中的展品呢，其实大多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它们很美丽但是也很脆弱，尤其是你像丝织品、像字画等等，它是会随着时间的侵蚀老化变脆的。光辐射能够导致许多光敏感展品当中的有机物老化，从而产生不可逆转修复的损害，所以这个灯光都给它设置得很昏暗。
2: 这才是人家为什么博物馆里的灯光昏暗的真正原因哈。
3: 对，并不是为了让你或者是让每一位展品显得很迷离很朦胧。
2: 还有一个说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哈，就是这些展品这些文物啊还要冬眠。
3: 怎么说？
2: 一些博物馆会在极端天气条件之下将敏感文物藏起来，就像是动物冬眠一样，以保护它们免受损害。
3: 你还有没有发现一点，就是博物馆是禁止大声喧哗的，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2: 那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沉浸其中吧，不会影响大家的这个游览秩序嘛。
3: 而且尤其是它是一个很标准的公共场所呀，对吧？但是它只是怕影响秩序吗？来，朋友们，公共场所的秩序维护它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文物。事实上这个声音的震动也可能会对文物造成损害，所以呢博物馆它会控制噪音水平的。
2: 哦，原来也是从保护的角度出发的哈。还有啊，大家平时尤其是这个出去旅行的过程当中想要去逛博物馆，就会刻意避开周一，因为大部分的博物馆好像都在周一闭馆是吧？
3: 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啊是为了让文物们也是错峰休息休息，还得保养保养啊，不是贴个面膜啊，是在经过周末的大客流之后啊，这博物馆一般会在周一对展品呢进行一些这个检查呀、调试啊，对这个展馆进行卫生的洒扫啊，这样的话能够让文物有一个更舒适的环境。
3: 再来，我来问一个问题，你知道吗？文物也有身份证和它的旅行日记。
2: 哦，这不就是每个文物旁边都会贴一个小标签，讲述它的故事吗？
3: 不只是如此，每一件文物首先都有详细的档案记录，包括它的来源，它从哪儿出土的，它的历史、它的故事、它的修复记录等等，就像是每个人的身份证一样。如果说这件文物它被移动和展览，都会被详细记录下来它们的历史和它们的旅程。
2: 哎，这一点还真是没有想到哈，
3: 挺有意思的，而且感觉格外的有纪念感，有一种特殊的仪式感。
2: 哎，你说这文物会生病吗？会感冒吗？但是据说啊，这文物也会感冒，为啥呢？湿度过高或者是过低都有可能会导致文物的感冒，也就是出现霉菌啊、变形啊、干裂啊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啊，这博物馆要对藏品的储藏环境严格控制，给藏品提供一个很好的储存的环境，来根据藏品的不同储存要求调节环境的空气湿度和温度。
3: 而且你看今天我们说到博物馆，提到了文物保护，这个文物保护啊其实追求性质精密，就这份工作不仅是需要持之以恒，更是需要精益求精，而且它需要细致入微的匠人精神。因为所谓的保存状态直接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刚提到这个温度啊、湿度的细微变化都很有可能会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

0: 害，什么纸张的脆化呀，金属的腐蚀啊，包括木材的变形啊等等，每一个细节都关乎着文物的安全与完好。那我们再去逛博物馆的时候，我们也作为其中的一份子啊，大家对于你像制造噪音啊，包括湿度啊，大喊大叫啊，这些都是能够自我控制的，从自己做起，好吧。
1: 哎，如果要用一首歌来形容这个博物馆，我觉得我会选择这样一首歌。我是一条小青龙，小青龙，小青龙，我有许多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
0: 你确定你唱的是在调上的吗？
1: 为什么唱这首歌呀？因为博物馆里啊，这些文物啊，这些展览啊，真的是有好多好多的小秘密啊。
0: 来，比如说这个塑像也要换衣服吗？
1: 哎，我们都知道哈，有一些这个博物馆里面会有很多的塑像，对吧？为了观众能够更直观的感受到历史，不少博物馆啊都会陈列展示其中的一些相关的场景来进行复原，而这些复原场景当中往往都会有人物塑像来撑门面，对吧？
0: 对，这些人物塑像，那无论是神态动作还是衣着打扮，都和他展现的所展现的那个时代高度契合。但是我之前就一直好奇，工作人员给他们换衣服的场面会是怎么样的。你可以在那个短视频平台可以去搜索一下，确实是属实有点开眼。
1: 咱们也了解了一下啊，就是为了满足观众的这种视觉的需求啊，你像这个博物馆每年都会随着季节给人物塑像换衣服。那如果天冷了，那就得脱下这种轻薄的春夏装，换上这种保暖的秋冬装了。
0: 你看网友们的反应也很可爱，有人说，哎呦啊，这个博物馆的人物塑像原来也是应季的，这个真的有心了。
1: 还有说这个蜡像换季都换衣服的呀，原来如此啊。
0: 啊，还有说原来是真的要换衣服，之前只是听说过，请问他们各个塑像都有自己的名字吗？
1: 哎，没准还真有啊。还有说这一起合过照的朋友生活太难了，一年只有两套衣服呀。
0: 其实但凡有人物塑像的博物馆啊，这个馆方都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来负责清理和维护。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0: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今天聊到了这个博物馆热哈、啊，很多朋友都喜欢到了一个城市以后，会去博物馆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故事。
2: 嗯，
1: 哎，其实，在逛博物馆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的博物馆的这个镇馆之宝啊，甚至都是一些青铜器。
2: 当然，那我问一个问题，这个青铜器它本来就是青色的？
1: 哎，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哈、啊。你说这个青色的铜，它真的有那么好看？当时真的那么流行吗？
2: 等，朋友们啊，首先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青铜它的本色是金色，对不对？
1: 铜的颜色本身没有经过氧化之后，它就是金的。
2: 对，青铜它是现代的叫法，古代你要知道可以采的铜矿资源非常非常的稀少，冶炼呢也很不容易，再加上高纯度的铜，它要制成最初是不灵不灵的那种金黄色，所以古人就把铜也叫做金
1: 哦，
2: 刻在铜器上的文字那就被叫做是金文。
1: 哎，这古人啊在打造这个铜器的时候，会按照不同的比例将铜、锡、铅等金属混合啊，比例不同，制作出来的这个器物的颜色、硬度也是有所不同的。
2: 嗯，那这些铜器在传世和埋葬的过程当中呢，会受到氧化，会和酸碱盐等等物质来发生化学反应，所以它们就经常带有红斑绿锈，但是它本色其实是金黄色的。那至于如何发生化学反应，如何产生绿颜色的，那各位化学课代表们就可以出现了哈。
1: 哎，你看啊，其实我们在看一些这个古偶剧的时候，
2: 嗯，
1: 就古装偶像剧是吧，会闪现一些青铜器。

0: 的一些这个道具摆件，不知情的朋友看着可能会觉得哎很有文化啊，但实际上呢这种用心啊不仅有些刻意，反而还会误导观众呢。
1: 嗯，没错。另外大家在古装剧当中经常有没有会见到过一个铜镜呢？
0: 哎，我们家还有一把古铜镜呢。
1: 是吧？
0: 对，
1: 我们家好像也有一把
0: 我俩不是一家

0: 铜镜，它诞生于 long long ago， 诞生于三四千年前。最起初的时候，其实人们是把它当作祭祀的礼器来用的，后来逐渐的发展为用于陪葬、赠礼、照影等等。那铜镜呢，不仅有实用价值，还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1: 你看现在已经出土的这些铜镜啊，大多造型都特别丰富，不仅有圆形的、菱形的，还有葵花形和八卦形的。这铜镜的背后的纹饰也很多样，花鸟异兽、人物造型，有文字的，还有图形的。
0: 嗯，你看啊，唐太宗李世民他曾经说过，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但是当我们去到博物馆的时候，却只能看到铜镜的背面。那有些调皮的导游和讲解员，他也许还会神秘兮兮地告诉大家说，哎呦，这个古镜啊不能照今人，这是什么道理呢？
1: 哎呀，这道理啊其实都藏在它的材质里啊。我们知道这铜镜是由铜锡按1:1的比例打造的，而铜锡合金的物件呢，经过上千年的洗礼，大都啊会变得锈迹斑斑的。这些铜镜可能刚开始打造出来的时候，那是油光水滑的啊，很明亮，现在呢早已经没脸见人了。幸好这背面的精美的纹饰啊，才不至于沦为平庸之辈
0: 啊。所以大家明白了为什么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每一次在摆放铜镜的时候都会把它的背面朝外，因为对于观众来说这才是最佳的观赏角度嘛。
1: 哎，也并不是说这个正面就不能看，不能这个让观众看到，是吧？
0: 嗯，
1: 其实是他有点不好意思。
0: 哎，还有一个问题，就大家去到看展的时候，肯定有在展牌上见到过什么临本或者是摹本、临摹本、复制品这样的标注，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一些对于原件有执念的观众，常常会对这类展品嗤之以鼻。
1: 是。
0: 但如果各位都知道了复制品的来之不易，也许就能够理解它存在的意义了。
1: 哦。
0: 首先，它这个复制啊，不是随意的仿制。
1: 嗯。
0: 复制品必须在各方面都和原件保持高度的一致。一般用于陈列的复制品需要在外形上和原件分毫不差，要求更高的连材质、轻重等等，这都要基本一样，
1: 要求很高。
0: 嗯，
1: 这相比之下呀，文物的复制方法的选择就自由多了。以书画类的作品为例吧，有人工临摹的，还有这种科罗版复制法的，也有木刻水印法，还有照相复制法的。
0: 嗯，刚说到这几个方法，最常用的一般就是人工临摹法。这种方法就要求临摹者啊，一定要忠于原作，即便是原件有残缺，也不能够让你随意的创造发挥。那么我们说到这个临本和摹本，它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嗯，有什么区别呢？这黄伯思的《东观舆论》里啊，就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临未以纸在古帖旁，观其形式而学之，若临渊之临，故谓之临。
0: 来解释一下啊，他就是说临呢是指把原件摆在一边，你看着写看着画，相当于是依葫芦画瓢。
1: 嗯，
0: 这样的作品和原版它是会有一些差别的。而摹呢就是影写，一般是用薄纸或者是绢蒙在原作上面去画或者写，那这种作品就几乎和原件是一模一样了。
1: 哎，这摹写的方法有两种啊，一种是描红一样照着原作来写画啊，第二种呢就是用这个细线勾勒出字画的这个轮廓，然后呢再填上这个墨色，因此呢又叫做这个勾摹本。那填色的时候呢还要特别注意啊，这个笔墨的浓淡要尽可能的与原迹相同，还得很细致很细致的才能够做得出来啊。
0: 嗯，所以其实临摹的人本身也都是功力深厚的大师，因为他们高超的艺术水平，包括对原作形神兼备的忠实还原，那些摹本呢也都成了留给后世最为珍贵的证据。所以这些在博物馆里展出的复制品，它也是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哦。
1: 哎，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大家有没有留意过那个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英文名字吗？
0: 我见过。
1: 你觉得，你来考考你，这个
0: 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一定会以为他写的是陕西，就是 SHANXI 陕西 History Museum。
1: 对啊，
0: 但实际上不是，我特地观察过。
1: 嗯，
0: 人家是陕西，就是 SHAANXI。
1: 对，哎，大家发现哪儿不一样了吗？就是他比那个陕西的拼音啊，其实是多出了一个 A， 这实在是让人满脸问号啊。
0: 嗯，你看一般的中

0: 湾地名翻译成英文都是用拼音来显示的，比如说山西，它的拼音是山西，和陕西的拼音仅仅只有音调不一样，所以翻译这两个地名的时候就借用了中国第一套法定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当中国语罗马字的规则。这个国语罗马字规则的特点呢，就是用罗马字母变化表示声调，韵母安的国语罗马字的四声标法依次为 AN ARN AAN 和 ANN，所以呢山西就被译作是 SHANXI， 山中多加一个 A 才表示陕西，就是我们刚读到的 SHAANXI。
1: 虽然说起来好像有点绕口啊，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多加一个 A 就表示出了声调，那外国友人来到博物馆的时候就可以准确的读出陕西而不是山西这样的音了。
0: 嗯，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有时候，旅行是。
3: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
2: 有时候，旅行是。
4: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2: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5: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2: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这是周慧和马斯卡重新改编演绎的《今天不回家》，也是让整首歌曲多了一个全新的律动感，收录在周慧2018年带来的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当中。就像这个专辑的名字《不被遗忘的时光》，整张专辑收录的全部都是周慧喜欢的，在他的不同的生涯当中陪伴过他的不同的歌曲，然后进行了全新的演绎。今天不回家，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如果今天不回家，要去一个地方，有没有想好你的目的地是哪里？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的话，来点建议。想不想去海岛？海岛人多，海岛太晒。那如果是一个无人

前面说到，如果真的去一个目的地，你现在没有明确想法的话，不想人多，然后想要去海岛的话，刚才我们所去往的这个无名岛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想一想，它因为没有名气，所以去的人少，知道的人少，在这样的一个海岛当中度过一个消失的几天的时光，真的是件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这是来自于伍嘉成参与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无名岛》，踏着这样的一个复古的步调，好像感受岛屿的同时，也可以感受到在海边，想象一下放松的时候，喝上一杯夏日特调，是一件多么爽的。

同样是属于海岛边上该有的这样的属于海岛的热情和海岛的风貌。这是来自于周笔畅的《无人岛》。《无人岛》这首歌曲最早收录在他2011年之前的专辑，然后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2018年重命名这张 EP 当中把很多经典歌曲重新的编曲之后演绎的一张 EP 当中的歌曲。比如说除了《无人岛》，还有大家更熟悉的《别爱我像爱个朋友》，也都是在重命名这张 EP 当中有进行了重新编曲和重新演唱。去完了海岛，接下来呢，我们让时间的节奏放慢一点点。旅行有的时候是和自己相处，有的时候就是在和时间相处。

在爱情当中，我们会成长，我们会感受爱，我们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共鸣。当然，如果一段爱情结束，我们也会有很多很多的不舍和很多很多的回忆让你难以忘却。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作品上呢，是来自于池约翰的一首《拆时间的墙》，其中唱到这样的歌词：我拆了时间的墙，我拆了堆新的形状，我拆了曾揣的希望。这样的词呢，总是会让我们好像感觉到这样的其中的痛，特别是当你曾经有过对一段感情放下，或者是没有到今天你依然没有放下的时候，你再听这首歌曲，你会格外的有共鸣。虽然整首歌曲好像整体呈现出来的状态不是特别特别的丧，但是呢，如果你要是有故事的话，你在听歌词，你在听池约翰的演唱和创作的时候，你会更加懂他想说的是什么内容。听完了拆时间的墙，接下来我们同样听一首老歌吧，也让这样的一个状态延续下去。这首歌到今天听依然会觉得很厉害，而整首歌营造出来的氛围和 Carrie Mulway 在作品当中的演唱都会让你觉得很拽。此刻听到的《十二楼》来自于莫文蔚。

转眼这首歌曲已经过去了20年的时间，今天在听你依然觉得太好听了吧。李宗盛作词作曲，莫文蔚演唱的是二楼。很多人喜欢莫文蔚的第一首歌曲也许是从阴天开始的。在1999年李宗盛为莫文蔚打造的一首阴天，然后第二年2000年又为他制作的专辑十二楼。李宗盛呢也是凭借着十二楼这张专辑获得了当年的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而莫文蔚的情歌呢也由此逐渐的形成了他独有的曲风和气质。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十二楼，也许是在旅行当中你想听一些有一些氛围有一些感觉作品的时候会放的歌曲。那当然如果你想听一些老歌的话，接下来我们可以听一下老歌新编。听一听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也是暴露年纪的一首歌曲。

在1992年的时候推出的，然后是一代人记忆深处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陈明真原唱的《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好妹妹和陈明真重新演绎之后的《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此刻所听到的《别废话》来自于 Tia 袁娅维。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2:30，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Thi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4: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5: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假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旁边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慢一步，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有时候旅行是
2: 我不是已经要你回来，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
1: 有时候旅行是
3: 最亮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1: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4: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1: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无论生活当中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无论发生什么样的状态，记得 keep breathing。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汤雅，蔡健雅作曲并演唱，收录在她2013年的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当中。当然在旅行的状态当中， keep breathing 也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呼吸那种新鲜的空气，呼吸那种自由的状态，然后让自己之后不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的每一天也可以记得那样的味道，继续保持好不在旅行状态当下的那一个每一天。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这样的 keep breathing， 在海边的时候，呼吸着海风的时候，你会觉得格外的清新。那么接下来我们同样继续的去海边。

海边除了有沙滩，有大海，有躺椅，有夏季特调之外，少不了海鸥。哇，魏如萱，海鸥先生，我爱你。

带着轻松简洁的节奏，也是一首 Bassanova 曲风的一首作品《海鸥先生我爱你》。这首歌曲特别是前奏响起的时候，我们再重新的感受一下哈。像极了遇见那闪烁像钻石般的海平面，成群或者是散落在岸边的海鸥，时而休息，时而盘旋，飞向远方。这是来自于娃魏如萱的《海鸥先生我爱你》。接下来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裘德。

0: 常抓马的一首作品。颁奖的时候，哎，你要在台上说什么样的话？对于裘德而言，
1: 步步惊心，
0: 他偏要缺席。
1: 红毯烟熏，
0: 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
1: 落色竹片，谋杀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最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食色与性情息息相关，古人早已领悟到这一点，他们深谙吃的艺术与哲学，将自己的精神气质与文化追求融入食材、厨艺、风味之中，将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描绘为一幅至味人生的历史画卷。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来聊一聊美食和人生，介绍《至味人生》这本书。这本书不仅仅是美食的历史，更是由人物贯穿而起的文化史和精神史。每位历史人物都有不同的处世哲学和人生境遇，历史淘洗而下的不只有大理论，还有具体的人生。在前面的时间当中，《至味人生》的作者李凯教授已经跟大家说起了这本书的前世今生啊。比如说这本书是怎么来的，其实是脱胎于一个电视节目的讲稿，还有这本书书名的来历，书名很长，主标题《至味人生》，副标题《三千年饮食文化与人物风流》。说到了主标题这四个字啊，至味人生的来源以及它的意义，当然了还谈到了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书籍。我们在前面呢也听到了李教授的好朋友北京民俗学会理事书法家任同谈至味人生作者李凯奇人奇事以及至味人生这本书，还听到了天喜文化的策划编辑也正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孙玉，他作为出版人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本书籍的。那至味人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强调了这本书是图文并茂，已经说了图了，那接下来就该说一说文了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本书的目录，比如说你打开目录吧，你会看到第一章自序吃出来的人生，美食食家文化中国，这很多朋友都了解嘛，你写序嘛是必须的。但下面第一章汤伊尹测试，第二章书食孔子儒者，第三章肉屈原楚俗，哎，这样的一个目录还有这样的一个入选的内容的标准又是怎样的呢？我们还是来听一听作者李凯教授的讲解。
1: 这个入选标准挺有意思的。我刚才说了，就是咱们选这个讲稿的内容的时候啊，尽可能的是从饮食看到历史，就是由食及史，我们叫做以小

0: 见大啊，是这么样的一个思路。这在历史工作者这儿特别常见，我们又叫顶天立地，通过一个细节的解读透射出当时的时代背景，包括制度、思想、经济样态、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等等，以小见大，所以这里头呢，选择这十四个章节，其实啊是十四个人，这个人啊，那也很简单了，就是谁大说谁，人们才喜欢，
1: 谁有名气说谁，
0: 对，这个汉武帝、曹操啊、屈原、苏轼、郑板桥，等等，但是啊，我们书写的时候吧，又不应该落于窠臼啊，也就是说，人家都说过的，我们还在说，那大众就不爱看了。
1: 没错，没错，就比如说在这本书里面，大家都知道有一位古人特别喜欢吃啊，那就是苏轼、苏东坡。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看到的都是东坡肘子、东坡肉、东坡一系列，但是在这本书里面，我看到了与众不同的，他写的是蚝，那个生蚝也叫做牡蛎。
0: 牡蛎，
1: 没错。
0: 这个苏轼就是个大吃货。苏轼啊，其实我们是通过他的吃来透射他的人生，是很坎坷的。网上有朋友做过视频啊，就是这个苏轼一辈子都干了点什么呢？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途中。哎呀，这个惨呐！这跟他性格有关。
1: 我再给您补充两条啊，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途中加两条，然后找弟弟诉苦，说我好倒霉呀，再加一条，是我在某一个地方又发明了一个新吃食。
0: 基本是这个啊，后两者就是基本上是在他逆境中呀，要排遣他不快的情绪。
1: 没错没错，
0: 苏轼他肯定有这个排遣的渠道。
1: 哎，
0: 当然写诗作文是一个渠道，吃也是一个渠道。他说了他平生啊，就是黄州、惠州、儋州啊，这个黄州大家也都熟悉，他人生中啊最值得书写的那就是这个乌台诗案之后，他被贬黄州啊，他的反对派就想整死他，不整死他也让他生不如死，但后来他琢磨明白了，那死了之后你们就乐意了，那我就不死啊，这个时候我活出品质。所以他有了著名的前后赤壁赋啊，有了大江东去，朋友们都熟悉，那我就说的不那么多了。人们熟悉的我讲的不多，人们往往不大熟悉的，乃至说我们就要剖析啊熟悉的陌生。大家都熟悉的这个事物，然而它另外一个维度也许我们就没有看到。
1: 现在大家对这本书已经有了更多的全面的了解了吧，图文并茂的书，图是如何选择的，那文字内容是如何选择的，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了解。而且在这当中，李教授还用关于苏轼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有了整体了解以后，就会觉得这本书不容易啊。为什么说它是不容易的呢？它是一本文化美食书籍，但是还包含历史和历史人物，内容要有深度，还要权威丰富，还要深入浅出，还要通俗易懂，还要幽默风趣啊！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这中间啊，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深的感受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呢？
0: 这感受是挺深刻的，从讲稿到著作呀，它有很大的变化。讲稿是什么呢？讲稿其实就是个资料汇编。当时啊，基本是把这几段材料往上放，有的还是文言文，也没做太多的诠释，我知道讲什么就行了。所以我们说讲稿它是比较粗糙的东西，到著作的时候就得想呈现方式是什么。这个读者他不是听众了啊，读者的视觉如何，那么这个时候读者一上来想读到什么，应当说读者想读到的还应当是比较明快干净而且有含金量的语句啊，这些语句中包含着历史信息吗？肯定得包含，得包含生动具体有过程的历史信息，然而它又不止于此。
1: 所以虽然有节目的文字稿，但是 让文字稿变成真正的书，也是一个既漫长又复杂还非常细致的工作。前面呢，我们已经对这位人生的前世今生可以说有了完整的了解。那接下来啊，既然叫读书俱乐部嘛，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这书里面的内容。谈到这本书里面的内容真的是非常丰富，就比如说前几天刚过完端午节，而这本书里面也有端午节的内容。第三章是肉、屈原、楚俗。虽然端午节的起源啊有很多种，这很多种说法当中有一种流传最广的就是端午节和屈原，但是这本书可能和我们平常理解的端午节和屈原不太一样，所以接下来李凯教授讲一讲这本书里的内容吧。
0: 这个是我们别出心裁的一个讲法。
1: 嗯，
0: 开始那一集啊，我们叫屈原也爱肉。我是从哪个角度去讲呢？就是屈原长什么样。咱们平常啊，这个画像都爱把屈原画得非常清癯啊，非常有神采，但是很瘦很瘦。就包括明朝陈洪绶的那个版画屈原啊，屈子行吟图也是这个样子，这给人们根深蒂固的印象。那比如说就是上世纪啊，出土了那个长沙的帛画，有一个图就是人物玉龙图啊，在我的书里也有人物玉龙图。这个人物玉龙图啊，那是国宝了。这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个文物学者就认为它应当是人死了之后打的那个明经，铭文的铭啊，旌旗的旌啊，就这么样一个东西，就是咱民间说那幡儿。这个咱北京话叫娶媳妇打幡，你凑热闹。这个他画的就是这个墓主人升天的样子。这个图非常的干净。它上边有华盖，有那个大伞呢。这个人啊骑着一个龙，这个人额冠博带啊，而且他这个龙下边还有一条鱼。那个鱼代表什么呢？就是冥界，就是水府啊，他通过鱼来表示，进而我们说这个就是从冥界升到天空啊，就这么样的一个状况。那他画的是这个墓主人，当时啊，郭沫若，这是大学者，看到这个墓主人的形象之后，就感慨，这不就是三闾大夫屈原的形象吗？所以。郭沫若先生也是这么看，那我们就说呀，屈原他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他很可能是这个样子，因为屈原他遭过两次流放，一次是流放到汉水，一次流放到湘水，就更远啊。这个时候，所谓流放指的就是任其自生自灭，任其自生自灭。那么屈原当时啊。基本上就是吃的就是野菜野草啊，和一堆花果为徒啊，就这么样的状态啊，乃至说饮露水啊。屈原他自己在离骚里头提了那么多植物啊，甚至有人说屈原可能啊在这个处境中产生了种种恋物癖啊，都有这个说法的。但是我们说屈原的确他被放逐了，处境非常的惨，可是您别忘了屈原他有另外一重身份，那就是贵族。那他当过楚怀王的左徒，那就是副丞相。古代人称贵族叫肉食者，他对肉啊应当是相当了解的。我从这个角度去讲的，为什么说屈原他也爱肉呢？
1: 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分享的书籍是《至味人生》。李凯教授说了，这本书呢有很多的古人以及历史的故事包含在里面，但是角度可能和以往是略有不同的。就比如说屈原的内容，
0: 古代人称贵族叫肉食者，他对肉啊应当是相当了解的。我从这个角度去讲的，为什么说屈原他也爱肉呢？是因为他有一篇诗也收在这个楚辞里，叫做招魂。这个招魂呢就是古代的一个葬俗，这个人刚咽气啊，古人说就站在高的地方，哪儿高站哪儿，拿这个去世的人的衣服就摇来摇去大家看94年拍的《三国演义》，这个周瑜死的时候啊，有一集啊卧龙吊孝 那当时有这镜头，那这个周边的人站在高高的屋檐上喊周瑜啊，都督归来，这个是很逼真的。因为古代的礼书啊，礼仪的礼啊，礼书啊，就记载就当时啊，这个人们面对这个人啊去世啊，当时有这么样的做法，就是他认为这

0: 那种东。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是抢救死者最后的一线希望，这个是古人的一个信仰观念。有没有科学道理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科学道理。我们看到就是汉代啊，就好些个故事，这人死了就活了，死人复活的故事在古代传奇里头很多。
2: 对的，
1: 这个屈原就在招魂，他招谁的魂呢？第一种说法是招他自己的魂，但是我们没有见过古人自己给自己招魂的，这个找不出别的证据。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屈原招楚怀王的魂，那就是他的上司了。咱们知道楚怀王这个人啊，他不坏，但这人是彻头彻尾的糊涂虫啊，被这个张仪给耍得团团转啊，周围一大堆坏蛋还向着张仪就迫害屈原。最后呢，他都被这个张仪给卖了，还给人数钱，客死他乡。
2: 但是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如果没有这么昏庸的楚怀王的话，秦王的大业也不能够那么早的统一。
1: 所以就相形之下，秦国人啊还非常的聪明。这个楚怀王死了，屈原啊也是内心啊非常震撼，他在招楚怀王的魂啊，这是他忠君爱国的观念。怀王都那么迫害他，但是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所以这个人啊很伟大。屈原他招魂呢，其实啊就是今天看四个字叫威逼利诱，告诉这个魂灵啊，你去别的地方，你去那儿干嘛呢？东方就是非常险恶，西方呢流沙千里，南方遍地狐狸，北方哪哪哪都是妖怪，这个时候只有我楚国那是一片好天地，基本上是这么样一个思路。但是靠着这个吓唬也不够，还得靠引诱。那拿什么来引诱呢？最好也就是吃的。所以在招魂这一篇诗之中啊，有一大段啊屈原不厌其烦就在描绘楚国的美食。今天看叫山珍海味，其实我们说这也不是说楚国贵族天天都如此，那些东西啊不厌其烦。其中有的东西我们看啊，真的是很难得。比如说烹制好的这个大龟啊，这个龟啊，比如说这个鹿鸡啊，录制好的这个鸡啊，再比如说他那个甜点，这个甜点是什么呢？它叫巨女，是这么样一个东西。巨女是啥呢？就是古代啊油炸了还抹着蜂蜜的甜甜圈。您说这是什么？这就是北京的糖耳朵一类的东西吧。
2: 但是大家得想啊，那个是2000多年前的事儿了。
1: 对，
2: 那个时候甜食啊真的是标准的奢侈品，贵族的食物。对吧？还有大家注意
1: 、
2: 还有一个细节，油炸。现在我们大家觉得您炸个油条啊，炸个油饼什么的很普通，但那个时候油炸，你细想，他那时候没有锅呀，他要油炸东西，他要有搭配的这个餐具啊，这个灶具灶台才能够实现油炸和蘸蜂蜜，标准的奢侈品。
1: 是，不仅说需要锅，更要命的是油啊。那个时间段先秦还没有植物油，魏晋时候才有植物油，大量都是动物油。动物油呢叫膏，咱们知道这个膏这个字啊，那是非常奢侈的东西啊。它里边还提到什么？还提到饴糖啊。这个饴糖那就是咱们腊月23祭灶那玩意儿啊。甚至说你说吃着腻不腻啊，吃得很腻了，屈原说还有解腻的东西，就是甘蔗汁啊。今天碳酸饮料那个时候用甘蔗汁啊，用这种方式。还没完呢，还有冷饮。就是楚国天气非常热，人们呢还发明了冷饮。我们在曾侯乙墓中见到了最早的冰箱，就是冰鉴，用天然冰啊来冰镇这个酒。楚国的酒这个度数不会太高，那甜酒大体相当于今天醪糟一类啊，有冰去镇它 让人感觉酷暑的时候非常的过瘾。
2: 好，贵族吃的啊，虽然和我们现在的丰富程度不能够比较，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是的，
2: 在这本书里面写了像这样的贵族的奢侈的这种饮食文化，其实书里面还有啊那些比较清淡的，就比如说啊，在第13章《鱼米郑板桥》里面就写了喜爱清酒小吃的郑板桥，我们也来听一听作者李凯教授的讲解。
1: 我非常喜欢郑板桥这个人，他活得很有个性，他是体制内的人。咱们知道，他有一个说法，说他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乾隆皇帝还亲自表扬过他，他也引以为豪。他在体制内混，他怎么不能最后退休的时候三品四品？结果他不是这样，他看透了清代官场的腐朽，他就当了两任县令，一个是潍县县令，一个是范县县令。
2: 按道理说他经历的其实是康乾盛世啊，
1: 对，
2: 他还觉得腐朽，那他真是没经历后面还有更痛苦的呢。
1: 这个时候就有一件事触怒了他的上司，当时潍县大饥呀，他就要开仓放粮，但是他上司说不行，得请朝廷的批示。他说请了朝廷点头，那就饿死多少人啊，所以他就索性仗着胆子开仓放粮，结果惹怒他的上司，你这个县令也甭当了，进而他回到他的老乡，他老家在这个江苏扬州啊，兴化，到那儿去卖字卖画，所以他是扬州八怪之中最有个性的。
2: 说到这儿啊，一定要补充一点，就是郑板桥对他所在的那三任皇帝啊都是有很大意见的，比如说开仓放粮这个事儿批还是不批。但是那三任皇帝其实他们也有苦衷，因为他们任职期间啊正好赶上小冰河时期，小冰河时期呢造成了中国的大面积的粮食欠收或者是绝收，很多地方都不太能够吃得饱饭啊，如果给某一个地方开仓放粮了，那其他地方可能就更困难了，所以皇帝有的时候也挺难。而郑板桥又是一个挺固执的人，
1: 郑板桥很有他的个性，也有他的原则。您说到这个当时天气寒冷啊，这个郑板桥还真有这样的事啊。他有一首诗啊，就谈到这个喝粥，有一个家信明确的谈到这个喝粥，多好多好，他是给他的兄弟写的。那他说当时吧，你写信给我，我听说咱们家丰收了，哎呀，我高兴坏了，这个时候咱们就不会饿肚子了。他就讲啊，在这个潍县的任上啊，他就开过粥厂，咱们说开粥厂来救济贫民。他说这个时候啊，抱着一碗粥啊，蜷缩着。咱们能想见当时他那个样子，那脖子也蜷缩着，手抱着这个粥啊，这个时候觉得周身俱暖，既可以让自己感觉到暖，更重要的是他能疗饥啊，甚至他说这个状态呀，我是觉得特别好，那我当一辈子农夫都觉得没有什么遗憾。
2: 我们再来看书里面《智慧人生》里面就有关于郑板桥和粥之间的这样的一段话，特别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郑板桥呢，最著名的就是那四个字难得糊涂。在这本书里面，《智慧人生》也谈到了郑板桥他有难得糊涂的感叹。他在给弟弟的家信当中将稻米煮成的稀粥称为糊涂粥，并且很有兴致地谈了寒冬之晨食糊涂粥的乐趣。我觉得一方面他是很固执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这样的一个知足常乐其实特别深地打动了我。
1: 是的，我觉得您总结得很好，就是从郑板桥来看吧，您说这个智慧非得是山珍海味吗？那不见得。

0: 得，他喜欢就行。咱们北京人叫我就好这口啊，我就喜欢。好些个朋友，外地的同志都不理解啊，你们喝那豆汁儿又酸又臭啊，你吃那卤煮那都是什么呀？那个，但是我们说好这口，我觉得它好吃。我不仅说觉得它好吃，我还勾起了我好多童年的记忆。
1: 嗯，
0: 那它当然是至味。这个郑板桥明确的有一个对子啊，白菜青盐糙米饭，瓦壶添水菊花茶。您说这有什么？但是这个就说明郑板桥知足常乐的人生状态。那你说这是不是至味？肯定是至味。人家就喜欢，所以还是那句话呀，这个东西不在乎啊，它有多奢侈，也不在乎这个东西啊，在什么场景之中出现啊，只要您喜欢，估计它就发挥了它的价值。
1: 感谢本书作者李凯，本书编辑孙玉，书法家任彤在节目当中的精彩讲解。通过《至味人生》这本书，让我们看到每位历史人物都有不同的处世哲学和人生境遇，体味历史的永恒魅力。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再会。

0: 院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方便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1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1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1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各位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最近啊，天气比较热，那现在天热了，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打开空调，让这屋里啊温度降下来，凉快凉快。但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其实空调还没有大面积的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夏日想要凉快主要就是要通过扇扇子。所以到夏天，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场景或者是一个重要的物件呢，就是扇子。咱们现在说家里的扇子啊，也是各种各样，有文人雅士比较喜欢的折扇，哎，有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团扇，还有大大的蒲扇。它虽然比较沉，但是这个风量给的是十分的充足。现在呢，其实大家还是会用扇子，虽然它不是我们纳凉的主要的工具，但是在小区遛弯你会发现，哎，大家还是有这种扇扇子的一个习惯，或者是用它带来一些清凉，或者是扇走一些蚊虫。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扇子的故事，也欢迎各位在这才生活的聊天室里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比较喜欢哪一种扇子呢。今天我们分享的不仅仅是它的这个实用的功能，还有呢就是它的文化内涵。杜牧笔下有这样的一句诗：轻罗小扇扑流萤。这句诗也是道尽了古典扇子在中国文人生活中的隽永地位。扇子这个看似寻常的日用品，实际上呢也是承载着东方文明数千年的审美密码和文化记忆。我们想一想，从宫廷礼仪到民间习俗，从文人雅集到闺阁私语，扇子的开合之间不仅调节着身体的温度，也调节着人际的距离和心灵的节奏。所以扇子在历史发展当中，它也演变成了一个综合性的艺术载体。比如它的材质、它的制作工艺，还有就是其中承载的艺术内容，绘画、书法、文学、雕刻、设计等等等等。那今天节目当中我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在最近几年啊都会自己来制作木板水印扇子的一位文化学者。在他的生活当中，扇子既能带来清凉，同时也能够让自己所学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

0: 内容进行呈现。今天我邀请到的是文化学者，也是吉祥谱中国花语中国国语的作者李洪振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他的清凉生活和他制作扇子的故事。欢迎李老师。
1: 哎，大家好。
0: 李老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和扇子的故事哈。那也是我有一次在您的朋友圈当中看您发，自己在近两年的时间竟然做了很多不同的木板水印团扇。
1: 对，大概做了四五百把吧。其实现在就是刚才你也听到了，就是夏天一进屋就是打开空调，那么古人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其实就是扇着扇子啊。完了咱们现在吃个是冷饮，那么以前他吃的就是什么一些冰果呀，对吧？所以其实这个呢就是古人的一个消夏的一个生活方式。
0: 那说到扇子有两种，一个是折扇，一个是团扇。我们看到更多的文人雅士拿的是这个折扇，团扇的话好像更女性化一点，就是很多古装剧里面特别是宋朝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个大家闺秀他就拿的这种团扇，而且团扇的这个扇面也都很精致，有这个花鸟鱼虫的呀，还有一些人物啊等等的，它会有很多这种归情的内容在里面啊。它是不是更女性化一点？它的历史是怎样的？
1: 其实呢，这个呢，就是多数人啊，就是一提到这个团扇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是用一个竹篾啊，就或者说一个长竹片吧，咱们就说完了，把它窝成一个圆，对吧？然后呢，穿上一个那个扇柄，完了绷上那个就是绢或者就是白纱，感觉就是这样一个材质。然后上面有什么刺绣啊，有点翠啊，有各种各样的工艺啊，就像你说的那个美女啊，拿着这种。其实呢，这个是现代啊对于这种就是团扇的一个就是比较狭义的理解。其实有一个说法啊，就是说在宋代以前说扇子就是指的是团扇啊。当时我看到这个的时候的第一反应就是咱们看《三国演义》诸葛亮拿那个，对吧？那是宋代以前
0: 嘛，羽扇纶巾嘛，
1: 对啊。那么他那个算团扇吗？就是后来我就去找，就说我说这个历史好像是不是说的不太对。后来发现呢是我们狭隘了，就是按照那个有一个历史说法，就是沈从文先生啊曾经推测说扇子最早出现在呢新石器时代，那么距今呢大概保守估计啊得5000多年前。然后呢也有学者说是在尧舜时期出现啊，那么俩一验证大概就是4000到5000年左右嘛。那所以这会儿就出现扇子了。那么之后呢在考古中发现的第一把扇子现在叫做便面，就是方便面后的两个字儿
0: 啊，
1: 它呢看着呢你特像一把菜刀，就是一个梯形，就长边是扇柄，完了那边像这种呢这些都是被算作团扇。啊，包括魏晋时期的羽扇也都算作团扇，
0: 因为它有扇风的功能，而且它主要的形式就是有一个长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这个
1: 啊。其实啊，你这说到一个，就是咱们说一个题外话，扇子不光是有扇风的，
0: 就是一开始它是主要为了遮挡尘土的。
1: 哎，对。然后刚才我说到那个第一把扇子叫便面啊，这个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就咱们现在去机场、啊、看到那个明星啊，就怕别人认识什么，戴个大檐帽，戴个墨镜，戴个口罩。那么古代呢，就是有很多的名人这种典故啊，就是说我见到一个人我不想看他，我装作不认识，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个扇子挡在脸上，对不起我不在，所以叫便面，就是挡着。
0: 这个便面啊，这个面确实是跟我们的面庞是有关系的。
1: 对，所以呢就是说这些呢统统的都算作团扇里面。然后到了宋代呢就开始折扇逐渐走进这个历史的舞台。然后呢特别是到了明清啊，然后这个就是在朱棣啊，就是明成祖朱棣的推动下啊，折扇才成了一种就是非常广泛的应用啊。到了清代，基本上文人雅士啊都是会拿一个折扇来题字。其实这些以前的功效在北宋啊，在正是在以前，像那个李世民都是在团扇上题、
0: 现在经常说画个扇面，也基本上是折扇的扇面。
1: 其实呢，扇面呢分几种，但是折扇的扇面确实是占到主要的。然后团扇的扇面呢，基本是现在是印。

0: 在那个绢上面啊，完就是它会印的花鸟，主要是花鸟这些。
1: 那李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做扇子？为什么想要在您从事的这个传统民间艺术的发掘当中，把扇子和木板水印结合起来呢？
0: 是这样的，因为最近这个十几年我一直在做这个木板水印的一个收集啊、整理、修复和再设计的工作，所以呢在这过程中呢，我就收集到了一些木板水印的老的这个扇面啊，其中呢比如像什么这个张飞和马超的挑灯夜战啊，这个像诸葛亮的草船借箭，这些都是在明清时期的那个就是老扇面啊。所以当时我收藏这个呢，拿到了之后我就在想说，这个太可惜了，只能看，因为我一直想把这些木板年画啊，或者说是以前的木板画啊，变成到应用中。所以我就想，它既然已经是成熟的扇面了，那我把它做成扇子就好了。所以最早接触的时候呢，我拿到的还确实是折扇的扇面，
1: 嗯
0: 啊，然后把这个扇子呢，就是在自己呢，我就去做折扇啊，我也找了老师傅。当时正好呢，这件事情发生在前几年，就是那个疫情期间，也不太方便，就是不太方便下去，所以在这工作过程中呢，我们就是找了很多成品啊，还有扇骨啊来操作，就发现两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一个呢是说折扇的难度比较大啊，就是在它那个制作过程中，那因为
1: 它难在哪儿呢？
0: 是这样，因为折扇呢它特别讲究，就是很多的这种细节，咱们一般来说很少说就是不是职业玩家，你拿了扇子说这个扇子怎么叫好啊，我们就开一下对吧，开合很顺畅，还有一般就是说这个扇子比较好。那么他们就是在这个玩扇子的这些人呢，收藏者呢，一般有一个是默认的一个啊，就是说这个开合很顺畅的扇子啊，一般得在100块钱以上
1: 哦。
0: 所以呢，那么他就说明一般的职业的这种就是工匠啊，得是有一定技术的，才能设计出这样，就是才能做出这样的扇子，否则咱们拿到的很多市场上的这种扇子啊，就你看着就有点涩，对吧？或者收的时候会不是收成很好的啊，它空还互相交叉着拧着，其实这些呢都会是由于你里面的纸张啊，由于这个扇骨啊等等的原因。那么当时呢我在做的时候呢，就是说第一我拿来想买扇骨，采购扇骨完了我来穿这个，就是说这个扇面，就发现纸张你选的合适不合适，厚度完了，那个它的那个扇骨的这个松紧，其实很多很多细节的因素，就是你拿到手才发现能使，但是只是一个很僵硬的一个不好。那后来呢，我就是去买那个白扇，那我想我印的比较薄的这个木板水印的画，我给它裱在上面，就是发现自己想太天真了。因为你想啊，它一般咱们现在的一个扇子是16或者18，那么这样子呢，其实你把这个纸折成这么厚之后，你发现其实增加了很厚，增加了很厚，那个扇子就更打不开了。
1: 哦，
0: 所以最后我呢就是退而求其次，在团扇的这个就是工艺上面做了一把折扇的扇面，就很奇怪，你就感觉是带柄的一把折扇。
1: 哦，
0: 然后呢我就觉得
1: 感觉跟做了一个嫁接似的。
0: 哎，对对对，因为我就想把它展示出来，能扔扇风
1: 啊，
0: 所以我呢就是做了这么一个，
1: 有点像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0: 但是是一个折扇的扇面。
1: 折扇，
0: 然后做完了之后呢，我就拍了个照片，我就拿着，因为你握住了这个扇柄啊，其实没人看得见。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你为什么不做成团扇？我说这个团扇没扇面儿啊，后来他说，你自己刻了那么多版画，做了那么多，然后你干嘛非得纠结于这个折扇这个上面？其实这一下就
1: 打开了，
0: 对，一下
1: 全打开，
0: 自己等于是把自己给较真走进死胡同了。
1: 嗯，
0: 我想啊，对呀，这个团扇又是就是啊四五千年的历史了，就是这个历史过程中它有很多的形式，对吧？就是说像蒲扇也算团扇啊，咱们常说的这个绢扇一般叫做碗扇啊，就是说这些包括现在的纸扇，就是各种的新国潮的这种纸的团扇，其实这些呢都可以来做。哎，我觉得哎，这一下好像不光是把扇面木板水印的扇面能做了，还有工艺我也可以叠加上去了，所以我就开始做团扇。
1: 哦，那所以您

0: 作的团。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扇其实它的扇面的那些图案并不一开始它就属于扇面，
2: 对对对，
0: 它是属于画，
2: 对，它其实就是属于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提到了，就是你好中国花语中的那个花笺，包括吉祥谱这个书中的很多中国的传统的吉祥纹样吉祥图案，这些呢我都把它用在了这个团扇的这个就是制作上面。
0: 那您的素材真的是太多了，因为就这两本书吉祥谱和你好中国花语里就有很多很多的图案的内容，而且这些图案也都是您选自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些经典给它集结起来，所以将来能做的扇子应该更多。
2: 是的，因为之前还做了很长时间的年画嘛，然后所以比如说我做了一对那个就是门神的 一对扇子，就是很多人就会拿着就是摆在家里，他觉得因为贴门神有的时候觉得很麻烦，或者觉得不太喜欢，但是因为把门神的扇子摆在门口，他觉得作用是一样的，所以呢其实素材是蛮多的。
0: 就扇子它不仅有这个扇风的这个作用，它还有很多的就是点缀装饰的作用。
2: 哎，是的，
0: 有很多的扇面其实就把它当成了一个装饰品，装裱起来在家里展示。
2: 是的，其实就像前不久咱们就是夏至嘛，但往前推一点是端午嘛，其实端午很多人就是民间习俗，比如说是要贴钟馗像，对吧？要那个就是那个赛龙舟，挂龙舟的画，其实这些呢我在我的扇子上都有，这些题材都有每年到端午的时候就会有朋友来，哎，给我两把那个钟馗的扇子呀，给个龙舟的扇子，我自己再去创作一下啊，这个都是日常交流的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伴手礼吧，应该算
0: 啊。那您刚才说做团扇相对来说简单，但是把水就是这个木板画和团扇这种形式结合在一起，这个做起来难不难呢？
2: 说难吧，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可能想不到，就说怎么难。我曾经在前两年啊，就是有一阵儿就有一个夏天，我是就是买不到合适的这个扇件儿，那么我呢就是去找了一个老匠人，他是广西的广西的省非遗的就是一个传承人，然后呢他的女儿跟我说，他说哎呀，你做这个就是我们也没做过就是他做了很多种什么席子的、苇子草的、什么布的，他说这个雕版的我没做过，就是咱们木板水印嘛，也叫雕版印刷嘛，他说哎呦，咱们合作做一个吧，然后我就把这个画寄给他了。借给他了之后200把扇子，他本来预期有个一礼拜就能给我做完了，结果他做了大概一个月，做了一个月，后来我说就是怎么做这么长时间，他说你这个扇子呀比我想的复杂，说老匠人，这个整个厂子里好几十个人只有一个老匠人能做，这个老匠人一天如果做就是现在咱们工业印刷的那种画呢，大概能做个几百把，他做这个雕版印刷这个木板水印的这个就是狮子滚雪球这个扇子，他一天也就做20来把。
0: 哦，
2: 所以你想这个难度，就是我说到这儿大家一想啊，这个数量级就应该出现了。
0: 对，那它难在哪儿呢？
2: 难在呢，首先呢木板水印的画它不是工业印刷的，它呢工业印刷的画呢你看到经常就是招了水，就是纸都软了，但是它没有掉色，没有跑色，对吧？木板水印呢它是矿物颜料或者植物颜料，就是通过手工印在了手工宣纸上面，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墨字，就你可以理解是一个墨字，那么墨字呢一招水，特别是南方啊，就是因为竹扇这种那个材质的问题在北方容易裂，所以竹扇的基本上制作都在南方，那么南方呢一到了就是扇子的季节，其实它也是反潮，就是梅雨啊、下雨啊这些，它反潮了之后呢，这个雕版印刷的这个纸啊，那画一招水它就会开始跑色，所以比如说我们把一个扇骨放在那儿，我们往上蒙这个就是扇面，扇面过程中你一定会使到浆糊啊，对吧，是使到这种那个水性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常规的，他们是刷，往上就像你可以理解就是擦。

0: 擦嘛，就是擦的这种感觉。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他就只能压。
1: 哦，
0: 就是压它才不会跑色
1: 啊、哦
0: 嗯，所以呢，这样子呢，一下子它的这个工艺时间
1: 就
0: 长了很多
1: 了。
0: 然后呢，它的比如说像它的那个就是封边儿啊，
1: 嗯，
0: 比如说这些工艺呢，它都得是等它特别干了之后，因为它不干你一抹，哎，又跑色了。所以它其实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

0: 之后呢，你还要做一些其他的包装嘛，嗯，是不是这也是一个确实是比较麻烦的事儿？
1: 是的，是的，因为在选这个扇形的时候啊，就因为你刚才也说到，就是宋朝以前管扇的都叫团扇，对吧，嗯，所以其实我们选团扇的时候，我选择了很多种团扇啊，不是上来就选择了一种，是选择了很多种。那么比如像今年啊，大家都可能都觉得那个漆扇特别火啊，去那个市集就可以玩一下。但那当时我也选择了这把扇。就这个扇子呢，就是在那个宣城啊，就是咱们做宣纸的这个地方，它其实有很多这种扇子。当时我也是采购了一批这种就是扇面。然后我就想说，哎，在这上面来做好像就是比较直接。
0: 嗯，因为它会比较硬一点。
1: 哎，对。但是呢，扇子，因为我们一直在主张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中国的传统的非遗技法活化在现代生活中。那么，它做扇子，它一定是扇子是一个承载物，它一定让你用，对吧？它不是摆在那里就是不能使了。所以当时我买回这把扇子之后呢，我在已经很沉了。其实大家如果有玩过漆扇的，知道那个扇面是很厚的，
0: 因为它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厚的卡纸。
1: 对，没错，是卡纸。嗯，然后呢，我再裱上一层宣纸的画，那么这就更厚了。那么扇的时候呢，它里面因为它是卡纸，它里面没有扇骨，所以呢，它是一个就只有一个扇柄。
0: 对，就相当于是一张纸，一张硬纸，硬纸卡你在扇风，其实它的那个风力是不会很大的。
1: 手腕子很累，就是扇着扇你觉得很累，完了风力也不大，因为这种扇子呢，其实它是一种改良扇。在大概几十年前我们做的时候，它有很多广告扇，就是插一纸片放一个作为广告，完了扇一扇，其实是那种扇子的一个改良
0: 啊。对，现在在路边特别是夏天，你可能会收到各种广告扇，就比如说什么游泳啊、超市啊，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品牌做宣传。
1: 对对对，
0: 给你把扇子。
1: 对，嗯，是，所以它那个扇子呢，更多的是一个让你看画的，所以它对于扇风
0: 看字儿的，
1: 对对，看字儿的，对于那个就是说扇风的诉求点不是很好，所以呢，我们当时做完那个，我觉得哎呀，这个好像使用感不好，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咱们就不一一说了。反正最后呢，我就觉得说，哎，只有这种才是比较轻盈。它虽然很难，但是你拿在手上就会很好。然后今天上午，我一朋友特意开车好远跑到我那儿，又拿了五把，就说下午跟朋友喝茶。
0: 嗯，
1: 他说这个扇子正好，因为他们都喜欢在室外嘛。虽然我说这在室外，他说那正好，所以需要扇子嘛，就一人发把扇子。所以其实你看，它是能够应用的，这个才是我们最关心的地方。所以难就难吧。
0: 啊，那用宣纸的话，宣纸的那个纸的质感，它能达到。其他就比如说一般像绢呀这类团扇用的比较多的这种质感的出来的那个风啊，或者是它最后呈现出来的那个样态是可以达到的吗？
1: 啊，这个没问题的。其实呢，我个人就是自己的体验啊，纸扇宣纸的纸扇，比这种就是完善，就是这种什么绫罗呀，包括绢呀，这种的统称啊，我们就说这种完善呢效果要好，反而那种的就是扇子呢扇风啊，就是非常你在空调屋里拿着轻轻的扇，就是这个淑女嘛，你说就是这个要不能使劲扇啊，
0: 嗯，
1: 就是那样的话感觉还好，但是真正你说要解暑啊，其实这种宣纸会效果更好一点。另外呢，因为我选的纸呢很多都是那种手工宣纸，其实中国的手工宣纸里面的韧性啊非常强。
0: 嗯，对对，
1: 就是它里面有很多植物纤维，
0: 是，
1: 那么扇起来就会非常好。此外呢，这个宣纸扇嘛，其实后面还有很多的工艺，中国有很多的传统的工艺，比如在上面刷桐油刷柿漆现在一说柿漆，很多人认为是在那个别的国家的，其实柿漆是正经的中国的传统的技法。那么这些呢我都试过，而且其实像柿漆刷完了之后，它每年颜色都会变我有一把扇子是大概四五年了，一直就是每年都会变深一点，每年效果都不一样，就是很好。你像我的那个闺女，才不到一岁嘛，她属于正够毁坏的状态。那把柿漆扇在她手里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坏，就是非常的结实。
0: 哦，所以我感觉您每年做扇子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好，谢谢李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了。
1: 好，大家再见。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1: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
1: 陪你走过。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墨仙日记，我是主播墨大人。
1: 大家好，我是萱草。
0: 这期的话题有点伤感，叫做我们的爱情终逃不过世俗。
1: 这期话题呢，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因为我们会有一些世俗观念嘛，就是社会上的一些人情啊、道德那样的。那有没有你的爱情被这些客观的因素所限制了呢？然后让你没有得到一个你想要的一个结果。
0: 对，也有很多朋友分享了他们的故事，看过之后我觉得真的很多阻碍吧，我们的爱情，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
1: 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是怎么说的哈。

0: 张小雅不优雅，她说呢，男朋友呢说，我妈不让我找单亲家庭的。我说那如果我让他们复婚呢？她无言。其实分开的理由千千万，不要用借口蒙蔽自己了，都归结于一个原因，那就是不爱了。现在呢，我爸妈已经复婚了，我也找到了那个把我捧在手心里的人，错过的便是错的人。就因为家里不同意这个女孩，他们家是单亲的家庭，所以就让他们两个分手，是吧？
1: 我觉得这个男生也是不爱了，是吧？因为这种理由，就大家一看觉得好好笑哈，
0: 犹犹豫豫。
1: 对啊，这都不是理由的。刘晨这个朋友说，哎，都是男生啊，你让我怎么开口？
0: 同性是吧？就是性别阻碍了我对你的爱的表达，可能怕说出来之后，以后可能连面都不能再见了。追逐时间的比尔，他说呢，家世学历让我都不敢跟我妈妈介绍他，我试图改变妈妈，我一直在努力。
1: 看来是对方可能条件不是很好，然后自己的妈妈不是很接受这个对象吧。
0: 就很多妈妈跟自己女儿或者儿子说的时候，就是说你将来找的女朋友或者你的男朋友一定要是怎么怎么样的，家里多有钱啊，一定要有房有车呀，或者是学历特别高那种。
1: 每个父母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好嘛，是吧？这个应该就是我们传统上说的门当户对了。
0: 对，
1: 就是大人觉得你门不当户不对的，就很难就愿意这门亲事。白纸生还母，他说我听奶奶说啊，说大伯年轻的时候呢喜欢一个女孩，但是呢当时家里条件不好，女孩的家里人呢也不愿意，没多久就把女孩嫁人了。大伯现在50多了还是一个人。
0: 这就是一个为了追求门当户对。

0: 今天第二首歌呢，来自林俊杰的《记得》，很经典的一首歌。我记得这首歌是林俊杰之前写给张惠妹的。
1: 对，大家听到的经常就是张惠妹的那个版本吧。
0: 对，
1: 林俊杰这首歌是在他第一张那个专辑里面哈，他自己又翻了一遍，又唱了一下。
0: 对。

下边这个故事非常的伤感，非常的悲剧吧。蘑菇要一切安好，他说呢，我有一个朋友，本科呢考取了美国最好的医科大学，和一个美国女孩恋爱了，很相爱，但他的父母呢特别传统，希望他能够和中国女孩结婚。僵持了两年，一个月前呢，他从他的宿舍楼上一跃而下，在美国离家乡一个大洋的距离，他朋友圈呢最后写着 Never see die。 我不想评论什么，只是觉得他值得更好的人生。

0: 我觉得这个朋友他太极端了，我觉得。
1: 对，我觉得其实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更是证明你们有多爱的一件事儿吧。
0: 对啊，而且我觉得你真的就是，如果父母一年两年不同意，那你就再继续做工作嘛。
1: 对呀、啊，
0: 对，一定要对生活抱着有美好的那样的憧憬，不要觉得生活特别的黑暗哈，看不到光。
1: 对，就是一个石头，你捂它十年，它也是热的，更何况是你的亲生爸爸妈妈呢？
0: 张先生1992，他说我们在一起几年了，他转学，我每个月省吃俭用去几十公里外的学校看他，给他买吃的。他高考的时候呢，我坐几百公里回去陪他，他说想家了，我就去他的城市看他。他上大学，我给他买生活用品，天冷了我冒着雪跑了几条街给他买围巾。但就是因为我家没房子，就在他说分手的时候呢，我们家就买房子了，可我不愿意回头了。
1: 我觉得这是很多很多人遇到的问题吧，在现在这个社会里。之前那个电视剧《蜗居》不就讲的是这样的故事，就因为一个房子阻碍了多少人的爱情，泡了又泡。他说呢，我们大一认识的，各种原因呢，时隔半个学期才真正的确定了关系。他比我呢大一届，没事呢一起吃饭，假期呢一起坐着火车到处溜达。我们也经历了磕磕绊绊，三次严重到分手的争吵都没有让我们分开。我生病了，床前的人依旧是他。我大三了，他考研要走，看得见终点的爱情走起来更让人珍惜，也更让人折磨。对了，我们都是男生
0: 啊，是同性哦，同性恋。
1: 我觉得同性的爱

0: 在这个社会上会受到更多的阻碍啊，可能同班的或者同寝室的朋友都不知道你们的关系。
1: 再分享一个同性的故事啊，这个朋友叫做大块姜，他说我们是拉拉，跟他在一起已经6个月了，一直宠着疼着比他大2岁的我，不介意所有人知道我们的关系，敢在空间晒我们的合照，说着小情话。现在呢，我大一，他在高二，我们距离8个小时的车程，约好了他放月假了就来看我。我很幸福，但我也懂得我们终将余生分开走，不是在错的时间遇到错的人，只是因为我们刚好都是女生啊。
0: 啊，有的时候真的好难冲破这些世俗的阻碍啊，是吧？
1: 记得原来有个同事说，莫兰也知道的，就是说那个我们现在不都异性恋嘛，对吧？那有的是同性恋，那就有个同事就说，其实，你们就是没有对同性有那样的感觉，是因为你们没有遇到那个人，
0: 没有遇到那个让你心动的人。
1: 对，你如果遇到了，你会发现哦，原来我也喜欢的。
0: 这我倒不知道，其实。伟大如柴可夫斯基那样的大师吧，他也是一个同性恋。我觉得爱是没有对错的，没有区别的。
1: 可能这个性就是恋爱的性向，我觉得应该就跟人的性别一样吧，就是有异性恋的存在，那就有同性恋的存在。
0: 对呀，
1: 很正常啊，客观存在。
0: 我觉得求同存异吧。

0: 荐第三首，是一首能够勾起你很久很久之前回忆的一首歌，来自菲尔的《我们的爱》。
1: 对，特别是80、90后吧。因为我是汤大树，这有点逗逼了啊。他说，在看脸的世界里，长得丑哪能怪人家世俗呢？
0: 自己的错，自己的错。Chris， 我是一只快乐大蘑菇。他说，我高中的同桌是我至今最爱的女孩，她也喜欢我。可惜的是，她的前男友是我的好哥们儿，我们心照不宣。每个人都以为我们是男女朋友，可谁又知道我们两个人的心酸呢？在高中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们俩在班里同学和老师面前拥吻了半分钟，现在想想还有些浪漫呢。不过我们现在是很好的朋友了，希望他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
1: 啊，就因为他的前男友是自己的好哥们儿，所以就不想和他在一起，
0: 就有一些些尴尬啊，或者觉得
1: 为了避嫌，
0: 对，不知道怎么处这个关系吧。
1: 就像小叔和嫂子的关系是吧？
0: 有一点点像。
1: 林莲花，他说呢，我是一个1.8米的女孩，而他呢是一个1.6米的男生，我喜欢他，但不敢说，只能做他的朋友。现在毕业了，好想他呀，黄雨聪，我想你。我觉得身高其实也是横跨在两个人之间那个不能逾越的沟壑
0: 啊。一个1.8米的女孩和一个1.6米的男孩，
1: 对，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呀。现在很多其实矮个男生。Get up, get happy,
2: get energy.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48，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喜欢找那种像模特身材的那种女孩，带出去多拉风啊。所以呢，我觉得你如果真的喜欢她的话，就早点跟她说吧，不要再一个人默默的单恋，也没准她也很喜欢你。
0: 这个朋友他说，在一起5年了，你去当兵了。你走的时候呢，我整整哭了一个星期，才知道。

0: 远是会呼吸的痛，它活在我身上每一个角落。看你的信会痛，最后终于等到你了，最后但却曲终人散了，因为同龄，因为等不了。这是不是同龄人爱情的痛呢？说是因为同龄。
1: 嗯，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同龄的男生吧，可能刚起步嘛，人生，然后他的事业还是那种刚起步的状态嘛，他没法给一个女孩那么好的生活，就是一些保障吧。但是女孩子呢，最好的年华就在刚毕业的那段时间，所以说一般都会找一个比自己大一些的男生。
0: 就可能还有一种原因，就是因为男生比女生晚熟嘛，同样的年纪，可能男生会想的少一些啊，是吧？
1: 嗯，还有个朋友他分享的故事啊，说2年前呢，我17岁，他23岁，他是我的1:2家教。最先心动的是我，死缠烂打了好久，他有所担忧的接受了我，我们提心吊胆，怕被别人发现。可是3个月后，还是在街上被另一个接受他辅导的同学撞见了。他当时没有说什么，但是从此呢，上课气氛就变得相当尴尬了。最后呢，还是在最后几节课那几天分开了。就是一个17岁的学生和一个23岁的女老师之间的一个师生恋吧。我觉得师生恋也是不被世俗认可的一种爱情吧。
0: 说起来总觉得哪里不大对的感觉哈。说乱伦也不是，就是总觉得哪里不大对，说你不应该怎么怎么样啊。

今天第四首歌呢，来自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写出的就是，我们虽然很相爱，但是命运的牵呢，只是让我们遇见，不能让我们一直的相爱，一直走下去。

0: 不知取啥名。这位朋友说，他说我是豆豉，是指牙齿的，这个不太好看吧？
1: 豆豉，
0: 豆豉。这个朋友说哈，有一次和男朋友聊这个，他说他怕他家人介意，觉得我可以去做一个手术给整一整，我就很难过。为了解决他们家人介意这个问题，他居然叫我去整容。
1: 我觉得这个男生也真是挺过分的。
0: 对呀，你介意的话，你就不要找这个姑娘好了。
1: 对，如果你真的爱她的话，就要劝服你的家里人接受她呀。我觉得每个人生来都是有自己的特点的，干嘛要为别人改变呢？魏玉和他说呢，高中时啊，跟女朋友的恋情被他爸妈知道了。那次他爸妈找到我，喊我呢要离开他们女儿。我说不可能。他爸妈呢说我凭什么跟他在一起啊？他爸妈呢看着觉得我特穷。其实呀，他爸妈就在我爸的公司上班。到现在呢，我要跟他结婚了，我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我觉得好有骨气，虽然家里是个富二代吧，
0: 感觉演电视剧一样的。静白师太，你说经过无数次的内心的挣扎，我们两个终于决定向彼此的父母坦诚我们之间的爱情，结果呢却遭到了双方父母坚决的反对。我们两个在一起沉默了很久，最终决定彼此还是先分开比较好。难道就只是因为我们两个恰好都是男生，所以就不能寻找属于我们的那份爱情吗？我只希望世俗的眼光

0: 有一个朋友呢，他分享说因为想要毕业就出国，所以呢就报了一个在线英语学习的课程，每天呢在宿舍跟老师视频交流学习英语。老师呢是一个菲律宾人，美国留学回来的高材生，人很 nice， 教我呢总是很耐心，不管我什么时候有问题呢，他都耐心地帮我解答，关键啊是长得还特帅。上次上课呢，我知道老师现在还单身，而且他还夸我说的很可爱，忽然呢觉得有点喜欢上他，很想毕业呢去国外看他，但是又怕告诉老师他会直接跟我说 sorry， 以后就再也不能上他的课了。莫大人萱草，我现在该怎么办呀？要不要告诉他呢？
1: 就说这个女孩子，就是她每天在宿舍哈，然后她就在视频上跟那个老师学英语，是吧？还能这样吗？
0: 对呀，你 out 了吧？现在学英语都在网上学，现在谁还找一个那种培训班去学？
1: 我记得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不是考四六级嘛，还去外面的那些辅导班啊交钱去，就是按时，然后去哪个哪个校区去那上课。
0: 我知道，都是那种一个老师上边讲，然后一堆老师同学在听，是吧？像这种好像就是那种网上在线一对一视频那种，就像我们两个人在视频聊天一样。
1: 好先进，我觉得现在的学生好有福气啊。
0: 好了，这期就分享到这儿了。
1: 嗯，
0: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或者腾讯微信。
1: 好，我们下一期再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0: 下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在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您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

0: 才能给你去点。
1: 按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2: 已经出来是这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3: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4: 把旁边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缓去群众满意度。
5: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6: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7: 每一次出发，
8: 每一次离开，
7: 每一次
6: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
8: 和远方，
6: 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8: 到远山的呼唤，
9: 遇见世界，
6: 遇见世界，
9: 遇见美好，
6: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9: 下一站，
6: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10: 旅行是个动词，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旅行家。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聊祖国的那些边境线上的美景。我们也由此想到了在祖国边疆驻守的那些解放军战士们，也正是因为他们的默默坚守，所以才有了今天我们啊幸福美满的生活。那所以我们今天就在环球旅行家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祖国边境线上的那些美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老朋友，同时呢他也因为自己工作的原因去过很多这样的地方，同时也和我们很多的边防战士们有过一些深入交流。我们有请军事记者泽龙来跟大家分享在他眼中去过的那些祖国的边境线。欢迎泽龙。
11: Hello， 大家好。
10: 就这个每次在策划这样的选题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想到你啊，因为这个工作的原因去过很多很多，其实是一般人一般常人或者游客很难去涉足的这些地方啊。这些年的这样的军事记者的经历啊，让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收获？
11: 哎呀，其实去到边疆之后就感觉边疆真好，我们的祖国真大。然后这些边境线是真的美。你看我工作这些年，其实从北到东到南到西边基本上都能走了一圈。然后这一圈下来呢，我觉得收获颇丰。一个是人美，一个是景美。这些边民们呢都非常热情，去跟我们交流，跟我们打招呼。然后边疆的景色也是内地基本上看不到的。而且东边和西边不一样，西边和南边不一样，南边和北边也不一样。
10: 对，因为祖国的面积辽阔啊，这个边境线也是非常的绵延漫长。就像刚刚泽龙说的，在不同的方位的边境线上，你所看到的景象是截然不同的。那今天我们就按照不同的方位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在祖国不同方向的边境线上都有什么样的美景，以及那边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包括边疆战士们是平时是怎么生活的。我觉得今天通过泽龙的讲述，大家一定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哈。我们先来说一说往东走，我们往东走，你去过的最东边我们的祖国的边境线是大概哪里呢？
11: 我们之前做过万里海疆行的节目。大家众所周知，我们的海疆都在东边。
10: 是
11: 啊，从渤海到东海到南海这一圈下来。然后当时呢我们是从辽宁的丹东出发。我觉得我想说一个岛屿。它是可以对公众开放的。叫做大陆岛。
10: 大陆岛。
11: 大陆岛。对。这个大陆岛本身景色特别美，我们当时在这儿做了一期节目。我记得当时有一个领海基点，就相当于海上的界标。我还在这儿打了一个卡。如果有兴趣的这个听众朋友呢，可以去参观一下。而且呢他们那儿的海岸线和咱们平常去的那些海岸线不一样。因为它是一个独特的单独的岛屿，可能没有。
10: 它其实算是远海区，对不对？
11: 也不算特别远。乘船大概几十分钟就能到。 当然这个路程上也会有很多小插曲啊。当时我们一艘船的这个游客呢有晕船的，然后如果晕船的话就要吃上两颗晕船药。然后我在那儿吃过一个特别好吃的海鲜，就是蛏子。
10: 嗯，他那儿的蛏子跟一般我们比如说海鲜市场啊或者是大排档上见到的蛏子有什么不一样？
11: 那太不一样了。
10: 嗯，
11: 大。
10: 大概有多大？
11: 大概我觉得有两指
10: 宽度嘛。
11: 对，宽度。
10: 妈呀，那是蛏子吗？
11: 特别大。我当时还拍了一个照片，我现在找不着了。特别大。我说我第一次见这么大蛏子。
10: 就是第一次吃蛏子有一种吃馒头的感觉是吧？
11: 对，而且几个蛏子下去真的是哎呦太满足了。还有那个他们打的小龙虾螃蟹都特别好吃。因为当时我们去的应该是夏天的时候，还不是特别饱满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很难想象他们在这个蛏子正肥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的。
10: 明白。所以这个大鹿岛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大鹿岛这个鹿是梅花鹿的鹿。
11: 梅花鹿的鹿。
10: 对，大鹿岛是不是从大鹿岛新港可以乘船去到这个，算是它算是一个村，这个村就是一个岛，大鹿岛村。
11: 对。我记得它旁边还有一个小鹿岛。然后大鹿岛小鹿岛，小鹿岛好像人很少。它都算是一个村子。
10: 所以大家如果这个地方是能够普通游客也能够去到的地方，就是去从丹东先到大鹿岛的新港，再从大鹿岛新港坐船去到大鹿岛。大鹿岛这个海上的船程大概是多久了？两个小时？
11: 没有，几十分钟，我记得半小时左右就能到。很近，
10: 这个还是挺快的。
11: 很近。
10: 那其实这个地方离朝鲜就已经很近了。就是那个岛再往外可能几十海里几百海里就是祖国的海疆线了。说到这个，其实我突然想起来我也去过一个地方，大连的獐子岛。獐子岛它其实我们都知道獐子岛的海鲜特别的有名。然后那边的海呢也特别好，它属于长海线。其实也是需要从大连市出发，坐船从我记得那个叫杏树港，就是一个港口坐船，它大概是两个小时的船程就去到这个岛上。然后这个岛长海线它其实是这个县城是不同的岛所组成的，有獐子岛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岛屿，有一些岛上是驻海军的啊，其他的一些岛呢是还有当地的渔民在生活，然后当时也有一些的旅游业可供大家去游玩，比如说可以在那儿包船去海钓啊。其实很多人这是中国算是北边啊沿海北部沿海非常有名的海钓的地方，就是出海钓的都是那种大炮弹鱼，就是类似金枪鱼一类的那个同一类的那种。哇，就是我当时去钓上来那大概有50公分那么长。就是拿出来之后你上岛
11: 了。
10: 对，上岛之后呢给渔民去烹饪，它其实可以直接刺身，因为都是深海鱼嘛。整个的体验还是很不错的。那泽龙去到那边除了感受美景之外，刚刚也说了有很多的边防战士在那边驻守，对不对？跟他们有没有一些交流，包括他们平时的生活能跟我们简单的大概说一下吗？
11: 其实我们当时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节目，是当时在岛上的海军有一个战士呢，他常年和老婆分居。他是一个双军人家庭。我们当时给他策划了一个特别浪漫的求婚仪式。就在这个大鹿岛的海滩上。我们当时觉得哎呀也不容易。然后他老婆呢是空军，他是海军。然后我们就把他老婆瞒着他老婆偷偷把他请过来，说这个哎能不能陪你老公两天。然后我们就瞒着他在海滩上摆了一个用贝壳摆了一个这个走廊。然后走廊的尽头是一个大贝壳的心形状。最后让几位战士去这个酒店，哎，不是酒店，是啊，对，就是酒店，请他老婆过来。说这个我们指导员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然后蒙着眼就过来了。然后他看到他老公在这个心的尽头等他的时候，哎，真的是他那个泪水一下就出来了。
10: 对，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神圣且特别美的画面。你想，就是我们就那边的海滩和海 的颜色，海天的颜色是跟我们在就是大陆区域的海边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反正我不知道

0: 我的形容跟泽龙的一不一样，我不知道大陆岛那边是不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因为他们离得不是特别的远。
1: 对，
0: 在獐子岛的远海区，你在那儿看到的是真正的玻璃海，就是海水特别的清澈，嗯，然后他们的那儿的沙滩映衬着，如果天气特别好的时候，就是那种在不同的光照下，海面会反射出不同的光线来，它就是它那个波光粼粼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有的时候是那种很凌厉的感觉，有的时候是那种像丝绸绸缎一样非常顺滑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再配合上蓝天白云啊，我觉得那样的求婚仪式一定让，两位都记忆犹新。
2: 对，不，而且当时我们，其实当时准备了很长时间。
0: 嗯，
2: 等这个军嫂走到那个位置的时候，其实已经快日落了。
0: 嗯，
2: 然后等仪式都进行完的时候，那个夕阳特别漂亮，海边的落日，还有那个环境真的是让我们都有感而发的那种感觉，
0: 嗯，
2: 特别感动。
0: 所以当时在做完这期节目之后，包括为他们策划了这样一个特别的求婚仪式，的时候，也是觉得很有成就感，
2: 特别有成就感，
0: 嗯。
2: 我那个节目都回看了好几遍。
0: 是，一是美景，二呢，刚刚泽龙其实也说到了，在边防驻守的这些战士们的辛苦，因为地理的原因，因为要有一定的职责使命，所以可能和家人经常是处于这种分居的状态啊，这其实对于边防战士来说是常态，
2: 嗯，
0: 可能每户每家都有这样的情况，
2: 嗯，是，所以我们精心给他策划了一个这样的婚礼，
0: 嗯，
2: 我觉得也是让两位新人终身难忘的，
0: 是，
2: 嗯，并且我们作为一个策划者，我们觉得也是感同身受，
0: 嗯，
2: 而且会是我内心深处一个非常有触动的一个点，
0: 嗯，对，这是在东边啊，东边的这个大陆岛，大家其实也是能够去登岛去玩的，去欣赏海景，去感受感受这个远海的这个海景是不一样的。其实现在你是什么季节去的？
2: 我记得当时是夏天去的，当时还不是特别热，
0: 对，而且它的纬度还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如果选择比如说现在马上七八月份，可能其他地方的海边都是酷暑难耐的，但是北边的就是大连啊，大连或者是丹东啊，辽宁这一带的海边还是不错的，而且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
2: 很舒服，
0: 对，
2: 很舒服，
0: 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嗯，这是东边，那接下来我们沿着我们的祖国的边境线再一路北上吧，往北走一走好不好？
2: 嗯，往北我想特别提到的一个地方就是漠河。漠河其实是我们中国的最北点，嗯，然后我们去到的一个地方是北宏村，它是中国地理意义上的真正的最北点。
0: 嗯，最北端了，
2: 最北端。其实当地有一个叫做北宏村，有一个叫北极村。
0: 嗯，
2: 北极村虽然说它叫北极村，但是它并不是中国地理意义上的最北点。
0: 嗯，
2: 那这个北宏村呢，它有一块这个大碑，
0: 嗯，
2: 写着就是中国最北点。然后每年其实尤其是冬季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冬季其实去黑龙江啊，这个哈尔滨漠河去的人比较多，
0: 嗯，好多人去那儿看雪玩雪，雪乡，
2: 而且近几年这个东北文旅也很火，
0: 是
2: 啊，然后漠河其实是一个非常火热的打卡点，好多人都去寻北啊，就想找那个最北点，然后去看一下，
0: 嗯，
2: 然后跟最北点合个影，然后当时我们也是跟随着这个边防官兵一起拍了一下他们的每天要干什么，然后当时他还提醒我们说你们一定不要越界
0: 啊，
2: 因为有很多的游客他就是来寻北的，
0: 就是在北宏村那儿就很就一步就踏过去了，
2: 对，他其实因为是冬天。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记得吗？冬天他会把这个黑龙江上冻，黑龙江会上冻，所以这个河就是他们的
0: 边界线，
2: 边界线，就是咱们和对面俄罗斯的边界线，所以有时候会有很多好奇心特别重的游客想着一脚踏两国，就想去那儿合个照，但其实这是不允许的，如果一旦触碰了这个红线，那轻则是会被劝回来，重则可

0: 能会引起一个这个外交事故。
1: 对，
0: 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吧。
1: 如果说大家去到这样的相对来说比较边远，就也不叫边远，边境地区去玩的时候，或者是游览参观的时候，因为北宏村它其实是可以大家去打卡的，啊，中国地理意义上的最北的这样的一个村庄，啊，那如果去的话，就刚刚泽龙也提醒大家，尤其是冬季啊，在这个尤其是它是以一条河作为边境线来分割两国的，那就一定要注意不要越界。那如果夏天去的话，是不是这个景象又完全不太一样。
0: 对，夏天，因为我没有夏天去过，但是我听他们讲了，包括看他们的素材，夏天黑龙江上也是特别美，跟冬天都是白茫茫一片，夏天是绿水蓝天的那种，
1: 而且温度一定是特别适宜，
0: 特别
1: 就像其实北京的春天一样啊，十多度二十度左右，
0: 对
1: 不对？而且是一个很舒适的状态啊。那在北宏村，除了这个刚刚说的地理意义上的最北端之外啊，那边还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
0: 我想说两个，一个是他们每到冬天会在黑龙江上设立一个岗哨，
1: 哦，
0: 叫冰哨。当时我做的这期节目还被各大官媒转载了，都是十万加。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好多好多游客在这个冰哨前面站着。想跟他打卡，然后上边呢就是站着两个战士啊，在那儿站岗，然后他们就在讨论这个人是真的假的
1: 啊，
0: 因为都是一身白衣没有表情，一动不动在那儿站着，然后就好多人在那儿讨论真的吧假的吧，就在那儿争论，直到一个人的出现，那个人呢是一个退伍老兵，冲着这两个哨兵敬了个礼，然后那两个哨兵齐刷刷的脱手套回礼，哎呦，那个场景特别感动，然后好多人就当场这个泪下来了，因为当时温度特别低，我记得我当时说了，
1: 你去的时候是大概几月份？
0: 应该是一月份，
1: 那个时候应该是最冷的时候，
0: 最冷的时候，
1: 零下三四十度吧，得。
0: 怎么说呢？我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说这儿有两个53。第一个53是北纬53度，第二个53是零下53摄氏度，
1: 零下50多摄氏度，
0: 对，这是这个地区曾经到过的最低气温
1: 哦，
0: 而且当时、
1: 其实平均气温也都在零下三四十度这样子，
0: 对，当时中午零下30多度，我问那个战士，我说
1: 天哪，
0: 现在多少度？他说大概零下30多吧，我说现在冷不冷？他说这已经是这一天最暖和的时候了。
1: 所以你就想，那些哨兵们他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就在那样的极端天气下，我觉得可以称作是极端天气，站哨站岗可能一站就是连续的几个小时。
0: 其实还好，他们是有情况的时候在这个冰哨上站一站，没情况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屋子就可以进去取暖、其实现在也是一个相对人性化的巡逻，
1: 明白。但是刚刚就是泽龙说到的游客会打卡这件事情，我相信在北京的很多朋友们也会有类似的这感同身受，比如说天安门附近，对吧，那些哨兵们有很多，也有很多游客会去到天安门和这些兵哥哥们这个合影打卡，你会看到他们其实不会被这些所影响，然后还是会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坚守着。但比如说我就看到过很暖心的，比如说有小朋友或者少先队员冲着他们敬礼的时候，他们也会以最标准的军姿给他们回礼啊，就是这种暖心的时刻。但是发生在中国的最北端的边境线上，你会觉得又不一样了，在那样极寒的条件下有了更多的温暖。
0: 对，没错，而且当时好多游客哎呀感动的泪都下来了。我记得当时就是有一个北京的大爷和大妈，老两口去，那个大妈就在抹泪，她说哎呀我儿子也是这个年龄，我真的很难想象他们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在这站岗，我们戴着手套全身全副武装都不行，他们还脱了手套给我们敬礼，特别感动。
1: 对，这是最北端的北宏村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从中国的最北端啊，沿着国境线再绕一圈啊，去到西边啊。西边其实它的因为接壤的国家很多，所以说对于边防

0: 场的任务会更重，当然美景也会更多。
1: 嗯
0: 啊，泽龙来说一说你去过的祖国的西边的一些边境上看到的那些美景。
1: 嗯，其实我们大西北

0: 店巡逻，
1: 嗯
0: 啊，冬天的景色啊，冬天的景色其实和夏天的完全不一样，因为我去麦丹是冬天，
1: 嗯，
0: 我们当时骑着军马啊，然后踏着那个冰河，踏着那个当时是12月份我记得、
1: 嗯、
0: 啊，然后踏着那个我真的骑着马就有一种铁马冰河的感觉。
1: 对，我还记得当时好像泽龙还发过一个朋友圈啊，就是在马上然后和官兵们一起啊，这个就有一种要将士出征的那样的感觉。
0: 嗯
1: 啊，
0: 确实。而且马这个这个动物呢，它有些还是很烈的，要驯服这个军马其实挺不容易的。
1: 嗯，
0: 当时跟它适应了好几天它才让我骑。
1: 嗯，
0: 让我骑了之后你还得很好的驾驭它，你还得跟它磨合，骑着走，如果它不听你话的话那就很难办。
1: 嗯
0: 啊，我见到有很多的不听话的军马，有的摔马的，那其实危险系数还是很高的。
1: 嗯
0: 嗯。这是麦丹。
1: 它麦丹大概在新疆的哪个地区？
0: 嗯，克州是在，不是，麦丹是在克州的阿图什市，
1: 嗯，
0: 和吉尔吉斯斯坦接壤。
1: 啊，其实属于这个克州，在算是
0: 最
1: 西边了，
0: 最西边
1: 啊、西极算是。
0: 对，西极，
1: 祖国的西极。
0: 嗯
1: 嗯，
0: 其实我们西边的边境线还是很长的。
1: 对对对，而且那边的人文也特别值得看。这两年不是很多朋友会选择去到喀什，对吧？嗯、其实那离喀什也不远。
0: 嗯。说不远其实也挺远的。
1: 对，对于
0: 新疆
1: 来说这个疆域实在太大了。
0: 对，
1: 嗯
0: 嗯，我觉得其实那边一个是风景美，还有一个就是美食好吃。
1: 嗯，
0: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的水煮羊肉。
1: 水煮羊肉
0: 就是白水煮
1: 啊、哦、有点像西北的手把肉。
0: 对，就是什么佐料都不放。
1: 嗯，
0: 然后直接现杀的羊然后去煮。
1: 嗯，
0: 特别香。然后吃完我们每个人脸上都红扑扑的。我记得当时我们去到了一个老乡家。
1: 嗯
0: 啊，老乡呢就现抓了一个羊，一只羊就拿着去清水煮。
1: 嗯
0: 当时还有一个古老而神圣的仪式，他就把羊头摆上来，然后让我们远道而来的客人，让这桌最尊贵的客人下第一刀，把这个羊头分开来吃。
1: 嗯，这一般都是招待最怎么说尊贵的客人的时候才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仪式。
0: 嗯，其实很多老乡家都很都很重视这些外来的游客。
1: 嗯
0: 啊，他们都很热情啊，一般都会如果有需求的话就可以跟他们说，哎，能不能给我们卖一头羊。
1: 嗯
0: 啊，然后我们想吃一下羊肉。
1: 嗯
0: 啊，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特别好吃的是他们叫白加黑。
1: 白加黑，
0: 我不知道，我一开始不知道这个白加黑是什么。
1: 嗯，
0: 后来他们给我解释说，这个所谓的白就是羊油，
1: 哦，
0: 就咱们平时
1: 羊尾油，
0: 哎，吃串的那个白色的那个羊尾油。
1: 嗯
0: 啊，然后黑呢就是羊肝。
1: 哦，
0: 嗯，白色的这个羊尾油加上黑色的羊肝混在一块儿，
1: 特别香，
0: 特别香。
1: 我跟你说，我在新疆吃到的就是那个烤羊肝，特别大一串，就跟大家形容就像那个红柳大串上的那个肉一样，就是各个切的都像麻将块一样那种，然后烤的滋滋冒油，一定都得是那种馕坑里的，用这个炭火烧的足足的，然后拿出来之后是滋滋冒油的啊，塞在嘴里头，然后再来一口抓饭啊，你就觉得
0: 哎呀
1: 太香了。
0: 我虽然现在刚吃饱，但是已经饿了，感觉
1: 是啊。当时我在新疆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受，包括其实说到这个边境线，我觉得我也算去过啊。我当时去的是新疆的北边阿勒泰地区
0: 啊，
1: 阿勒泰地区当时也是冬季去的，当时在那个可可托海镇。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可可托海也是这个国之重镇啊，那边当时为祖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很多的贡献，那边有一个大矿坑，现在其实当地的居民还都是曾经可可托海矿上的这些工人嘛，包括这些他们的后代啊，依旧在那边生活。然后很著名的就是可可托海滑雪场，那边有一个非常大的滑雪场，也是亚洲前几的滑雪场。当时我去那个滑雪场，它在最顶端，那个大狼王，算是一个山峰吧，啊，它就叫大狼王。那边其实就是它的算是山口了。再往那边走，就是你能站在那边目之所及的地方就是蒙古。
0: 嗯。

0: 所以那个地方冬季，然后那个风也很大，然后就茫茫的雪原，然后你知道在滑雪场上有很多的滑雪爱好者拿着装备扛着雪板往前走，因为你那你有一段路是特别平的，需要你走过去，然后就有一种在古代就是那种在边疆
1: 也是
0: 将士出生的那种感觉啊，就是那种凛冽的寒风刮着那些雪粒扑面而来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相信刚刚泽龙说的很多的地方，就像在节目一开始说的，祖国的边疆太大了，不同的地方的景色给你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当你站在那的时候，你又有一种油然的荣誉感和那种使命感会从心底生发出来。
1: 嗯，没错。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在一小段片花广告之后，下半时段继续邀请泽龙来跟大家来分享他去过的那些祖国边疆上的美景。我们一会儿见。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的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每一次出发，
5: 每一次离
6: 开，每一次
7: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
8: 和远方，
7: 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8: 到远山的呼唤，
9: 遇见世界，
7: 遇见世界，
9: 遇见美好，
7: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

0: 专属声音旅行指南，下一站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1: 旅行是个动词，跟着我们继续出发。各位好，欢迎回到今天的旅行家。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祖国边境线上的美景。其实我们在上半时段也说到了，中国的边境线是绵长又景色不同的，所以说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军事记者泽龙，因为工作的原因，他几乎把祖国的边境线全都走过了，来跟大家分享他眼中去到过的那些祖国边境上的美景。我们欢迎一下泽龙。
2: Hello， 大家好。
1: 其实上半时段的时候，泽龙也依照方位啊，跟大家来依次分享到了祖国的最东边啊，以及最北边，还有现在刚刚分享到的是最西边的一些景色啊。那西边刚也说了，新疆。它因为和很多国家接壤，所以说边境线是既绵长又各异的。首先是风景各异，其次呢就是人文，对吧，他们那儿的文化呀，包括人呢也都不太一样。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在克州的麦丹村，除了这儿之外还有哪些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2: 我还去过一个地方叫阿克苏。我们从阿克苏都知道啊，这个
1: 产苹果，
2: 苹果特别香。
1: 对， 对， 对，
2: 确实香啊。我们当时是8月份去的，
1: 夏天去的。
2: 正是这个苹果快熟了的季节。它一般都是9、10月份，就特别甜啊。然后我们尝了一尝，哎呀，真甜，确实甜。因为那边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嘛，所有的水果比内地的都甜一个8度。真的是特别好吃。然后当时我们去这个阿克苏，是去参加一个活动。当时叫别迭里公路口岸临时开通。
1: 别迭里
2: 对。别迭里公路口岸呢是和吉尔吉斯斯坦开的一个通商口岸。等正式开通之后呢，相当于就又多了一个和吉尔吉斯斯坦这个通商的途径。那边比较大的有霍尔果斯，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特别大的一个通商口岸。然后这边开通之后呢，相当于途径又多了一条，那和对面的这个交流就会越来越多。反正当时规模还是挺大的。而且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呢，因为是8月份嘛。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我拿的衣服其实挺少的。我觉得阿克苏那边应该挺暖和的。但是其实
1: 盛夏时节，
2: 对，但是其实进山之后啊，它这个温度就下降特别快。
1: 要不在新疆流传着一句话嘛，叫早穿棉袄午穿纱，一天四季各不同，围着火炉吃
2: 西瓜。
1: 对。
2: 然后我们基本上拍完了返回的时候，我记得我给你看一段视频。就开始，你看是几月份？
1: 九月份开始下雪。这个雪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在泽龙的镜头里那真是鹅毛大雪啊。
2: 鹅毛我觉得不足以形容我当时给它起了个名叫鸵鸟毛大雪
1: 所以就是在新疆真的是一天可能你能经历不同的四季啊，以及不同的景色。雪后就是那种白雪皑皑的，
2: 对，
1: 边境线了。
2: 对，所以驻守在那儿的这些战士们也挺不容易的。他们基本上到10月份，大雪就封山了，就进不去了。那个雪就会特别厚，
1: 就基本上就是和外界属于一个短暂隔绝的状态，
2: 对，切断联系了。只能等明年开春之后暖和点之后，再把这个路一疏通，才能进车进人。
1: 是，所以说在上半时段，泽龙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边境上驻守的这些官兵们，他们和亲人家人，两地分居，长时间不见面，其实是一个常态。
2: 不过我今年，又去了一次。去了一次之后呢，我发现他们这儿的基础设施完全不一样了。是去的另外也是他们这个
1: 阿克苏地区的
2: 一个营区。他们的基础设施特别好，我都惊呆了，有电影院、游戏厅，家属房，就所有的东西，我觉得就是
1: 都很现代化，
2: 不
1: 再像大家传统意义上一想到，祖国的边境线上一定是特别苦、特别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但其实整个的配套设施也都跟上了。
2: 对，而且他们现在家属 去队的这个人数和频率明显变高了，因为条件好了嘛。以前说到边防，哎，都不想去，又艰苦又怎么样的，但是现在完全没有这种这种状态，
1: 就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2: 对，也是解一下我们边防官兵的相思之苦吧。
1: 是，那除了在阿克苏地区啊，新疆的西边啊，我们再接下来沿着边境线往南走一走啊，西南地区的景象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它那儿的不管是景观也好，还是人文也好，
2: 那再往西走，那就不得不说到一个非常美的，叫天上阿里，就顺着新藏线往西走，你就会
1: 到西南走，
2: 对，往西南走，你就会到达一个大的牌坊，上边有八个大字，藏西秘境天上阿里，一开始我不知道为什么叫的这么
1: 响亮，
2: 叫的这么响亮，我就说，这么敢吹吗？
1: 天上秘境，
2: 后来就是跟着车一直往前走，我就突然发现，景色完全不一样了。你在新疆看到的景色虽然也很美，但是色彩完全是不一样的，就好像开了那个鲜明的滤镜。鲜明那个滤镜就是天更蓝了，水也更蓝了，
1: 饱和度更高了。
2: 对，
1: 就
2: 完全不一样。然后你就会发现，旁边有很多珍稀的动物，藏羚羊、黄羊，还有很多这个鹤类的，就特别多。后来我才觉得这个天上秘境，这个藏西秘境天上阿里这八个大字的这个含金量是什么样的，确实是不一样。
1: 人烟稀少，但是野生动物，这真正的野生动物是非常多的。那其实也有很多朋友会选择阿里地区去选择穿越，包括自驾等等等等，包括此生必驾318，此生必驾217等等等等，这也是很多越野爱好者们的这个人生标语啊。就是你在那儿因为工作的原因去感受过之后，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到大家？
2: 那建议太多了。分享一个这个生死时刻吧。就是有一天晚上我们在那儿，因为那边星空特别美，也特别低，看得特别清楚，我们就想晚上拍一个星空的延时，然后我们就把延时架上，我们就去车里坐会儿休息。然后这时候呢，我们那个摄像师呼哧带喘跑过来，我说怎么回事，我看见狼了。不是怎么狼群还是独狼？他说就一只，然后他说这个幸亏我跑得快，我还给他赶了一下。就是在那个地区无人区，狼其实是很多的，但是独狼不可怕，可怕的是狼群。
1: 对，
2: 所以独狼的时候其实不用害怕的，但你一旦碰到狼群，那就危险特别大了。
1: 还是要做足这种如果说需要在野外进行驻扎的情况，一个是要有经验丰富的同行者，然后其次呢就是不要在晚上随意的去走动或者是离开自己的这个营地。
2: 对，
1: 不然很容易会受到野生动物的攻击。
2: 然后我觉得食物一定要带够。因为我们
1: 是需要穿越无人区的，对吗？
2: 对，
1: 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2: 基本上我们当时走了大概有3-4天，都是无人区的一个状态。当然中间会有这个补给的情况啊，但是大部分都是没人的。我回来做片子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们经过了特别多非常危险的地带。其中有一个地方叫甜水海。然后后来我查资料，我才发现那个地方叫死人沟。为什么叫死人沟呢？就是因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儿，如果在那个地方有高反或者有什么突发性的疾病，基本上是没救。也不是说没救，因为太远了，
1: 他来不及，
2: 救助不及时。就很容易这个
1: 命丧于此。
2: 命丧于此。对，我看我查资料的时候才发现有好多这个传奇的故事啊，就好多人在写，有时候在这个心脏线上看到一辆吉普车，上去叫门，发现这个副驾驶主驾驶都有人在那儿就没有呼吸了，就躺在那儿然后就好多好多这种当时呢我觉得还是挺痛苦的， 就是高反那种状态啊，因为那边全是海拔在5000米以上。
1: 是，所以说在这样的地方去，不管是旅行也好，是做任何的其他的事项也好，一定要我觉得要遵循的点就是要敬畏自然啊，要尊重生命，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0: 负责，做足准备，才能够选择这样的一个行程。
1: 对，一定要带够氧气，
0: 对，
1: 然后在高原上慢慢动，一定不要剧烈运动。如果有基础病的，这个或者感冒啊，现在这个哮喘肯定是上不去的啊，一旦。因为在高原上感冒也特别严重，严重的话可能会引起什么肺水肿啊之类的，就很容易加重你的病情。
0: 对，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来制定这样的计划。这是
1: 藏西秘境天上阿里。
0: 对，
1: 但是其实美景的背后暗藏着很多这个危险吧。我当时写稿子写了高原上有五把钢刀：塌方、洪水、雪崩、泥石流，还有就是高反。五把钢刀，刀刀致命。
0: 对，所以说如果大家选择在阿里地区旅行也好，自驾也好，或者叫探险也好啊，一定要这个做足准备，尊重自然，尊重生命。这是在阿里地区。当然其实阿里地区也很大啊，刚刚说到的这个不管是川藏线还是新藏线啊，都是户外爱好者、旅行爱好者打卡的圣地啊。那除了这儿之外，还有就是比如说珠峰脚下，那边是不是也去过？
1: 对，日喀则也去过。日喀则那边呢，它海拔更高，因为毕竟是珠峰嘛。
0: 对，
1: 珠峰是我们这个世界屋脊的最高峰了。也是一样的。反正做足准备，做足这个预防高反，还有这个基础病，还有就是御寒。带足食物，因为在那边呢，我之前点过一个外卖，配送费你猜多少钱？
0: 多少钱？
1: 200。
0: 外卖的配送费要200。
1: 所以说带足食物，能不配送咱就不配送。
0: 你也挺厉害的，到那个地方点外卖。
1: 其实还是馋了嘛，因为那边这个川渝菜很多，然后这个川渝人来做生意的也很多，
0: 因为离得很近嘛。
1: 对，那边川渝菜确实做的好吃，就是想吃鱼了，点了个外卖。
0: 但是其实泽龙说的这是一个相对极端的情况啊。如果说你在市区的话，比如说日喀则市，因为日喀则也属于西藏的第二大城市了，整个它的市内的配套设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齐全的，不会那么夸张啊。但是刚刚说的可能就是他在工作的这样的环境下，地理位置还是相对来说比较
1: 偏远。
0: 但整体那边的，因为受限于自然条件的原因，各个方面的成本都会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
1: 从日喀则其实再往东走，然后咱们绕回来啊，绕到一个地方，我特别推荐，叫察隅。察隅它是属于林芝地区，林芝它被誉为是西藏小江南，它海拔没有那么高，
0: 对，
1: 风景特别好，环境特别好，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这个《封神》，第一部，就是姜子牙在一个石头上打坐的时候
0: 啊，
1: 那个原始密林取景地就在那儿，那儿这个原始密林特别多，
0: 所以说一是它海拔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在西藏地区来说没有那么的高，对于第一次进藏或者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想去感受西藏美景，但是又害怕有高反这样情况发生的朋友们是相对来说比较友好的。再加上刚刚泽龙也介绍到了，就是林芝的整个的植被覆盖率是很高的，所以说它的这个氧气含量是相对来说比较充足的，一般情况下不容易，咱们只能说不容易发生高反的这个情况。
1: 其实没事儿，那儿的海拔大概在1-2000，
0: 对，最高的地方也就2000多，
1: 对，
0: 是吧？
1: 基本上不会有这个高反，除非，反正我觉得在高原上，3000是一道坎儿，4000是一道坎儿，
0: 对，
1: 其实3000以下都还可以，
0: 但是也因个人情况而定啊。
1: 察隅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人文特别好的是，它有56个少数民族之外的第57个，
0: 哦，
1: 它没有构成一个民族，因为可能是人数比较少，叫登人。
0: 登人
1: 就一个单立人，一个登山的登，那个登人，然后那儿的他们算是部落，也可以去参观一下， 他们的很多这个原始部落的表演呀，还有品茶呀，都是很有民族特色的。
0: 嗯，
1: 而且当时我们是跟这个官兵去了一趟，那边是中缅边境。
0: 嗯，
1: 然后那个雪山，爬雪山的过程中，这个山上就有很多草药，特别珍贵的草药。而且他们那个原始密林呢，上面都是有树胡子的。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个树胡子只有在生态非常好的地方它才会长。
0: 嗯，
1: 就是你看到那些特别高大的树木上面，就像长了胡子一样的那种绿须。
0: 嗯，
1: 那个东西，后来我们摘了一点，说那个泡脚特别好。
0: 嗯，我也查了一下，这个茶余县有非常丰厚的旅游资源啊，比如说有很多朋友会选择去到那边去徒步啊，比如看到那些自然景观，比如说刺龙沟原始森林，那是真正的原始秘境啊，感受着那些水磨岩流水刻蚀出来的那种地质的像诗画一样的这样的景象啊，包括还有很悠久的文明，包括有些什么摩崖石刻呀，包括这个古茶余宗遗迹呀等等等等，在那边都能够看到。当然也是不少爬山爱好者的这个非常会去打卡的地方，比如说可以翻越德姆拉山的这个垭口，海拔也有4900多米，就是你站在那儿，云海、雪山还有高山杜鹃都能够尽收眼底，是非常不一样的这样的美景。
1: 对，没错。而且当时我们去的季节可能不对，我们是夏天去的。听说春天那个桃花也特别漂亮。
0: 对，就是5到7月份是很适合的季节。其次呢，就是比如说9、10月份秋季的时候去，又是非常好的景观。
1: 对，没错。哎呀，茶余真的太美了，我觉得除了工作之外，一定要单独再去一趟。
0: 嗯，
1: 天然的氧吧。
0: 没错，啊，那除了这个茶余之外，在西藏，其实刚刚也说了，西藏的整个的边境线也是非常绵长的啊。但是景观上可能就，相对来说都是因为都是毕竟都是高原嘛，高海拔地区，对于大家的这个体能啊、身体的要求会相对来说高一些。
1: 对，没错，而且对，刚才就说茶余虽然景色美，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注意防蚊防虫。
0: 嗯，
1: 那边蚊虫还是很多的。
0: 嗯，
1: 尤其是我们当时夏天去的时候，我们那个房间里我感觉都快被这个虫子吃了，都是那种小飞虫。然后因为当时我们住山里，可能蚊虫会多一些。
0: 嗯，
1: 一定要带好那个防蚊虫的喷雾啊，
0: 嗯，
1: 药水啊。
0: 嗯，
1: 因为山里的虫子大家都知道毒性还是比较大的。
0: 是，啊，那也谢谢泽龙今天做客我们旅行家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自己在工作的这几年当中的这些见闻。拜拜了。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5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

0: 生生不息。
1: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2: 您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取钱。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假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八路况播报。
1: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2: 好的，雨峰，朋友们，周一的晚上，丫丫又要上线陪伴你们的晚高峰路况了。那当下呢，因为室外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比较炎热，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好防暑降温。室内呢，可以合理的打开我们的空调，避免闷热影响行车的状态。那此刻呢，现在5:30，城区呢总的来说车流还是通行压力呢比较平稳，只是呢在我们的各个校园呢沿线周边开始呢有一波的放学，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经过学校周边的时候呢减速慢行。当然呢，我们在此也提醒大家，建议我们晚高峰行车的朋友也可以提前把你们路线规划一下，比如说在6点集中高峰压力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优选像走这个北二环、南山隧道，这些都是可以进行分流的。然后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万源这边呢，现在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整个呢，亚亚表扬一下，在我们的文达路附近啊，就万达中学门口看到呢，我们车辆都是在有序停放的，没有占用咱们的公共车道，值得点赞。然后呢，我们的东坝这边呢，现在河边路段挺好走的，只是呢，广元市实验小学这边行经靠学校单边呢，有一点点的车流，大家相互之间礼让一下。然后居国路还有主干路这些呢，现在都没什么问题。包括整个秦大广场这边沿线过去，赛格大厦往老城走的话，进出车流都是一切稳定的。南河现在呢也没有什么高峰发力点，老城的话呢只是排行在北街新华街有一点点的缓行车流，影响了不是很大。这边呢因为还会要一会儿时间啊，接近6点北街小学才会进行这个放学，所以我们周边的朋友啊，大家现在呢只是把车速可以放慢一点点。然后呢，我们各位司机朋友，如果大家行驶在路上有一些亚亚没有提到的路况，我们欢迎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交流，一起来补充。好了，此刻路况就这样，我们稍后再见。
0: 知道女皇蒸凉面的米浆为什么要用嘉陵江水来调？为什么剑门豆腐非得用当地剑泉水点卤？味道广元为您揭开这些舌尖上的秘密。

0: 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7:36，2016年6月19号啊，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哎，对，又到了咱们这个晚高峰的时间段了啊，这个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心情。

0: 期又这么结束了。
1: 星期一对我们两个来说才刚刚开始，
0: 真的刚刚开始。
1: 毕竟我们俩的工作就是每天下午可陪到各位摆龙门阵哈。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直播的时间，除了可以在广播上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号哈，大家记得去，可以同步的来收听收看，在直播间给我们摆龙门阵。现在你们对我们来说不是听众了，是我们的宝宝。
0: 不不不，我一直尊他们为衣食父母。
1: 老爷们啊，宝宝们，乖乖们
0: 啊。
1: 来直播间啦，就不要吝啬你们的小手指门哈，点点关注，点点赞赞，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
0: 对？而且你看嘛，这个时间来到6月29了，哎，黄金的时间，2026年又陪大家半年了，是吧？从后天开始，我们将会正式步入下半年。
1: 嗯，
0: 哎呀，的确是感触良多啊！啊，马上要过年了，兄弟们。正儿八经的哈，就是感觉这个过年的时间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1: 你知道吗？就是步入到下半年，人都会有一个困惑。
0: 什么困惑？
1: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困惑。
0: 啥子？
1: 大抵到了7月份，每一个人都会问别人一个问题。
0: 啊、
1: 我们下一次放假是好久？
0: 哦，下次放假先跟他说一下，九月份我们的中秋节放一档，
1: 对，然后就会
0: 10月份我们的国庆放一档。
1: 得到一个相对残忍的真相，就是可能要到2-3个月之后，我们才会迎来自己的这个假期。
0: 对，
1: 但是也没得关系嘛，也许你们还会迎来下半年啊，事业上的小成就。
0: 那是，
1: 因为往往很多事都是在下半年办成的，我们上半年都是在韬光养晦嘛。
0: 哦，对，但是大家有种感觉没得？我每次感觉到了下半年的时候，下半年的时间过得比上半年长。哎，不不，是要短，而且感觉要快一些。
1: 那肯定嘛，因为忙碌啊。
0: 对呀、啊，你像尤其我们这个工作，说实话，对我们来说，到了下半年真的就是慌的一年就过年。
1: 嗯，
0: 正儿八经的哈，就是马上大家晓得我们广元各大活动。就即将开始，这段时间都紧锣密鼓的在一些，是吧？在准备了，是吧？
1: 是的啊，说到这儿呢，难免要给自己打个广告，在我们的直播间呢，诚邀商业合作。
0: 哎，是
1: 啊，各位大老板些，如果想在下半年拿自己的工作迎来一次腾飞，不妨啊，给我们一次伸下手，我们还你，还你一个。
0: 我们要怎么说？给我们一次帮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我意思是你给我们伸出援手，我还你一个爱的抱抱。
0: 也可以，
1: 对不对？我们共同努力，共同进步，大家联系。记得哈，洽谈人是峰哥和轩老师，你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嘛？
0: 对对对，好，所以大家注意哈，真的，让我们一起拼搏，一起努力，
1: 一起迎来，
0: 一起迎来人生的辉煌时刻啊！正儿八经的哈，兄弟们，我现在真的是，现在好多老板些啊，这个稳气在，是吧？就是说，哎，你看你们这个广告啥时候打折，是吧？或者说，
1: 此时此刻我们直播间哈。虽然说看起来波澜不惊，但是绝对有几个开法拉利啊，绝对有几个开跑车的老板正在关注我们。啊，老板儿不要勾起了。你看我们两个今天穿的保险公司应聘没应聘啥？
0: 我这么跟你说，广元现在主打的啥子？营商环境。
1: 那是、
0: 对不对？所以说在广元这片土地上做生意，那是越做越好的。啊，如果说想要做生意，但是又找不到地方，尤其像我们这种官媒，是不是？我们1018在广元第一个热度，你不用问我们，你去问你们身边的朋友，问你们你的领导、你的同事，啊，问你的这个你坐车的时候的出租车司机老师，对不对？他们所告诉我们1018这个啥概念，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说，朋友们，正儿八经的哈，我们也是希望寻求合作，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来进行合作，我们一起创辉煌，好吧？来，先来关注一下的是天气哈，这两天那个天又热起来
1: 了。我觉得不但热，还闷。
0: 闷。哎，今天这个的确是阳光有点充足。刚才峰哥，打开我的车门子，我去拿水。啊，峰哥的一瓶冰水放到现在啊，我这个水的已经变成了开水了。
1: 倒开水，
0: 正儿八经喝起来都是热的啊。
1: 老天爷在反复的提醒我们，这个天气哈，三伏天养生，一定要记得喝点热水，
0: 喝点热水，
1: 少喝这个比较冰冷的，
0: 好
1: 容易体内形成湿气。
0: 对，很多人都觉得嘛，说太热了，你还让我喝热水，是吧？不得热死嘛，对不对？
1: 越热越要养生，越热越要泡脚，这是老祖宗的智慧。
0: 你晓得为啥好多老外跑到中国来之后呢，好多生活习惯改了？
1: 对呀、
0: 人家都开始喝白开水了，
1: 他们还把火罐。
0: 你像老外他们，哎，我不说绝对100%哈，至少80%-90%的国家哈，就是除了我们中国之外，他们每次喝的全是冰水。
1: 冰。
0: 早上起来先是空腹一杯冰水。你会发现问题啥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就发现他们显老，对不对？
1: 一看就不会养生
0: 啊，不会养生。哪像我们头发这么茂密，是吧？养的，对吧？啊，说说。
1: 我这个黑着两人头发，一看就很多。
0: 对，来来，哎呀，话不多说，来关注哈具体的一个天气哈。朋友们，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 明天是30号了，我们6月份最后一天，我们看最后一天天气怎么样啊？天气预报显示，明天最高气温比今天还要高，明天最高气温33度。那么，但是明天这个天气变化多端哈。首先，明天是一个多云转晴，早晚有分散性的阵雨。啊，早晚有分散性阵雨，但是整体是晴天。
1: 是的，而且温度并没有因此而下降。
0: 哎，是。
1: 也就是说，意味着有可能会是那种湿热的天气，闷闷的。
0: 上个礼拜，我看这个礼拜天气，广安这边都是雨的嘛。但是我看了哈，明天、后天、大后天，包括7月1号、7月2号，都是晴间多云呐、啊。
1: 嗯，
0: 这个温度都是在33度、34度的样子，是吧？所以说温度较高。请各位一定要注意到防晒降温呐、啊，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了啊。但是也要注意这段时间这个天气的变化很多。比如说我们说明天这个晴天，突然它有一小段时间，没有一个小时啊，或者是半个小时、几十分钟，突然给下场雨，对不对？就是这种阵型大风、分散性阵雨，还有这个雷电呐、啊，还有局地冰雹的一些强对流天气，这段时间比较多。
1: 嗯，
0: 就提醒各位一定要做好准备。
1: 是的啊，当然在这种天气当中呢，每次一到下雨哈，我不晓得为啥，我就人这个食欲容易大增。
0: 哎，
1: 啥都想吃。
0: 那倒是。
1: 对吧？
0: 嗯。
1: 你会不会在下雨天的，就是想跟平时吃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0: 下雨天的时候，基本上我都不得吃。
1: 啊？
0: 啊，因为下雨天我都睡瞌睡。基本上下雨的话，从早睡到晚。
1: 你不上班啊？
0: 周六周天嘛。
1: 如果上班的情况下怎么办呢？
0: 上班的情况下，我觉得我想吃点什么高热量的食物。
1: 嗯。
0: 啊，比如说像是油炸的啊、卤的啊。
1: 嗯。
0: 哎，啥子烤的啊，这种类似的东西。
1: 哎，今天我们这个美食话题很有意思。
0: 啊。
1: 既不是炸
0: 啊，
1: 也不是卤。
0: 什么呢？
1: 是小。
0: 小。
1: 你不是每次吃东西都是各种大碗吗？
0: 啊哈！
1: 超市饺子面吃流量的角色嘛。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啊、那些小而能带给人大满足的美食。
0: 哦、哎，带小的美食，我盘一下大家哈，就是有小字的美食，大家能想到什么美食？
1: 嗯
0: 啊，
1: 那第一个肯定想到的是重庆小面。
0: 小面。
1: 嗯
0: 嗯，
1: 重庆小面这两年火的不行了，
0: 哎，哪儿都开的有。
1: 而且每次我们看到那重庆小面，它的精髓在于啥子？它就不让你好好吃面。
0: 嗯，
1: 就是你看到那个店面也没有啊，
0: 嗯、
1: 正经桌子也没有啊，
0: 哎、
1: 连你鼓到街沿边边上，一人一个板凳儿，坐到那儿，坐到那个鼓到街沿边边上，把面磕到那个板凳儿塑料板凳儿上。
0: 哦，对。
1: 然后一人一碗，说的开心，你就感觉可能只有在重庆或者整个四川才能看到这种局面。
0: 对对对对对，尤其在重庆本地，就是在凳上吃饭是一个家常便饭的事情。
1: 嗯，
0: 是吧？哎，但是我昨天刷了个视频，我就是觉得可笑。
1: 嗯，
0: 你知道吗？一个老外。然后呢，就是看到中国一个纪录片，就记录重庆那边吃重庆小面那个凳子那儿吃。
1: 嗯。
0: 那个老外呢，就真的没什么见识。他说：“嗯、啊，中国这么穷吗、啊？连个桌子都没有，还有哪个？哎，真的，我穷，我求求你们了，来中国玩一玩吧，来中国看一看吧。”
1: 有，就是在整个重庆也好，四川也好，就流行什么呢？
0: 啊、
1: 流行开着跑车去吃路边摊。
0: 对呀、啊。
1: 要的就是这种霸道总裁走进我们这种平头老百姓生活的这种朴实无华。
0: 是啊，你在国外你想怎么吃你也吃不到为什么啊？那咱在广告时间，今天晚上我们来摆一下的是这个朋友们，咱们这个小美食，
1: 嗯
0: 啊，带给大家大满足。我们来想想你们平时吃的有哪些小的美食啊？不是大餐。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2: 啥？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咚咚咚咚咚。
1: 来这样子，朋友们，刚才啊，我这个脑壳抽筋了，我以为有路况，想了半天不得。来这样子跟大家补充一下此时此刻路况嘛，对吧？
2: 嗯。
1: 在万源这里的万隆路，朋友们注意，由东向西，古城路附近堵了100米了哈。由西向东反方向来当前的环形啊，这个位现在这个点儿呢，刚好是各大学校这个放学的时间啊，今天是6月29号，距离放假的时间。

0: 还是有那么几天的啊，所以大家理解一下，并且忍让一下。哎，过几天呢，娃儿们放假了，基本上这些学校门口都不得堵了啊。你看，现在我们的东坝的河边上啊，这个水上公园这边，这个车流量好像也不是很多，正在缓行当中啊。就我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的走大路。
1: 嗯。
0: 就河边上好多朋友图啥子？就是图它红绿灯少。
1: 没得红绿灯，一路穿行。
0: 有红绿灯。
1: 比较少。
0: 哦，比较少。哦，所以说大家说，哎，我不想等红灯，我得往那边走。我告诉你，大家如果经常跑广元的这个主干道哈，你会发现个问题，就是它现在设计很有意思。比如说，你闯到了一个绿灯。基本上你正常行驶后面全是绿灯，
1: 嗯，
0: 真的是那种，
1: 嗯嗯。
0: 但如果你闯到个红灯，基本后面全是红灯，是吧？但是好处是它虽然是红灯，但是这儿车子通行畅快，
1: 是的，
0: 是吧？
1: 我已经很久，其实就是能感受到咱们广元呐、
0: 啊，
1: 红绿灯声不算多的，
0: 哎，真的不算多。
1: 你晓不晓得上次去西安，每隔一个路口都是红绿灯，
0: 哎，是是是。
1: 所以说，相对我们广元，你可能行驶在主干道上还比较温柔。
0: 哎，是的啊，八二幺中学上下班的话没得问题。现在堵车情况看来比较凶的是哪儿了哈？咱们的万达广场的二号门这个位置，万源路当前来由西向堵啊，向东堵了100米左右啊。在南河这边整体表现不错，没有发现拥堵情况啊。在老城这边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的摩尔天城由西向东的方向，就是从我们的这个桥过来之后走到摩尔天城往老城转盘方向走，当前是比较堵塞的。
1: 嗯，
0: 其他一些位置大家放心的走就对了啊。那我们继续来说今天的美食话题，
1: 这是一个小字儿，
0: 哎，小美食有哪些小美食呢？我告诉你，峰哥这个人特别喜欢吃小美食。
1: 小美食，
0: 我觉得方便，
1: 嗯，
0: 哎，味道又好，
1: 嗯，
0: 价格也便宜，
1: 嗯，
0: 对吧？
1: 有哪些小的是你个人非常青睐的呢？
0: 对了，太多了，比如说你刚刚说的面，
1: 嗯，
0: 对不对？不光是重庆小面，
1: 嗯，
0: 啊，广元这边的很多的面食我都喜欢吃，
1: 嗯，
0: 意式凉面。算不算小美食嘛？
1: 嗯，
0: 它不是那种大餐噻，
1: 嗯，
0: 是不是？就是哎，拿个碗给盛点凉面，给拌一下就可以吃了。
1: 嗯，
0: 价格也便宜，基本上广元什么都15块钱起嘛。
1: 嗯，
0: 对吧？哦，完了之后，哎，这个吃完最多哈，如果你只吃一碗大碗凉面，最多也就5到10分钟。
1: 哎，而且说到这个哈，
0: 啊，
1: 我最近因为我们广元人从小到大吃凉面嘛，
0: 啊是，
1: 所以像我们对凉皮啊米皮接受度是100%，
0: 还有面筋，嗯，
1: 哦，不需要任何的适应过程。
0: 哦是，
1: 我最近反而研究起来了，除了广元以外，其他地方的啥子凉皮、面皮、米皮，
0: 啊，
1: 特别想知道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0: 嗯，
1: 包括我去了西安也吃那个凉皮米皮嘛，
0: 啊，
1: 然后去汉中也吃过米皮，
0: 嗯，
1: 我这两天又开始琢磨起了在网上买那个米皮，
0: 嗯，
1: 昨天。在网上买了六袋那个汉中米皮，保质期只有2个礼拜，然后他就是那个米皮直接弄出来之后，他调料也是在的，直接不需要任何过程，
0: 直接吃。
1: 米皮一弄出来，他调料就淋上去吃。
0: 哦，
1: 六袋的价格好像是18点几哈，就基本上是3点几一袋、
0: 哦，
1: 我觉得价格也还可以，
0: 还可以。
1: 下次试一试啊，如果不错的话，推荐给大家，应该是个不错的网购路子啊，
0: 是的，
1: 当早饭吃，当宵夜都 OK，
0: 啊。
1: 只不过这个米皮、凉皮这玩意儿，跟大家这么说吧，
0: 啊，
1: 热量不低
0: 啊，是那是。
1: 别看它小啊，别看它是属于小吃类的，
0: 因为它属于什么呢？精米精面嘛，对吧？
1: 嗯，
0: 啊，首先第一个，关于喜欢吃这个凉面，就是便宜。快便捷，对不对？早上上班之前吃最合适吃这种的，
1: 是的，是的啊。
0: 是吧？还有一个了嘛，跟凉面搭配的东西，也算是一道小美食，峰哥最喜欢吃的一道。
1: 我晓得你要说啥子，
0: 你说
1: 小笼包子嘛，
0: 那是必须的。
1: 峰哥吃包子啊，那真是
0: 一口一个，
1: 真的，
0: 嗯
1: 啊，一。不管你要拿50个包子，他对他而言也就是区区50口而已，
0: 啊。我告诉你，最近我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单位后头开了个专门卖包子的包子店。啊，真的，每天早上下了节目，我要去吃。
1: 他只有包子吗？
0: 没，他还有豆浆嘛，有稀饭嘛。
1: 嗯。
0: 啊，这是包子，那是嘿，花样多得很。啊，馅儿特别多，
1: 嗯，
0: 啊，就是各种啥子牛肉馅儿、鲜肉馅儿、各种这种馅儿的酱肉馅儿等等一些，
1: 嗯，
0: 价格也不贵，
1: 嗯，
0: 它有大有小，
1: 嗯，
0: 哎，这种对我来说就是非常完美。
1: 我想晓得它小是到哪种小，是家串儿荷包子那么小吗？
0: 放心，是它三个大。家串儿荷包子，峰哥，虽然说它那个味道还可以，但是吃起来不爽，
1: 你就不敢抠嘛？
0: 哎，我跟说那个包子，我一口口喊三个。正儿八经的那个荷包子，
1: 大家原谅啊，我们它不是雨枫，它是雨珠啊。
0: 因为荷包子个头很小，大家晓得，对不对嘛？个头小呢，对我这种大胃王来说，是吧？吃起来有点恼火。
1: 那我是想的哈，它这个小的包子，
0: 嗯，
1: 都这么大，那大包子多大呀？
0: 大包子，你说。

0: 不是那种大包子吗？
1: 对，
0: 大包子就跟我拳头一样嘛。
1: 那确实挺大
0: 的啊，确实挺大的。
1: 我觉得现在包子你得做出特色，做出花样，对不对？
0: 嗯。
1: 在老城大家晓得，清真寺的旁边有一个卖牛。

0: 会买给屋头小朋友吃，因为它是甜口的包子，它是核桃馅儿的包子，就吃起来里边感觉就是有核桃馅儿，有红糖还是啥子之类的那种翻沙的那种味道哈，吃起来甜甜的，又有核桃的香味儿，然后那个皮子真的是松松软软的啊，吃起真的非常不错。就是你吃惯了咸口的包子，可以尝一下这家的核桃甜包子，他们家包子也是吃完了就没得了。
1: 哎，是卖的比较紧，卖的比较巧，对不对？
0: 很巧啊！
1: 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要注意，这算是一个小美食。还有一个小美食，大家早上基本上有至少一半的人都去吃，
0: 是吗？
1: 哎，米粉儿，
0: 小米粉
1: 儿，哎，米粉儿也算是个小美食噻。
0: 对呀、
1: 啊，当然了，这个广元的米粉儿啊，本地的米粉儿啊，这个可能很多朋友说，我们峰哥，我们广最出名的是这个凉面，对不对？啊，广元很多的米粉其实它从哪儿来？从绵阳，
0: 是绵阳米粉，
1: 还有南充，是吧？这两个地方引过来的。
0: 但是它两个不同派系哦。
1: 哦，不同派系。
0: 南充米粉是粗软糯，
1: 哎，
0: 绵阳米粉是细鲜啊，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两种米粉，反正对于我来说完全不一样。我个人是绵阳这一派的。
1: 哎，我也个人是绵阳这一派的啊。
0: 我喜欢细粉。
1: 哦，对对对，而且那个细的有点。就过分的细了，就那种吃进去一坨，但是你又感觉它根根分明儿啊，那种油要浮到每一个丝丝上去，嘿，味道巴适惨了，是吧？而且我个人感觉，广元这边哈，你说你去这个啥子米粉店，其实它有大有小，所谓大碗，有时候感觉你跟小碗差不多大，但是峰哥这儿吧，你有的时候跑到绵阳去，有时候吃米粉。人家那个才叫大碗，
0: 他们那个三两很多。
1: 哎呀，我好幸福、哦。
0: 那边是吃一两、二两、三两，一两一般就是对于女娃来说是一定吃得饱的。
1: 哦，对。
0: 二两就是相对比较旺实了。
1: 哦。
0: 三两的话，像峰哥这种大胃王吃了，那绝对是相当之满足。
1: 三两基本上女娃去吃的话，多少也给峰哥赶点过来，就那种哈，特别巴适。而且他们那个料，他们那个汤。我感觉跟我们这边的绵阳米粉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0: 他们还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汤还是比较有讲究，
1: 哎，
0: 熬的那个药膳味儿也挺重。
1: 我感觉我们这边的老师过去学习没有把精髓学过来，一些秘方没有搞过来哈。
0: 其实我还是有好几家吃的广元米粉，我个人觉得已经比较接近绵阳米粉味道了。
1: 是吗？
0: 我最近经常吃的是那个御金湾正门门口，有一家开元厂米粉。
1: 哦。
0: 也是差不多11点12点就没有了。然后一般你知道有些米粉店中午还卖吧，但是它确实那个点就没有。他们的米粉不管是从粉的粗细程度还是那个汤头，我觉得都还是无限接近绵阳的米粉了。
1: 哎，是的，一说到米粉，我想起我们那个后面那个银桂路上，万隆路上，有一个米粉特别好吃。
0: 哪一家？
1: 那个叫啥子米粉啊？云南吗？啥子不说，反正它是那种
0: 粗的。
1: 我也忘了什么的，我好久没吃了，但是特别好吃啊！就你没得啥。
0: 峰哥，你知道吗？完全失忆，只记得好吃。
1: 反正就是在那个万源那个后面那个街上，我给他形容一下是啥子，可能是人家朋友吃过。就是它碗也很大。然后它里面有个豆子。可以随便加。完了之后呢？
0: 豌豆那种吗？
1: 哦，豌豆那个随便加，然后你要加几块的？他们还有超级豪华版。超级豪华版。
0: 你怕是要吃个60块钱的米粉哦。
1: 哦，也没那么贵哈。他们那边超级豪华版是好像是20多嘛，30块钱。然后呢，各种哎呀，给你加的分量很满，肉也很多。就吃起来味道非常不错。
0: 这听起来不错啊。
1: 有段时间峰哥基本上是每一天早上都要绕到后头去吃。味道真的很不错。
0: 我晓得你说那家现在应该还开起在。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云南什么牛肉那个。
1: 对对对，就是那个每天早上那个人满为患呢。那你排队从那个店里头排到外头去了。来，这是一个美食，小美食，这是米粉，对吧？还有我们举个例子，晓不大家喜不喜欢跟我一样。不管你是啥子火锅也好，你喜欢吃他们的一个小吃叫做小酥肉。
0: 小酥肉，
1: 峰哥特别喜欢吃那个。
0: 我跟你说，我跟大家都不一样，大家吃酥肉呢，就是喜欢吃脆的，或者吃那种火锅里煮的酥肉。你知道我觉得酥肉最好吃的做法是什么吗？
1: 什么呢？
0: 就是每次跟那个莴笋那些烧到一堆，我觉得那个白味的酥肉是最香的。
1: 就是龙村头那种嘛。
0: 对对对，整碗菜那种。
1: 哦，
0: 比较鲜的汤跟莴笋烧，我觉得酥肉好好吃哦。
1: 就是煮的比较软烂那种。
0: 对。
1: 哎，对那种。
0: 我喜欢吃那种酥肉。
1: 味道也不错，我告诉你，嚼都不用嚼。一吸到嘴，一下吸到嘴巴里乱了，还得咽了。
0: 什么人呢？肉都。他不学，他不消化的。
1: 哦，我们来关注这个气泡水，再说希尔顿酒店对面开了家那个南充高汤米线儿，他说我个人感觉还是可以。
0: 广元还很有几家好吃的南充高汤米线哦，玄汤米，那个叫玄汤米线还是玄汤米粉儿，有一家那个生意简直是 爆棚，在广元都成了网红南充米粉了。

0: 就在公交公司旁边。
1: 哦，
0: 公交你背对公交公司的右手边的那个巷子里边走几步的距离，第一家就是那个南充鲜汤米粉，
1: 是的，
0: 也是生意好的不得了，但是他们那个派系就是。粗的那种米粉
1: 是
0: 比较软比较糯的、汤也比较悬的，是这种跟米粉是两个概念、
1: 就是南充米粉真的就很粗啊，就跟绵阳米粉比较粗很多，
0: 对，
1: 是吧，就跟我手腕子一样粗的米粉一根一根的会
0: 说，但当时也不至于啊。
1: 来关注咱们的严家姑娘在说，阿峰可以，你看有时候他称我，我就不知道我该答应还是我该承认，我是峰哥啊，
0: 他是雨珠，
1: 对，也叫雨峰啊。他说可以推荐一下自助美蛙不？雪峰附近，雪峰附近有啥子自助美蛙没的？
0: 雪峰有那个没有啊？我上次我看到那家的详细地址啊，我帮你查一下。啊、
1: 不着急。
0: 雪峰那边的美蛙，而且它是这个悠悠美蛙。
1: 哎，我记得在雪峰欧锦城里面是有家的。
0: 嗯。
1: 啊，但是我没有吃过，味道我都晓不得咋给你推荐。我们宣老师给你推荐一个嘛，啊，他是比较喜欢吃美蛙的。
0: 因为我印象当中那一家好像是他又有哦，他不那个店不在雪峰。
1: 啊，不在雪峰中。
0: 在那个金东坝金店家园二期那哈儿，叫秦记敞开吃，这家很出名哦。
1: 嗯，
0: 水榭花都那哈儿，
1: 秦好像也不远嘛，水榭花都。
0: 要不是这家不远不远。
1: 哦，水榭花都那家我也吃过。
0: 嗯，敞开吃梅蛙鱼，
1: 啊、
0: 那个冷锅鱼，
1: 那个味道真不错。啊，
0: 人均就是40-50块钱一
1: 个。哦，你看你有时间没得，你可以往那个水榭花都那个地方去。
0: 哦，那家在。我想起来了，那家在雪峰也有一家
1: 哦，分店。
0: 分店
1: 哦，
0: 在新安路二段那哈
1: 儿。哦，我晓得，我就说的那一家。
0: 啊，对。
1: 哦，不是不是，欧锦城那边还有一家。
0: 秦记哈。
1: 新安路二段也有一家。
0: 嗯，在那个水榭花都跟到在新安路上生意都很好。新安路二段，秦记敞开吃美蛙鱼。
1: 秦记敞开吃美蛙鱼啊，严家姑娘啊，希望你能够听清楚哈。
0: 对，他可以吃那个单人的啥子花店缩边自助。
1: 一个人可以吃。
0: 你加锅底花不错噻，我每次就用自助加锅底，就是单人的花莲梭边是20多块钱一个人，可以团购，但是它两人起团，你一个人就是浪费锅底了。
1: 哦，40块钱也还行。
0: 也可以吃单人的鱼加蛙，就是40多块钱一个人。
1: 哦，
0: 人越多其实越划算，
1: 那是
0: 因为你共享一个锅底嘛。比如说你10个人，你锅底均下来也就几块钱。
1: 对，
0: 如果你俩人的话，你可能两人吃100多，你锅底均下来就稍微稍贵一些。
1: 是的，是的啊。来，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8:59，这个17:59，马上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之后啊，这个龙门阵继续来说，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好不好？我们稍后再见。

0: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 ，Traffic。
4: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5: 好的，雨峰朋友们，6:01呢，周一的晚高峰，丫丫继续来陪伴各位朋友。那么在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呢，我们来刷新一下城区路况现在有哪些变化。刚刚的5:30呢，主要是关注说在学校周边陆续呢有部分在进行放学，大家注意一下。那现在呢6点，有些学校呢。

0: 还没有放完啊，所以呢我们依然是经过呢部分学校路段，大家呢做好减速慢行。当然今天呢因为室外的温度呢还是比较高，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合理的打开空调，然后保持平和的心态。六点呢我们城区的车流进城出城方向量呢都开始逐渐在增加，所以全城主干道路呢现在啊都会部分呢在红绿灯处有点积压和缓行。那么建议呢我们也可以提前规划一下行车路线，比如说方便的朋友可以优先走北二环南山隧道来进行这个分流，平稳有序的通行就好了。我们接下来具体来关注一下各道路的一个情况。首先呢从这个81方向朋友们过来，现在呢看到这边学校也在进行放学，虽然说呢下穿过来之后呢排线在前方的红绿灯没有大面积的排队，但是要提醒哦，下来之后呢我们要把速度放慢一点点，然后过来呢之后整个万达大桥没问题。主要现在呢万源这边是积压在哪个地方，应国路沿线附近啊法治广场这一小节有一点点的缓行。然后我们再说一下东坝，东坝现在的高峰压力都还好，还比较稳定，约六点刚刚下班，这边呢可能在下一个时段车流量是最佳集中的，所以现在朋友们你们优选的走河边走居国路主干路啊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东岳路这边注意哦，最近因为在进行施工双语凤凰城门口，所以我们提前呢做好绕行。南河的话呢现在主要是在哪个地方呢，在我们的前方的这个蓝鹰小学这边郑州路啊门口呢有一波放学影响，然后目前的海口路这些都还没问题，包括进城方向从这个四号桥过来一切都是稳定的。老城的话呢高峰压力不大，只是目前缓行路段有一波，第一个就是在嘉陵广场，第二就是大西街和东街这边以及我们的蓝街这边，朋友们注意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关注现在城区各个道路的一个具体情况，总的来说还算是比较稳定，沿线呢只是在我们的红绿灯处和一拥堵路段稍稍会有一点点的排队车流。那再次提醒大家有任何路况我们及时分享。结束一天忙碌的工作了，那朋友们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来迎接我们的下班路，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整点刷新闻 News，
2: 整点刷新闻，先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好了，再来关注今天，也就是在29号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完成了交付。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再来关注，7月1号起新修订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质量推荐性国家标准将实施，有利于以标准引领提升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的规范化的水平。再来关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地时间28号表示，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好，最后再来关注，因为美国高级官员透露，那么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且计划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欢乐晚高峰。
3: 哎，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已重至到站，
4: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3: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4: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3: 堵车莫堵心嘛，
4: 路远不无聊，
3: 和我们一起
4: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3: 欢乐晚高峰，
4: 系好安全带，
3: 系好安全带，
4: 欢乐发车。

0: 本的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07，2016年6月19日礼拜一，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哎，龙门阵继续来摆起走啊，兄弟们啊，这个一过小时还深啊，天气预报再给他报一遍哈。

0: 好多朋友呢可能才来，可能才下班儿，来说一下今天过了，明天后天大后天这两天天气怎么样。明天是多云转晴，整个一天哈，主要还是以一个晴天为主，只不过早晚它有分散性的阵雨，哪怕它下它也下不了好久啊。所以说明天这个温度比较高，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0度。那么后天呢，星期三啊，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20度，同样是晴间多云啊。大后天礼拜四最高气温呢是34度，还要往上升。天气呢是一个晴间多云啊，这两天那个还是比较热啊，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到防晒降温，注意安全，尤其是在室外工作者啊，我们的这个像咱们环卫阿姨对吧，
1: 嗯
0: 啊等等一些的在室外工作的朋友们，请你们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啊。
1: 是的啊，刚才其实我们美食还有一点点没说完，就是小美食。为什么我说还要说一会儿，因为我觉得有一个美食在夏天必须要提，
0: 啥子呀？
1: 不提就白过了。小龙虾。
0: 哦哟，
1: 小不小？
0: 我们好像聊了好几期这玩意儿了，
1: 对，
0: 是吧？这两天看足球赛，尤其是昨天前天啊，不是放假嘛，是吧？我看到这个外头，因为风哥前天晚上的时候，是吧？这个在成都桥，完了之后呢，就是跟他们哎一边喝的扎啤，一边吃的小龙虾，一边看到比赛。哎，那种感觉真的是巴适的板
1: 是的哈，在广元其实有很多小龙虾，而且有一些生意特别好。然后呢，可能是比较受广元本地朋友喜欢的小龙虾。
0: 哎，
1: 我来说一家嘛，因为之前我们介绍了很几个大品牌，
0: 嗯，
1: 比如说有些啥子冠记啊，然后那个还有一家叫什么名字？我今天想
0: 虾红蟹后啊。
1: 我现在想推荐一家，就是。地方特别偏，在居民楼里面，但是在广元可能现在小龙虾人气排行是第一的 ，number 1。
0: 居民楼里头。
1: 居民楼里面。
0: 哦哟。
1: 那个地方特别偏。
0: 哪一家？哪儿？
1: 在那个蜀门北路2段那个位置上，就是里叫雨村小龙虾。
0: 哦，蜀门北路2段老城那边哈。
1: 对，然后这一家他小龙虾，他原来是做火锅的，所以他的小龙虾跟火锅味道很类似。
0: 哦。
1: 而且他的味道非常的麻辣。
0: 哦。
1: 然后去吃就随时随地没有位置什么的，然后上次我朋友就说为了让我们吃到哈，专门去给我买了嗲过来，确实他们的味道，如果你是重口味的朋友，好一口那种小龙虾，新鲜且麻辣鲜香，就是喜欢吃最典型的麻辣小龙虾啊，很重口的，你一定会觉得这家味道不错的。
0: 他那除了麻辣味之外，有没有我最喜欢的蒜香味？
1: 好像有吧，但是上次一般点就是点他的香辣、小龙虾、蒜蓉都有的。
0: 相当于这个香辣是他们那儿特色的。
1: 特色
0: 哦，
1: 应该他就做香辣跟蒜蓉吧？
0: 哦，对的对的、啊，这个大家如果有空可以试一下。前两天对不对？就到这个世界杯的时间哈，朋友们，哎，说到世界杯，我们也来摆下世界杯相关的事情。
1: 实力，
0: 哎，这两天先不大家有没有看这个比赛啊？
1: 昨天的比赛只有一场，
0: 是
1: 啊，而且是3点。
0: 嗯，是的，
1: 就确实没看了。熬不动了，因为我星期五的时候晚上是看了那个世界杯的比赛，我是熬夜看了的
0: 啊。
1: 我这两天看世界杯，我突然又感觉啊，就是又有很多内心的感触。这两天的感触是伊朗队太惨了。
0: 我说了说，今天我看了个新闻，
1: 心情就像过山车。我不是说你那个事情
0: 啊，我晓得，
1: 我是说的他们那个心情像过山车啊。
0: 嗯嗯，
1: 因为到最后，由于他们就是这个积分啊，所以他们要看别人打成什么样。
0: 嗯哼，
1: 结果在短短的一两分钟，这边进了一颗，那边又进了一颗，伊朗的心情真的像过山车，不知道最后怎么样。
0: 但是
1: 就很心疼他们。
0: 你知道这个伊朗这次他们这样的表现，我说实话，
1: 嗯，
0: 我是可以理解的。
1: 嗯，
0: 为什么？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事情，对不对？
1: 嗯，
0: 因为这个可能有些别的一些国际因素，就感觉伊朗会被针对，你知道吗？
1: 嗯，
0: 对，人家比完赛累得遭不住了，喊人马上走，到别个墨西哥里面个边缘小城里面去住，住的时候呢要在比赛前2天喊他又返回去，
1: 嗯，
0: 舟车劳顿，这个队员们根本就没法休息好，是吧？那么高强度的一个运动。到最后啊，包括那个很多的一些，包括央视新闻啊，都在发这样的消息，对吧？
1: 是，我今天看到央视发了一个，真的很像我心里边的那种感受，说伊朗队意难平
0: 啊，意难平，我们都意难平。说实话，冯哥其实一直对伊朗队这个球队啊，只对他这个球队，我一直没有什么感觉的。
1: 嗯
0: 啊，但是这次看这个，我说实话，我都想为他鸣不公啊。
1: 对，然后就是。就这件事儿，在下面所有人的感受就是，我希望世界和平。
0: 对对对，
1: 突然就很希望世界和平
0: 啊！真的，朋友们，现在啊，这个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全部就结束了。
1: 嗯，
0: 32强也已经确定了，我们即将要进入到的是。

0: 就是淘汰赛的阶段了。
1: 是的
0: 啊，然后这个韩国队，这个是没有想到的。
1: 嗯，
0: 韩国队也算是个强队哦。
1: 遭淘汰了。
0: 遭淘汰了，你想到相同不？是吧？这个结果他就输了啊，朋友们。现在啊，韩国队还有这个伊朗啊，这个被淘汰了。
1: 嗯。
0: 那么32进16的比赛啊，将于6月19号，也是从今天到7月4号进行。32支进队，这个晋级的球队两两对决啊，这个就很简单了，就是你赢了你就晋级，
1: 嗯，
0: 你输了你就淘汰。
1: 今天有那个已经产生了第1支16强的队伍了。
0: 哦，是。
1: 今天。就是其实是在昨天半夜凌晨的3点钟嘛，
0: 嗯，
1: 对吧？加拿大队战胜了南非队，
0: 是
1: 夺得了第一个16强的名额。
0: 嗯，
1: 那今天晚上的，昨天只有一场比赛，但是今天晚上这个比赛精彩的很哦。今天晚上，今天我这个夜可能是要熬的，
0: 嗯，
1: 因为今天晚上的1点是我们非常非常关注的比赛，是巴西对战日本队。
0: 对对对，
1: 好像日本队是亚，我不晓得是不是现在亚洲比较硕果仅存的这个队伍了。
0: 的确是。日本队他们这个足球队算是还这个技术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亚洲这个区域里面现在是日本队跟着澳大利亚队。
0: 嗯，是的，这是1点钟的。那么在10点半的时候，
1: 日本队巴西，4点半是德国对巴拉圭，
0: 哎，
1: 明天早上的9点是荷兰对摩洛哥。
0: 所以说啊，这3场比完之后，尤其是巴西和日本队，你像我们的玄老师特别支持巴西队
1: 啊，对，我
0: 是吧？
1: 因为我是看好巴西这一次夺冠的。
0: 对，尤其是明天的凌晨1点和10点半一个德国队，你说万一这场淘汰赛真的把德国队给踢跑了，你说这个
1: 也很正常了，
0: 这是太炸裂了，是吧？
1: 足球爆冷也很正常
0: 啊，对啊，你包括这个荷兰和摩洛哥是不是啊？等等一些啊，所以说大家也可以一起共同关注一下明天啊。这个淘汰赛的这个规则就是很简单了啊，就是你赢了你就晋级，你输了你就下去。那么加时赛啊，进行上下半场各15分钟，共30分钟的加时赛。点球大战啊，若加时赛后仍然是平局，就进入点球大战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一次还是比较看头的，尤其是要进16强，我估计啊，他们都是卯足了劲，对吧？往里面走。啊，所以大家共同期待明天这几场比赛的精彩亮眼的展现。
1: 是的，大家其实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因为我们直播会持续到下午7点。然后因为在世界杯期间，冯哥和玄老师每天下午都会给大家带来世界杯的一些资讯，盘点一下昨天前天打的比赛，
0: 哎，
1: 另外再盘一下我们明天后天有哪些看点。
0: 嗯，
1: 大家也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说一说你们最支持哪支队伍。
0: 是的，来马上
1: 看好哪个队伍夺冠。
0: 对对对，马上是咱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咱们节目继续，稍后见。

自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甲，
1: 首选之城，处处皆惊，大美之城，可歌可泣，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元。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3: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4: 好的，雨峰朋友们，6:16了，我们继续来陪伴你们的晚高峰路况。那户外现在呢仍然温度比较高，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当然现在呢我们看到整个车流量呢排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呢经过可能我们有部分的这个三岔路口，还有呢在十字路口这边的等待信号灯呢会比较长，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合理规划路线，优选呢像我们可以走北二环、南山隧道这些，然后呢可以分散一下主城区的压力。接下来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现在呢这个点位来说，城区呢现在是一个高峰压力。首先万源这边行进在万达广场的周边，还有呢整个硬国路都还没有完全退温，好在桥面上的压力还比较稳定。然后呢东坝这边的话，看到石器路、文化路，包括周边的莲花路这些都会有一些影响，围绕在周边呢排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河边路段现在呢比之前好转，大家呢可以优选。主干路的话呢，就是围绕在哪个地方呢，励志广场这边沿线呢有一点点的车流。石器路现在呢连接过来啊博物馆这边，然后呢往这个国大方向这边走的话，大家也要注意一下。我们再说一下，在这个秦台广场这边进出的话，现在呢主要是在秦台广场这边沿线等待交通信号灯，水利局周边的话我们注意一下凤旗南湾这一小节，过了这一小节之后呢就没问题了。再说一下南河的话，现在看到在马家沟整个呢横昌揽胜这边从河边过来的话，在这掉头的车流也比较多。然后呢就是前方的海口路，包括呢整个晋城方向的四号桥这边呢断断续续一直在桥面上的压力还是比较大，预计呢在6:30之后呢这边才会逐渐退温，因为呢很多下班路回家的车流较多，所以大家耐心等待一下。然后呢我们的蜀门大桥、天城大桥现在还比较给力啊，没有太大的高峰压力，主要现在呢老城这边过来排行在嘉陵广场北街、小西街周边的话，辐射的沿线呢这个高峰车流会有一些影响。北街这边在进行放学，所以刚刚呢也有一波的压力，在这边呢烟波街啊、广元宾馆这边断断续续都会有一些排行，所以朋友们注意一下。今天呢建设路这边呢下坡坡没有问题啊，整个呢山凤路还是值得点赞。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跟大家关注6:15的这个高峰压力，现在还没有完全退温，所以我们依然需要提高警惕，大家呢要把车速放慢一点点。我们稍后再见。
5: 看前面的帅哥，清爽帅气；
6: 看前面的美女，火辣有型。
7: 喂喂喂，开这个前面噻！
8: 走不走嘛？熄火了没？
9: 搞啥子嘛？
5: 温馨提示：开车时不能左顾右盼，不能接打电话，但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哟。这里是欢乐晚高峰。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19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不离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轩老师。
0: 哎，龙门阵继续摆起走，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啊，一眨眼的时间，我跟你说一下我们就下节目了所以说要参与节目的朋友抓紧了哈，现在有两个方式，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是吧，你可以发消息，一个是我们的抖音号，一个发消息。我觉得现在需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是不是应该偶尔抽个礼品送出去你信不信，轩老师？我随便一说，我今天我要抽几个人呢，一个二个都冒出来了。
1: 峰哥在我们直播间说随机抽人，峰哥自掏腰包。
0: 对啊，不是不是，我拿鞭子。
1: 这样子嘛，等会送上峰哥的香吻一个，要不要得？
0: 哎，要不我们两个出资哦，我们买点啥子东西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一直来支持。
1: 哎、我都 OK 的，
0: 是吧？大家这个同不同意？同意打同意。你们不说话就当你们不同意、啊。
1: 不同意了。
0: 对对对。
1: 舍不得我们花钱。
0: 哦，对，来来来，我们下班路上我们再继续摆奇闻趣事，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不少，对吧？天下是大，无奇不有，也是希望大家听到了这个新闻之后有想法，也想给我们来摆两句的，也是完全可以的，对吧？来，首先来摆个事朋友们。大家喜欢吃彩椒吗？平时你吃彩椒吗？
1: 还行吧。
0: 我告诉你，峰哥这个人特别喜欢吃，而且我喜欢生吃。
1: 我好像晓得你们健身人士觉得吃彩椒是一种很健康的方式，
0: 很好吃、啊，
1: 因为里边富含维生素 C， 而且它是酸甜酸甜的那个味儿。
0: 嘿，你了菜多啊，富含维生素 C， 都晓得呀？
1: 不是吗？
0: 特别甜。它那个叫甜椒，我觉得，
1: 嗯，
0: 啊，就那个大红色那个，
1: 嗯，
0: 绿色别吃的那玩意儿，
1: 挺健康的吗？
0: 对，
1: 很多沙拉里不都有那玩意儿吗？
0: 对，都有那玩意儿，
1: 嗯，
0: 但是有个问题，是吧？说有个女孩啊，她的跟风，她可能看到峰哥健身吃彩椒，啊，知道吧？哎呀，吃彩椒又好吃啊，又维生素又多啊，怎么怎么样的？你知道她吃彩椒，她就患上了这个啊，这个
1: 钩
0: 虫病，
1: 啊、嗯。怎么会呢？
0: 要么就是没有清理干净，
1: 是不是没洗哟？
0: 要么就是啥子？我们来看一下啊，朋友们啊，而且他用彩椒当碗，

0: 就彩椒可以当板，你知道把这个把儿给套了之后，中间不是空的吗？
1: 这板叶怎么那么长
0: 啊？对，就是空的啊。他就把这个当板，他把这个胡萝卜啊、土豆啊、鸡胸啊就打成鸡，
1: 嗯，
0: 就装在里面去了。哎，整个还多营养的感觉啊，
1: 嗯，
0: 既营养又美味。彩椒碗呢，啊，这个减脂餐呢是火遍了全网，啊，这好多人都这么搞，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李女士就跟他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她体重。确实有变化，
1: 嗯，
0: 的确是瘦了，
1: 这样吃肯定瘦噻，
0: 啊，
1: 对吧？
0: 但是不晓得咋个，
1: 就瘦的这小脸蜡黄蜡黄的
0: 啊，他是感觉瘦是瘦了，感觉自己身体被掏空，这脸色就是一天比一天撇，
1: 啊，这人一看有问题，
0: 结果去医院一查，他竟患上了钩虫病，
1: 嗯，
0: 是吧？你这个听这个，这个病的名字。是吧？你就感觉好吓人呢，是吧？钩虫病，
1: 峰哥吓得赶紧百度一下。
0: 不，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钩虫病啊，朋友们，这个钩虫病是因为什么呢？
1: 我真的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现实生活中有人得这个钩虫病。
0: 对，
1: 因为现在按道理说寄生虫这些哈，
0: 嗯，
1: 因为我们的生活都非常的卫生呐、啊，包括消杀这些、
0: 嗯哎，
1: 很少听说有什么搞什么寄生虫啊、得病啊这些。
0: 你有没有发现国外？
1: 嗯，
0: 有很多人老外，你就像他们喜欢冒险啊，咋子
1: 啊？对，
0: 哦，喜欢搞一些板眼出来的。
1: 所以人家说外国人少是有原因的。
0: 哦，对啊，就他们经常会得，你在网上看一些新闻或者是看一些视频，好多都是老外啥身上这儿有个虫子，那儿有个虫子
1: 啊，对，
0: 对吧？
1: 奇奇怪怪的一些。
0: 因为他们很多人都生吃。
1: 哎呀，
0: 知道吧？就有些东西它生吃里面有很多寄生虫，它就会通过你的嘴巴，通过你的食道来到你的身体，
1: 嗯，
0: 它就会寄生在你的身上。
1: 包括一些蔬菜瓜果其实也应该清洗干净，
0: 肯定噻。
1: 有些人我跟你说
0: 啊，
1: 他不干不净，吃了没得病，看到起没得脏的，没得泥巴
0: 啊，
1: 扯起来就吃，他有可能表面上会有一些这种飞虫啊、果蝇啊，它产的卵啊，
0: 你看不到，
1: 看不到，
0: 那你看不到的，兄弟们不要觉得你眼睛看着没有就没有了。医生当时就给他开了啥什么，
1: 嗯，
0: 驱虫药，
1: 嗯，
0: 这玩意就往嘴里吃啊，
1: 一吃就好了。
0: 哎，经过治疗，他很快就恢复了。这个医生就表示啊，这个未经过高温处理的蔬菜很有可能富有寄生虫。嗯，这么一说，峰哥都不敢生吃了啊。吃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洗干净，是吧？你把它整干净、洗干净。另外啊，其他的食物生吃或者处理不当，它是也是有风险的，
1: 嗯，
0: 对吧？
1: 峰哥，你真的要小心。
0: 我真的要
1: 小心，我觉得你近两年这头发也掉，脸色也确实有点不好，黑眼圈也挺重的
0: 啊。
1: 有没有可能是你神？
0: 我是不是被夺舍了？被寄生虫寄生了？天天往我发缝里面钻，把头发挤出去。哦，
1: 你把我们直播间的人给恶心，你给我鸡皮疙瘩。
0: 太恶心了，真的是。啊，但是大家要注意哈，不管反正毕竟从口入，
1: 嗯，
0: 对不对？好多东西你往嘴巴里入的东西啊，你一定要整干净啊。你要么你把它煮熟，你要么就把它洗干净。是吧？万无一失再吃，好吧？
1: 对，大家反正想小心点嘛。
0: 哎，
1: 因为生活中很多吃的，它确实肉眼看不见的不卫生啊。
0: 嗯。
1: 接着呢，咱们来说一说这个猩猩。
0: 嗯，猩猩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
1: 灵长类动物嘛，
0: 也说是我们的远亲，啊，
1: 对吧？
0: 嗯。
1: 以前你去动物园，你有没有观察过那个猩猩的行为？
0: 嗯，都猩猩在观察我，每次。
1: 我记得以前哈，在我们不是小的时候去成都动物园嘛，
0: 啊，
1: 我印象当中成都动物园就有就有几只猩猩，
0: 嗯哼，
1: 有一只特别大的那个猩猩，嗯，我到现在还记得猩猩的名字叫特里
0: 啊，特里
1: 叫特里叫 Terry
0: 哦，
1: 现在那个猩猩已经老死了
0: 哦，
1: 嗯，然后还有一只猩猩，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我们小时候去成都动物园，他每次都在那儿给游客吐口水。隔着笼子给游客吐口水，
0: 有啊有啊，
1: 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
0: 什么问题？
1: 说明曾经有游客对他吐过口水。
0: 啊，是这样吗？
1: 对呀，啊，
0: 他模仿出来的，
1: 因为他是模仿人类啊，
0: 哦，
1: 他不会去自己创造一些动作。最近就有一个猩猩游客抛烟，然后那个猩猩直接叼起来就开始抽，也是一个过老关，对吧？哎，但是你为啥子人家这个动物园有游客给猩猩抛送点燃的香烟，你说这人呆不呆？
0: 我觉得好缺德有嘛。
1: 猩猩竟然真的叼起烟，各种姿势抽
0: 啊！
1: 对此呢，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回应说哈，不认同这种行为，
0: 嗯，
1: 而且在暑期，你知道，因为马上要放假了嘛，
0: 嗯，
1: 七月份，暑期人流量也很大。有可能动物园它的管理会有一些疏漏的地方，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抛各种那些吃的呀，或者抛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动物会模仿你的行为，而且会对动物造成伤害。
0: 那肯定嘛，我们在这儿还是要 建议我们的动物园，
1: 嗯，
0: 就遇到这种人。

0: 以后就直接拿整个实名制拉黑，就是他以后去任何全国哪个动物园都不准他进。
1: 我觉得现在的人真的
0: 是吧，
1: 万物皆有灵，你知道吗？就是每次我去逛动物园的时候，我就有观察，就是那些动物园哈，里面确确实实是有些那种游客摔了啥子吃的完的树，
0: 塑料瓶子都摔，
1: 瓶子什么塑料袋吃了之后，那个动物它的胃消化不了，因为有一些类别的动物它是食草类动物，消化不了，导致那个动物死亡的这种情况都会有。
0: 对，
1: 谴责，强烈谴责。
0: 之前不是还在呼吁大家去峨眉山的时候不要喂猴子了，对吧？
1: 搞得现在猴子都觉得你该，
0: 对，你该
1: 它呀。都在曝光那个猴子的暴力行为，
0: 对呀、
1: 什么抢游客背包呀什么的、其实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觉得你要给他吃的。
0: 对，因为猴子、猩猩这是灵长类动物。
1: 对
0: 啊，
1: 如果大家本来从一开始就和谐相处，你不喂我，我也不打扰你，远远的哎，觉得接触大自然，可能猴子跟人类之间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就是肉体上的接触和交集。
0: 你们以后如果胆子再这么大的话，建议大家去看一个电影叫《星球大战》。是吧，星星的星，星球起源也可以看一下，你看你还敢这么对待人家吧。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个有素质讲文明的好公民，好不好、就是你去看动物就去看动物，而且你很多这个妈老汉哈带了娃儿去看的，你的行为是深刻会影响你的娃儿的，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你首先
1: 怎么会有这种人还给星星抛烟？
0: 对啊，你要但是不得不承认哈，这个猩猩的烟瘾可真大，是吧？那一股子一股子烟往外冒啊！因为这个动物，尤其是像猩猩这种灵长类的，它是很聪明的，是吧？就是它是自己是可以制造出了一些，你像现在很多的这个猩猩，是吧？拿到什么壳就往地上砸，是吧？这些他们都是自己思考出来的结果。你这个烟这个东西，他不知道，他是觉得模仿烟，我吸入还觉得还挺好玩的，可能心里觉得也很舒服。慢慢我告诉你，猩猩都染上烟瘾，现在都禁烟了，兄弟们。再说了，对，就是禁烟了。你在公共场合，你往把烟点燃给别个啥子呢？是吧？这种也要罚款噻，是不是嘛？
1: 而且不要乱给他们喂东西吃，因为现在有些动物园，它不是它那动物的比较聪明嘛，要站起来给你讨吃的，大家有些有同情心也泛滥，觉得哎，我要给他吃点东西什么的，不要乱喂东西，对他们的肠胃，对整个身体都不是有啥子益处的哈，都不好。
0: 好的，来，马上是广告。
1: 我们这节目多正能量。
0: 广告走了嘛，咱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0: 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一单到马两个房顶拼多多，他才能去点，
6: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0: 群众满意度。
1: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啊，丫丫。
1: 好的，雨峰朋友们，半点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周一的晚高峰路况。那现在呢关注到各个点位，有些路段呢已经开始逐步在推问了，但是有一些路段仍然车流呢还是有一波的排行压力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我们的早晚高峰呢车流都会比平峰时段大，大家呢减速慢行，注意我们的行车距离，一定要平安的到达我们的各自目的地。那接下来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各道路的一个情况。首先外联这边呢比之前有所好转，基本呢现在车流量呢都慢慢开始在下降，然后东坝的话呢还没有完全退温，整个呢围绕在我们的石器路，还有呢就是莲花路、居国路这边呢还是有一波的排队车流，在这个红绿灯处的时候呢相互之间也要礼让一下。河边路段呢比之前有所好转，那目前呢看到育才路这边连接在我们文化路的黄金小区，大家呢也要做好减速慢行。劳动大厦今天表现比较稳定，整个零八幺道口下来啊沿线呢都是排队正常的。我们再说一下南河的话，今天老鹰嘴桥面、居国路这边呢看到通往南环路没问题，但是过来之后朋友们，我们看到南环路这边沿线石马坝的话这有一点点的排队哦，就广汇花园周边附近。海口路的话四号桥这边比之前的有所下降，整个呢进城车流呢没有那么大了。然后金鹰香江附近的话，因为在这个商圈下班的话吃饭排队的车流较多，大家一定要将你的爱车停放在我们的规划的停车线内，还有我们的停车场内，不要随意的乱停乱放。然后再说一下老城的话呢，现在飘红路段已经不多了，基本都在逐步的下降车流，只是在哪些地方，我们的政府街还有呢就是朋友们在我们的蓝街周边的话有一点点的这个影响，但是呢这个影响只是那一小节，前后方没问题啊。所以朋友们，我们现在的车流呢比之前有所退温，不过我们在这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高峰时段我们要文明驾驶，经过呢我们的一些斑马线也要做好文明礼让，有任何路况我们及时分享，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哎，狗了乖，你的下班时光一重制道长，
2: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0: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一零四八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2: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0: 堵车莫堵心嘛，
2: 路远不无聊，
0: 和我们一起
2: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0: 欢乐晚高峰，
2: 系好安全带，
0: 系好安全带，
2: 欢乐发车。

0: 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35，2026年6月29日礼拜一，这里是正在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冯光。
1: 大家好，我是轩老师。
0: 要半个小时，我们已经主持了一个小时了，时间真的是光阴似箭，
1: 岁月如梭，时间从指尖匆匆流过。
0: 对对对，就像小河一样往低处流。人往高处活，是吧？啊，咱们的朋友们关注我们的直播间都会往高处活啊。来，咱们的福君影音，我一直纳闷啊，这福君影音你到底是干什么呢？这你这个名字的让我感觉
1: 是搞一些什么
0: 卖光盘？
1: 这还有那玩意儿？
0: 有啊，怎么没有啊？啊，
1: 可能是做一些影音的，也可能是比较热爱影音。
0: 对对，有可能啊。他给我们发了一个最新路况。说广元城区滨江女儿节福这个女儿节的会址，还有新安路雪峰的奥体中心体育场到欧金城皇帝市社区路段，这些地方都在施工。

0: 还来就是我们这个朋友在说，从早上早晚早晚上应该说的是早上七点到九点，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半，晚上的五点到七点有点堵车啊，请大家一定要绕过这
1: 个。大概尽是我们上节目的时间。
0: 经过这个的时候要耐心的。
1: 就开始堵车了。
0: 好事儿啊，是吧？经过这里的要耐心啊，等待一下。
1: 你们都在认真听我们节目是吧？
0: 我觉得你都可以来当我们的路况播报员了，知道吧？你哈，抱着纸箱去哈，来。我们后半个小时先来跟他摆一下的是答疑解惑，对吧？还是有不少的朋友，哎，刚才我看了新闻，还是在答疑解惑之前跟他提醒一下，因为冯哥差点真的就忘了，这个2025年国税总这个国税办理哈这个退费的这个事情，大家抓紧喽！啊，明天6月30号最后一天了，啊，如果说你超了6月30号，对不起啊，你就这个办不了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大家不要。就是不关注这个东西，因为比如说你的款项比较多，啊，你的退的这个东，或者说你要补交的比较多，那有些你没有关注的话，你到时候就是，就相当于你没有交，
1: 哦，
0: 那这个是负刑事责任的，兄弟们。
1: 我都没过，我还没时间看呢。
0: 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哦。
1: 什么时候是最后一天啊？
0: 明天。
1: 我们俩真是拖延。
0: 对，我们俩拖延症。
1: 任何事情必须到最后一天、啊。哦，
0: 对对对。啊，补税这个是义务，就你没有，你如果有税没有补的话，这个要会被处罚的，这个要注意一下哟，再提醒大家哈，明天啊，国税 PP 自己一起把它办了啊。来关注咱朋友在说，他说我是送外卖的，哦呀，外卖小哥厉害，他说啊，顺便做点摄影之类的啊，这个存点娱乐作品，哎呦，
1: 哦，
0: 那爱好挺广泛，
1: 带我飞哥，
0: 很有才，很有才啊。这里相当于就是你的副业了，爱好了，对不对？你可以发展一下正儿八经的啊。来，我们说哈，今天朋友们提的一些问题是哪些，徐老师？
1: 我们来看到这个朋友问题啊，是关于床垫的。
0: 哦，床
1: 这个问题问我冯哥两个哪儿专业呢？我们两个
0: 咋不专业？冯哥最专业的床垫。
1: 有没有朋友这个是做这方面生意的哈？你看你这是不是客户来了？他说床垫软硬都不合适，睡醒腰酸背痛，躺下难以入睡，换新床垫几千块钱舍不得，加个垫子又软。每天起床像被打了一顿一样的，冯国轩老师，你们说咋办？
0: 啊，你这个人是……
1: 哎，你每次对睡床垫有没有要求？
0: 床垫的话有要求。
1: 你是喜欢什么样的床垫？
0: 我喜欢上面有个人的床垫。
1: 送床垫自动带个人在上
0: 面。不不，开玩笑，开玩笑，这是啥子？我不喜欢睡太软的床。
1: 嗯。
0: 就因为现在不是经常在广告上啥子打广告嘛。
1: 就是弹的不行，
0: 不是弹，
1: 人都弹飞了。
0: 说你躺上去的时候，整个人会陷下去。说啥人体工学啥子，你的脖子啥子那种啊？
1: 啊啊啊！
0: 到现在我告诉你，他们应该巨差。
1: 你咋晓得呢？
0: 我看了点的新闻，巨差，晓得为啥吧？
1: 为啥啦？
0: 没跟我们108合作，所以就是跟我们108合作的话。
1: 我喜欢睡软床哎。
0: 啊？
1: 我喜欢睡软床。
0: 就是越软越好。
1: 也不一定。其实我跟你说，什么样你自己选床垫，你肯定要去试睡。
0: 啊，肯定要。
1: 像我每次去买床垫，我啷个去都要试睡，因为这个关乎到你睡眠很重要。
0: 嗯。
1: 而且我跟你说，什么样的床垫最好？首先你睡感很舒服。
0: 嗯。
1: 其次你感觉到它虽然有柔软度，但是它把你整个身体是承托着的。
0: 对对对。
1: 就是。这感觉得到一股力量把你托起的，这种就是一个好的床垫。
0: 那是。
1: 而且现在的床垫价格真是不便宜。
0: 不便宜吗？
1: 非常的不便宜。
0: 冯哥才装完房子、啊、
1: 你要买一个好理的话哈。
0: 哦，那冯买的是便宜。
1: 真的，我就说，我不是说危言耸听，就是我觉得稍微你自己睡的好一点点，有一点要求的，可能要在5K 以上。
0: 5K 以上。
1: 5K 以上。
0: 床垫。
1: 对。
0: 而且不含床。
1: 不含就是
0: 床。我告诉你，冯哥装修之前，我一直以为床垫加床是一个价。后来才晓得要分开卖这个东西。
1: 冯哥买了个800块的床，
0: 真的
1: 8000块的床垫
0: 啊！这个朋友在说啊，这个睡床垫就是铺一床很薄的棉絮。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这么搞。冯哥屋头就是一个新的私塾呗了。
1: 就是我们小时候其实都能够睡，但是实际上它那个棉絮是对你身体没得承托的。
0: 那是。
1: 还是要有一个把你的脊柱给你承托着，这是最好的啊一种。至于软硬，看你自己个人的这种睡眠习惯。
0: 你说以前冯哥年少的时候睡。那个我们以前还不叫木板床，
1: 我小时候睡的就是板板床啊。
0: 我还不是板板床
1: 啊，
0: 你晓得我念初中在我们村上念书的时候，我们那个床也是那种上下两层铁杆床啊。但是它那个底呢是用那种竹子编的，
1: 那应该很舒服呀。
0: 就是一条很长一条条的就连起来的竹子编的，舒服舒服，冬暖夏凉，但是那个东西就是很容易断。我还
1: 你小时候就大

0: 胖墩儿了。
1: 不是我断了，那时候我还瘦呢啊。我记得我们寝室当时有几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八个人，八个人呢，当时八个人当中有四个人就从上面断下来了，正儿八经的哈。真的是那种说一睡到一楼一铺的下面那个铺的一般没事。
0: 嗯，
1: 当然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不是很多材料的那种床垫子，对不对？哎，这不是马上这个啥子？哎，有一个最近咱们广元不是商务局搞了个活动吗？
0: 嗯嗯嗯，
1: 这个买家具啥子，包括买什么东西，有很多的优惠啊。大家晓不晓得看没
0: 有？现在有很多优惠了
1: 啊！对呀、啊嗯，你不管在哪个店，
0: 而且还有啥子各种国补呀？
1: 啊，对，
0: 嗯、
1: 啥子像某人之家呀，什么龙潭里那边啊？
0: 而且网上其实有很多品牌现在都在做的，很有
1: 都在做。
0: 我上次在网上买了枕头这些，
1: 啊、
0: 还有被子什么的。
1: 乳胶枕是不是？
0: 我发现、
1: 嗯、
0: 它不是乳胶，反正不知道什么材质。我发现质感做得特别好，
1: 哎、
0: 就是但是床垫，因为确实涉及到这个软硬呐。
1: 嗯，
0: 我现在自己睡的枕头都是在网上买的。那种颈椎护颈枕
1: 啊，
0: 真是做得好、
1: 嗯。
0: 只是说，因为你天天要睡觉的，就不像枕头，你可以换，像床垫这样东西，实体店去试一试。
1: 冯哥现在买枕头是个很恼火的事情，床垫觉得还好，
0: 嗯、
1: 床垫你睡木板子，我觉得也可以，我也能睡。
0: 嗯
1: 啊，当然要铺成毯子，就不能干睡，干睡也遭不住，
0: 直接躺板板。
1: 哦，对对对，然后但是枕头对我来说很难买。
0: 嗯，
1: 因为冯哥健身，我那个肩膀很宽。
0: 我跟你说
1: 啊，
0: 你说大数据是不是天天听到我俩知道我搭档是个大块头
1: 啊？
0: 昨天我的小某叔哈，
1: 嗯、啊，
0: 在给我推荐你这种帮肱二头肌很大的人睡的枕头，因为就是说听说你们这种肱二头肌很大的，说睡的时候这个有个地方是悬空的，因为肌肉在这顶起在，
1: 对，脑壳是悬空的，
0: 是真的呀，
1: 真的，所以峰哥很难侧睡。你知道吗？我只能平躺
0: 啊、嗯，就专门就买你们健身的人睡的枕头。
1: 但是平躺又睡不错，我喜欢这睡。我每天晚上在床上这儿不就翻来覆去。
0: 实际上，你枕头矮了。
1: 我就是矮了。我现在发现个问题，就是我咋个睡呢、
0: 嗯？
1: 就是我要半趴起，半趴的，就是我的右边那个这个
0: 好难理解、啊。
1: 肩膀就是。不能侧，就直到侧到去、
0: 嗯，
1: 要半趴到去，手往里面打，这样子睡。我每天晚上都这个姿势睡错的，
0: 好难理解哦，
1: 真的很恼火。
0: 居然有人肱二头肌大到这种程度，
1: 都没给我们推荐这个东西，给宣老师你推过去了，说明个问题，喊、啊、你怂，都没给我推啊！来，再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了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来，朋友们，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亚亚。
1: 好的，雨峰朋友们，已经不堵了，不堵了，6:45了。那么全区车流呢，现在都大面积的恢复到正常时段了。只是呢，我们在红绿灯处还有少部分路口收尾阶段可能会出现短暂的排行，压力都不大。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只是呢把控好车速车距，然后依次有序前行就好。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放宽心，然后呢，各位朋友，我们的下班路也要开开心心的回家。接下来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在外面这边，朋友们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东坝的话呢，现在看到主要是在河阳路，还有呢就是围绕在博物馆十七路周边有一点点的影响。河边路段可以优选整个滨河北路没有问题了，包括呢进出城方向的前台广场这边沿线压力都是很给力的。南河的话呢，现在呢整个南环路也比之前有所下降，现在呢看到四号桥这边进出城方向车流也恢复到屏风。

0: 时段，蜀门大桥、天成大桥都可以优选。老城的话呢，也没有什么高峰压力，都已经慢慢呢恢复到我们的正常车流。所以朋友们啊，现在你们要优选的话，可以选择呢距离自己较近的路线来出行。当然，大家呢在这个行车的时候呢，有任何不清楚的路况，或者呢要第一时间来进行这个互动补充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留言。好了，雨峰，今天我们周一的晚高峰路况就陪伴你们到这儿，明天早高峰8点，我们准时不见不散。
1: 好的，朋友们，你看一晃眼的时间，咱们又只有13分钟了，我真是舍不得大家呢。
2: 舍不得大家，你多上会儿节目啊！
1: 我们要下节目了啊，兄弟们。今天是来到了6月29号，六月份的最后一天了。
2: 6月1、2、3、4、5、6，6月小。
1: 你不天天是？我教你打这个口诀。
2: 我晓得你不要说呀。
1: 1、3、5、7、8、10、腊，31天永不差。4、6、9、冬，30日，平年2月28，闰年再把一日加。
2: 好难记哦。
1: 你们以前没有背过这玩意儿？
2: 我数包包的。
1: 哦，严谨是，但是我说实话，我哎，没事，这个不值得一提。那我们聊一下今天的
2: 啊，六月小，就是后天就是
1: 30天，
2: 后天就是7月1号了。
1: 对呀、啊，后天就简当接龙啊，兄弟们，来，朋友们，今天是29号。我们刚刚有收到那个朋友提的一些问题，刚才关于这个睡觉的事情啊，就是睡什么的事情，还有一个朋友发消息，他说，我觉得小时候啊，这个枕头自信安逸，小时候呢，妈妈用布缝起来，装点谷子那种，哎呦，啊，是我的童年，徐老师肯定没得，
2: 我是个荞麦枕，
1: 荞麦枕，我们是谷子枕。因为我们谷子上睡得安逸，
2: 那玩意儿不会铺灰吗？
1: 不会啊，
2: 里面的渣渣不会铺出来吗？
1: 不会啊，
2: 很舒服、啊、
1: 很舒服。你想嘛，它是谷子，它是流动的，你随便钻，它会跟着你的头型。
2: 而且很透气，因为它
1: 很透气，
2: 中空的那种，
1: 冬暖夏凉，巴适的板。
2: 哎，说实话，我现在也没咋个找到过舒服的枕头。我睡过什么曼回弹保健的，什么保健的枕头，然后什么乳胶什么枕头。我每天也是腰酸背痛的。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推荐啊？都推荐一个。说老实话，真的我不舒服的很，天颈椎不好。
1: 我问大家一句哈，你们枕枕头，你们咋个枕的？就是你把哪个地方枕到枕上的？
2: 脖子呀。
1: 哦，我以为你说把脚枕上去，是这个，你把脖子枕上去，
2: 把手枕上去了。
1: 不，你告诉我，你那个枕头那个边你是放在哪儿的？
2: 就是肩膀这个地方。我现在睡的是那种护颈枕，
1: 哦，
2: 一个弧形，先枕着这一块肩颈，然后再把头往后，稍微这两天能好点儿。
1: 哦，
2: 之前睡那玩意儿乳胶枕，半软不硬的，每次睡的我早上起来也是腰酸背痛，跟没睡似的。
1: 啊，那说对了，就是那么睡。
2: 其实一个好的枕头和好的床品很重要。来，1、2、3，上链接。
1: 那个朋友在发消息了，现在没有这样的这个骨康枕头了。啊，我很少见了，包括农村。
2: 哎，峰哥，我老觉得在我们直播间里聊天，每次聊着聊着，我就觉得想上个链接。我们以后
1: 注意，咱们是什么号啊？这个不是这个是吧？啊，自媒体啊，哈，来来来，
2: 说不定有这个商业路径，
1: 有可能，有可能啊。来，给他说下一个问题，徐老师。
2: 来说说我们朋友提出来下一个问题啊，那是关于伴侣的。他说呢，伴侣拒绝学生活技能，做饭、换灯泡、通下水道等基本操作全都让你来，对方说我不会，我怕弄坏就甩手，你想是被迫承包所有的麻烦事。
1: 对啊，我想问你，你伴侣是男的是女的？你是男娃？
2: 你是男娃吗？女娃？
1: 那我们如果我们从两个方面讲嘛，
2: 如果你是儿娃子，换灯泡、通下水道，这不就你该做的吗？
1: 什么玩意儿？你们理解这句话吗？你们支持吗？行，
2: 我分配一下呗，
1: 分配一下行，
2: 对吧？
1: 但我就不喜欢说什么是该做的，
2: 你也不能把什么事让你全做完，
1: 对对对，
2: 对吧？
1: 分工嘛，
2: 想一些想一些比较累点的，我们女娃娃体力不好，你多做点。
1: 如果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个女娃，我觉得你好惨哦，做饭、换灯泡、通下水道都全部让我来，是吧？啊，对方一句我不会，我怕弄伤就甩手了啊。当然如果说对方是个男娃儿，哦，对方是个女娃的话，是吧？其实我觉得我可能不会让他处于一种危险的情况之下。
2: 哪危险了呀？
1: 下水道，通下水道啊，水流那么湍急，

0: 是吗？万一出点事儿怎么办呢？然后第二个，你看换灯泡、电呐，
1: 对，
0: 多危险呐！我不让他出去，
1: 而且还有爬高，
0: 做饭更别说了，煤气，多危险呢！不会让女孩做，啊。基本峰哥都不会让他们做。
1: 你把你自己说的也太好了，
0: 是吧？
1: 你啥事都做完啊？
0: 我洗碗不做，峰哥是巨讨厌。我说，如果给我们家务摆个摆。

0: 个建议吧。
1: 这个怎么说呢，这玩意儿还是刚刚说的分工吧。
0: 他说的什么拒绝学习生活技能，我觉得这个话说的太官方了，其实就是你对方是个懒鬼，
1: 他不想干嘛让你干嘛，
0: 这个人就像我一样。
1: 这个朋友在说通下水道换灯泡叫男同胞住嘛，这个其他事都让女朋友同志承包了
0: 那家务事儿也太多了，还要打扫卫生洗衣服呢。
1: 商量到来嘛，对吧，当然这些东西哪个懂哪个来。
0: 很多时候
1: 不懂的，我觉得啊，我这个人如果不懂的男女之间，比如这个点灯泡这个事情，那两个人都不懂学，我会主动接受这种事情啊，这种，而且冯哥对点那啥是很有兴趣的，就是我是喜欢玩那些东西的啊，就我喜欢去研究。
0: 生活当中大部分是被柴米油盐打败的，
1: 对，
0: 真正消耗两个人感情的其实并不是啥子惊天动地的大事，往往就是这种日复一日的消磨，对吧，就很有可能，其实你看似刚才那个问题很无聊，我跟峰哥这种小年轻也解答不了，但是实际上我明白，包括我们父母那一辈的爱情很多时候就因为这原因吵架，
1: 是
0: 你洗碗还是我洗碗，你扫地还是我扫地，女方觉得你我扫了地你连扫把都不扶一下，就是这种类似的问题。
1: 我觉得
0: 吵架
1: 干事儿一起嘛，我觉得如果遇到这种事情，比如举个例子，老我来按灯泡，你来给我打梯子，不然，我要啥子来，老婆你下面给我递一下东西是吧，我自己来合作嘛。
0: 不，有些人要自觉哈，我说老实话，你啥都不做，衣服不洗，袜子不洗，哈，内裤都不洗，灯泡不换，下水道不通，饭不足，就是你就别霍霍别人好不好，
1: 现在
0: 你这种那种懒鬼找啥对象。
1: 我说现在真的有这种说法，就不是现在，我昨天才看到一个说法啊，说这个现在很多的不管是男玩女玩，就不只针对于女玩啊，就有的男玩也是，就是他给对方提出很多要求，就是你必须要有咋子，有这个有哪个啊，你对我要这么好，结果你问他你会啥子，什么也不会，对，那这种那就没意思了，是不是？
0: 还有人说我要找个老公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每次节假日要给我怎么怎么的惊喜，你都规划完了，不，其实你什么都不想付出，那你就不要找对象，
1: 对，
0: 你光要索取，不就是你光是索取不回报，我觉得这种感情是要不得的，你要明白这个底层逻辑哈。
1: 哦，对，两口子过日子毕竟是，对不对，你两口子都要付出，
0: 你就是不停地要，你只有要到人家想逃，对不对？
1: 对，来，我们继续来说啊，还有一个问题，这马上广告又来了啊，来关注一下的是这么一个消息啊，说，想休年假需要提前一个月申请，层层签之后，常常因为项目期人手不足被退回。年假攒到年底作废，你感觉自己从未真正休息过，其实这种情况也经常会遇到，是吧？来关注我们的胖姐啊，给我送了一朵玫瑰，感谢感谢啊，
0: 谢谢
1: 啊，感谢咱们的胖姐，好久没见你了啊，我觉得你可以关注起来，随时可以来看嘛，对吧？你们不忙的时候啊，那这个问题，熊老师，那么先，就是他休年假要提前一个月申请啊，但是一层签字之后，总有一个卡要把你卡了，说哎呦这个人手不够，我去忙着请，结果一不够呢，就等到了年底了。
0: 你不是遇到过这种事情吗？
1: 冯哥去年就这样子嘛，冯哥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运气不背啊，就别的朋友们请假，他们真的有时间之后是，
0: 每次请假都很丝滑，
1: 一下就请了。冯哥反正想请假的时候突然就会来事情，
0: 我跟你说，他这种就是打工人身体，俗称的是天选打工人。
1: 对，我跟你说，今年也同样遇到这个事儿了。
0: 对呀，
1: 早在六月初，峰哥就已经准备请年假了。
0: 不是，我觉得你这种说明一个问题，说明单位离不开你，需要你。像我这种请假有实话，请的过程中你感觉大家没有你高效运转。像我这种，你知道也怕请假，峰哥，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0: 我那天总结了哈，我不能轻易请假。
1: 为啥子？
0: 我一轻易请假，就会让同事和领导悟出一个真相，
1: 啥子呢？
0: 这个人没得他，有个没得他的没得区别。我被人发现对于团队没有用了。
1: 怎么能这么想呢？
0: 千万不能离开这个团队。
1: 你还有一段假呢，赶紧请了。你请了，鸠占鹊巢，是吧？
0: 你放心，我请假是绝对实话的。不行，你一请假，大家觉得真离不开。这离了峰哥，这咋整啊？
1: 没事没事，我今年还是能请下来的，我有信心啊。当然是你说遇到这种事其实也挺烦人的，对吧？比如举个例子，你跟你家人，你跟你朋友，你跟你老婆子，或者是你想带了娃儿想出去耍，对吧？这个时候 就一时签不下来就很恼火。本来休假是员工个人本来的权。

0: 但是因为各种工作也好咋子也好，领导说哎，希望你能够以大局为重。
1: 而且现在有一个说法叫请假愧疚感、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不要这样宝宝们，
0: 峰哥就有、啊、
1: 他每次就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理直气壮的请你的假，
0: 对
1: 啊，就是每次逢过请个假就跟做贼似的，就觉得哎呀我可不可以怎么怎么样，
0: 嗯，
1: 不要，
0: 嗯，
1: 你的权利理直气壮的请、
0: 嗯、
1: 该工作的时候工作，该休假的时候休假、
0: 嗯、
1: 人都不是陀螺，哪个也不是天天转
0: 啊，真的奇怪，峰哥每次请假的时候就会以大局为重，我就会主动考虑、
1: 啊、
0: 哎，我请了假这个咋个办，那个办咋个办、啊、那个还得不得行、啊、我就会想这些问题。
1: 他每次会安排好多、
0: 嗯、
1: 担心好多，结果每次他一走发现连听众都不需要他了，
0: 一个电话都没有一个微信都没有，
1: 完全没有任何存在感、啊、放心吧、
0: 啊、好了朋友们，来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这个18:58啊，也来时间有时过去了对吧，明天礼拜二下午同一时间与大家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众神之臣，
1: 扛秧主驾，
0: 首选之臣，
2: 处处接近大美之臣，阔阔阔气，
0: 英雄之臣，
2: 安逸在四川，
0: 豪华在广远。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各位亲爱的电波平台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家人们同步在线，大家上午好，欢迎呢继续来锁定收听咱们的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那么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是我们的直播时间，准时见面，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那么朋友们，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用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一起守护家人的平安。如果呢有错过我们的直播，没关系，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是我们精彩重播时间。同时呢，朋友们，我们在节目当中还会不定时邀请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来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和你们一起面对面的答疑解惑。大家呢，如果啊有任何，比如说你们想要咨询的一些医生，或者呢哪个医院的专家，我们都可以在下方来留言。我先来跟大家预告一波，明天我们又会邀请到广元市中医院中医特色诊疗中心的曹理的曹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明天呢，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什么呢？我们的中医养生方面的一些话题，包含到我们的三伏贴。最近有很多朋友可能都在观望和咨询我们的三伏贴应该如何来贴，然后呢，贴了这个呢，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以及夏日养生的一些方案。还有呢，就是最近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以及亚亚在端午节呢也中招了，就是我们的热伤风。这个热伤风你们真的不要小瞧，不要以为它就是什么普通感冒，真的朋友们，热伤风现在的话抵抗力也不好的朋友，可能你前前后后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所以关于这个热伤风，夏天太热，咱们应该怎么来使用空调，然后呢，对于我们的一些热伤风的感冒有没有什么预防的中药，平时呢夏季应该如何来调理身体等等。所以明天呢，欢迎大家在我们上午的10点到11点咱们健康时间的节目当中啊，和亚亚一起来学习。好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健康话题。今天呢，亚亚呢跟大家分享第一个话题呢，是我们最脏的水果哪个是排到第一名的。说到这个夏天，你看随到呢最近这个温度很高，街边呢很多果切也慢慢火热起来，很多人就忽视了有些呢看似比较美好的街边果切可能会对我们的肠胃造成一些不好。果切呢的确比较方便，因为它是很多水果然后拼组在一起的，或者呢直接呢帮你把那个皮给削开，像哈密瓜西瓜这些，对吧，你买回去呢你要在家里面你要用刀切开才能食用，但是你直接买果切的话用我们的小牙签然后就能吃了，比较方便。那关于这个果切，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来分享，首先水果它烂了一点不扔卖不了，扔了呢哎又怪可惜的，所以不排除就会有一些商家他们会把那种稍微有一点点烂的水果部分给切掉，留下呢一些比较完整的水果来作为果切，以次呢冲好，你在肉眼的话可能不太好去辨别。像烂水果的话常见于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什么，因为冻伤或者磕磕碰碰的，然后导致让咱们局部的一些组织受损。另外一种呢，就是因为水果它可能这个储存的时间不佳，里面呢就出现了腐烂了。像这种水果的话，虽然朋友们看起来只是坏了一小部分，我们认为好像没事儿，但其实整个水果可能就已经被污染了。哎，我突然就想到之前我在那个超市里面买的香蕉，结果买回家之后呢就忘了，就放在那个桌上，过了大概有3天左右，我们都知道香蕉因为它保存时间很短嘛，然后就看到外面就开始有点发黑，我就把那个皮给剥开之后呢，它有一些部分是完好的，有部分呢就有那种一点点腐烂的感觉。结果呢我婆婆就说，哎呀你不要扔掉，好可惜啊，你把那个腐烂的那一点呢把它切掉就好了，其他部分是能食用的。那朋友们，如果家里有老人或者呢我们的老一辈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大家一定要制止他们，因为整个水果像刚刚我们说到它已经被污染了，如果你把那削掉变质的部位切掉以后，它依然是不能食用的。夏天呢咱们的肠胃本来就比较弱，你说你再去雪上加霜拉肚子腹泻，然后呢造成咱们的一些肠胃炎真的是很痛苦。
有些呢机构在市场呢就集中采了一些烂的水果样品，然后来做了一些试验和分析，包括我们像常吃的毛桃、苹果、葡萄等等。结果发现什么呢？大家听好这个数据啊，水果部分烂了或者长霉以后，它整个水果的微生物污染的程度都特别高。然后呢，它像什么大肠杆菌、金黄色的葡萄球菌、霉菌等等，这些呢都会影响。很多呢腐烂了一点水果，即便呢它是完好的部位，那么它的菌群也会超标的，污染程度不低，肉眼我们看不到而已。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呢把这个水果放在我们的健康第一位，来跟大家聊一聊水果呢变质不仅是表面现象，它还会悄无声息的影响到我们其他的一些部位，渗透在其他部位。那最佳的处理方式呢就整个把它丢弃。我们呢也从卫生方面来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下第一个卫生情况的一个担忧。大家呢一定要认真洗手哦。有的时候我们看似可能你觉得你手部很干净，但其实朋友们，我们手部上也会有很多的细菌，像惯用的一些菌群呢都是比较高的。如果我们在切水果之前你没有用咱们的洗手液或者洗洁精把它清洗干净，或者你没有戴上一次性的手套，那手部的细菌呢也会污染

在水果，所以为啥我们经常的提醒家里的小朋友，像他在外面玩了之后回来要吃水果要吃东西，我们都说哎，先去把手要洗干净。我们成人呢更好要做一个榜样哦。有人呢还会在切水果的时候，你看嘛，你要看手机，你想你的手机表面，真的朋友们，我们的手机可能你外表你是看不到的，里面真的有很多细菌，像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念珠菌等等，这些各种菌群它都容易污染到我们的食物。这个是第一个啊，就是我们没有认真洗手。第二个就是咱们的刀具，还有呢我们所谓的菜板，这些呢也一定要讲究到卫生。最好呢刀具要分开，因为肉食的刀具和我们切水果的刀具容易混合在一起串味。你不信你去试，你比如说你今天切肉了，你把这个切肉的刀你就算清洗干净，你用它再去切水果，它多多少少呢也会有那个气息。哎，我不瞒大家说啊，我觉得这也是个真实的现象。我之前呢去我们某一个亲戚家，然后呢因为在老家嘛，当时就买了一个大西瓜送给他们，他们呢就是可能也没有在意这些方面，就用那个切肉然后切菜的刀具，然后完了之后呢就去切那个西瓜，然后把西瓜摆上桌椅来之后呢，就有人在旁边说，哎，这个西瓜怎么有那么大的一股那个生味，那个生味呢可能就肉味菜味然后串在一起的。所以为啥我们建议啊，我们现在呢你说刀这个东西家家户户一般都是一套，那么你们就把它分开一下，水果刀咱们就用来切水果，然后呢我们切菜切肉的也可以把它单独的分开。最后呢朋友们，就是我们在就是不管做饭还是切水果，亚亚呢也叮嘱啊，就现在你们都知道嘛，这个卫生方面我们一定要多讲究的，我们一定要戴上什么口罩，像平时呢我们说话还有打喷嚏咳嗽多多少少呢都会有一些飞沫，那如果呢家里有小朋友的就更要在意了，飞沫的话呢它会在这个时间还有我们的这个空气里面慢慢慢慢就蒸发，长时间呢停留在空气里面并且随意的在流动，如果那你不合理的注意这一方面，可能也会用飞沫来污染食物。当然如果你不说话的话这个还好啊，就紧紧的闭住嘴。这个呢是跟大家聊到了卫生情况的一些方面分析。那制作和存放时间，你像你路边上还有呢有的时候你看别人摆着一些小摊卖的那种摆放好的果切，我们也不并不清楚它的制作还有存放时间，你一般去问他都说哎是当天的新鲜的。水果呢变质的程度它会随到存放时间而增加，使用风险呢也会增加。我记得以前呢在那个食源性病原体上呢就有一篇研究，就直接呢对比了像先切了哈密瓜、蜜瓜、芒果、西瓜、火龙果等等各种的一些水果，它们在一个温度下里面的沙门氏菌还有大肠杆菌的一个生长的情况，就发现像在5度这样的一个储存的条件，6天内呢都没有显著变化，如果呢在25度的条件下，那么两种呢这种菌最多1天能够翻4倍左右，你想放置的时间它越长久，那细菌呢数量肯定就越多了。所以今天呢亚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也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引起重视啊。由此可见，不管你是街边还是呢有些商家卖的一些果切，它的概率污染物都不低，我们不建议大家买这种，最好呢就是买新鲜的水果，你回家之后呢自己来把它切掉。尤其是针对我们的一些小朋友、老人、孕妇，还有免疫力本来就不高的，你如果要去购买的话，吃坏肚子啊，这个食肠炎，还有我们这个大肠杆菌啊，还有我们的一些肠胃炎，这些风险就比较高了。夏天呢，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拉肚子、腹泻，本来这些现象、这些病群就比较繁殖，所以大家要引起个高度重视。马上因为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这样朋友们，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稍后呢，在定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这两天呢，这个温度呢也还是比较高的，再次提醒大家，本周呢基本温度都是在30度以上，一定要注意什么防暑降温，明天后天的话可能会出现小雨，如果呢下雨的朋友一定要带好雨具了。

0: 好了，广告之后呢，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有很多呢我们的新朋友都进来了。大家上午好，我是亚亚。那么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正在为你们直播的健康时间，传播时间呢会在晚上的7点到8点。节目当中呢，主要是和你们一起来分享最专业、最科普、最有温度的一些健康小知识，希望呢各位朋友能够呢和我们一起来学习。当然不定时呢，我们还会邀请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比如说在明天我们就会邀请广元市中医院我们这个中医养生科的曹医生来做客节目。明天呢，我们会跟大家来关注像这个夏季到了应该如何来养生，三伏贴我们贴了之后呢对人体有什么好处，以及我们夏季热伤风感冒如何来预防。所以朋友们，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你们有任何关于夏季方面的一些疾病问题、养生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锁定关注。当然进来之后呢，没有点关注的，欢迎大家左上角可以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如果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已经点好关注的，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多停留一会儿。刚刚呢我们聊到的第一个健康话题呢，是说到夏天这个果切啊，像我们的一些小朋友、老人、抵抗力比较弱的人群一定要注意啊，尽量少吃，我们还是要吃一些新鲜的。还有呢就是水果买回家以后，如果已经这个储存的时间较久或者有腐烂的情况，也不要为了节约然后心想，哎，我把那切掉的那块把它扔掉就可以了。朋友们，很多细菌是我们肉眼不好辨别和看到了，为了你的健康安全，所以呢如果有腐烂的最好呢全部把它扔掉，不然你造成拉肚子然后又去吃药输液很严重的。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呢再来跟大家围绕到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说什么，说有一种食物它是有变臭的，很多人呢不仅天天吃还超级爱。像在家里面吃肉吃饺子，我们都少不了要配一口什么，就是我们的蒜，一口下去啊滋味十足。哎，我就发现有些朋友
1: Get up, get energy.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他们喜欢在家里面泡那个醋蒜，好吃归好吃，但吃完以后你总会感觉身上呢带了一股臭臭的味道。而且你说话的时候，如果你吃完蒜你没有去及时的漱口，然后那个味道呢也是特别大的。我们广元人都晓得嘛，早上我们要吃啥子，要吃凉面。有些朋友拿凉面吃完之后，那个味道呢可能在口腔里面，在我们的这个嘴巴里面就会有一点点的异味，多多少少可能让你去接触或者跟别人交谈会觉得有点尴尬。那问题来了，哎，这个大蒜这个东西，你说它剥开时不臭，吃起来为什么有点辛辣？为什么呢？有些朋友吃完以后这个味道就不一样了呢？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来关注分享。其实大蒜呢带给人们的臭味，它不仅是体现在口气里面，还会通过血液然后达到你的全身，对吧？但是呢这个蒜它里面呢因为含有硫合化物，其中呢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蒜的一个氨酸。但这个东西啊单独你吃没味儿，可是呢大蒜里面呢有一种叫蒜氨酸酶的物质，专门是用来分解的。在这个大蒜你把它就是掰开以后，完整内部组织没有破损的情况，它这个蒜氨酸的话是相安无事的。一旦把它剥开拍碎或者呢我们咬开的时候，两者就会有反应了，产生到那个大蒜素。这个呢也是生吃大蒜你会感觉到有点辛辣有点刺激的原因。所以家人朋友们，我们一定要掌握到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引起的，对吧？你们呢平时喜不喜欢就是用蒜来泡，或者呢有些朋友呢喜欢有那个大量的一些啥子蒜某呀，还有切种蒜片儿用来什么炒菜呀，或者呢红烧一类的。因为蒜和姜这些呢都是离不开我们的一些调味品。今天呢亚亚就从这个健康角度来跟你们一起分享这个蒜这个食物。哎，刚刚我们就说到为什么呢吃完蒜以后人们呢会觉得这个口腔里的这个味道比较大，还有一些朋友吃完蒜以后呢排了便便也会有一股怪味，不仅呢是我们所谓的放屁，还有些朋友吃了大量蒜以后连这个排便也会带有奇怪的一些味道。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代谢而引起的正常的现象。我们呢在这个排出气体的时候，如果你吃蒜的同时还会有大量含有蛋白质的一些食物叠加里面的分

不完、分流不完的一些硫化氢，那粪便的一个异味就让人呢不好忍受了。刚刚呢也有朋友在留言，他说亚亚，我最喜欢吃那个醋蒜了，泡的好好吃，尤其是夏天下稀饭安逸的办。哎，夏天有些朋友啥子泡豇豆呀、泡萝卜呀、泡蒜这些哈，都是我们的最爱了。即便可能我们会觉得，哎，这个蒜有一点点的这个味道不好，但是人们呢对它的热爱是分毫不减的。不管呢是我们国家的，还是咱们南方北方地区的，世界各地的朋友对它都是特别喜爱。毕竟你不管是红肉白肉、生猛的海鲜，还是呢我们要煎炒炖煮，那么姜蒜都是离不开的。如果呢按照我们去翻那个各国的美食清单，也会发现呢一定会有不少的美食都得要靠蒜香这个味道来成就的。除了中式的大蒜美食以外，你还会看到包括我们的有的时候一些西餐嘛，里面什么红酒蒜香焗鹅柳，对不对？它里面依然会切那种蒜片，还有什么印度油蒜蟹等等。所以热爱大蒜啊，它会做出很多很多的一些美味食物。我记得之前我就看到有一个博主爆料，好像叫什么大蒜冰淇淋，各位朋友你们有吃过吗？他们在那个地方好像每一年还会有专门的大蒜节。所以这个蒜的话已经是融入在我们的生活，融入在我们的习惯里面。那么一头蒜一碗面，千金都不换，吃肉不吃蒜，营养少一半，对吧？我突然就想到这一句顺口溜了，分享给大家。有句话这样说了，饺子有酒越吃越有，饺子就蒜生活灿烂，所以足以证明蒜对我们的重要性。这个蒜你吃了之后到底应该怎么来去口气，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来关注分享。如何你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咱们呢还可以啊让它这个口臭或者呢我们所谓的什么异味能够呢变少、啊、这个方法大家可以掌握。第一个，有些朋友呢在吃完以后会选择像这个我们吃一点口香糖，然后呢吃一点那种喷的口气的清新剂等等，然后把那个味道给盖掉。但是朋友们，这个效果可能不是很惊喜，因为呢它这个阻止硫化物继续产生的话是没办法来彻底的遮盖，一点点的味道你盖掉可以，但是呢长时间味道可能不是好盖。所以最好的消除法，咱们呢可以在吃完蒜以后，大家呢可以选择到什么呢，像咀嚼茶叶，吃点花生米，这些呢可以试图将那个蒜味给冲掉。还包括呢咱们的苹果、香蕉、牛油果、薄荷以及巧克力啊，都是能够分解一部分的。最后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想说的是我们要从健康角度来出发，对于呢这个蒜味或者异味我们也不用去太在意了。毕竟呢哪怕我们生活你再精致，你面对到蒜香味的美食，你一样的没办法抵住诱惑，对吧？所以呢实在介意的朋友们有一个治本的方法，就是我们嘴好吃龙酥的蒜。熟一点的蒜的话，它会比那个生的蒜要好一点，因为它一开始呢就把那个酸酸酶给消灭掉了。不管你是吃熟的还是生的，也祝大家美食开心。看那小研究说大蒜是个杀菌的好东西，还有朋友在说他每次呢吃了个生蚝里面就会放好多蒜末，香的很，用它啦来下饭都可以。哎，我突然想到那一道菜叫那个蒜蓉粉丝，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吃的。蒜蓉的话就把它剁得很碎，然后呢用那个热油把它浇香，然后再裹到那个粉丝上面。包括很多陕北啊生蚝里面不是用来那个打底嘛，都会有那个蒜末有那个粉丝。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话题，马上呢因为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时间，我们在进入广告之前呢先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三医院的最新新闻动态，朋友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5: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源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源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

好了，朋友们，已经来到10:32了，半点钟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时间。每天呢，我们的直播时间是上午的10:00到11:00，重播时间晚上7:00到8:00，也会呢用最专业、最温度、最实用的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当然，节目当中呢还会不定时邀请广元各大的名医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线零距离、面对面的和你们一起来交流、答疑解惑。所以，朋友们，你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下方一起来留言，一起来互动提问。同时呢，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各位家人朋友们进来，有些呢是我们的新朋友，进来之后呢，欢迎大家可以左上角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这个呢是咱们1048古云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的官方微信号，还有我们的官方抖音号啊，都可以来点一波关注。那进来的朋友呢，如果是我们的老朋友，大家呢也可以多停留一会儿，跟着丫丫一起来学习健康小妙招。刚刚呢，我们是从这个食物方面跟各位朋友一起来关注分享。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生气。你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我们的工作里面，难免大家可能都会遇到呢，有的时候让我们不开心、让我们生气的一些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最好的一些方法应该如何来发泄，而不是把它憋在心里面。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种呢传统的发泄观念，真的有科学依据吗？发泄愤怒能不能够减少我们的一些情绪，还是说它是一种错误的这个误导？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到。其实呢，在2024年的时候，美国那边呢有一个心理学的杂志就研究提到我们对愤怒的一种普遍的误解。什么误解呢？就有些朋友认为发泄愤怒是最有效的。研究表明呢，发泄愤怒可能会让你们觉得感觉良好，但这个呢并不是有效的减少愤怒，甚至可能有些情况会越变越糟。就你明明已经很生气了，然后你还要发泄，还要愤怒，那这个气头啊就会雪上加霜。首先，愤怒是被人为最难以调节的不愉快的情绪之一。说它为什么那么难以控制，原因就是它的复杂性和强烈的影响。在生理角度来看，愤怒呢能够迅速让我们的身体战斗或者逃跑的反应，比如说它会加速我们的心跳很快，然后呢血压一下会升高，这些都是我们生理方面的变化。并且这种快速剧烈的生理的激活状态，它瞬间像什么，像那种升温的机器一样，你如果要它冷下来，那就得要有一个过程，所以难以呢被迅速平息。此外呢，还有就是愤怒的时候，咱们的大脑、咱们的情绪调节这些呢相关的区域，比如说像我们的前额叶这个地方，对不对？可能就会受到高度的情绪的一些波动和影响，让你呢就是已经这个时候丧失了可能你去理智的一些状态了，就不好去调节你的一些情绪，掌控到你的一些状态。所以为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可能听到有一些专家分享，我们就说哎呀好羡慕那些情绪比较稳定的，他们就是遇到什么事情都是风平浪静的，然后很冷静的去处理。那么从这个心理社会层面来看，愤怒呢会让我们涉及到更深层次的一些情绪体验，还有认知的评估。它往往呢和我们个人的价值观、我们的期望，还有呢我们的一些信念，这些都是紧密相连接在一起的，对不对？那么这些呢被挑战或被威胁，个体也会受到强烈的一些不公平，还有一些不公正的感觉，以及呢我们会受伤害，从而也会加速咱们愤怒。哎，说到这个愤怒，经常呢伴有到对他人、对外部环境的一些指责，那这种呢倾向可能也会促使人在愤怒呢推动下采取冲动报复性的行为，而不是呢你立马就去寻求建设性理性的一些解决方案。像这种呢认知情感因素的相互作用，那朋友们使得愤怒也会成为我们在多个层面难以调节和管理的情绪了。研究呢就发现说，发泄呢并不能有效减少愤怒哦，因为有一些心理学，特别是呢是他们在分析的时候认为，通过愤怒

我们来发泄。这个过程呢，个体可以表达出有一些潜藏的情绪，像减轻到我们内心紧张还有冲突。他们呢将这些过程比喻为精神的排毒，认为呢它对于个体的精神健康都是很重要的，甚至呢有些把它比作内心的一种力量和压力。当你积累到一定程度，那朋友们，你们就会通过某种方式，我们要把它释放出来。就像有的时候你心情不好，你想大声的呼喊出来，对吧？你想哭来发泄出来，这些都是一种能够被理解的、被认可的。所以我们在发泄的时候，它可以减少到你内心的一些紧张感还有冲动感，让你呢更加轻松和舒缓。包括有的时候你心情不好、情绪不好，你要干嘛？你要找到你的朋友哦，你的兄弟或你的姐妹些，我们要给他发泄，然后要倾诉，对吧？要把你的事情呢告诉对方。今天呢，亚亚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在愤怒状态下，朋友们，我们的交感神经它这个时候呢会释放大量的一些传递。如果呢你去这个甲肾上腺素或者我们的肾上腺素，那这些物质呢也会促使到我们的心脏一下砰砰砰砰砰的开始呢加速跳动。这个时候我们的血压升高、血管收缩还有血糖水平上升，都是一种心理的反应。这些反应呢为了更好的应对潜在的一些威胁，我们也会让它迅速的采取行动了。然而呢，如果我们在愤怒的时候呢选择到运动发泄的方式来减少，也会增加生理唤醒的程度，适得其反哟。这就是因为啊，运动的时候会进一步的增加心率还有呼吸的频率。这个愤怒的话，朋友们，我们应该如何来掌控呢？如果你们真的太生气了，那在这儿呢亚亚教教大家。虽然说呢愤怒不好控制，但一些技巧它可以让你愤怒情形下帮助到自己。那么对于我们的一些情绪还有呢因素，包括呢你想要减少它，我们首先可以干嘛？可以我们进行深呼吸，通过深呼吸慢慢的让自己放松，然后减轻我们心跳，减轻呢我们的一些血压，从而呢让你唤醒到我们生理的一些程度。通过我们吸入到更多氧气，这个时候你的紧张感、你的这种啊焦虑感也会慢慢得到平静。我突然就想到我们去练瑜伽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会告诉我们，这个时候你要闭上双眼，对吧？你要把那些浮躁的事情、不高兴的事情全部通通的抛之脑后，然后呢大家要调节好自己的心态。这个就是第一个深呼吸，第二个就是闭眼。闭上眼睛，这个时候你会切断所有的信号，你会输入到最简单最有效的一些方式。愤怒的产生呢，是因为我们感觉到了威胁、挑衅等等一些威胁。那这些因素一旦刺激到我们的大脑，引发一些心理和生理的反应就来了。当我们闭上眼睛，关闭视觉这一主要的信息输入通道，而减少了外界的一些对大脑的影响，也有助于我们暂时摆脱那些呢让我们不开心的事情，为我们的情绪调节也提供到一个很好的帮助。像我们闭上双眼的同时，我们可以尝试深呼吸，放松我们的肌肉，还有呢放松我们的一些大脑，放松我们的一些视力的疲劳。这些活动呢都有降低我们生理的唤醒水平，减少到过度的焦虑。那欢迎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大家在锁定收听节目的同时，赶紧跟着亚亚一起来学习怎么能够让我们少生气。你们呢平时生气的时候会采用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来解压？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互动一下。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数数字。我觉得晚上有的时候睡不着，躺在床上我们就对到那个天花板干嘛，心里面默念1234568，对吧？这个也是我们经常会教到小朋友的一些方法。其实呢简单，从一数到十，再数到50、100，都是能够有效降低咱们生理的一些唤醒，让我们缓解愤怒。这是因为呢计算活动实际呢它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方法。刚开始我们计算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呢可能会集中在某一个数字上面，而不是愤怒的情绪。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它一下就唤醒了我们身体呢，就不再处于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此外呢我们还会提供一个缓冲的时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呢

0: 暂时停止对愤怒情绪的反应，给自己呢带来一些冷静的思考。你看今天呢教大家的这些小方法，我们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掌握起来。如果呢大家还有哪些不清楚不懂的，也欢迎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一起来互动，一起来留言。那马上因为要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了，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在进入广告之前，依然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三医院的最新新闻动态，大家呢可以实时来了解一下。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关注健康生活，为你一起来续航我们的生命能量。大家呢听见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呢，我们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分享咱们三医院的一些新闻动态，带领大家呢实时来了解。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不定时亚亚呢也会邀请到我们广元各大医院的民营专家来做客直播间，和你们呢一起答疑解惑，零距离的交流。你看明天我们就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中医院的嘉宾做客。朋友们，明天我们的话题真的是很接地气，而且呢很贴近生活。因为明天呢，亚亚呢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关于夏季来了，很多朋友呢咨询的关于这个三伏贴到底呢怎么来贴，要贴多久，那贴了这个三伏贴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对我们的疾病有没有什么一些缓解，这个是第一问题。第二就是我们夏季到了应该如何来养生，怎么来进行脾胃方面的调理。还有呢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最近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以及亚亚自己呢前两天也中招了，就是我们的热伤风。大家不要把热伤风当一个小小的感冒，我告诉你们，热伤风一定要对症下药。然后呢，得了这个病以后，我们应该如何来预防，对吧？我们应该如何健康吹空调？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等等，所以明天我们邀请到中医院的嘉宾曹医生呢，也会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关注聊一聊。那朋友们，如果明天啊上午有时间的朋友，一定要不要忘记10点到11点来锁定收听。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呢，在节目最后时间呢，再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来说什么话题，说一下这个很多朋友为什么压力一大就会感觉到胃疼、反酸，还有恶心的一些不适症状。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哎，我是不是吃坏了，或者呢我没有吃饱，还是吃了太多。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真正让你胃不舒服的不是什么饭桌上的东西，而可能是你的情绪、你的一些压力。你看近几年我们呢越来越多研究就揭示了我们的大脑、我们的一些肠道之间确实呢有存在一条神秘的隐形通道，这些呢都是让我们情绪波动影响胃肠胃功能的一些原因，也会让我们的胃不适，然后呢打扰到我们的一些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关注分享到底他们之间是怎么来运作的。那么怎么一次情绪波动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胃？其实胃真的是能够听得见我们情绪的。为啥呢？这样说，总结了大脑和胃之间有一条这个双向的信息通道，它被称为什么叫肠脑轴，这个可能有一点点的专业了。它的核心呢就是大脑的情绪调控的，像中枢神经，还有呢我们的脑神经系统、自主神经系统这些啊等等，然后交叉在一起。那这一套系统里面，胃和大脑之间的联系可以说是密切无间。我们的情绪波动，比如压力、焦虑、愤怒，都会激活大脑的杏仁核，还有前额叶皮质等这些区域。通过这些区域呢，咱们呢再经过我们的神经，还有我们的 HPA 的一个传速器，然后再传到我们的胃部，这个信号慢慢你就接收到，它就来了，引起到一系列的变化，像胃酸分泌，还有呢胃肠蠕动加快等等啊，这些都是。更有趣，信息呢并不是单向传递的，胃也会回话。怎么来回话？有一篇呢基于这个跨学科大量研究里面就说到，胃里面的感受器还有肠神经系统，像压力、疼痛感这些信息啊都会让它迷失。那这种呢上行通道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状态。

态，对吧？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记忆，我们的一些传输功能。甚至呢，双向通道呢还会解释了很多常见的现象。什么现象？有些朋友压力大，哎呀，我的胃就好痛了。心烦意乱的时候呢，食欲不佳，不想吃东西。情绪低落的时候呢，就很伤心，就会有便秘的现象。靠肚子来决定这样的直觉反应，它可能就是刚刚亚亚提到的这个叫什么肠脑的通信信号来发挥作用。所以听到我们的介绍之后呢，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大脑和胃之间这样一条通道就像一条双向的高速路，连接着大脑和肠道。当你感觉到情绪有点紧张，它就会把这些信号传递给你的胃，影响到你的胃酸分泌，你的一些反酸腹泻这样的一些不适，对不对？如果呢你的肠杆菌紊乱的时候，你的这个情绪低落也会焦虑。所以简单来讲，你的情绪可能会伤胃，胃不舒服呢也会让你的心情不好。当我们承受压力，那应该怎么来办呢？朋友们，第一个啊，我们有急性压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胃酸就会影响你呢，就会觉得好像不足，影响我们的消化感。第二呢，就是胃肠道出现结构性的变化，怎么来进行保护？我们要识别到它的一个压力的来源，先要找准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管控压力不只是想开一点，对我们的肠胃健康也有一些保护，要增强对身体内部状态的一些察觉力。生活里面我们通过像深呼吸，还有刚刚我教里面的比如说闭闭双眼，这些都是可以啊，预警的可以来调节。再有呢，就要照顾好我们的肠道微生态，要保持膳食纤维，还有呢我们要助于我们的肠道的一些稳定的菌群，从源头来调节情绪了。说到底，保护情绪胃不仅仅是你要吃的健康，你得还要活得不焦虑，让我们整个肠胃默默地承受我们的压力，不如你要主动预防，对不对？为它减负。所以从今天开始呢，丫丫分享的这些健康话题，朋友们希望你们都可以相互转达一下，我们要学会照顾胃，照顾你的情绪。当然一个小时呢，时间也很快，我们今天也分享了很多健康方面的一些话题，也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直播不要错过啊！我们一定要跟着我们来学习学习，包括夏天我们的一些养生还有健康方面的一些小尝试。好了，今天节目呢我们就聊到这儿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的英子也会在稍后的民生会里面继续来陪伴你们，所以不要走开哦，包括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家人朋友们，大家呢都可以持续来关注。

晚上八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

0: 财，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你觉得最好的，而是你错过了那个对你最好的。我想一个人最幸福的就是找对了人，而最痛苦的就是自己亲手把那个对的人弄丢了。最天使

真的一直都不明白一件事，明明两个人不可能走到最后，老天爷为什么要安排他们相遇？

与其难忘过去，不如珍惜眼前。如果此间仍是少年，请一定好好爱那些你爱的人。

个城市的风，在下一秒就变成火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过这种时候吗？提起笔写信，却不知道该从哪儿写起。明明是听着情歌，却让泪水模糊了双眼。

我最遗憾的是没有同你一起去看过万物复苏的初春，陪你度过漫长热烈的盛夏，一起走过深秋的枫叶林，有没有机会戴着厚围巾和帽子，拉着你的手，在大雪纷飞里憧憬未来。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 400-611-6178 400-611-6178，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0: 动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前几天我重温了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虽然已经很久，但依然被那些熟悉的青春桥段感动得一塌糊涂。当电影里陈妍希唱的这一首歌响起，心弦又再一次被拨动。孩子气

0: 许有一天我已经七老八十，我依然喜欢听曾经那些充满青春气息的电影，我依然爱着充满着青春荷尔蒙的电影，因为年轻，因为爱过。
1: 好有趣，说好转身就该忘记，不看不听不语，这样的雨

我们应该早些相遇，但别在灼人的夏天，最好是春天吧。刚落停的春雨，春草提腰的梦意，微风把阳光轻抚，歌语在空气中响着，多了好些云朵，房东的猫，所以来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最近呢总是寻思着从这个海边城市

去到另一个海边城市，独自一个人就好，就当是为了寻海造梦，亦或是为了寻得一夜好眠。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在期盼着某一个季节早点到来，在那一年，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和那个人沿着喧闹的街走一圈，就能拐进安静的寺庙，闻着香火味，坐在古塔下就能静下心，亦或是站在钟楼旁看时光的沉淀和记载，忘记今生和来世，你一见还香。

南去也苍苍，且听风吟唱，北还海茫茫，只独望海香。他的词依然美得让人心碎，独望海香，梦回旧船港，无论走了多远，那声声海浪声和鸣笛声总会将你召回海乡。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陪。

0: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一零四八，
2: 一零四八，
1: 陪你走过，
2: 陪你走。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

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董董互动。问答平台上有网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是什么？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也欢迎各位参与到话题的讨论当中。我们一起先来看看这位叫做雨人的网友是这么回答的。我想应该是心态不失衡吧，我还有那么几年没到中年，但是我经历过父亲的中年。从小的记忆，我的父亲是个既严厉又没什么存在感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或许是少年丢三落四的记性在作祟吧。很多男孩子的童年都离不开一件事，挨揍。当然我也不能例外，那会儿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确实是给我的童年增添了很多后来跟他一起吃饭时的谈资。好像那会儿没觉得他暴力，可能是因为父亲其实没对我有那么多的限制。那会儿我比较胆小，脑子里装着许多奇奇怪怪的事，让我时常觉得注意力不能集中，带来一个很麻烦的结果，不写作业。那是一种生理上的抗拒，我会了就行了，为什么要练习那么多次？这是我小小的脑袋里大大的疑问。但是不写作业会被留堂就很麻烦，中午留堂，别的小朋友都回家吃完饭了，我还在教室里。晚上留堂，别的小朋友都写完家庭作业了，我还在教室里，直到天黑就要让父亲来接我回家。父亲低沉的声音带着空荡荡的教室嗡嗡作响，不过我知道我可以回家了。路上父亲问我白天学习了什么课文，我说学了个叶圣陶的爬山虎，月光背后照过来，青石板上一大一小两个影子合着树影婆娑，那是一出父子版的成天四夜游记，这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回忆。我与父亲同属虎，当那个少年十六七岁，他已经来到了四十，开始了他非常正式的中年时期。我对于父亲的暴力印象就是从那会儿开始的，大臂上小腿上慢慢充盈的肌肉，让少年觉得世界在向他打开大门，他不满足于在父亲的庇佑下生活了，他要追求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而此时的父亲正是生活的担子压得最重的时候，让我去买的烟也从十块换到了七块。我开始冲撞这个男人，这是家里新苗对于老树的抗争。那个时候父亲已经不再揍我了，彼时的我身高正是蹭蹭窜的时候，一米八的小伙子已经不适合童年的那套了。当时我与他更多的是争吵，两个低沉的声音

在房间碰撞，这是我认为他暴力的源头。现在的我对他有什么印象呢？好像又变回去了，只不过那一天月夜的一大一小的影子变成了两个男人。再想想以前，我为什么会觉得他中年时期暴力，好像是有一点感悟。那是家里情况属于一般，但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家庭自然不如城镇职工轻松。他那会儿做拉货的司机，买了加农农用车，给雇主或者工地拉煤拉粉拉石子，皮肤晒得黝黑，长期靠在驾驶座位上，让他背上长满我不知道应该叫做痤疮还是什么的东西，要我母亲拿着针烧一烧给他挑。我觉得那是他那会儿生活上的独拥。这个男人就是从此刻开始心慢慢的变硬，青年的火焰从心里慢慢的熄灭。那是在家里他实行说一不二的作风，摔过电视，跟我跟母亲跟妹妹轮番吵架，属于车轮战了。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身边，向我展示一个铁片，告诉我这个我以为可能就值几块钱几十块钱的铁片，在发动机上价值2000多。最近这几天在最热的夏天劳动的这几天就白干了。我从他的眼睛里看见了他心底的冰。人到中年，家庭的担子在肩膀上留下深深的痕迹。你要保持对自己的爱，爱家人的时候，不要忘了爱自己。

你是否依旧还在为了儿时的理想而奔波？是否还是那样的执着？在听完以上的故事，不知道你们会有怎样的感想？如果你也到了中年时期，是否已经感受到了生活带来的满满的不友好？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当中一切纷纷扰扰琐碎的小事，无一不在桎梏着你。这不禁让人想起了让很多人觉得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越来越多的中年男人在下班回家之后，往往会选择在车里坐一会儿，而不愿意立刻回家。这一现象引发了我们的好奇，也引发了我们对现代人生活状态和家庭关系的思考。当然，我们需要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心理因素。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工作的压力和家庭的琐事常常让人感到心力交瘁。当一个男人在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他可能想要一些安静的独处的时光，以从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当中得到片刻的解脱。在车里，他可以享受这种短暂的孤独，整理思绪，甚至只是发呆，这是他们寻求内心平静和喘息的方式。也许只有到了中年的人才能够深深体会到中年人的不易。如果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已是中年，那么我愿你可以开心轻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这个话题，网友纵横的牵绊说，活到现在才发现，人到中年，无论男女，最难得的品质是温柔。有一个能够对自己好好说话的伴侣，就是最好。

的养生。我是个脾气暴躁的人，结婚十年，受老公影响，我脾气也越来越好，为人处事越来越平和。我真的很佩服老公这一点，再大的事他都不急不躁，从来不会对你说一句狠话，怕伤到你。再累再疲惫，他回到家都会给我和孩子温柔的笑容。想到下班回家，想到老公，都是温暖的感觉。生活工作中这么多的琐碎事，大家都这么疲惫，打开手机新闻客户端也没什么好事儿，还能对身边的人温柔，这是多么可贵的品质啊。另外，人类美好的品质比如善良、温柔、坚强、勇敢、果决、刚正、富有同情心、做人有底线等等，都是不分男女的，没有必要刻意去强调某种性别就该拥有某种品质。美好的品质是人类共同向往的，也应该去努力追求，一生都应该止于至善。另一位朋友网名叫做千里雪，他是这样总结的：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我认为是精神稳定，认清自己的能力，认识世界的本质，知道什么能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说。认清自己的能力，比如曾经梦想是获得诺贝尔奖，现在就做一个简简单单的科研人员。知道什么能做，知道什么不能做非常重要，那些危害自己身体的东西别碰。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这个实在太多了。比如和普通朋友交往，多听少说。比如和朋友兄弟，可以少说，但是要真。夫妻基本可以交流一切，但是夫妻之间的矛盾最好就在夫妻之间解决，不要让任何的第三方势力介入。这个第三方包括男方父母家人、女方父母家人、男生兄弟朋友、女生闺蜜姐妹。当然如果是闹到离婚了，那就另当别论了。真正结过婚的人可能会明白，作为男人，妻子应该是你余生最核心的人物，而非父母和孩子。处理好和妻子的关系，你就会幸福一辈子。对于女生，你的核心应该是你的丈夫，而非父母和孩子。这一点恐怕不结婚的人很难明白，一个陌生人能够这样走进你的余生里。于我而言，这是我的幸运，希望我的读者朋友们也有这样的幸运。还有就是精神稳定，过了30的男人或者女人都能明白一件事，肉体在衰老，无论你是否有健身和化妆习惯，你都会发现时间在你身上留下的痕迹。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对于年华渐长的人，细看镜子是对自己的一种残忍。但是这不是我想要讲的重点，我想讲的重点是，就算你年华衰老，但是你也要精神稳定，气度从容，不会因为发生了急迫的事而自乱阵脚。因为再难再痛苦，你活着就要想着去面对，逃避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在衰老，而我们的父母以及岳父岳母比我们年龄大20多岁，他们的身体机能每一天都会更差。在面对这些不忍听不忍闻的事情的时候，你都要有心理准备，且做好准备，成为你自己的家庭的顶梁柱，稳定全家人的心和精气神。如果说女人是维护一个家庭的底气，那么男人就像是一个舵手，掌握着家庭的方向，稳就是核心。当然可能会根据夫妻的分工不同，在这个定位中各个家庭有所不同，因为人的能力不同，硬放在家庭的某个位置才是灾难。

在这个世界上过得怂一点儿，并不是坏事儿，但是在事情最初萌芽的时候扼杀，却比事情发展到无可挽回的时候解决要好。比如一些多年不联系你的人问你借钱，一定要拒绝，你就不会面对讨债的艰难和友谊破碎的痛苦。比如有的人喜欢招惹是非，你就减少和他的交际，因为是非人伴随的基本都是是非。从你自己的身边简化那些关系，梳理那些关系，人的核心交际圈层只有妻子和父母两人，其次是不会超过一把手的好兄弟好朋友，其余人皆是点头之交或者点赞之交，这都是你应该尽量减少花费时间、金钱和精力的地方。我有时候想用我自身的真实感受告诉所有的朋友们，爱情和婚姻值得，不要被网上乱七八糟的东西所影响，在最美好的年华错过了自己的爱人。但是这些真心的话语并不被很多人接受和认可，因为人们压根儿不关心别人，更别提自己。一谈到恋爱结婚，受到互联网浸淫的人首先反映出来的是男女的对立矛盾和高昂的彩礼，然后我们就像是一个刺猬，拒绝周边的一切善意和爱。我们经常会说玩手机，但是我们更像是一头头疯狂吞噬信息或者情绪的怪兽。成为过日子的人，不要成为魔怔人。世界很广阔，远不是一个知乎、一个微博、一个小红书、一个抖音能概括的，它是真实的、粗犷的，也有可能是充满恶意的，也有更大概率是善良的。但是总归来说，它是复杂的，是值得你认认真真去生活的。我希望你不要再错过更多的美好了，美好的爱情是正年轻的你们值得的。这是一个中年已婚男人最为真诚的忠告，愿我的朋友们能够幸福。城市树洞节目还在继续，我们稍后回来。

0: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社交媒体上的朋友正在各抒己见，也欢迎电波和网络那一端的你参与讨论。网友似水流年说，中年男人是坚毅和果敢的代名词，他承受了很多，也付出了很多。我觉得中年男人应该具有以下几种品质。一，沉淀朋友。穷在大路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也别管他是亲戚还是朋友，势利眼的人多着呢，随便一抓就是一把一把的。在你生活的低潮和困境，向你伸出温暖那双手的才是你的朋友。二，淡定心情。在这个年龄段已经不允许你不成熟了，要知道对发生在身边的事，你已经完成了从看不惯到看得惯这个过程。如果你还不习惯，说明你心里还不够成熟。不要怨完山神怨土地，别和自己过不去，别给自己添堵。三，播种善良。一定要积极尽自己所能，让那些比你苦比你难的人感受到这个世界的阳光和美丽。这样的善良要经常播种，不经意间就会开出最美丽的人性之花来。播种善良是在给自己修心。第四，培养爱好。琴棋书画花鸟虫鱼总有一款适合你，一定要给自己培养一种爱好，它会洗涤你的身心，打开你的记忆和想象，铺陈你的浪漫。当你全身心的投入时，更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宁静和享受。还有摄影、收藏，它们都是日子中的味精，点点滴滴中让我们的生活有了滋味。第五，得失随缘。尘世间有两苦，一是得不到之苦，二是钟情之苦。在你付出努力的前提下，所有的想得到的都当作一场赌，胜之坦然，败之淡然，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世间最苦是钟情，纵然是夫妻也莫过如此，有缘则聚，无缘则散。好在这年龄已经过了激情燃烧的岁月，冷静自己还是有一定把握的。说到底，人生都是独行者。第六，学会承受。有些事情需要无声无息地忘记，经过一次就长一次教训。有些苦痛和烦恼需要你自己默默地去承受，历练一次，丰富一次。你的痛苦和烦恼不要指望别人的怜悯和同情，自己梦自己圆，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才是你心灵之痛最好的补药。第七，常念感恩。经历了是一种财富，当我们参加完葬礼，总会涌起一些感慨，当我们大病初愈，总会有万般的珍惜。感恩的心一定要时时保留，它不仅让你怜惜一沙一石一草一枝，还会让你淡漠某种无形的压力，平复你的欲望和争斗心。更多的时候，有一些幸福的感觉也往往来自于此。第八，勤于读书。

读书和学习都是在和智慧聊天，用别人的经验长自己的智慧，何乐而不为？把读书变成一种习惯，你的有些思想来源于此，有些见解也来源于此，还会长久地保持你的个性魅力。网友胡告说，中年男人最重要的品质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到了中年，对社会的运转规律有了真切体会，明白了很多事既要看命还得看天，不再迷信世上无难事，也对自己的能力局限性有了足够清醒的认知。即便如此，依然努力地过好自己的生活，追求着事业、爱情、家庭，甚至理想，不怨天尤人，不看清自己，不自卑，不自傲，懂得顺势而为的同时，也保有逆流而上的勇气。面对生活还有热爱，还有激情，是中年男人最可贵的品质。网友白鹿玲玲说，应该是真诚吧，经历了许许多多，依然能有一颗真诚的心，对自己、对爱人、对朋友。很多人到了中年，在社会上磨砺一番，对人就各种提防，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甚至夫妻之间也不能相互坦诚，你对我不真诚，我就对你不真诚，处处小心，活得越来越累，再没有了年少时的欢乐。人到中年，如果还能保持一颗真诚的心，真的是难能可贵。去接触同样真诚的人，感受真实情感的美好，生活也会轻松愉悦。是啊，我们总说，希望自己可以永葆初心，希望自己可以初心不改。可是，走过半生，归来之后，谁还能够依旧是那个少年呢？我们早就已经被岁月侵蚀，早就被生活压弯了腰，向现实低了头。如果到了中年之后，我们还依旧有着年少时的那一腔热血，有着那个时候的天真与纯粹，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中年男人最难得的品质这个话题，网友铲屎官二号是这样说的：作为一个正宗的中年老肥宅，看到这问题还真的很有感触。要我说啊，这问题就应该没有标答，要根据周围人的需要来。如果一家人花销甚大，那一家子自然希望最主要赚钱的中年男人有很强的赚钱能力，这样才能挣钱支撑家庭。如果一家人衣食无忧，但是很关注精神生活，那么可能从父母妻子到孩子都会期望中年男人更多的关心家庭，给一家人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一个中年男人最重要最难得的品质是担当。人到中年，理想、血性、锐气都被磨得只剩一点点了，生活的压力不知道压弯了多少中年男人的腰，他们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变成了油腻圆润的中年。外貌可以变，处事可以圆滑，行事可以顾忌重重，但是该有的担当一定要有。对妻子担当起丈夫的责任，对孩子担当起父亲的责任，对父母担当起儿子的责任。而在工作中，请担当起做一个领导、一个下属、一个同事的责任。不说特别勇于认识，但是也一定能遇事不推脱，并保质保量地完成。绝对不可以只做表面文章，遇到困难不停甩锅、踢皮球、耍无赖。诚然，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定要允许有冗余存在，不然全社会全系统每天100%负荷的运转，时间久了一定会出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工作生活的目的就是做这种冗余，还跟别人嘚瑟当冗余真好，这样的人就已经不是冗余了，是蛀虫。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不会愿意和一个蛀虫为伍，蛀虫可能会过得还可以，但是社会蛀虫是丧失了尊严的，得不到任何人的尊重。而且一个系统、一个社会在正常运转尚有余力的时候，一定会有冗余、有蛀虫，但是当遇到困难，蛀虫一定是被优先处理的。最简单的，从造字来看，我们小时候都是手脚并用的爬行，这时候我们还是婴儿。当我们可以双脚站地，有了自我意识，我们就慢慢成为了一个人。但是人到中年了，男人人到中年了，当个人可以吗？不可以，必须要成熟起来，要长大，不能当巨婴，成为大人。什么是大人？能够摊开双手，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肩膀，担当起自己的责任，担当起这个社会，担当起这个世界的人，方为大人。接下来这位网友的名字叫做撞桌子、撞椅子，大概是一种微醺的状态吧。这是一位女性网友，关于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她是这样说的。女性视角强打一下，我认为最难得的两点：谦逊、善良。先说谦逊，人到中年，取得一定成绩也好，平平淡淡也罢，都要正确认识自己。取得成绩可能是平台给你的助力，不要自我膨胀，落后于人也不要灰心，要承认别人的优点，继续提升自己，未必不会大器晚成。最可怕的中年男人就是唠唠叨叨、上天入地吹牛，尤其在酒桌上借着酒意上下五千年诗词歌赋、人生理想的水，拖延散场时间，拉拉扯扯，觉得别人行是因为有背景，
认为让自己上自己也行，对着妹子进行爹味教育，无处不在地散发中年油腻气息。再是善良，人生很难，每个人可能都会经历没有被公正对待的时候，推己及人，要理解别人的难处，尤其是不要伤害比自己更弱的人，善良对待同事，不做勾心斗角的阴暗事，善良对待家人，不随意放纵自己的欲望，善良对待自己，不强求，活得轻松随意，不把别人当玩物，不拿捏别人的弱点，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最后提个附加项，能控制身材与发量更佳，没有也无所谓，尽量保持身心健康。

活是惬意的。如果你还没有到中年，希望当你到了中年的时候，一切的一切都如你所愿。如果你也有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有时候旅行是
2: 我

0: 有时候旅行是
1: 黎明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这是周慧和马斯卡重新改编演绎的《今天不回家》，也是让整首歌曲多了一个全新的律动感，收录在周慧2018年带来的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当中。就像这个专辑的名字《不被遗忘的时光》，整张专辑收录的全部都是周慧喜欢的，在他的不同的生涯当中陪伴过他的不同的歌曲，然后进行了全新的演绎。今天不回家，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如果今天不回家，要去一个地方，有没有想好你的目的地是哪里？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的话，来点建议。想不想去海岛？海岛人多，海岛太晒。那如果是一个无人岛？

前面说到，如果真的去一个目的地，你现在没有明确想法的话，不想人多，然后想要去海岛的话，刚才我们所去往的这个无名岛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想一想，它因为没有名气，所以去的人少，知道的人少，在这样的一个海岛当中度过一个消失的几天的时光，真的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这是来自于伍嘉成参与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无名岛》，踏着这样的一个复古的步调，好像感受岛屿的同时，也可以感受到在海边，想象一下放松的时候喝上一杯夏日特调是一件多么爽的事情。接下来同样跟海岛有关系，前面我们去往的是无名岛，接下来踏上的是真正的无人岛。

同样是属于海岛边上该有的这样的属于海岛的热情和海岛的风貌。这是来自于周笔畅的《无人岛》。《无人岛》这首歌曲最早收录在他2011年之前的专辑，然后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2018年重命名这张 EP 当中把很多经典歌曲重新的编曲之后演绎的一张 EP 当中的歌曲。比如说除了《无人岛》，还有大家更熟悉的《别爱我像爱个朋友》，也都是在重命名这张 EP 当中有进行了重新编曲和重新演唱。去完了海岛，接下来呢，我们让时间的节奏放慢一点点。旅行有的时候是和自己相处，有的时候就是在和时间相处。

在爱情当中，我们会成长，我们会感受爱，我们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共鸣。当然，如果一段爱情结束，我们也会有很多很多的不舍和很多很多的回忆让你难以忘却。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池约翰的一首《拆时间的墙》，其中唱到这样的歌词：我拆了时间的墙，我拆了堆新的形状，我拆了曾揣的希望。这样的词呢，总是会让我们好像感觉到这样的其中的痛，特别是当你曾经有过对一段感情放下，或者是没有到今天你依然没有放下的时候，你再听这首歌曲，你会格外的有共鸣。虽然整首歌曲好像整体呈现出来的状态不是特别特别的丧，但是呢，如果你要是有故事的话，你在听歌词，你在听池约翰的演唱和创作的时候，你会更加懂他想说的是什么内容。听完了拆时间的墙，接下来我们同样听一首老歌吧，也让这样的一个状态延续下去。这首歌到今天听依然会觉得很厉害，而整首歌营造出来的氛围和 Carrie Mulway 在作品当中的演唱都会让你觉得很拽。此刻听到的《十二楼》来自于莫文蔚。

转眼这首歌曲已经过去了20年的时间，今天在听你依然觉得太好听了吧。李宗盛作词作曲，莫文蔚演唱的是二楼。很多人喜欢莫文蔚的第一首歌曲也许是从阴天开始的。在1999年李宗盛为莫文蔚打造的一首阴天，然后第二年2000年又为他制作的专辑十二楼。李宗盛呢也是凭借着十二楼这张专辑获得了当年的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而莫文蔚的情歌呢也由此逐渐的形成了他独有的曲风和气质。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十二楼，也许是在旅行当中你想听一些有一些氛围有一些感觉作品的时候会放的歌曲。那当然如果你想听一些老歌的话，接下来我们可以听一下老歌新编。听一听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也是暴露年纪的一首歌曲。

在1992年的时候推出的，然后是一代人记忆深处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陈明真原唱的《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好妹妹和陈明真重新演绎之后的《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此刻所听到的《别废话》来自于 Tia，

一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
1: 黎明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无论生活当中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无论发生什么样的状态，记得 keep breathing。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汤雅，蔡健雅作曲并演唱，收录在她2013年的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当中。当然在旅行的状态当中， keep breathing 也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呼吸那种新鲜的空气，呼吸那种自由的状态，然后让自己之后不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的每一天也可以记得那样的味道，继续保持好不在旅行状态当下的那一个每一天。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这样的 keep breathing， 在海边的时候，呼吸着海风的时候，你会觉得格外的清新。那么接下来我们同样继续的去海边。海边除了有沙滩，有大海，有躺椅，有夏季特调之外，少不了海鸥。哇，魏如萱，海鸥先生，我爱你。

0: 带着轻松简洁的节奏，也是一首巴塞诺瓦曲风的一首作品《海鸥先生我爱你》。这首歌曲特别是前奏响起的时候，我们再重新的感受一下哈。像极了遇见那闪烁像钻石般的海平面，成群或者是散落在岸边的海鸥，时而休息，时而盘旋，飞向远方。这是来自于娃魏如萱的《海鸥先生我爱你》。接下来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裘德。非常抓马的一首作品。颁奖的时候，哎，你要在台上说什么样的话？对于裘德而言，
1: 步步惊心，
0: 他偏要缺席。
1: 红毯烟熏，
0: 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
1: 落色竹片，谋杀

0: 得奖的是
1: 很抓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裘德，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要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此刻听到的作品郭一凡不完美，拜拜，明天见。

0: 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十一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

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
1: Moon river, wider than a mile。
0: 各位正在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方大同， Moon river, 月亮河。空气当中还弥漫了一点花粉的味道，但是却是万物复苏的时节。我们今天聊人生第二春，如果您对人生第二春这几个字有一些想法和认知的话，可以通过聊天互动的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络，欢迎各位的到来。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特别大来宾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温晓亮，欢迎。
2: 大家晚上好。
0: 大家晚上好，我们的老朋友了哈。今天呢，我们就说说这个人生第二春的问题。在进直播间之前，跟晓亮照例会进行一个聊天哈。
2: 对，
0: 你会体会挺多的这个人生第二春，是吧？
2: 对对。差不多到这个年龄了，
0: 差不多这个年龄了，大概40到50岁嘛。
2: 对，40到50，然后再多一点，可能早点的话，35到55，大概范围放大一点，差不多了。
0: 是，对，大家都在打招呼，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不一一点名，欢迎各位哈。所有这个对于年龄的认知，其实，我们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准备，看到说，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人生每个阶段都有特定的心理任务，
2: 对
0: 对吧？
2: 对，
0: 你我们小时候的心理任务就是满需求被满足，
2: 对。
0: 但是来到了这个40到60岁的任务是什么？就是他写的是生成感和停滞感。
2: 这个埃里克森这个观点其实蛮重要的，
0: 蛮重要。
2: 因为以前我们把人看作什么呢？
0: 嗯，
2: 其实你像荣格也是这么看，他就如同太阳一样的早晨起来，到了日到中午，然后再慢慢日落西山。
0: 对，它是
2: 这么一个感觉，
0: 它是一个波峰波谷，
2: 对对对，
0: 起伏的。
2: 但是埃里克森不是这么看的
0: 啊。
2: 埃里克森认为人呢，从生下来到死亡那一刻，我们人生终身都在发展。
0: 哦。
2: 他不认为有个日落的过程，
0: 嗯，
2: 他说只是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感觉，
0: 对，
2: 他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需要的，
0: 是的，
2: 完成的
0: 任
2: 务，对对对，
0: 对。
2: 所以你看我们的人生第二春，如果按埃里克森这边来看的话，
0: 嗯，
2: 他认为是蛮好的一个阶段，在我们人生积累了非常多的体验、经验、阅历之后，我们人生到了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叫什么呢？它叫做中年期。
0: 对，
2: 所以积累了前面那么多经验之后，到了中年期我们应该做什么呢？他觉得这个时候你如果可以有一种繁殖感或者繁衍感，就是例如说有创造性的爆发，或者说你开始带徒弟，你或者写作，或者开始有些什么新的兴趣爱好，总之你这时候有一种创造性出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的人生在进一步发展了，
0: 往上走，
2: 往上走了。
0: 哦，
2: 但是如果这个年龄段你要是那时候没有孩子，也没有带一些学生，没有弟子，也没有职业上的发展，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停滞的感觉。
0: 嗯，
2: 这种停滞的感觉，他觉得如果不能超越过去的话，你人生就会有一种慢慢的觉得没有精神力气。
0: 也就是荣格的那个理论，
2: 就往下走，
0: 往下走了。
2: 感觉，对对对对对。
0: 哦，不知道大家是站在荣格这边还是站在埃里克森那边，但是我们都希望我们人生在起伏的过程当中，每一个起落都是有它的收获的。
2: 对，
0: 那在低潮，那肯定会往上走的嘛，对不对？
2: 对，
0: 往上去的那个过程，
2: 对，
0: 对吧？
2: 对。
0: 那今天我们聊这个人生第二春，可以从各种的角度去展开哈。
2: 对。
0: 人生第二春，我们从概念说，就通常是人在中年或晚年阶段，就像刚刚小亮说的，突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2: 嗯，
0: 还有热情以及成就，嗯，
2: 对，
0: 表现为什么？咱们说这个事业吧，是吧？
2: 对，
0: 事业有新的突破。

0: 就像您刚才说，比如有新的一些衍生，
1: 对，
0: 繁衍，
1: 对对对，
0: 就是你经验的累积也多了，你可以有新的领域去拓展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特别重要，
1: 是的，是的，
0: 这个人有事业得到新的发展，这个整个人他很难不第二春，你想想，
1: 是的，
0: 他被更多人围绕着。
1: 是的，
0: 对这种感受，而且就是还有就是那个热情会越来越好嘛，他那个激情会越来越多，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而且您刚才说兴趣探索，
1: 这
0: 个时候很重要，四十到六十这个区间的兴趣探索是很多年轻人很羡慕的。
1: 因为我们会，你像我们讲的繁衍感和我们年轻时候的那种说进取啊成就啊不太一样，繁衍感里面除了向外探索以外，其实更多是向内的探索，
0: 对，
1: 我们越来越就因为我们的体验越来越丰富，对这个世界
0: 经验越来越多，
1: 然后自己更多的想要往自己里面看，所以兴趣实际上是从往里面看的时候结出来的一个果子。对，
0: 是，很多比如说这个年纪退休的咱们叫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吧都可以哈，
1: 对，
0: 他们有大把的时间去让自己的身体得到放松，有这个天天去练瑜伽的，
1: 对，
0: 有默念的，有正念的，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还有这种在大自然当中接触心理晒太阳，这是一种让自己变得更好，还有就是你的兴趣插花唱歌，
1: 对，
0: 跳舞，这些兴趣都完全展开，是特别让人羡慕的。
1: 是的是的，尤其是不把这些兴趣当做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安排，而是当做自己对自己以前的一个未知领域的探索，你真的沉浸在其中的时候，那叫
0: 很享受，
1: 那叫心流嘛，
0: 停留，对的，
1: 对，那个心流其实你是有一种非常深刻的幸福感，不是一种快乐，快乐是快快的乐，深沉的一种幸福感，就那种感觉出来的时候，我想我们到了四五十岁，可能就人生第二春时候，更加追求这一部分的感觉。
0: 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咱们身边的，比如说咱们的长辈哈，爸爸妈妈，或者是这个叔叔、大爷、婶婶，
1: 对
0: 啊，他们有什么第二春的一些表现？我记得小时候，我的这个我叔叔，
1: 对，
0: 他一家，在他们到了那个年纪，就是有一阵特别愿意跳那个交谊舞。
1: 我知道，
0: 是吧？
1: 我知道，对，
0: 就看到我的婶婶或者叔叔每次去跳交谊舞，
1: 投入
0: 哦，跳交谊舞的时候，他们就特别的开心。
1: 是的，
0: 因为他们就是纯享受这个快乐。
1: 是的，
0: 跳那些什么慢三啊，然后就
1: 对，
0: 听着那种音乐，就感觉他们吃完了饭马上就走。吃完晚饭马上就去，感觉这是一个他们必须要去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们还真有一个事情愿意做，很羡慕。
1: 哇，那还那你看，他们又有关系，
0: 对
1: 对吧？还有身体的运动，
0: 是，
1: 还有跳舞过程当中的一些兴趣乐趣，
0: 分泌这个多巴胺，
1: 多巴胺，
0: 对，你看他肯定特别开心。
1: 对, 对, 对对对对，
0: 而且他们觉得这一天以这个舞蹈为结束是很有意义的事。
1: 是的，是的，
0: 第二春一般归结到很有意义的事情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哈。这个朋友有的朋友说，人生第二春往往意味着走出舒适区，突破自我啊。
1: 对，
0: 这是也是一种领域，对的，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就是去尝试新的事物和领域，走出舒适区怎么理解，小亮？
1: 啊，舒适区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发现我一定意义上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了。
0: 怎么一定意义上呢？
1: 例如说，我自己日常工作就是咨询嘛，
0: 对，
1: 做咨询为主了。然后有时候讲讲课，今年就有一点，这是我的舒适区，我咨询啊讲课，这是我比较熟悉的。但是呢，从去年开始，其实有不断的有各种机构啊，然后就找我去给他们搞活动啊，做培训啊。
0: 你会觉得
1: 我不太想去
0: 啊、
1: 哦，
0: 有点累，
1: 就是我很愿意做我很熟悉的部分，然后
0: 领域，
1: 对对对对。你说那些机构其实也蛮好的机会，但有时候就觉得很累。我觉得那个是一种舒适区，我觉得那是个舒适区。
0: 对，也许就是大家觉得，咱这么理解，所谓的舒适区就是不那么费劲儿，不那么、
1: 对,
0: 对,
1: 对，
0: 不那么觉得让自己别扭的一个领域，那个 和舒适空间嘛，是吧？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哈。有的朋友说，目前状态是没有孩子，没有徒弟，工作也卷不动了。但我没觉得自己状态走下坡路，我觉得自己做自己爱做的事情也很开心，这也挺好的。
1: 这个很重要，
0: 这挺重要的。
1: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到了第二春的，再往年龄再大一点，你会越来越发现兴趣其实挺重要的，
0: 兴趣探索很重要。
1: 因为我们人存在于世界上，本质上就是你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体验呢。如果有个兴趣爱好可以让你增加。

0: 对这个世界的深度体验，
1: 对，
0: 这是别的事情代替不了的。
1: 嗯，而且大家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少年、青少年成长期以及30岁之前的我们对一个事情的研究，没有那么静下心来说实话。
0: 对，
1: 对，那个时候我们，人生阅历比较浅，而且
0: 很焦虑，
1: 很焦虑，还比较浮躁，特别在乎外界对你的评价。到了40到60岁之后。不重要了，
0: 是的，
1: 就是您刚才说向内求会多一点，
0: 对，
1: 这个时候呢，对于兴趣的探索和爱好以及研究会更加的深入，
0: 是的，
1: 了解，
0: 是的，
1: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一个精神层次的追求，
0: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人生第二春往往是在中年之后，
1: 嗯，
0: 你想想我们中年之前在做什么，
1: 对，
0: 我们只做一件事，应该说做两件事吧，
1: 嗯，
0: 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在这个社会上找个位置，
1: 立足之地，
0: 对。让自己可以生存下去。
1: 对，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成个家，
1: 成个家，立个业。
0: 对，就成家立业。其实这两，我觉得还中国人概括挺准确的。
1: 对，
0: 它就是我们人生的上半场的主要任务。
1: 主要任务，
0: 找一个亲密的伴侣，
1: 对，
0: 然后找一个自己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工作。
1: 嗯，
0: 我们其实挺为这两件事情焦虑的。
1: 对，
0: 没有那么多时间向内来探索的。
1: 是的，
0: 嗯，
1: 因为也没有那么精力嘛，哈，所以才有了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核心冲突是什么呀？35到65或者40到60，
0: 嗯，
1: 这个年龄不分特别严苛哈，
0: 对，
1: 就是繁衍感和停滞感，刚所谓的舒适区也是停滞感的一个小表现。
0: 是的，是的，哎，你说的对，你说的对，
1: 是吧？你说
0: 我就会自我反思，说不应该这样呀，还是一个有点追求的，
1: 对。就好像我们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这个一个弹钢琴的一个伴奏老师，
0: 对，
1: 他经常弹 C 调、D 调、G 调，弹得很熟，
0: 对，
1: 忽然来了一个降 A 调的，他得练一晚上，是一样的，
0: 适应一下，
1: 对对，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在不是那么让自己很辛苦的情况之下，
0: 对，
1: 弹一个降 A 调，弹一个降 B 调，你不就能弹更多的曲子吗？
0: 对，
1: 我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这个钢琴伴奏的老师，
0: 对，
1: 因为我接触过很多这样的这个键盘即兴的老师们，
0: 嗯，
1: 而且我又是配音的这个演员，我是主持人，
0: 对，
1: 比如说我播新闻可以，那我朗诵我也可以，我去配纪录片，
0: 对，
1: 这都是我们的领域，
0: 对，
1: 就是你不断去拓展这个领域，然后你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0: 对，
1: 在不同的领域大家展现出来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啊，人家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你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多元化，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比较好，
0: 这样子也可以增加很多有趣的经验，是吧？
1: 对，
0: 嗯，
1: 然后呢，突然就来这句话，若个体能够通过创造，或者回馈社会找到意义，会进入第二春，然后反之会陷入乏味与停滞，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陷入到那个所谓的乏味停滞期，
0: 是的，
1: 那会让你身边人感到挺着急的。
0: 确实挺着急，有的人呢会在例如说中年失业以后，他没有再次进入，就没有再次找到自己一条路的时候，很容易就回到家里去，回到家里面呢他又就停滞下来了，
1: 嗯
0: 嗯，这个其实感觉很不好。
1: 对，我们回到那个荣格先生那个体化理论当中哈，他是这么说的，中年后人从追求社会角色，比如说职业家庭，您刚刚说的，
0: 嗯，
1: 转向探索被压抑的真实自我，可能突然投身比如说艺术、旅行等新关系，实现心理的完整。这个咋理解？就是心理的完整，之前不完整，你之前没出国旅行过。
0: 他不仅指的是那个
1: 哦，
0: 因为在荣格看来呢，我们一个人呢，注定了要长成一个完整的人。
1: 嗯，
0: 那个完整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在他理论里面有很多面来去描述这个完整的，例如说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是性格特别的外向的，
1: 哦，
0: 到后面你就应该把内向的部分补上来，
1: 就是圆满一点，
0: 圆满一点，
1: 哦，
0: 还有如果有的人呢是偏感性的，就是特别容易例如说懂别人的感受，
1: 嗯，
0: 也对自己内在的感受也非常的丰富和细腻，
1: 嗯
0: 他觉得你应该补上另一个部分，就理性的那一面，
1: 冷静的那一面，
0: 冷静和分析那一面，哦，对，有的人呢就容易关注到一些事物的细节，
1: 嗯，
0: 特别敏锐的一些细节，这样的人就应该补上一些直觉，
1: 嗯，
0: 能看就透过一些不用看那么多的细节，然后透过现象直接把握本质的那一部分直觉。
1: 荣格还是挺完美主义的啊，就
0: 挺完美主义，
1: 对吧？我觉得是这么讲讲。
0: 他认为人呢，在成长过程中一定会慢慢的追求走向完整。
1: 是的，完善。
0: 如果不能走向完整，你就会在一些事情上卡住。
1: 对，
0: 例如说。

0: 说，男的，如果你一味的强调你的阳刚之气
1: 啊，
0: 强调阳刚之气，例如说有一些特点是表现阳刚，例如说外向，就是那种说话咄咄逼人、强势，
1: 啊、
0: 我要掌控啊。然后呢，这类其实是有点就是偏那个阳的那一面，
1: 嗯，
0: 但是少一些温柔的那一面，能够对人的倾听那一面，对人的那种共情那一面，
1: 嗯，
0: 少这一面，
1: 嗯，
0: 如果你只有阳面那一面。他觉得这个人呢迟早会遇到问题的，
1: 嗯，
0: 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需要发展你的阴面，
1: 是另外一面 AB 面吧，
0: AB 面， AB 面
1: 比较好，
0: 对对
1: 是吧， AB 面
0: 就是他认为这个是一定会走向完整的，
1: OK，
0: 嗯
1: 嗯，有道理，对，所以实现心理的完整哈。但是除了这个荣格和刚刚说的那位这个埃里克森，还有一位叫马斯洛，
0: 马斯洛很有，
1: 他是怎么说的啊？
0: 对，他那个是需求层次嘛，
1: 这怎么去理解需求层次的跃迁？
0: 他认为最简单的我们的基础需求，那个最底层的是生存需要，
1: 是
0: 你的吃喝，这是你首先关注的，然后安全的需要，
1: 嗯，
0: 对，还有一个我都忘了，五个需求，
1: 嗯，
0: 越往上呢，比如说到了最高层叫做自我实现的需求，
1: 嗯，
0: 你当你没有吃饱穿暖的时候，你很难想自我实现，你想是能够有安全了，能够吃饱穿暖了就可以了，
1: 对，
0: 对吧？慢慢的你才会生出来一种更高的精神的需求，
1: 嗯，
0: 说我要做成一件事儿，自我实现。当我们在人生上半场找到一个位置以后，慢慢的没有生存的焦虑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找里面自己，开始想要说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嗯，
0: 就开始有自我向内的探索了。
1: 嗯，
0: 所以他这个叫做需求层次的跃迁，就是我们不再考虑基础层次了，
1: 已经满足了。
0: 对，我们基本上有吃喝不愁了。
1: 嗯，
0: 我们就开始追求精神类的，例如说关系里的归属感的需要。
1: 哦，关系里的归属感的需要。
0: 对呀、啊，例如说我有没有找到一个组织、单位、
1: 哦，
0: 或者是一个使命感，或者一个家庭、一段关系，让我在里面是安心的。
1: 哦、OK， 这个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嗯，
0: 很重要。刚开始我们不会追求这个，但后面一定会追求这个东西去。
1: 嗯。
0: 嗯、
1: 你看每一个这个心理学家也好，这个他们的关于这个第二春的认知，
0: 嗯，
1: 这个不同的就说明了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对一件问题的认知不一样哈，是有可能的。
0: 是的，
1: 对，其实在这个第二春的典型表现和心理动因的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个分析，我个人觉得分析的是很有道理的。
0: 是的，
1: 对，
0: 是的。
1: 我们上面的还有四分钟，我们先说第一个哈，这个案例就是心理动机叫做表现的领域。
0: 对，
1: 比如说就事业忽然转个型了，
0: 他里面讲的其实就是那个转折的、哦、就是说人生第二春怎么开始的。
1: 对，
0: 其实一般来说有四个迹象吧，
1: 您给说说。
0: 一个是身体健康问题，
1: 健康，
0: 例如说你之前特别追求，然后突然之间生病了，然后你对人生的那种感悟一下子觉得啊，人是有终点的，
1: 是，
0: 那如何过才更有意义呢，一下子转向一个很深刻的思考。
1: 嗯，
0: 健康引发的、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你的人生角色减少了，例如说子女离开家了，他们独立了。
1: 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0: 嗯、
1: 子女考大学走了，离开你城市了，
0: 对，
1: 或者子女成家了，
0: 对，
1: 也跟您不在一个城市了，
0: 对对对对，
1: 是简单这么理解。
0: 对对对，你这个父母的角色其实一定意义上就放下来了，
1: 而且在一个城市也是成家了，
0: 也
1: 不能经常在一起了，
0: 他也不希望你天天在他跟
1: 前。对对对，是，
0: 所以
1: 天天吵架，
0: 人生角色的减少，
1: 是，
0: 他们有个研究发现，
1: 嗯，
0: 我们人生角色扮演这种角色哈，如果少就少到三个以下的话，我们对内的自我探索、自我表达的空间会增多。
1: 哦，
0: 也就是说我们假如有一天不需要上班打卡了，
1: 对，
0: 我们不需要去给人家当爸妈时时关注那些他的日常生活需求，
1: 孩子呀，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就是里里外外你都要操心，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可能在某些系组织内部也卸掉一些职务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对自我的表达，就对自我的探索一下子增大很多，他们研究是58%的，
1: 就特别关照自己的感受了。
0: 你会特别关注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价值、意义和你的体验。
1: 嗯，
0: 你会关注到这个部分去，你还会想着去表达出来。
1: 非常好。嗯，
0: 所以你看，第二个是人生角色的变化嘛，第三个是那个职业，一般是职业遇到天花板。
1: 嗯，
0: 就是大家也知道，到一定年龄，体制内可能到一定年龄升不上去了。
1: 对。
0: 其实企业也一样，
1: 一样
0: 到一定年龄以后，你虽然前面有积累，然后呢到一定年龄以后人家也不太想要用你的，对吧，
1: 嗯，
0: 你是有这个天花板的，这个时候也容易开始引发自己对人生的一些反思， 说我接下来人

0: 生怎么过才有意义。
1: 对
0: 对，后面还有一个就是婚姻、情感关系。
1: 下面那么好说说这些哈，其实大家，大家其实，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不要把这个第二春给年龄限制化了。
0: 对，
1: 如果您是这个30岁的朋友，也可以说说您对于第二春的认识，对吧？
0: 对，
1: 我觉得这都是阶段性的经历，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底层逻辑、原生家庭给你的这个带来的这些世界观不一样。
0: 是的，
1: 所以你的方法论也不太一样。
0: 是的，
1: 啊，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二春的这个领域，
0: 是的，
1: 和他的探索。
0: 对
1: 啊，有的人也许在家庭之前天天忙于应酬，天天应酬吃大餐喝大酒，不关心小孩上课，忽然5岁变了，天天给在家研究给孩子做饭，有这种父母，真的有这种爸爸，
0: 有的，
1: 特别是爸爸，
0: 是的，是的，
1: 我做的一手好菜，这就是向内求，而且那他的那个伴侣的应该叫老婆爱人吧，
0: 对，
1: 就觉得。哦，
0: 变了。
1: 对，他原来做饭做的还是深，还蛮有天赋的。我觉得就是向内求嘛，对。
0: 是的，
1: 事业的转型，以自己健康的审视，对，特别是健康出现问题之后，就会特别关照自己了。
0: 是的，
1: 对的，
0: 对。
1: 大家也各抒己见吧，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在我们的平台来这个说一说感受哈。
0: 对，
1: 对我发现大家的这个在留言当中会把人放在第一位，人生如戏，人到中年，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对，我觉得
0: 但还是挺有感悟的，
1: 很有感受的哈，人生无悔等等的哈。
0: 是的，
1: 第二春其实在下面段我会说说这个刚刚您说的这四点其中的几点啊，扩展开来讲，
0: 对，
1: 还有就是在人生第二春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危机的情况，
0: 对，
1: 稍事跟大家做一提醒，
0: 对 对，
1: 如果大家也许会遇到这样的时候会规避掉它，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稍事休息调整哈，我们今天聊这个人生第二春啊，
0: 是的，
1: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今夜思雨时，
0: 我是文小亮，
1: 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听着柔和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

0: 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美丽的心情。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
2: 1048，
0: 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0: 听夜碎石，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碎石。人生第二春，有各种各样的视角和角度，但是好像从大家的这个探讨当中可以感受得到，大家都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是第二春的一个契机。
1: 嗯，
0: 你都要对这个世界不好奇了，好像就好像少了一探索的一些感受。对吧？来看各位留言啊，有朋友说人生如戏，除了青春期，年少那蓬勃热烈的开场之外，人生还藏另一番生机盎然的第二春。对，还有就是人到中年，突然摒弃过往安稳但平淡的生活模式，勇敢的追求一直被搁置的青春梦想，那种热情和探索欲，如同少年初涉世般的那个样子是一样的哈。
1: 对，
0: 其实这个是特别需要勇气的，有些人。是有一种特别内向的人，他在少年时期以及青年时期，都没有勇气鼓足勇气学习一门比如你爱的事情，我们说弹琴这件事情，比如说唱歌这件事情，你觉得自己唱不好歌，五音不全，
1: 对，
0: 比如说你这个手指觉得自己先天条件不是很好，不好意思学习，也觉得自己学的没有用，终于在40到50岁或者50到60岁这个区间里大胆的报了一个学习班，开始打开钢琴，那个时候一切都是崭新的，
1: 对，
0: 那个感觉是非常美好的。
1: 是的，
0: 你绝对是离开了你的舒适区。是吧？
1: 是的，
0: 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继续探讨第二春，也希望大家可以在30几岁、20几岁和40几岁的年纪想一想，在50、60岁的时候你会探索哪个领域。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特别喜欢穿衣服
1: 啊，
0: 特别时尚的一个人。
1: 他
0: 对于世界各国的品牌的衣服都特别清晰，甚至一些小众品牌他也知道为什么这个被大家喜欢，他的设计好在哪里。
1: 对，
0: 他以前只是爱穿啊，
1: 对，
0: 他穿得很好看。
1: 我
0: 觉得人啊，打扮自己是对自己最棒的一个犒赏。
1: 哎，是的，
0: 大家就要记住打扮自己，对，一定要打扮自己，很重要。
1: 对，
0: 然后他跟我差不多，他七年，他比我大一些吧。他忽然觉得说我要自己做服装。
1: 哦，
0: 这是真事。他去三里屯报了一个班，三里屯有好多时尚的人士，报了一个这个剪裁班。他现在开始做非常漂亮的那种，就是很棉质、很宽松的衣服，让人看上去不紧绷的那种感觉，
1: 很舒服。
0: 而他买了好多好多国家的剪刀，去剪那个布材，那个
1: 有那么细微的差异，
0: 对，
1: 不同剪刀，
0: 对，他其实那个剪刀它有不同的功能性，
1: 在
0: 跟我们聊的时候一起聚会，他觉得侃侃而谈，
1: 是的，
0: 以前呢是显摆自己穿的这个衣服的品牌，现在讨论裁剪，说哪些剪裁可以让亚洲人的身材身体显得不那么亚洲人
1: 啊。
0: 你看人家这个就是第二春，他乐此不疲，
1: 对，
0: 感觉他脸上就永远就带着那种喜悦，分享的喜悦，
1: 他沉浸在其中，
0: 特别
1: 他很享受啊，
0: 特别重要。
1: 嗯，
0: 我希望大家都有这种感受啊。
1: 是的，是的。
0: 对，刚刚在上半段结束的时候，小梁说了四个点
1: 啊。对
0: 对，这个第四点，我们说的是这个情感关系，
1: 就是对婚姻啊或者情感啊。
0: 对，怎么去解读这块呢？就第二春的话，
1: 哎呀，这个其实也挺常见的。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肯定有过这样的体会。尤其是40到50岁的这段时间里面的婚姻关系，
0: 这10年，
1: 对。因为孩子正在

0: 有的是青春期，对吧？从小学青春期，
1: 对，
0: 就是你会发现需要好多的精力投入进去。
1: 是，
0: 还有呢，这个时候有可能老人也身体有时候出问题。
1: 这就是所谓的上有老
0: 下有小
1: ，你自己还不能生病。
0: 这个时候呢，职业其实很多人也在处在一个要上，要么就上去，要么就上不去的状态。
1: 对的。
0: 所以你看这段时间里面呢，夫妻很容易叫做各自为政。
1: 嗯，
0: 就是我们大家做个很好的同事，合作好，把家庭能够维持住这个运转，然后让我们有精力在公司里，好像单位里打拼一下。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之下，会逐步走到一个地步，两人会缺乏沟通，在情感上会疏离起来一些。
1: 嗯，
0: 这个就比较危险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内心还是就像我们刚才讲马斯洛那个需求层次，
1: 对，
0: 它不仅是吃饱穿暖，
1: 对，
0: 它一定是有一些更深的一些情感需要的，例如说归属感的需要，
2: 嗯，
0: 还有啊，不仅归属感，还有那种对于有的人来说，还有那种亲密的那个部分的需要。
1: 是的，
0: 嗯，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承担了太多的外在的一些事情和压力，而缺乏内在的这些情感的交流和连接，慢慢的，有的人是需要这个部分，他可能在外面去找些人去谈。
1: 没错，这就是情感的危机的部分会出现。
0: 这个危机部分出现了。
1: 对，这个第二春的另外一个指向就是危机的部分的产生。
0: 这个常常有的时候就促成你的第二春的一个改变。
1: 对。
0: 就是例如说，两人发现关系有问题了以后，两人回来很认真严肃的考虑。
1: 修复。
0: 对，就我们关系应该出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出问题。
1: 嗯。
0: 我们按说都在努力的打拼，努力为这个家，怎么突然之间有的人拐了一条另外一条路了，究竟哪里出问题了，他们就开始反思。
1: 嗯，
0: 反思的时候常常会发现一个问题，就外在这些事儿责任多是一个原因，然后不交流呢其实还有别的原因，例如说两人维系感情的方式实际上以前可以，但是到现在的时候，到了人生可能到了一个阶段以后，越来越不愿意以以前的方式来维系自己现在的关系了。
1: 这个如果在经历此阶段的朋友大概能够明白这样一句话的含义在里面。是的，
0: 是的，我举个例子就很清楚。例如说一个男的历来都是通过忍耐然后隐忍，然后他认为这是在关系里的一种付出，因为妻子有时候可能会说话难听一点啊，妻子可能强势一点啊，或者情绪表达更激烈一点啊，那个丈夫就觉得说，哎，我可以包容接纳，我能
1: 理解。其实这也是一种爱的表达吧。
0: 这是一种爱的表达。
1: 对对。
0: 但是呢，这种爱的表达里面包含一部分委屈的。
1: 嗯哼。
0: 他自己如果忍了很久以后，他觉得人生我也只有一次啊。
1: 嗯。
0: 为什么一直忍的是我？
1: 是。
0: 他不愿意忍了。
1: 对。
0: 那不愿意忍的时候，他就可能跟你吵起来了。那吵起来的时候，发现这种感情其实是变得就有问题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就进入到第二春的意思是说，那你两人的一起考虑那为什么会出问题了。
1: 嗯，
0: 这个难就意味着什么呢，你为什么一定要吵呢，你可以不忍，但是不一定要以吵的方式来回应。
1: 嗯，
0: 那你应该怎么在关系里跟人家有个很健康的交流呢，你怎么样不要积压到受不了了，然后要么冷战要么就开始反击，你可不可以还能在受得了的时候你站出来跟对方表达一些你的想法感受和需要，
1: 这一点特别重要，很多人就是在这一点的时候没有做出一步。嗯，是吧，对，亲密关系当中特别是在40到50岁这个区间也可以往前再
0: 早一点
1: 或者晚一点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在延长当中的。
0: 对，
1: 因为这个时候的事情太多，作为一个人的精力也很有限。
0: 是的，是的，
1: 对。如果大家还能够把自己的精力抽出这么一个时间，留给你和你的伴侣、你的爱人，
0: 对，
1: 共同去协商、去改变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比第二春意义更重大。
0: 因为你在重新塑造一段关系。
1: 对的。
0: 也不叫重新塑造，而是说在你以前塑造的基础之上，你让它变得更加的。
1: 对，你加了很多的这个，比如说那个插件。
0: 对，更成熟了。
1: 更成熟，是的。
0: 更成熟，因为以前的它运行不下去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会成为一个人生第二春的一个契机。
1: 是的。
0: 因为你想，一个人如果从以前的那种隐忍，开始变成一种可以清晰的表达自己需求和感受，其实很大一个变化。
1: 这也是一个第二春的表现，非常棒。
0: 这非常的
1: 进入新的领域。
0: 对，这是个人的一个人格的改变。
1: 很好。
0: 所以它是一个第二人格的形成，这个对一个人来说其实蛮重要的。就能不能借着这样婚姻的一些危机能够看清楚自己需要成长的地方，
1: 是
0: 这个部分是需要内在成长。
1: 很多婚姻出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地方。

0: 方脱节了，对，两个人呢也因为也能察觉到这个脱节，
1: 可以的，
0: 但是察觉到之后可以修复意愿的这个情侣就有可能走下去，如果两人都放任，这个裂痕越来越大，就有可能产生问题，对吧？就有可能另外一半呢在另外一个异性那里得到了他所前所未有的慰藉，对，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1: 一样的，
0: 对的，
1: 这个家庭就
0: 对
1: 完了，那样
0: 子的话就。刚刚小亮说的是这个家庭之间，其实刚刚提到的孩子的教育，
1: 对，
0: 孩子的成长，
1: 嗯，
0: 其实在40岁到50岁，如果结婚正常差不多的话，在40岁50岁会经历到区间，大概就是小学毕业、初中和高中。
1: 对
0: 啊，
1: 嗯，
0: 有可能如果你二十几岁结婚，也是大学，他去读大学了。
1: 是的，
0: 这个时候面对子女的教育，我觉得父亲和母亲就是爸爸妈妈的角色，
1: 嗯，
0: 也非常值得我们去探讨一下。
1: 是的，
0: 如果回到我的父母那一代，
1: 对，
0: 好像没有现在那么卷。真
1: 的，
0: 真的，这是我的心理感受哈，因为我也是
1: 社会都没有，
0: 我也是父亲，就是忽然觉得现在孩子很辛苦，
1: 是的，
0: 老师这个职业，我觉得快乐感也在下降，
1: 肯定，
0: 对，就是我觉得老师也很辛苦，
1: 是的，
0: 起得也很早，
1: 是的，
0: 我希望大家有足够的睡眠，这是我作为一个父亲的一个角度哈，
1: 对，
0: 我希望大家这个课业压力没有那么大，
1: 嗯，
0: 其实现在。正在改善这些，但是一步一步要去实现嘛。
1: 对
0: 对，而且我觉得家长最好是从观念上改变。不要对孩子有过多的、过高的期待和要求。
1: 嗯，
0: 当然这个也会在我们的平凡的生命当中重复出现很多次。我们想要改掉错误的时候，又说那句话，比如说你怎么是吧？以我的角度去告诉孩子该怎么样怎么样。
1: 对
0: 对吧？提醒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不要。成为你和孩子交流的全部，
1: 哎，对，对，
0: 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你跟孩子一起玩耍，
1: 嗯，
0: 要一起笑，
1: 对，
0: 你也可以严肃，
1: 对，
0: 对，这个特别重要，就是有时候我们老把自己的这个定位和角色定成我就是一个严格的父亲，
1: 嗯，
0: 严厉的父亲，
1: 嗯，
0: 不苟言笑的母亲，
1: 嗯，
0: 这个天天给他报班的母亲，嗯，是吧？小孩就是我们都会在探讨这个问题，家长到了这个阶段就要探讨。
1: 对，
0: 就是当然这个跟认知层面和家庭氛围以及物质基础有巨大的联系。
1: 你说这个确实是，
0: 我说是心里话。
1: 对对对对对，
0: 小亮也是父亲。
1: 对，我觉得你看我们刚才讲是情感危机，情感危机包括了婚姻，其实包括亲子的。
0: 是的，
1: 例如说孩子到了青春期以后啊，例如初高中吧，
0: 初高中
1: 有些孩子其实会在学业上出现一些困难，
0: 就是不会，
1: 然后呢在情绪上会出现一些问题，
0: 没错，
1: 他就不太想去学校了或者怎样的，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做父母的一个人生转折的一个开始，
0: 这个时候特别需要调整你的位置，
1: 调整调整，
0: 对，
1: 你像有的爸爸或者有的妈妈是特别焦虑的，对孩子的那种高标准呢，啊，就是那个孩子会跟我讲这么一句话，说老师我觉得我爸爸妈妈盯的是成绩，不是我这个人，
0: 嗯，
1: 他们三句话不离成绩，如果绕一大弯好像在关心我，最后也一定会说到成绩。然后我的爸爸跟我说，
0: 咱俩都承认有时候会这样的，对，承认，
1: 是，
0: 啊，是。
1: 我的爸爸跟我说那个你去咨询室，那心理咨询室跟人家心理老师都倒完垃圾了，好好学习吧，赶快，
0: 你看
1: 你都倒完了你还不好好学习，然后那个孩子会觉得说，因为我爸妈爱的可能是成绩不是我吧，
0: 因为小孩子那个时候他不太懂得，就他不成熟嘛，他会比较简单认为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所有的表现也就是这样的，
1: 他爸妈是爱他的，但是他感受不到那种爱，他感受到父母对成绩的焦虑，你想这个时候我觉得对于父母来讲，是一个转折点，
0: 对，
1: 父母能不能意识到自己爱的方式啊，
0: 对，表达的这个观点，
1: 就是
0: 这是你最最最最亲爱的人，
1: 因为你其实是把你对人生的焦虑加在了孩子身上去，
0: 对，
1: 很大的这种焦虑带给孩子的实际上是那种他自我探索空间的压缩，
0: 压力缩小，怀疑，
1: 那个时候他自己再把你这份焦虑给内化以后，他就形成对自我的攻击，总觉得自己为什么做得不够好啊，为什么就应该学习，为什么我就不想学呀，甚至就开始一些自我惩罚呀怎样子的，所以你看
0: 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听听这段话，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就是现在的一个现象，
1: 是的，啊，是的，
0: 这个现象很普遍，很
1: 普遍，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青春期的孩子和中年期的人是一样的，一样在什么地方，他

0: 都是个过渡期，青春期是从童年过渡到成人，而中年期是什么呢？中年期是从早期成人过渡到一个真正成熟的成人，
1: 对，
0: 都是过渡期。这个过渡期有个很重要的特点或者任务吧，你就是要找到探索自我的，对自我的更深的认识，就我是谁。
1: 嗯，
0: 你要考虑清楚的。
1: 嗯，
0: 青春期的孩子如果说没有这个空间，实际上他是没有办法进行探索的。没有办法探索呢，他就会在这边产生很多内在的一些纠结。我要干什么呢？我将来要靠什么来生活？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就好好学就行了，不用想那么多。考上大学自然而然你就知道你干啥了。那他把他自我探索那部分给挤压掉了以后，孩子就会变得内在其实是会，他会有一些对抗出来。
1: 对，
0: 因为他想有自己空间，有一点探索的，所以也挺难。这个时候是父母，所以我觉得是促使父母变成熟的，
1: 嗯，
0: 因为促使你对待人的方式来对待他，而不是把他当做一个言听计从的一个小机器人来对待他。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父母是能不能自己反过来自我觉察，来成熟，这个其实也是人格重新形成第二春的时候，
1: 很重要的这个时刻。这个时刻要，如果你建立的这个速度很快的话，还挺好的。
0: 调整过来，
1: 对，调整
0: 好。对，
1: 你就只有这个意愿，然后让孩子是非常敏感，他也很聪明的。
0: 是的，是的。
1: 你的一点点转变，你的画风，你的话术，他都会感受得很清晰。
0: 是的。
1: 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家长都会聊，一起在一起聊天，各行各业的家长，各行各业的家长。
0: 对。
1: 学习水平不一样的家长，
0: 嗯，
1: 意识层次不一样的家长，表达出来的话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啊，我的感受就是，有些家长为什么给孩子报那么多班啊？是因为他有一些课他学的不好，
0: 嗯，
1: 在考试当中受到他的影响，也许去了一个自己不太喜欢的大学或者学校之后，他会担心这件事情发生在孩子身上，
0: 嗯，
1: 然后他就怕我，比如说，这个家长英语不太好，
0: 嗯，
1: 就害怕这个孩子口语也不好，英语听力也不好，给他报了各种各样的班。
0: 对，
1: 然后他父亲呢，就恰好这个物理数学又不太好，
0: 嗯，
1: 然后到了这个初中高中，就把物理数学给这孩子每天都在补习，就他会很辛苦。所以我觉得家长不要把自己身上这些焦虑啊，
0: 对，
1: 这元素扩大到孩子身上。当然，我们要给他一些陪伴，一些这个让他变更好的一些
0: 对。
1: 方法和模式，但是一定不用就像压住一样，可太累了。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要接受孩子的一些缺点和不足。
0: 是的，
1: 因为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0: 哎，你看你刚才这句话讲得特别好，说要接纳孩子的这些不足。
1: 对啊，
0: 对吧？
1: 对，
0: 能接纳孩子的不足，你能接纳孩子的不足，说明什么呢？你内心深处开始能够接纳一些缺陷的部分，
1: 是啊，
0: 局限的部分，
1: 必须的。
0: 你能去做到对孩子这样，其实你对自己也能这样。
1: 是的，大家其实在很多的过程当中是硬要求自己，也太累太辛苦了。
0: 对，
1: 其实有时候不单是亲子关系，亲密关系也是一样的，大家想一想，
0: 是
1: 吧？
0: 是的，
1: 是的。你如果你的伴侣是一个完美主义者，那可太辛苦了。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如果你的伴侣是这个无情打采的那个另外一个部分，就天天这样，那你也挺痛苦的。所以这个人生的第二春其实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任何时刻。
0: 是的，
1: 如果你有这个想要调整的意愿和情绪，
0: 对，
1: 这就非常非常的棒。
0: 是的，是的，
1: 啊，孩子也会越来越健康啊。
0: 所以那种觉察力我觉得是挺重要的，自己能够自我反思和自我觉察，啊，自我觉察以后还愿意成长。
1: 对，
0: 有很多父母其实做父母也好，做人家妻子和丈夫也好，
1: 嗯，
0: 到一定地步以后，我们很容易角色给固化了。
1: 对，
0: 我们认定就我就是这样子的了，那就缺乏成长了。以后其实你在和哪个关系里面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包括和自己的关系里。
1: 对，其实我们说到人生第二春，其实就是后边跟着就是自我完善，
0: 嗯，
1: 自我成长的重要途径。
0: 这是的。
1: 对啊，
0: 对，
1: 这个自我也许是年龄的差异化，
0: 是的，
1: 但是变化都是一样，自我完善，自我成长。
0: 是的，是的。
1: 亲子教育，夫妻关系，
0: 嗯，
1: 自己的这个健康状况，自己的职业规划，
0: 嗯，
1: 自己新领域的开发，
0: 对，
1: 你带不带徒弟另说，
0: 对对对，
1: 对，这个不重要，重要是你自己。
0: 你说太对了，就包括亲子和婚姻，
1: 对，
0: 包括职业，
1: 是的，
0: 本质上其实都是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嘛，
1: 对的，
0: 就回到里面来，你自己是什么样子的。
1: 对，
0: 重点还是你自己。
1: 很多人搞不明白，把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归咎于别人，想要别人探索给予什么，这是徒劳无功
0: 的。是的，是的。
1: 对，觉得你守护好自己，能够调整自己，这个特别重要。
0: 是的，
1: 而且在亲密关系当中，大家懂得。

0: 去把这个不平衡的关系给它找平衡，
1: 嗯
0: 啊，这个也特别重要，
1: 对
0: 啊，嗯，特别是到了这个人生第二春，在上有老人，这个在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过程当中，中年人特别要保护好自己的心理健康、身体健康，
1: 是
0: 特别重要。
1: 对对对。
0: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朋友有很多，谢谢大家。我们这个聊天室的朋友是去各个聊天室在听的。
1: 哦。
0: 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互相去各个台去听完之后，来到我们再听听我们的心理节目。
1: 对。
0: 其实也不是心理节目，就是一个让大家变更好的节目。
1: 对。
0: 对。也希望大家在人生当中始终会有一些自己的进步。
1: 嗯。
0: 这个进步就是你对事情认知的更多元化。
1: 对
0: 啊，
1: 包括我们积累很多经验以后，在人生当中可以开始一些新的表达和新的创造，
0: 是的，
1: 让我们可以活得更加有滋有味儿，
0: 对，
1: 然后活得更加感觉内心充盈一些，
0: 是的，
1: 嗯，
0: 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参与互动哈，
1: 嗯，
0: 这就谢谢大家，不一一点名了，都是老朋友，
1: 对，
0: 希望大家在这个明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有所收获。啊，
1: 是的，嗯，
0: 希望大家的人生第二春保持的长一点，新鲜一点，啊，
1: 对
0: 对对，事业充满探究感，但是要好好爱自己，
1: 对，
0: 这个比较重要，
1: 嗯，
0: 谢谢大家，晚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明确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以工农联盟为根本，深入工厂车间，发动工人群众，组织工人斗争，掀起轰轰烈烈的早期工人运动高潮。从香港海员罢工到安源路矿罢工，从京汉铁路大罢工到五卅运动，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声势浩大，沉重打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反动统治，唤醒工人阶级觉醒，凝聚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从自发反抗到自觉革命，工人阶级在血与火中觉醒、成长、壮大。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压迫让工人阶级发出震天的怒吼？是什么样的信仰让林祥谦、施洋等英烈甘愿赴死？从香港海员罢工到二七大罢工，再到五卅风暴，工人运动又是如何从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早期工人运动的血色史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明确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把发动工人、组织工运作为核心任务。1921年8月，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指挥部。随后各地分部相继建立，工作人员深入工厂、矿山、铁路，发动工人群众，建立工会组织，领导罢工斗争。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由此蓬勃兴起。工人运动的第一声惊雷在1922年1月12日从香港维多利亚港炸响。香港海员是当时中国工人中最具组织性的群体之一，他们驾驶轮船往返于世界各地，见多识广，却又深受英资轮船公司的残酷剥削，工资极低，不足白人海员的五分之一，待遇极差，住在闷热潮湿的船舱底层，随时面临疾病和工伤的威胁。常年漂泊在海上的他们没有固定居所，没有社会保障，一旦年老体衰或工伤致残，便被无情抛弃。航行途中遭遇台风等险情时，船主往往只顾货物不顾人命，海员的性命如同草芥。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在海员心中积累了深深的怒火。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领导人苏兆征、林伟民的组织下，香港海员向英资轮船公司提出了三条基本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承认海员工会。英方不仅断然拒绝，还公然撕毁工会招牌，逮捕工会骨干。面对资本家的蛮横，海员们没有退缩。1922年1月12日下午，香港海员大罢工正式爆发，20000多海员全体罢工，停泊在港口的轮船全部熄火，香港海上运输瞬间瘫痪，一艘艘巨轮如死鱼般漂浮在维多利亚港，这个远东最大的贸易港口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瘫痪。英港当局恼羞成怒，采取了一系列镇压手段，封锁工会会所，逮捕罢工领袖，宣布戒严令，从外地招募新船员，武力驱逐罢工海员离港。但罢工海员团结一心，不为威逼利诱所动，他们离开香港，纷纷前往广州，在广州设立罢工总办事处，坚持斗争。广州的海员工会和全国各地的工人团体纷纷通电声援，澳门、汕头等地的海员也相继罢工响应，上海、北京、武汉等地工人发起募捐，为罢工海员提供生活接济。短短数日内，香港物资供应断绝，物价飞涨，拉

机堆积，社会动荡，这个繁华的商业都市陷入了半瘫痪状态。英港当局最终不得不低头妥协，同意加薪15%到30%，恢复被封闭的工会会所，释放被捕工人，抚恤死难者家属。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大规模工人罢工的胜利，它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组织下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和团结力，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工人的斗志，拉开了早期工人运动的序幕。更重要的是，这次罢工让全国工人看到了团结斗争的力量，激发了各地工人组织工会开展罢工的热情。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国各地爆发大小罢工百余次，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罢工领导人苏兆征后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在1925年和1926年先后领导了沈港大罢工和广州工人运动，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如果说香港海员罢工是工人运动的序曲，那么安源路矿罢工就是一曲高昂的正片。安源路矿位于江西萍乡，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官僚资本企业汉冶萍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安源煤矿和珠萍铁路，这里聚集着近20,000名工人，是当时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然而这些工人却深陷地狱般的生活，每天在黑暗潮湿的井下劳作12小时以上，工资却微薄得难以养家糊口。瓦斯爆炸、巷道塌方等工伤事故频发，死伤工人得不到任何赔偿。封建把头把持招工、发薪、住宿各个环节，层层盘剥，横行霸道，工人稍有不慎便会遭到毒打。1921年冬，毛泽东首次来到安源考察，他头戴草帽，脚穿草鞋，深入几百米深的矿井，与工人一起挖煤挑炭，走进阴暗潮湿的工棚，与工人同吃同住，促膝谈心。他询问工人的家庭情况、劳动条件、工资待遇，倾听他们的痛苦和诉求。一位老矿工拉着他的手说：先生，我们工人命苦啊，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什么时候才能出头？毛泽东回答：只要我们工人团结起来，就有出头的一天。这次考察让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安源是一座积蓄着巨大革命能量的火山。回到长沙后，他立即派李立三前往安源开展工作。李立三以教师的身份来到安源，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白天教工人识字读书，晚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1922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基层组织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正式成立。5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成为团结和教育工人的核心阵地。9月，刘少奇被派往安源，与李立三一起领导工人运动，形成了强大的领导核心。1922年9月，路矿当局拒发拖欠的工资，并企图封闭工人俱乐部，还勾结军阀准备武力镇压，党组织果断决定举行大罢工。9月14日凌晨，安源路矿17,000多名工人同时罢工，一声令下，矿井停工，火车停驶，工厂停产，工人们提出了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17条要求。安源罢工最可贵之处在于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策略。一方面，罢工组织极为严密，工人俱乐部成立了罢工指挥部、监察队、救护队、宣传队，分工明确，行动统一，17,000多人的大军如一人，令行禁止。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舆论，争取了地方士绅、商会和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甚至争取到了部分开明军官的中立态度，使路

矿当局孤立无援。路矿当局在工人的坚决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最终被迫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条件，加薪，发清欠薪，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不得随意开除工人。9月18日，罢工胜利结束。安源路矿罢工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光辉典范，它创造了党组织深入群众、宣传教育、建立组织、争取同盟、统一行动的一整套成功经验，为后续的工人运动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此后，刘少奇、李立三等工运领袖在这里继续工作，培养了一大批工人骨干。安源工人俱乐部发展到13000多名会员，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组织最健全的工会组织之一。1923年2月，中国早期工人运动迎来了它的高潮，也遭遇了最悲壮的牺牲。京汉铁路北起北京，南至汉口，纵贯中国腹地，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交通大动脉，也是军阀吴佩孚控制南北、调兵遣将的战略命脉。京汉铁路20000多工人在军阀和资本家的双重压榨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工资低，工时长，没有任何劳动保护，工伤死亡事件层出不穷。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京汉铁路沿线成为工人运动的重点区域。党的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等人多次深入京汉铁路沿线的长辛店、郑州、江岸等地，创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人俱乐部，发展党员，培养骨干。到1922年底，京汉铁路沿线各主要站点都已建立了工人组织，成立全路总工会的时机已经成熟。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举行。然而，军阀吴佩孚秉承帝国主义主子的懿旨，公然撕下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下令军警强行禁止大会召开，包围代表住所，驱逐参会代表，捣毁会场，总工会被迫转移到江岸秘密办公。面对军阀的蛮横镇压，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于2月4日举行全国总罢工，提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壮烈口号。2月4日正午，京汉铁路全线20000多工人同时罢工，火车熄火，车站关闭，道岔锁定，纵贯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瞬间瘫痪。从北京到汉口1200多公里的线路上没有一列火车通行，吴佩孚大惊失色，铁路运输的瘫痪直接威胁到他的军事部署和政治统治。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他决定对工人进行血腥镇压。2月7日，惨案在多个地点同时发生。在江岸，军警包围了总工会驻地，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射击，当场打死30余人，打伤200余人，逮捕60余人。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被绑在电线杆上，军警逼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面对刽子手的屠刀，拒绝复工，惨遭杀害，年仅31岁。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阳也在2月7日深夜被军警逮捕。在狱中，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2月15日凌晨，施阳被押赴刑场。临行前，他慷慨陈词：“你们杀了一个施阳，还有千万个施阳。”敌人连开数枪，施阳身中数弹，仍高呼：“劳工万岁！”英勇就义，年仅34岁。京汉铁路大罢工虽然遭到了血腥镇压，但它的历史意义不可磨灭，它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战斗精神。它用鲜血和生命揭露了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他用惨痛的教训教育了中国共产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武力统治下，单靠罢工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必须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武装斗争。正如

中国共产党在二七惨案后所指出的，工人阶级已经取得了独立的政治地位，已经成为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力量。京汉铁路大罢工的血迹未干，工人运动的烈火却在更广阔的土地上熊熊燃烧。1925年2月，上海22家日资纱厂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无故开除工人和克扣工资，先后举行罢工。5月15日，内外棉7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在带领工友与厂方交涉时遭到日本资本家枪杀，身中4弹，年仅20岁。这一暴行激起了上海工人和学生的极大愤怒，上海学生2000多人走上街头为顾正红送葬，声援工人斗争，却遭到租界巡捕的逮捕和驱散。帝国主义的暴行一浪接一浪，上海各阶层人民的怒火被彻底点燃。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于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示威。5月30日上午，上海工人学生2000多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暴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英国巡捕竟悍然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死难者中有青年学生，有普通工人，有路过的市民，鲜血染红了南京路的石板，而巡捕房门口张贴的告示竟把这次屠杀归咎于所谓华人扰乱治安。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迅速领导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学生举行总罢课，商人举行总罢市。6月1日，上海总工会正式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主任，上海20余万工人走上街头，罢工浪潮席卷全市。随后反帝爱国运动的烈火迅速蔓延到全国，北京、上海、汉口、长沙、广州、南京、杭州、青岛等各大中城市相继举行示威游行和罢工罢课，参加运动的群众达1700多万人，海外侨胞、留学生也纷纷集会声援，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风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广州和香港爆发的省港大罢工，罢工持续16个月之久，成为当时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五卅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迫使列强不得不对上海租界等特权做出一定让步。它唤醒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民族觉醒，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帝爱国浪潮。它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从单纯的经济斗争走向更为深刻的政治斗争，从反对本国军阀和资本家扩展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空前提高，党的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党员人数从不足1000人发展到近1万人，为随后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从香港海员罢工的低声汽笛到五卅运动的反帝烈火，短短3年多时间，中国工人运动走过了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从自发反抗到自觉革命的艰辛历程。这历程里有香港海员56天坚持到底的胜利，有安源路矿工人5天罢工赢得尊严的荣光，也有京汉铁路二七惨案30余位烈士的鲜血，更有五卅运动南京路上13位同胞的英灵。回望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的觉醒之路。他们曾经只是机器的附庸，资本的奴隶，在党的教育引领下，逐渐认识到自身的阶级力量和历史使命，从经济诉求上升到政治斗争。早期工人运动的实践也深刻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二七惨痛

的教训让党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五卅运动的壮阔则让党看到，工人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联合，就能形成排山倒海的革命力量。这些认识推动党调整策略，转向工农联盟和武装斗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9年12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播放的电视片《三峡传说》，插曲《相恋》随即传遍街头巷尾。编曲时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等流行元素，以及演唱者李谷一的半声唱法，让当时的听众耳目一新。
1: 《相恋》这一段，它音域不是很宽，唱的时候呢，娓娓道来，比较抒情，这人性化一点的，就是唱。

0: 心中，它就跟过去以往唱的抒情歌曲呢，高强强硬不一样了，声音用得很甜美，再加上作曲家的配器，他用了很多现代的手法，就是通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鼓点子，那里都有了探戈节奏，这些不可能用这种节奏。
1: 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这种演唱方式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直到1983年首届央视春晚，观众的喜爱将相恋又一次推上舞台，先上阵的四部热线被点播相恋的观众打得火热，这一幕83年春晚导演黄一鹤记忆犹新。
2: 补盘这条呢，每条都一大堆一大堆的，那观众在跟上面告一状，说你们电视台欺骗观众，说是电话点不可以，我们点这么多条，你也不给我们唱，这不愚弄群众吗？这他也受不了啊！
3: 一跺脚，一咬牙，唱吧，要李伟唱相恋。
4: 下面市运输公司四厂董庆鹤等五人，山西太原市山西省优点学校国营西安化学材料厂李平杰，差点都能把我憋死了。他们点播相恋，大家欢迎。

这首歌的名字叫《思念》，本来写的是王昭娟离开家乡踏上漫漫河天之路时，把家乡的山水看作自己思念的亲人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怀。多少年以后，歌中故事已被人渐渐淡忘，但轻柔旋律中的真挚情感却代代传唱。

0: 1987年，作曲家刘惜坚正在为一位参加黑龙江青歌赛的选手创作歌曲，却苦于没有灵感，一时无法落笔。一筹莫展之际，刘惜坚碰到了曾一起写出《我爱你塞北的雪》的老搭档词作家王德。王德是一位老农垦，1954年就随部队文工团转战北大荒，那段艰苦的岁月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他很快就创作出一首北大荒人的歌。拿到王德写下的歌词后，刘惜坚深为感动，心潮澎湃中很快便完成了谱曲。
1: 北大荒精神吧，说白了就是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北大荒人有一个说法叫献完了青春献终身，献完了终身献子孙。
0: 从北大荒走出的山东人王德将亲身感受融入创作，他用淳朴的语言准确地道出了北大荒人的心境，用真情实感写尽历史的沉重和无私的大爱。
2: 他之所以被北大荒人承认接受，就是说出了他们想说而没说出的话。我就是北大荒人，而且是第一代北大荒人，那时候北大荒真是北大荒啊，那不像现在了。
0: 同为扎根黑土地的山东人刘惜坚则有意在歌曲中融进了山东的曲调。
1: 北大荒啊，里边来自山东的战士呢有相当的数量，人也比较多。我呢生在东北，长在东北，对北大荒非常熟悉，所以写的时候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就把它一气呵成了。
0: 随后这首北大荒人的歌一路获奖无数，很快便唱响全国，并成为黑龙江农垦局的垦歌。然而对刘惜坚而言，他最大的收获是这首歌真真正正唱出了北大荒人的心声。
1: 我自己完全没有想到的，所有的兵团战士都会唱这首歌，就像唱国际歌似的，一唱这首歌他就认为这是我们的兄弟，这是我们的战友。我觉得作为一个作曲家，把作品写到老百姓的心里头了，是我们的最高境界。
0: 开垦北大荒的历史是一首悲壮的史诗，而北大荒人的歌更是以其恢宏的气势和优美的旋律成为北大荒的音乐名片。如今尽管那段岁月早已远去，但从深情的歌声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当年拓荒者们开天辟地的勇气和对这片黑土

0: 救护车响，仓皇地从窗户翻出逃跑。不出意外的是要出意外了，没几步他就被路过的救护车撞倒了。
1: 你好，我是沙巴县急救中心，有个叫陶陶的孩子因为车祸被送到我们这儿。
2: 啊，急救中心，
3: 咋了咋了？
4: 沙兄啊，抓着了。
2: 不是抓着了，是陶陶被车撞了。
0: 陶建军趴在陶陶的病床前，一边摸着孩子的头，一边摸着孩子输液的手。陶建军的眼睛里都噙着泪水，内心无比难过。陶陶，陶陶，
5: 爸，你怎么才来呀？
6: 哎呦，我的闺女啊，你这是要吓死我呀？怎么跑到这儿了？
5: 爸爸，哎，我看到那个坏人了。
6: 坏人？
5: 我一着急就跟上了。
6: 哎呀，我们看到你把书包扔在派出所，知道你去过了。你就这样消失了，这不是分我的心吗？我审讯的嫌疑人逃跑了
5: 啊，
6: 那我以后怎么当国际警察呀？
5: 真的吗？
6: 再说了，你还是个孩子，这是你能应付得了的事吗？
5: 我没事。
6: 你看看你现在躺在病床上，陶陶，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交代呢？
5: 爸爸，我在卫生间看到有人跳窗逃跑，我就跟上了，根本来不及呼叫。在长途车上我睡着了，醒来电话手表也没电了。我要不是想打电话通知你，我也不会被撞了，说明我一个人是可以的。可是还是把坏人弄丢了。
6: 陶陶，你要有安全意识，那抓捕逃犯是警察的职责，不是小孩子的。遇到危险，你需要向大人来求助，不能独自面对，记住了吗？
5: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6: 你呀，嘿嘿嘿，以后不能单独行动，你得向组织汇报啊。
5: 那你以后每天也都得给我汇报。
6: 汇报汇报。
5: 你问问大夫，我出车祸那个路口的位置。墙上我画了丁老头
6: 啊，
5: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地方。
6: 好了好了，我们已经安排人手去了。不过你要答应爸爸，以后不能再逞英雄了，要不你们老师那又得请我到学校了啊。
5: 经理，
6: 经理。
0: 陶陶暂时在县医院安顿下来，为了隐藏和便于侦查，陶建军掩饰成需要租房子的人，在嫌疑人最后出没的县城寻找着线索。他拿了张求租启事，在陶陶出车祸的街道上来回转悠着。突然，陶建军在不远处的墙上发现了蛛丝马迹，他一眼就分辨出这是陶陶的杰作，那个再熟悉不过的丁老头。确定了地点，陶建军走进了胡同。
7: 你找谁？
3: 哟，大妈，我看着您这房子空着，我想租房。
7: 哎呦，租房啊？
3: 是是是。哎呀，您这带小院的房好啊。我先看看啊。
7: 来来来来，我跟你说，看上我这房子人多，上一个说住六个月
3: 啊，
7: 哼，还差我这电费没交，人找不着了。
3: 嗨，
7: 哎，你看这。那门都过不关。我这儿房子350一个月
3: 啊，
7: 家具八成新，都挺实用的。
3: 对，
7: 不过你得交押金，别到时候跟他一样人跑了。
3: 哦，
7: 都挺好，稍微打扫一下卫生就可以住。
3: 350一个月成。您这小院啊，我看着挺满意的。大妈，我就在这附近打工，就我一人住，那我打扫一下卫生，明天我就搬过来。
7: 哎，行，我就住对面，你弄好了来叫我。
0: 刑侦出身的陶建军在屋里翻动着这遗留的物品，突然在房门一角的垃圾中 有一个被撕过的本子引起了陶建军的注意。翻开本子，里面的纸张上虽然写过画过，但看不清，迎着光线隐约可以看到那是一张画得密密麻麻的路线图。陶建军感觉像想到了什么，站起身就冲出门去。
7: 陶哥，陶哥，
3: 张妹，
7: 陶头今天出院，林所长让我来接你们。
6: 张妹，你把车给我留下，你带陶陶啊坐班车先走
7: 啊，
6: 我这儿找到点线索，我得去追查，不能这样不清不楚就让嫌疑人跑了。
7: 哎，陶哥，人家都说咱警察收了黑钱把犯罪嫌疑人放跑了。
6: 谁说的？
7: 林所长顶着多大的压力呀，这次让我跑出来接你们回去，那是要戴罪立功，你不回去更说不清楚了呀。
6: 张妹，那陶陶冒了多大的危险留下的线索不能白费啊。
7: 陶哥，
6: 就这样我去了。
7: 陶哥，
0: 看着陶建军远去的车身，张美孤身一人来到陶陶的病房，还没想好如何解释他爸爸为什么又不见了，抬头发现收拾得焕然一新的陶陶穿着裙子背着斜挎包正要穿鞋。
5: 哎，张美阿姨，你怎么来了？我爸呢？
7: 陶陶，东西都收拾好了吧？我替你爸来接你。你爸是嫌疑人，他临时有任务。对，有任务。
5: 陶建军，
7: 哎，你干嘛去啊？
5: 人有三急，上厕所啊。
0: 陶陶刚到厕所门口，看见洗手台前一个老头正在摆弄着自己的白色头发，一瞥之下，陶陶只觉得那件衣服分外眼熟，恍然大悟，那正是爸爸那夜被穿走的外套。再看看这白发老人，内心大惊，他怎么变成老头了？他的外貌怎么完全不一样了呢？
5: 这不是那个逃跑的王龙德吗？
0: 陶陶轻轻地倒退到厕所门外，小心翼翼地跟着男子走出了医院走廊，走到医院外的路口，看到那儿停着一辆面包车，
8: 还有三个座位。
0: 陶陶凭借着灵活的小身体从空隙中挤到了王龙德的身旁。
3: 哎，一个人。
0: 此时的陶陶机警地上前，扮作温暖甜心的样子搀扶起了老大爷模样的王龙德上了车。
5: 爷爷，你小心点。
3: 哎，好孩子。
0: 这陶陶搀扶的王龙德起初一愣，但看到是如此精致的小孩，随即笑面相对，并未拒绝陶陶的搀扶。王龙德拉着陶陶的手，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
3: 谢谢啊。哎，这小朋友真不错，还知道照顾我们这些老头子。
5: 爷爷，我是少先队员，这是我应该的。
9: 张美，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把人找回来，你可好把人和车都搞没了。
7: 林
9: 总，你呀，让我说什么好？
7: 林总，陶哥真的是冤枉的。
9: 冤枉？我相信有用吗？那要用事实讲话。市局又来了抓捕王龙德的加急令，立即通知陶建军。
7: 是。
10: 到了啊，红门汉。饭馆子沟通就是律师，拿上行李赶紧撤，我们吃完了就赶紧搬屋子啊，从那个门进啊。
0: 这一路颠簸，陶陶心里都在盘算着怎么能把这边的情况通知罢了。 眼看着王龙德要下车了，眼疾

0: 手快的淘淘赶紧三步并两步上前扶着白发老人下了车。
1: 爷爷你慢点。
2: 好好好。
3: 二叔你总算到了。
0: 这个就是从出租屋里出来的那个浓妆艳抹的女人黄飞，她拉着王龙德往里走。淘淘这个时候窥视着整个饭店，发现吧台上放着一部电话，他犹豫再三急速奔了过去，却不想和突然出来的王龙德撞了正怀。
3: 二叔菜都点好了，趁热赶紧吃。
2: 哎，小丫头你怎么没走？
1: 爷爷，我爷爷生病了，让我来我三叔家借钱，三叔说让我在这儿等他。
3: 吃饭了。
0: 王龙德拉着淘淘一块坐下来，淘淘手上拿着筷子，这眼睛盯着柜台上的电话，怯生生的大眼睛委屈地打量着王龙德，既担心他认出自己，又自我安慰，我应该没露馅吧。
3: 来，夹上筷子的事儿，一人一碗辣条子，来小丫头快点吃。
0: 王龙德和黄飞眼睛一对视，脑子里就产生出了邪恶的想法，而淘淘还沉浸在自己如何通知警察爸爸的思索当中。这慌乱的小手拿着一次性筷子，在桌边的墙上画着他熟悉的丁老头。不远处一个小个子男人朝着这三个人快步轻声地走过来。
4: 飞姐，你要的车来了。
3: 你爱吃啥零食？走，和我去买点。
1: 你二叔还没上车呢。
3: 他动作慢，他一会儿就来。
0: 说罢就拉着淘淘往餐厅外走去。这一下淘淘可傻眼了，本来是跟踪王龙德，这莫名其妙的就被这个不知来路的女人给拉走了。
5: 那跟踪王龙德的任务会不会失败？这个人称飞姐的女人和王龙德又是什么关系？她这是要拐卖我，要绑架我，我是不是暴露了？
0: 不知该如何应对的淘淘思绪被汽车喇叭声打断，眼看着对面开过来一辆老式吉普车，那是爸爸的车。此刻淘淘激动得差点叫出声来，兴奋地一下子在车内站了起来，脑袋重重地撞在了顶棚上。
1: 哎呀，
3: 没坐过车嘛，你干嘛？
6: 喂
7: 喂，淘淘爸爸吗？
6: 白老师，
7: 淘淘怎么回事啊？不来学校也不请假，家校配合，家校配合，你们家长得配合啊，是不是？
6: 不是，喂，白老师，我手机没电了，没电了，手机，喂，老板，来个炒辣条。
0: 陶建军一进门时，王龙德装扮的白发老人便认出了他。王龙德目光迅速收回，同时身体也似乎缩了起来，整个人都隐没在墙角。
8: 这么快就追过来了，一顿饭都吃不消停。哎，我得从后门先走，告诉黄飞，老地方会合。
0: 小个子男人再出来的时候，手里端着一碗面汤，来到陶建军的桌前。
6: 面好了，
8: 谢谢，谢谢啊。
6: 老板，还有房间吗？我手机没电了，今天呀，走不了了。
9: 一人五十，上面交钱。
6: 好好好。
3: 你一个人住店？
6: 对，一个人。
3: 一个人一晚上五十。
6: 好，
3: 你来的那个楼梯哈边是饭店，这边哈起是后院，
6: 后院
3: 有停车住宿点，你就把我车停在院子里头嘛。
6: 行行行，知道了。
3: 你住这间吧，床位五十，押金也五十。
6: 成成成。

0: 线。
1: 见到床，陶建军终于觉得疲惫不堪，选择了里面的床位，脱下衣裤整齐地叠好放在床头，拿着手机去关灯。熄灯后按亮手机屏幕，充当电筒，又回到了床上。钻入被窝，陶建军不禁眉头一皱，这个被子的味道，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汗男的洗礼。几个呼吸间，陶建军勉强地适应了这股气味，拿起手机看着张美找不到陶陶的信息。
2: 陶哥，陶陶又不见了，我们正在查监控，已经确定他走的方向，还有他又碰上盲龙德了。
3: 陶陶呀陶陶，你又跑到哪儿去了？爸爸现在是泥菩萨过河，你就不能省点心吗？
1: 陶建军将手机压在枕头底下合眼睡去，可没睡多久，陶建军猛地醒来，迅速坐了起来，从衣服口袋里翻出一包纸，踩着拖鞋冲出了房间。
3: 哎呀，厕所厕所厕所厕所，哎呀啊，我这肚子，哎呀，这吃啥了呀？这，哎呀！
1: 夜色越来越重，陶陶在车上坐立不安，不知道王龙德的同伙会把车开到哪儿去。正在犹豫间，黄飞把车开进了加油站，见他加油，陶陶灵机一动。
4: 我要上厕所。哎，你快点儿，我在这等你。
5: 乘客下车，你叫什么名字？和小孩是什么关系？
4: 我不认识他。
5: 把人带走。
4: 警察叔叔，我可以给我爸爸打个电话吗？十万火急啊。爸爸，你在哪儿？王龙德在嘉禾旅馆。
6: 啊，我就在嘉禾旅馆。
4: 爸爸，你怎么了？
6: 没事没事，哎，爸爸呀，吃坏肚子了。
4: 我和警察叔叔马上过来。爸爸，
3: 哎，
4: 这是给你的药，快吃。爸爸，
3: 哎，
4: 我听张美阿姨说，你现在也是嫌疑人了。
3: 我，
4: 你不会真的犯错误吧？
3: 哎，陶陶，爸爸这次要亲手抓住坏人，洗刷冤屈。不过这次你真的不能跟着爸爸再去冒险了。
4: 爸，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也不想我一个人遇到危险对吧？我们只要找到线索，告诉其他警察来帮忙就好了，你说呢？
3: 你这孩子，这次你不许再跟着我。
4: 我有聪明的头脑可以帮你分析，更何况我已经打入敌人内部了，我有情报。那个王龙德刚才就在这个楼下的饭馆。
1: 逃出餐馆门外，冻得陶建军一哆嗦，门外的吉普车不见了踪迹，车尾旁的脚印和轮胎印还清晰可见，旁边还丢着一顶白色假发。
4: 那有租观光卡丁车的。
1: 看似胜利就在眼前，二人不由分说驾驶着租来的卡丁车沿着轮胎印的方向追去。虽然沿途的风光美不胜收，但二人也再无心欣赏，只是卯着劲儿去追王龙德。
3: 陶陶，你现在坐好，警车有 GPS 定位，他跑不了。现在你快联系张美阿姨帮咱们定位。
4: Yes, sir. 张美阿姨，王龙德偷了我爸的吉普车，请求定位和支援。
2: 收到。
4: 老六，老六，把我手表定位共享给班主任。

0: 我执行完任务就安全返航。
1: 你个老爸，这家长去哪儿去了？白老师都找我了，你现在已经发展到旷课，想吓死我吗？我劝你早日移除知返。
0: 遵命，我电量不足，不能多说，但我保证，我绝对是追随正义。我正在朝着国际警察的路上努力，回来我还要赴你的辣条之约呢。
2: 涛涛啊，你不是总埋怨爸爸不陪你玩跑跑卡丁车吗？今天爸爸就陪你玩。
0: 爸，你可真帅，以后我也要当警察。
3: 当警察和所有的后勤保障都按照父女俩的定位前去配合保障时，陶建军的冤屈也即将洗刷干净。此刻他们父女俩开着卡丁车在戈壁滩上朝着朝阳升起的方向奔驰着。
0: 爸，你可真行。
2: 涛涛，坐好了，这个卡丁车可没挡风玻璃呀。
3: 在戈壁滩的蓝天白云之下，王东德开着的警队老吉普没了汽油，正向着开卡丁车的父女俩求助，而淘淘父女也庆幸即将完成了任务，等着这王东德自投罗网。一双明晃晃的银色手铐瞬间将王东德锁在了卡丁车上。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淘气宝宝和警察爸爸》下集，编剧朱娜、王宏伟，导演朱娜，编审任志明、孙康，总编审杨华，音乐指导黄文涛、张东明，录音合成王进红、许聪、鲁健，音响效果范博宇、武生静，拟音刘喜慧，文学编辑薛梅，责任编辑刘小曼，主题曲牢不可破的屏障，作词作曲演唱段兴华，片尾曲镇边关守江山，作词段兴华 FR， 作曲段兴华，演唱段兴华，艺术总监牛乐，统筹傅立，监制肖波，总制片廖建泰，总策划王银军，总监制王国强，剧中人陶陶由崔欣怡演播，王童尔由王逸飞演播，陶建军由张亮演播，王龙德林所长由平东鹏演播，张美房东由朱娜演播，黄飞旅店老板由傅立演播，大武由安东演播，冯俊客车司机由张乐民演播，白丽由刘小曼演播，老板由吴永庆演播，警察由田亚洲演播，导游由韩静演播，服务员由侯艳照演播，摩的司机由张瑞福演播，片头由谢俊演播，旁白由范多肥演播，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

0: 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0: 峥嵘年代，家书是革命者的精神寄托，一纸信间藏着对家人的万般惦念，更书写了矢志不渝、滚烫炽热的革命理想。
1: 6月27号到7月1号，你好，展信佳连续5天推出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让我们一起品读党史里这些珍贵的家书，感受笔墨间永不褪色的初心与坚守。
0: 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革命者与年幼子女的生死诀别。1936年8月2号凌晨，一名身形瘦削却神情坚毅的女子，在开往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写下了绝笔信。她就是赵一曼，被誉为白山黑水民族魂的抗日女英雄。
1: 9·18事变之后，已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多地积累了地下工作经验的赵一曼，受党组织派遣奔赴东北领导抗日斗争。他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成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双枪白马女政委。
0: 1935年冬天，为掩护部队突围，赵一曼在黑龙江诸河县与敌人激战时身负重伤，不幸被俘。在狱中，日军对赵一曼用尽酷刑，逼其招供，但他宁死不屈，坚贞不渝。
1: 1936年8月，没有从赵一曼口中得到任何秘密的敌人决定把赵一曼送回他战斗过的诸河县处死示众。在开往刑场的火车上，赵一曼用被折磨得几乎难以握笔的手，给他万般思念的儿子宁儿写下绝笔信。一起来听。
0: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王毅。下面打开这封信。

0: 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1: 赵一曼的本名其实叫李坤泰，为了混淆敌人视听，赵一曼始终没有透露过自己的真实姓名。直到1952年秋天，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在哈尔滨查阅日伪档案时，才发现了一份密档，详细记载了赵一曼被害的经过。
0: 之后经过多方的对比确认，宁儿也终于知道了母亲的身份，见到了这封迟到的家书。他叮嘱自己的孩子说，要将奶奶在信中传达的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作为家风永远地传承下去。
1: 接下来的这封父亲写给儿子的诀别信，写在黎明前的黑夜，写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重庆。

0: 渣滓洞。
1: 1948年冬，因叛徒出卖，时任四川省凉山垫江地区特支书记的地下党员蓝地狱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1949年，解放军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了渣滓洞，蓝地狱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能到了最后的时刻。
0: 他拿出一个废旧的烟盒，在上面给5岁的儿子蓝更荒写下了一首诗歌《示儿》，并朗诵给大家听，又嘱托狱中的难友们说，如果你们谁能出去，请把这首诗交给我儿子。
1: 1949年10月28号，蓝地狱慷慨就义，年仅33岁。后来既有这封绝笔信的烟盒虽然不幸的遗落，但诗的内容却靠狱友们的记忆留存了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0: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蓝地狱烈士写给儿子的遗诗《示儿》。

更荒。我亲爱的孩子，从荒沙中来，到荒沙中去，今夜我要与你永别了。满街狼犬，遍地荆棘，给你什么遗嘱呢，我的孩子？今后愿你用秋天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1949年10月，旧忆前夜。

0: 在生命的尽头，蓝地狱笔下的字字句句重若千钧，饱含期望。1960年，蓝根荒的母亲从书店买到一本革命烈士诗抄，蓝根荒第一次看到了父亲写给自己的这首诗，泣不成声，第二年便报名参军。
1: 蓝根荒说，父亲的诗像钉子一样钉在他心里，时时刻刻鞭策着他，而更荒这个名字也寄托着父亲希望他能从事最苦最难的开拓事业的期盼。数十年来，蓝更荒始终身体力行，继承父亲遗志，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冲在一线。
0: 2021年，77岁的蓝更荒给父亲写下了一封回信，在信里他说，亲爱的爸爸，如今遍地的荆棘已被铲除，再也没有满街的狼犬，我们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让祖国绿树重荫，鲜花灿烂。
1: 无数先烈用生命诠释了初心的分量，用热血铸就了信仰的丰碑。铭记是对烈士最好的告慰，传承是对英雄最好的致敬。
0: 一纸家书成钟鼓，百年初心照来人。你好，展信佳，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明天继续为您品读红色家书，体悟英烈笔墨里的滚烫初心。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上市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

0: 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
4: 红色经典是如何穿越岁月，持续滋养大众心灵的？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循着红星的光芒，在舞台光影与乡土大地之间，探寻红色文化代代传承、赋能发展的鲜活答案。采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0: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改编，将峥嵘岁月里苏区人民的热血与柔情、革命道路上的乐观与坚守悉数搬上舞台。这部歌剧特邀电影《闪闪的红星》作曲傅庚辰出任音乐顾问，作曲家张千一担纲作曲，剧作家郁荣军改编剧本，导演胡宗奇等业内名家联袂创作。
1: 谈及创作初心，张千一坦言，他深入江西兴国、瑞金等地采风时，听到的两句话奠定了整部歌剧音乐的精神内核，也贯穿牵引着全剧的音乐脉络与整体艺术构思。
2: 在兴国，在瑞金，我常常听到两句话：如果精神有颜色，那就是苏区红；如果信仰有声音，那就是艾亚兰。就是这两句话。
0: 真的是让我感觉到特别的震撼，也让我有了更多的感悟。作为一部植根经典的舞台作品，歌剧《映山红》从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中充分汲取艺术养分， 将《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红星歌》等广为流传的经典唱段进行歌剧化的重塑，这些传唱了半个世纪的动人旋律，为全剧奠定了深厚的情感根基与经典底蕴，同时在歌剧舞台上焕发出更为丰富深邃的艺术光彩。
3: 剧中，潘冬子的父亲潘行义由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饰演，他表示希望依托文艺作品，让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代代传承。在《映山红》这部剧当中，无论是冬子妈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还是潘行义他作为一个红军的连长，他们的身上都闪耀着党的光辉。我们通过文艺作品的形式，特别是让我们年轻的一代的孩子能够走进剧场，感悟历史，感悟英雄的伟大。
4: 坐落于革命老区的江西美碑古村，曾是井冈山革命斗争的重要阵地，《闪闪的红星》等多部红色影视作品都在此取景。如今当地怎样更续红色血脉，焕发乡村内生活力？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拥有800余年悠久历史，村内完好保存360余栋明清古建筑， 古街蜿蜒纵横，石桥流水相映，街巷肌理完整，古建风貌原生纯粹。这片红色沃土英才辈出，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古建墙面留存的红色标语清晰可见。这些不可复刻的历史遗存，定格了峥嵘革命岁月是鲜活直观的实景红色教材。
5: 印象最深的就是二七会议会址，我们站在这里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的不易，重温了革命初创时期的重重磨难与坚守。
0: 来自云南的王女士近日随旅行团走进美碑古村，开启圆梦电影主题的定制沉浸式旅行，路线融合当地山水风光与美碑古村红色底蕴，全员沉浸式参与实景红色微电影《美碑保卫战》的拍摄。 游客在编导指导下分配角色、研读剧本、打磨台词，亲身演绎那段

0: 惊心动魄的美杯保卫往事。
1: 虽然说如今条件比当年好很多，但亲身带入那段历史，感触还是格外深刻。确实应该铭记红军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份红色初心我们也会永远都记在心里。
0: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杯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村内那间老牌粮食杂货店铺门板上至今悬挂着潘冬子的经典剧照，一眼就能让人回到那段烽火岁月。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当时窗口前面挂了一个牌子叫今日无米，潘冬子把这个无字换成了一个瘦字，那就是这样一块小小招牌的改动，藏着少年英雄的机智与胆识，更藏着苏区居民一心向党、军民同心、雨水情深、全力支援红军的赤诚初心。
0: 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杯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学员在实地寻访革命旧址后，可走进红色电影馆，重温经典光影片段，在影像故事中回望革命历史，让红色教育形式更丰富，内容更入心。
3: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走进美杯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0: 从精心打造的沉浸式场景到不断创新的研学实践，美杯古村正用贴近时代、贴近青年的方式，让红色文化真正走进人心。而这种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4: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实实在在的坚守与担当。
0: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从标准化思政课堂、多元化研学实践，到常态化红色宣讲、特色家风建设活动，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井冈山精神扎根青少年心底，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3: 让游客来美杯古村是看得见古村的古韵啊，摸得到红色历史，悟得到我们长征精神，感受到整个一个时代的力量。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不管是从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来关注恶意抢注商标的话题。这里的恶意抢注呢，指的是部分市场主体不以实际使用为目的，恶意囤积抢注他人知名品牌商标，再通过提起诉讼索要高额赔偿牟利，空手套白狼的碰瓷维权恶意诉讼的行为。
7: 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典型案例，帮助公众更好分辨这类违法行为，维护公平规范的市场秩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某科技股份公司是一家以电为核心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自1998年成立之初就持续使用长高作为企业字号，多年经营长高品牌已形成稳定的市场知名度和商誉，没想到被某数字科技公司起诉到了法院。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部副主任周婷介绍，
9: 起诉方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3月至4月期间，在10多类商品及服务项目上集中申请注册了12件长高电信商标。同年9月1号，数字公司将他申请注册的长高电信商标以知识产权出资的方式设立了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打知识产权官司。
8: 2022年11月，数字公司、贸易公司共同以某科技公司侵害其商标权、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民事 诉

0: 总不仅请求判令科技公司停止侵权，还索赔1000万元。案件审理期间，长沙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起诉方存在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重大线索。周婷说，
1: 经过实地走访查询社保信息、核验工商信息，我们发现这两家公司都没有实际经营场所和生产经营设备，也没有在岗参保员工，不具备正常上市经营能力，属于无实际经营活动的空壳主体，它的相关产品也不符合行业标准。在核查商标注册行为的合理性时，我们发现2021年3月至2022年11月期间，数字公司累计申请注册商标有129件，大量的商标核定使用范围与它自身经营范围并没有关系，属于典型的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囤积恶意注册行为。
0: 检察官检索关联诉讼及商标注册情况，发现数字公司大量申请注册与国内多家大型企业市场主体字号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且注册时间与相关企业更名时间高度重合，抢注牟利的针对性极强，经检察机关移送线索建议处罚。2023年12月21日，长沙中院依法认定数字公司贸易公司构成恶意诉讼，裁定驳回其全部起诉，同时作出对两公司合并罚款10万元的决定均已生效。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知识产权行政部门联动履职下，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对数字公司及其关联主体囤积的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告无效，从源头铲除商标碰瓷儿、恶意诉讼的牟利基础。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主办检察官刘玉强表示，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规定，检察机关无需当事人申请在履职中发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司法秩序的恶意诉讼线索，可直接依职权启动监督。
2: 在案件办理方面呢，对于尚未审结的案件，我们及时移送线索，也提示法院呢精准的进行甄别。对于已经审结又支持了恶意诉求的这些生效裁判，我们是依法予以抗诉，或者是提出再审检查建议，以纠正司法偏差。对于恶意的抢注商标又恶意提起诉讼的这种行为呢，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去遏制个案的牟利行为，也会同相关部门啊，对于这些相关的商标予以清理，以净化知识产权市场秩序。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选板材要环保，
1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3: 酷暑已至，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商贸城，夏日经济的热度正在随着窗外的气温一起节节攀升。
14: 今年呢，很多商家就上线了主打轻便实用和创意有趣的全新避暑降温的神器，比如说可以持久降温的冰凉毛巾，还有便携式腰挂风扇、AI 智能台。

0: 善，这都成为了海内外采购商们争相下单的防暑新三样。那么这些防暑神器里都有什么科技与狠活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丁江峰一起去体验一下。
1: 穿一下，试一下。
2: 确实是非常的凉快。
3: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4: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防老人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3: 看似简单的毛巾，在材质与设计上玩出了新花样。它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来只有手掌大小，成了户外使用者的随身空调。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给外贸客户傅女士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
5: 温度的话可以降到12度。
2: 嗯，
5: 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是不是跟冰箱一样？
2: 是的。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啊。
5: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着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3: 这款风扇结合了空气动力学与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像一个时尚腰包，还加入了 RGB 氛围灯和充电宝功能。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者，厂家还设计了双风扇款，真正做到解放双手，清凉随行。
5: 我们这款机器的话，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这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8月份了。
3: 听完介绍，傅女士当即决定预定5000个腰挂风扇。
6: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7: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制冷功能，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3: 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5: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8: 在被这些防暑神器圈粉的全球客商当中，眼下最渴望清凉的要数来自欧洲的消费者，因为近期热浪席卷了西欧，并且在持续的向东蔓延，也打破了多项气温的最高纪录。但是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方。高温难耐当中，跨境电商平台上来自义乌的手持冰敷风扇、遮阳伞等防暑产品的订单量正在大幅增加，成为了这个夏天外贸出海的新爆款。我们继续来听。
3: 上午，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主营伞类产品的店铺里，客商们正忙着下单。经营户张吉英介绍，这两年他们针对夏季防晒、凉感等需求，研发了多款遮阳伞，增加了风扇和喷雾功能，备受海外消费者欢迎。
9: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3: 在另一家销售小风扇的店铺里，经营户陈建平正在介绍今年销售最好的几款产品。陈建平说，除了传统外贸批发，今年跨境电商的增量尤为明显。
10: 像这种就是冷，它的话这种就是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跨境电商的客人的话，像以前单款一件两件的拿，现在来看下单都是5件10件的下。
3: 借助义乌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与跨境物流体系，叠加快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的海外促销活动，正让这些

0: 降温好物更快地抵达每一个需要清凉的角落。在义乌一家跨境电商企业里，公司负责人王森介绍，家用制冷产品、塔扇、桌面风扇等降温产品几乎天天都在补货。
1: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0: 眼下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夏季高温天气持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衍表示，预计防暑降温类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还将持续，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占比有望稳步提升。
2: 义乌的话是全球小商品中心，有200多万种小商品，特别适合做跨境电商。今年1到4月份跨境电商销售大概是52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7%。
3: 六月的夏天对于长江中下游的很多地方来说，除了体感不适的这个影响啊，主要就是高温，当然还有潮湿。梅雨季开启了黏腻模式，衣服晾上3天依旧是潮乎乎的，墙面上的瓷砖呢也动不动就流汗起雾。
4: 这些日常的小烦恼呢，最近也带火了除湿商品。在江苏，除湿机、烘干机等等这些防潮家电呢，连同传统的除湿袋、樟木条等日用品销量双双走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俭、南通台记者宗品仪的报道。
5: 记者在江苏南通市区的一家大型商超看到，这里专门设置了防霉防蛀用品专区，除湿袋、除湿盒、天然樟木条等各类单品整齐码放，不少消费者正驻足挑选。
6: 我在那个网上买了这个，挺好用的，然后我感觉挂了没几天就那个下面能吸蛮多的水，所以我就想着怕衣物这个有霉嘛，所以就来再看看。
5: 商超快消品部经理王飞介绍，早在入梅前一周，门店就完成了防霉防蛀主题商品的陈列布置，并特意将这类商品摆放在过道醒目位置，方便顾客选购。
7: 销量目前比往年增加了5到10个点。目前来讲的话，防霉防蛀我们的品种在80款左右，然后一些除湿类的品项在20款左右。今年我们又新增了一些就是关于除螨类的商品，包括除螨水跟除螨包，也增加了将近有10种品种，总共加起来有100种品种。
5: 记者走访某电器南通南大街门店时发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智能控湿、除菌抑菌、节能低噪等升级功能，家电消费正从实用刚需向健康品质方向过渡。该门店副店长范宝杰介绍，在国家补贴和工厂补贴的双重叠加下，优惠力度相当可观。带有智能功能的高端热泵洗烘套装和独立柔烘干衣机已占到了门店相关品类销量的70%。
8: 结合现在的国补加上工厂的补贴，那其实我们整体是能够达到50%以上的一个补贴的。干衣机呢也迎来了我们的一个消费热潮，门店的干衣机的销售同比涨幅的话呢突破了50%，仅6月份的当月的销量的话呢也突破了1500台。
9: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唐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安徽的一位网友发视频分享，说自己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本来呢是一条警示大伙的视频，评论区却彻底跑偏了。大家纷纷打听说，豆角要煮到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呢？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
4: 引发了不少网友跟风。但是医生警告说，这个豆角减肥法不仅不科学，还有损健康。没煮熟的这个豆角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如果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方法来减肥，又会诱发哪些健康的问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

0: 镇刘飞的报道。
1: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三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
2: 当事人本想是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三天瘦8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
3: 减肥的姐妹们，今天干票大的，豆角一分熟、三分熟、五分熟就不信了，今天减不下来。
4: 前两天我看网上一个男的吃豆角瘦7斤，瘦8斤，我也寻思我也试一下了，我瘦10斤。
2: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
5: 我试两回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就稍微有点食欲不振，就是没有那么想吃东西。我又从网上看到人家说开塞露不错，开塞露打开放那个饮料瓶里，然后打开直接喝也能减肥，我下次试试。
2: 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记者了解到，豆角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吃的四季豆、豇豆、扁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豆角。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介绍，夹生豆角含有皂带和红细胞凝集素两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
6: 皂带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而植物的这个凝集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所以这两种毒素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
2: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兼向东表示，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
7: 利用这个减肥的肯定是不可取哈，这样很危险哈。如果大量的脱水，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严重的电解质的紊乱啊，有引起横肌溶解症的，还有脏器损害的这样的病例。
2: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提醒，豆角务必彻底烧熟煮透后才能食用。
8: 去除的方法一般我们就是得比较湿的情况下的热处理，就比如说水煮，那可能一般100摄氏度20分钟的话就可以完全去除了。那或者是炒的话，你也得保证温度更高一点，时间长一些。
2: 金辉表示，豆角中毒三天瘦8斤，减的是水分，也不是脂肪。
6: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
2: 金辉表示，除了吃夹生豆角，网上流传的催吐、滥用泻药甚至喝开塞露等极端尝试，都是企图通过呕吐腹泻来减肥，此类方式长期下来会引发多重健康问题。他提醒，要通过科学方式减肥，切勿拿健康换体重。
6: 频繁的腹泻包括了泻药用了以后，那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失调，也会引起今后的慢性的腹泻，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我们的食道的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一个喷门的永久的一个松弛，形成这种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变化。顽固性的这种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我们严重的这种低钾啊，甚至于会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这种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9: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舟试验飞船白象号日前正式发布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第二批成果呢，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航天降本增效等领域。
10: 这其中呢，未来太空医院的成果令人振奋。此次随青舟货运飞船上天的医疗设备包含了肌电检测仪、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等，这些设备将在未来太空医院当中扮演重要角色。那么未来的太空医院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0: 清真货运飞船

0: 团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0: 一系列成果中，未来太空医院的相关成果备受瞩目。长期太空驻留会使航天员肌肉因失重而持续退化，因此实时掌握肌肉状态是保障航天员健康的关键环节。青州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指出，当前针对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不便实现连续监测。
2: 现在国内外的空间站里面对于航天员身体状态的这样监测都是主动的，需要航天员去配合，而且仪器都比较大，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航天员需要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所测到的这个数据它都是有限的，时长也会受到限制。在未来太空医院相当于说是把这些设备进行小型化，能够做成便于穿戴的，就跟咱们的手环一样，长期的监测航天员在轨的健康的信息和数据。
0: 陈醉介绍，此次随青州试验飞船上空的一款机电检测仪，由深圳理工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制，首次采用自主研发神经芯片，在轨验证了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与实时传输的可行性。
2: 我们自主研制的芯片针对于弱信号，就是机电信号本来比较弱，做了相应的针对性的一个设计，同时本身我们对于弱信号也有相应的这个算法，使得我们整个芯片本身它的功耗降下来，也能够适应于长期进行监测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环境，这样才能够满足本身做成小的佩戴的能够长期监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0: 此前机电监测芯片长时间依赖进口，成本居高，功耗和性能受限。陈醉表示，自主研发芯片微弱的信号在噪声信号的提取和芯片功耗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可以用来精准检测肌肉电信号。
2: 这次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小型化的这样一个改造，第二个目的就相当于是对于空间环境的适应性，因为空间环境它和我们地面的适应场景是有区别的，包括空间离子，包括失重，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本身在地面的设备在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此外，深圳理工大学研制的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摆脱了对大型医疗设备和地面指导的依赖，多款太空医院设备的成功验证，为建立太空复杂条件下的人体健康实时评估与保障体系提供了关键技术演示。陈醉透露，除此之外，这次参与在轨试验还有手持式医用等离子仪和光疗仪，主要用于消毒杀菌、皮肤创伤消杀、促进伤口愈合、补充维生素 D 等问题。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将更多，报名上青州正阳飞船的相关实验已经超过20个。
2: 我们未来太空医院呢是和深圳理工大学共同进行构建的，就相当于说是有一个未来太空实验中心，依托于青州的实验平台开展的。那么这次在正阳里面已经征集到有20多个产品要进行验证，这里面就包括太空制药，包括无人值守的新的医疗先进的设备。
0: 未来太空医院将发展成什么样？陈醉介绍，未来太空医院的关键价值不仅是太空用，也是用极端环境倒逼地球医学突破。
2: 第一个就是满足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太空旅游的过程中做一个健康的保障。第二个就是说是利用空间站特殊的空间的环境来研制新型的药物，来解决我们地面环境所受限，研制药物服务于地面的疑难杂症。第三点，借用于现有的人工智能的技术，例如脑机接口等等，来开拓一种新的制药方式和新的保健方式，提高我们人类生活的健康水平。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那接下来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终于决出了32强，其实打进入到第三轮开始，我发现话题一下就从高大上的巨星刷数据，出溜到给什么阿尔及利亚、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算是以内加减法了，咱还美其名曰叫奥数题，其实呢不过就是为了争取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在那玩心眼儿。很多人都发现了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有一个明显的弊病，那就是后踢的可以瞄着先踢的分数和净胜球来琢磨自己应该如何应对最后一场小组赛比赛呢，也一整个成了默契球的温床。遥想当年啊，32强版的世界杯、16强版的欧洲杯，小组赛踢3场，嘁里咔嚓决出前2名，这样比赛多爽的呀。也有球迷说了，为什么咱们这个分组非得一组4支球队呢？3支行不行？6支行不行？3队1组的话呀，16个组前2名，这不也是正经决出32强了吗？而且大家还都少踢了一场，最终夺冠的球队只需要踢7场，而不是现在的8场。这么完美的方案，国际足联怎么都想不到呢？哎，我不得不告诉您，他们想到了。最初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就是这个方案，人家2017年就提出来了。但是后来呢，有人发现，在3队的小组当中，总会有一队先完成全部比赛，这就造成了一个经典的局面，就是 A 队已经完赛2场了，积分和净胜球已知。最后呢 ，B 队和 C 队直接对话，如果 B 和 C 发现一个特定的比分，比如平局或者一方小胜，能让3队同分，并凭借净胜球和进球数把 A 队挤掉，那么他们就有强烈的动机合作。去打出这样的比分，这个和1982年世界杯西德和奥地利的西红柿耻辱是如出一辙。昨天其实我多少已经聊了这个故事，那年的世界杯呢，阿尔及利亚在最后一轮已经先完赛了。当时形势是什么呢？只要西德是一个或者2个净胜球击败奥地利，西德和奥地利就能携手出线。那比赛最后的进程是什么呢？第10分钟西德队攻入一球，在随后的80分钟里，双方就彻底停止了奔跑、逼抢和进攻，在球场开始散步倒脚，看的现场的中立观众都嘘他们了，更别提阿尔及利亚球迷那个哭了。那可能是世界杯最丢人现眼的一场比赛。小组赛同组的球队就必须同时开打的规矩，就是为这个打的补丁。我看最近还有人说啊，那咱们来6个队呢，类似整一个欧冠的赛事，8个组，每组6队进行单循环，每队呢这样就踢5场比赛，每组的前3名直接晋级，这样呢8个组3个队就会有24支球队晋级，24队晋级之后可以安排小组头名，8个队直接晋级16强，而每组的第2名和第3名一共16个队先进行了一轮附加赛，争取剩余的8个16强席位。首先咱得承认，这个赛制肯定比现行的赛制要公平一些，但它会造成每个队多打2场小组赛。如果算总账的话，光小组赛就要打120场，再加上淘汰赛，总比赛日可能就远超1个月了，对于主办方和球迷都是负担。再来看欧冠，您就知道了，瑞士轮赛制最后会有垃圾比赛的风险，在小组5轮的后期，可能会已经确定产生出线或者淘汰的队伍，这就导致一些比赛失去了竞技的意义。左思右想啊，都没有完美的选择，所以国际足联最后就接受了现行的4对1组的方案。而今天这个赛制的弊病也已经暴露得非常明显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2: 打门，
3: 球进了！
2: 绝杀！
4: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5: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7: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8: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7: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9: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已经开打了，这个比赛也进入。

0: 加进了，精彩程度也越来越高了。中国之声每天晚上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里面还有另外一场平行的比赛，现在也越来越有趣了。
1: 这就是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决定和人工智能来决一下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的这件事情上谁更厉害。世界杯开赛之后呢，每天我们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来出一道题目，由六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的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一名叫小胜的 AI 各自分别回答，那么答对就得一分，答错不得分。
0: 目前积分榜上人类成员新闻纵横编辑杨森刚刚超越此前长期领跑的 AI 小胜，而高兴没多久昨天又答错了，被小胜给追平了抢走了积分榜的头名，而其他人类成员的这个战绩还不如杨森。
1: 从今天起呢，我们新闻晚高峰也为大家来呈现一下决胜美加墨的这场竞猜大赛，期待您的参与。那么下面呢是我们今天的竞猜题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我们一起来听。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30号，世界杯有三场淘汰赛上演，巴西对日本，德国对巴拉圭，荷兰对摩洛哥。问题来了，各位觉得这三场球里哪一场在120分钟内对阵双方的总进球数最多，又会是多少球呢？请作答。
3: 我是老编辑杨森。淘汰赛场场都是遭遇战，大家多少都会踢得更谨慎一些。相对来说，我认为巴西队与日本队的比赛场面会更开放一点，防守也不是这两支队伍的特点。至于进球数，我选择4个。
4: 我是觉得出题人出题越来越上难度的李哥，就这道题我的答案是荷兰对摩洛哥这场比赛总进球数最多，总进球数是4个。原因主要是荷兰与摩洛哥队都属于进攻型球队，前锋能力强，进攻点多。两队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中，荷兰队打进10球，摩洛哥队打进6球，彼此对于自己的进攻得分能力都比较自信，因此不会制定固守反击的战术和布阵。
5: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非常看好荷兰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中能走到很深的轮次，但这场面对摩洛哥的比赛，我觉得吧，荷兰队虽然能赢球，但可能会是一个惊险的比分，预测荷兰队3-2险胜，双方打进5个球吧。巴西队踢日本队，德国队对巴拉圭队，很难超过这场比赛的进球数。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6: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巴西和日本这场比赛呢，两个队的技术风格还是比较相似的。不过在世界杯前呢，两个队打过热身赛，那场比赛是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进球大战。但是到了淘汰赛，我相信两个队都会踢得非常谨慎，所以预计进球数不会像热身赛那么多。而德国队和巴拉圭的比赛呢，将会形成一边倒。巴拉圭的进攻能力很差，但是防守韧劲十足。德国队这边呢，要想取得酣畅淋漓的大胜，恐怕也有难度。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倒是可能会比较开放，荷兰队能进也能丢，而摩洛哥也有进球能力。所以相比这三场比赛呢，我个人认为可能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应该是进球数最多的，我预计应该会有3个进球。
7: 我是小组赛之后排名垫底的前方记者张文，今天呢我就会在休斯顿的现场见证这场巴西和日本队的比赛，我打算破罐破摔预测，或者说希望这场比赛会成为进球最多的比赛。巴西队和日本队两个队的进攻能力都非常出色，所以我认为这场比赛他们两个队加在一起也许能进4个球。
8: 我是决战时刻的王宇，答题答到现在越来越想让出题人也来体验一下每天答错全员答错的酸伤感了。一场比赛总共进几个就够难猜了，还要3场放在一起比一比，怪不得大家待会儿会听到 AI 都喊没把握了。明天这3场比赛每场都有一个队主打控制，想要把比赛节奏降下来，4平8稳，边踢边磨。日本摩洛哥踢法成熟，沉着冷静，而巴拉圭防守是强项，可他们的对手巴西荷兰德国都是进攻为本，恨不得把比赛踢出快进的效果，这样一快一慢或者一攻一守，哪场进得多不就都看临场的状态和运气细节了吗？但是虽然大海捞针，好在蛛丝马迹依然会有，一快一慢的两支强队容易陷入僵持，一攻一守但是有强弱差距的两队可能就会出现弱队被打花的情形，所以我选择德国队巴拉圭的进球最多，总进球4个。
0: 积分榜上高居第一的 AI 小胜面对着这样的题目也皱了眉头，那他会给出怎么样的答案呢？
9: 足球比赛的进球数最终比分是无法精准预测的，场上状态、临场战术、红牌、点球、运气等

变量极多，没有任何人或模型可以笃定算出具体进球数呀。宣称能精准预测比分的大多是骗局，仅做观赛参考。进攻火力对比，巴西小组赛。

0: 乐哥防守韧性极强，小组赛失球很少，进球热度排序大概率总进球预期从高到低，巴西 VS 日本大于德国 VS 巴拉圭大于荷兰 VS 摩洛哥。
1: 激战正酣，光影热情的同步点燃。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战火全面点燃，多地的影院呢也化身了第二现场，邀请广大球迷共赴一场沉浸式的绿茵狂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2: 今年看世界杯，除了守在电视机前，还有一种更沉浸的方式，走进电影院。超高清巨屏杜比全景声环绕，把整片绿茵场几乎原封不动地搬进了影厅。传统强队能否延续荣耀？隐藏的黑马又将带来怎样的惊喜？一场场悬念迭起的对决吸引着众多球迷走进影院，在剧幕前一同屏息，一同呐喊。南京某球迷会会长陆月：
3: 其实早在世界杯开赛前，我们就已经开始物色合适的观赛场地，然后恰好这个时候影院联系到了我们，多方比较之后认为影院是一个氛围很好且观赛效果比较好的地方，能够把球迷更好的集中起来，更有一种在世界杯现场看球的效果，进球之后可以和大家一起欢呼。
2: 记者了解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影集团合作推出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已全面启动，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首次通过影院直播方式进入国内影院。本次影院直播活动从6月12号持续至7月20号，覆盖全国150多座城市，累计参与影城超过1200家。从看电影到看球赛，江苏多家影院正积极跟进，探索影院加体育的融合新路径。一家影院南京建业店店长陈全：
4: 这次活动它可以通过中影通的那个小程序啊，或者中影通的 APP， 还有猫眼淘票票的预约放映里面，还有就是京东这四大平台都可以来买到我们这个世界杯直播的这个票。影院这边呢，其实也是想多做一些多元化的活动，能够提供更多的内容去丰富影院的经营。而未来呢，可能也会有其他的一些演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赛事的直播。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习惯性的来我们影院，来感受一下影院的直播的大屏幕、大的这个音响效果的这种氛围。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今天00:04:30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前，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积蓄奋斗，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胼手知足，砥砺奋进，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托举起一个欣欣向荣、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峥嵘岁月漫漫求索，不仅写于史册，也凝于画卷。那些定格在色彩与线条里的历史瞬间，比文字更直接，比记忆更持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经典美术作品，一起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来时路。您可曾见过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座巍峨的丰碑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为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而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的永久标志性纪念设施，是国家和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纪念碑碑身正面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8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镌刻着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字字千钧，令人肃然。碑座四周镶嵌着8组汉白玉浮雕，生动再现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100余年间，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抗外侮、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壮阔历程。其中南昌起义便是浮雕的重要主题之一，它的创作者是我国现代雕塑家萧传九。浮雕定格的正是1927年8月1日凌晨，一位年轻的指挥员挥手向战士们宣布起义的画面。画面中共刻画了21个人物，有的高举旗帜，有的激昂高呼，有的举起拳头，有的托起枪支，气氛紧张而热烈。浮雕右侧还特意刻画了3名普通百姓，他们没穿军装，也没有武器，但手里提有沉甸甸的弹药箱，生动体现了人民与军队之间血肉相连的深厚情感。浮雕中诸多细节颇具匠心，比如在浮雕左侧刻有一座建筑的屋顶，那正是江西大旅社的屋顶。南昌起义时，周恩来等人就是在这座建筑中对各部发号施令的。战士手里的马灯不仅是照明工具，更象征着起义给黑夜带来光明。那么革命先辈们究竟是如何取得南昌起义胜利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一起在任志宏的解说中重新回到那个惊天动地的历史时刻。
1: 1924年1月，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然而，一场血腥的反革命运动开始了。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上海412反革命政变、武汉715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倒在敌人屠刀下。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在风云突变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1927年7月24日，作为起义最早的倡议者和领导者，周恩来离开武汉，前往江西九江，开始进行起义的各项筹备工作。临行前，他对妻子邓颖超没有透露半点关于起义的消息。大敌当前，保密成为革命队伍严守纪律的重要要求。当时，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驻扎在九江。叶挺率领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正在九江等候调遣。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明确表态，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起义的形势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周恩来到达九江后，迅速召开会议，筹划起义细节，最终决定起义地点定在南昌，起义时间是8月1日凌晨4点。南昌起义从正式筹备到举行，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时间非常紧迫。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从九江来到南昌，叶挺、贺龙也率部到达，而此时的南昌，有谁在接应他们呢？1927年7月27日的南昌城里，来了一位身穿朴素中山装、手提黑色皮包的人，他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到南昌后，住进了花园角2号朱德的寓所。那么，朱德是什么时候到南昌的呢？1927年1月，朱德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来到南昌，与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朱培德取得联系。朱培德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的总指挥，利用这层关系，朱德担任了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等职。1927年7月下旬，朱德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为南昌起义做准备。他通过关系了解到南昌城内国民党军的番号、武器装备和城防部署等情况，绘制出一张兵力部署图，把国民党军6个团的驻地和火力配置都标得一清二楚。这些情报对起义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7月底，参加起义的各路人员陆续来到南昌，朱德包租下南昌城中心的江西大旅社供大家居住。为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周恩来夙夜在宫废寝忘食。就在起义前的7月31日夜晚，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起义指挥部响起，贺龙打来电话报告第20军一个军官叛变，而此时朱德也匆匆赶来汇报了同一消息。朱德并不在第20军，为什么会知道这个情报呢？原来当天晚上朱德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他在南昌市最豪华的饭店嘉宾楼宴请第3军第23团和第24团的团长等人，目的是拖住这几名军官， 好让他们的部队失去指挥。酒宴上，宾主频频举杯，相谈甚欢。酒足饭饱之后，军官们又被拉上麻将桌，玩得乐不思蜀。正在这时，一名国民党副官走来，紧急报告共产党人即将发动起义。朱德一听不妙，镇静地对几位军官说：现在正是混乱时期，什么谣言都有，大家不要惊慌，我去看看怎么回事，你们请接着打牌。军官们玩性正浓，也就听从了朱德的建议。朱德出来后，了解到有人叛变，立即带上自己的手枪赶往起义指挥部。朱德使用的手枪由德国毛瑟兵工厂制造，是世界上最早的自动手枪之一。这种手枪可以装十发子弹，有效射程在50米到150米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枪批量进入中国并装备军队。南昌起义时，朱德就配有一把。南昌起义后，朱德为了纪念这场生死攸关的起义，在自己的手枪上刻下了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10个字。在起义指挥部当得到有人叛变的消息后，周恩来等人临危不乱，镇定果断地决定提前2个小时起义。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起义部队以河山统一为口令，向驻守南昌的敌军发起猛烈进攻。这是南昌起义作战部署。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4军、第11军各一部，以及第3军军官教导团等20000多人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南昌市西大街两旁，贺龙的第20军与国民党朱培德第5方面军刀枪相望，敌军凭借有利地形，用火力封锁起义军进攻要道。贺龙、刘伯

0: 30米高的鼓楼，架起机枪，居高临下射击。敌军支持不住，争先恐后向后退逃。起义军如潮水般涌上，敌人走投无路，举手投降。在投降的队伍中，藏有告密的汉服，他被认了出来，受到应有的惩罚。南昌城里的激战持续了4个多小时，叶挺率领部队冲向敌营，朱德手握毛瑟手枪奋勇杀敌，最终起义军占领南昌城，歼灭和俘虏敌军3000多人，缴获各式枪械5000多支挺，子弹70多万发，大炮数门。天亮以后，聂荣臻、周士第在南昌附近统领第4军第25师的大部分部队起义，也加入到南昌起义的队伍中来。后来，起义部队立即进行整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独立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是一支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战斗的革命队伍。
1: 一方浮雕，万千英魂，它刻下的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也让我们更加懂得今日安宁的来之不易。稍后我们继续重温那些经典美术作品中的党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书。

0: 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在漫漫奋斗中，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长征路。1934年10月，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战略转移远征。这一路，总行程65000余里，其中，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行程为25000里，红25军行程近1万里。红四方面军行程10000余里，红26军团后改编为红二方面军，行程20000余里。红军将士的平均年龄为20岁，战役战斗600余次，跨越江河近100条，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有20余座。出发前30万余人，结束时只剩下3万余人。这场历时2年多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伟大远征，一部无可匹敌的壮丽史诗。这一路有无数个生死攸关、惊天动地的瞬间让人铭记，飞夺泸定桥就是其中之一。1935年5月，长征中的红军披荆斩棘来到大渡河边，前有天险，后有追兵，情况万分危急。为了抢抓时间，开辟一条可供数万红军北上的通道，红军的决策者当即决定由红二师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一师部分部队沿左岸北上，日夜兼程，强攻占领泸定桥。当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接到夺取泸定桥的电令时，距离规定时间只剩下24小时，而他们离目的地泸定桥却还有120千米路。一场急速行军开始了，红军战士们冒着大雨，星夜兼程，在悬崖峭壁上一昼夜奔袭120千米，终于在第二天清晨赶到泸定桥西桥头。然而此时的泸定桥只剩下13根冰冷的铁锁链，桥面上的大部分木板都被敌人撤去了，此时过桥难度极大。千钧一发之际，22名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由连长廖大珠率领，冒着对岸敌人的枪林弹雨，攀着悬空的铁索，率先向对岸爬去。紧随其后的战士将木板铺在铁索上，方便后续部队通过。就在突击队接近对岸桥头时，敌人突然在桥头引起冲天大火，企图阻止红军前进。燃起的大火将铁索烧得滚烫，战士们的身体被灼烧出青烟，但他们没有畏惧，冲进火墙，迅速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0: 家刘国书在1959年创作油画作品《飞夺泸定桥》，将这一传奇事件定格。画作一经问世就备受关注，还被选入了小学课本插图。长征的革命火种一路闪耀，从陕北的窑洞照进了北平。当年那些在铁索上冲锋的人，在雪山上跋涉的人，他们的理想终于在1949年的一个下午实现。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一个让全国人民热泪盈眶的瞬间。1952年，画家董希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载入历史史册的重要事件，创作了油画《开国大典》。接到任务后，董希文并没有急于动笔，他先观看了一些开国大典的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他发现众多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由于天安门城楼上廊柱的间距问题，显得构图不够开阔，这将使他的创作受到很大局限。这个问题困扰了董希文很长时间。为了稳妥起见，董希文对于去掉廊柱的这个想法还专门请教了几位建筑学家。据说梁思成曾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董希文历时2个多月终于创作完成油画《开国大典》。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当晚，生产队的土地、农具、耕牛等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轰轰烈烈的大包干由此拉开序幕。这18户村民便是后来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的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有谁能想到，18位村民签订的这份合同书成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开端的标志之一。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份合同书呢？1998年，王少伦先生来到了安徽凤阳小岗村，他被当时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整个村庄的街道干净笔直，房子也是整整齐齐的大院。触动之下，他想创作一幅油画作品来表现小岗村当初大包干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画什么才能展现小岗村民的勇气呢？在与当地村民深入交流之后，王少伦决定就画当初18位村民按下红手印的这一刻。1999年，画家王少伦根据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创作完成了油画《1978年11月24日夜小岗》。这幅画作以暗调主宰画面，彰显着改革前夜特殊历史时刻激动又充满张力的气氛。其中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以人物为主的构图，作者遵循忠于史实的原则，在作品当中刻画了10多位农民的形象，每位人物的神态动作均不相同。比如画面正中站立在桌前摁手印的农民上了一些年纪，从他满脸的皱纹和厚厚的棉衣的皱褶中，我们可以察觉到他所经历的内心斗争以及下定决心的勇气。画面右侧，一位中年农民拿着快燃尽的烟，表情平静地注视着包干合同书，显然他是率先签字画押的其中一人，相对坚定和镇静。室内空间中唯一的光源是木桌上的油灯，位于画面的黄金分割线上， 作品同时利用光线将画面划分为两个部分，被光线照亮的部分在画面的上部构成一个倒置的三角形，三角形的顶点指向了光线聚焦的那张包干合同书，光线的汇聚，人物的动作，让那张盖着红手印的合同成为整个画面绝对的视觉中心。从烽火硝烟到建设热潮，从改革开放到伟大复兴，众多作品一笔一画勾勒出的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105年来走过的重要节点，成为一代代人凝望历史的坐标。画里画外是同一片土地，同一个梦想。愿你我不忘来时路，阔步向前行。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舒婷的诗歌《还乡》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今夜的风中似乎充满了和声，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记忆如不堪重负的小木桥，架在时间的河岸上，月色还在嬉笑着奔向那一边的时间，心颤抖着不敢启程，流浪的双足已经疲倦，把头靠在群山的肩上，仿佛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谁知又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纯洁的眼睛重向星辰升起，或许只要伸出手去，金苹果就会落下，血液的瀑布使灵魂像起了大火般雪亮。
0: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和北京服装学院学生合唱团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团长和导演都发了飙，排练场的纪律明显好了许多，戏也进展得很快。易秦娥平时就爱站在一边学习，戏词和唱腔早都烂熟在肚子里了，一旦让他挑起全本戏，竟然没费啥力气就在几天内通排下来了。连风导都悄悄对单团长说，这娃娃可能是我们这些年来调进来的唯一的一个奇才呀，你看着呱呱的傻傻的，可就是一个戏虫，天生为戏而来的怪虫虫嘞。场记把这话悄悄捎给了易秦娥，易秦娥也没觉得这话有啥让她感动的。一来她并不想排这个戏，二来她最不喜欢别人说她呱，说她傻，何况还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怪虫虫。朱团长过去就这样说过他，咋都再没啥好比喻的了，好像非要说他瓜，说他傻，说他是啥都不懂得的虫虫，把戏唱好了才不容易似的。戏排到第5天，易秦娥早早就想着这天晚上该去接刘洪斌了。风导在下午的时候还批评他，
5: 易秦娥，咋回事，今天排戏精力咋不集中嘞？
4: 他还一个劲儿地说没有没有。其实他心里早就乱慌了，刘洪斌这一个礼拜被关在派出所里让他安宁了许多，今晚一接出来可又咋办呀？好像一切都在朝一个他咋都不想但又咋都挣脱不了的索道上滑去。也不知怎么搞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刘洪斌就是他的女婿了，并且是事实的女婿，就差一张结婚证了。可他心里边又是怎么都不能接受，这就是与自己相伴一生的女婿。

0: 丈夫、老公吗？下午下班后，易清娥一个人在排练场过了一遍今天排过的戏，回到待业场又练了一阵吹火，然后换了衣服去了派出所。易清娥还是先找的乔所长，乔所长正对着几个头发修得很长的小伙子发火，他们都被铐在一辆三轮摩托车的几个轮子上。乔所长说，看我用啥办法才能让你们不抽了啊，就城中村的一点地儿卖完了，不好好拿钱做点啥，他们都想让我把你们这些没救的都一枪崩了。可是看着又是一条命，一条条长得光鼻子滑脸的命，你说我都拿你这些死屁货咋办啊？喂狗我都害怕警犬染上毒瘾，人家二进宫三进宫就觉得亏了先人，你就八进宫九进宫了啊，我就想把你一伙儿都送进地狱，上笼蒸了，上油锅炸了，算求死了啊。乔所长一眼见易晴娥在旁边站了半天，才没再骂那几个抽大烟的。他回过头把易晴娥领到办公室说，有个专员吧，到底是不一样哦，硬是把手从北山伸到省城来了，够长的啊！我给你说句心里话，我要不是看你长得心疼像个乖娃，我才不给他专员老婆啥面子嘞啊！记着哦，演戏了给我弄张票，让我去看一回戏就成了啊。干你们这行的都是眼里磨生人心里磨熟人，可不敢我去了你又不认得了啊。
1: 哪儿敢呢乔所长，
0: 这个人嘛还得等到十二点了才能放哦，这是规矩，必须关够时间哦，专员这儿子也不能够例外嘛啊。把人领回去记住，不饶了他，不好好敲打，现在非法持警棍，以后还不得非法持枪嘞啊。我在这里边见得多了，像他这号嬉皮笑脸把犯法都不当回事的货啊，搞不好就要二进宫了啊。乔所长的话说的易晴娥心里好一阵咯噔。到了零点，乔所长让把刘洪兵从三楼放了下来，只听刘洪兵一路走一路还跟放他的警察开玩笑说，哎哥，我知道你这派出所里边养的警犬，可没想到还养的其他动物来啊。还养啥了呀？
2: 蚊子呀，不是你们养的？
0: 要不是你们养的咋能那么敬业守时嘞？你看这天一黑轰炸机准时起飞，哎呀我的这个屁股呀，一个礼拜，哎呀我的天呀，都给咬遍了。给你所长说哦，月底给人家蚊子要发一点补贴嘞。少皮干，快滚。
3: 刘洪兵就被领到了易晴娥的面前，易晴娥差点没笑出声来。原来刘洪兵的头被削成了光葫芦，看着更是怪模怪样的。刘洪兵用手摸着光头说，
0: 嘿嘿，谢谢所长大人啊，没交钱还给刮干净了，你看白光亮聊咋了，你这派出所啊就不用灯泡了吗？哦，乔所长瞪了一眼，小伙子少在我这儿流里流气的啊，你别让我再逮着，再逮着可就不是拿剃刀刮了啊。
3: 易晴娥就赶紧把刘洪兵的手一拉，快速地出了派出所的大门。刚一出大门，刘洪兵就说，
1: 谢谢老婆大人。

0: 易清娥端直朝他踹了几脚。
1: 谁是你老婆？谁是你老婆？
0: 我老实告诉你，你要再敢来找我，你就是猪。说完他扭头就朝远处快步走去。易清娥再次下定了狠心，把刘洪兵接出来，这事儿就算完了，再不许他来了。刚听了乔所长的话，说这种没皮没脸的货最容易二进宫，他就更是觉得必须与刘洪兵一刀两断。可他回到宿舍，门还没关上，这个死皮货就一闪身先进来了。他知道他是咋推都推不出去的，就跟他摊牌了。
2: 刘洪兵，你咋这死皮的？
0: 哎，我身上的皮是死的吗？
2: 没有啊。
0: 哎，你看看你看看嘛，在里边这几天我还锻炼着嘞。你看我一起手就是200个俯卧撑，哎，那里边还没人能超过我嘞。你知道皮量能做几个？嘿，你猜不着吧，那个死胖子一共就做了3个，就差点把命都背毁了。哎，他还准备替老婆争主角，打我老婆呢。啊呸，那纯粹就是一头只能供屠宰了吃的猪嘛。
2: 刘洪兵，我知道你一张片嘴能说会道，我嘴笨， 我不想跟你多啰嗦，我只想老实告诉你，以后不许再到我这儿来了，更不许到处乱说我跟你是啥啥啥关系。我跟你从来就没有啥关系，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不可能有啥关系。有关系除非你不叫刘洪兵，
0: 那我就改叫易洪兵。哎，咋样咋样嘛。啊，
2: 你混蛋。
0: 哎，这名字改的挺好的。哎，易洪兵啊，好名字嘛。
2: 你臭不要脸。
3: 易清娥咋都说不过刘洪兵，他想好的狠话说出来也都没有了那股狠劲儿，有时反倒给他喂了底料，让刘洪兵把话越说越古怪，越说越俏皮。易清娥只能骂只能踢，可是越骂越踢，刘洪兵还越来了劲儿，他简直无语了。易清娥就那样怔怔地看着刘洪兵。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49年3月，全国解放胜利在望，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已经是在全党引起强烈反响。

是1949年5月22日，浙东人民解放军金宵支队印发的一份对内教育资料。资料为蓝色油墨单面印刷，题目是《去除我们的圣地病》。成立于1948年的金宵支队，是浙东人民解放军游击纵队6个支队中活动地区最广、人员最多的一个支队。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后，金宵支队密切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解放了杭州、金华地区的多座县城，为浙江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9年5月，根据上级命令，金宵支队将进行整编。此前不久，中共7届2中全会精神刚刚传达到支队。在金宵支队这一建制存续的最后时间里，支队领导班子

其是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向固步自封的胜利兵坚决开火。这份对内教育资料首先对内部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由于长时期的打游击，免不了有许多游击习气，再加上缺乏建设的经验，因此许多人茫无头绪，产生自闭的情绪和不正常的功臣思想。针对这些思想倾向，金校支队明确指出，部队处在一个很大的转变时期，面对肃清敌人残余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两大新任务，如何克服不良思想，那就要把自己看得小一点，但不要太小，要限制自由的要求，要有组织的工作，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分别前夕，金校支队向大家提出了最后的希望，保持过去的英勇作战精神，提高自己进行建设，遵守纪律走上正规，一切行动听指挥，要经得起胜利的考验，和平建设的考验。去除我们的胜利兵，一发当天，金校支队奉命撤销建制，进行整编，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金校支队在最后时刻，仍不忘向胜利兵开炮的气魄，震撼人心。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会躺在功劳簿上沾沾自喜，而是始终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传统，总是在结束一个战役战斗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开启另一个新的战斗。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法家的思想世界。我们今天呢，重点来看看韩非子的人性论。君主呢，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取决于对人性的基本看法，所以人性问题就非常重要。法家诸子呢，承认人性好戾，韩非也是如此。韩非子偕老讲，人无愚智，莫不有取舍，取舍也就是好和恶。韩非认为，无论是愚笨之人还是聪明之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事物，也有自己所厌恶的事物。对于人喜欢什么又厌恶什么，他有更为具体的说明。然而讲，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兼洁侍臣讲，夫安利者救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心度讲，夫民之性，勿劳而乐意。就是说，人人都喜欢利益，厌恶伤害，喜欢安逸，厌恶辛劳，会接近利益而远离伤害，这是人的天性。外储说左上还说，人人都有自为心，自为在慎子中也有出现，意思是为自己打算，以自己的利益作为行为的目的，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而不是利他的。韩非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人是好利自为的，比如善鱼长得像蛇，蚕长得像毛毛虫，人们看到蛇就会惊恐害怕，看到毛毛虫就会汗毛竖起，但是养蚕的妇女用手拿蚕，捕鱼的人用手捉鳝鱼，因为蚕和鳝鱼可以让他们获利，利益的诱惑使他们克服内心的恐惧，成为像孟奔庄珠一样的勇士。夫妻之间呢，也充满了利益计算。魏国有一对夫妻在祈祷，妻子说，保佑我没有灾难，得到100捆布币。丈夫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少呢？妻子回答说，如果多了，你就会去买小老婆。普通夫妻之间尚且如此，君主和后妃夫人之间的算计就更为残酷。丈夫和妻子之间没有骨肉恩情，宠爱呢就亲近，不爱就会疏远。妻子如果不被宠爱，她的孩子也会被疏远。后妃夫人担心自己年老色衰会被疏远鄙视，自己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继承人。只有当母亲做了太后，而儿子做了君主以后，才能够做到令行禁止。因此后妃夫人太子会盼望君主早死，甚至用毒酒杀人，绞杀行刺，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韩非甚至认为父母和子女之间也存在利益计算。右反中讲到民间生了男孩就互相祝贺，生了女孩就杀死的现象，认为父母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虑其后变，计之常理，是为了长远利益打算的。韩非也承认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爱是人情人性。时过讲，人之情莫不爱其子。巴说讲，子母之性爱也。这展现出了人性的复杂，但是父母还是会因为计算利益而做出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的行为。这说明人性中好利自为的一面可以轻松战胜父母和子女之间最深厚的情感。没有血缘亲情的人与人之间是更纯粹的利益关系。韩非的老师荀子也有人性好利恶害的看法，并认为顺着这样的人性会出现人与人的争夺欺诈， 从而导致社会混乱。他将这样的人性判定为恶，主张通过礼义法度对人性进行矫治，这就是化性。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就是韩非和荀子一样主张人性恶，甚至认为和荀子的性恶论相比较，韩非是彻头彻尾的性恶论者。他把性恶说推向了极端，因为他不主张对人性进行改造，也不承认人性具有转恶为善的潜在可能性。实际上，人性好利自为只是韩非对人性所做的事实判断，他并没有对人性进行善恶的评价。可以说，他并不以不好利不自为仁义为善，当然也不会以仁义的缺乏好利无害自为为恶。韩非认为，虽然有的行为被评价为善，有的行为被评价为恶，但实际上行为者都是受利益的驱使。

目的是自为利己，而不是为他利人。为那篇举例说，医生为了救人吸吮病人的伤口，口含病人的污血，造车的人希望人人富贵，做棺材的人希望人早死，后妃夫人太子希望君主早亡，并不是医生和卖车的人就善良，而是因为医生治好了病人能够得到报酬，人人富贵车子才能卖出去。也并不是做棺材的后妃夫人太子这些人都恶毒，而是因为人不死棺材卖不出去，君主不死后妃夫人太子掌握不了权势。也就是说，如果做好人做好事能够获利，人人都会为了获利去做好人好事，如果做坏人做坏事能够获得利益，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人就会去做坏人做坏事。在整个社会中，人的行为都是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而避免伤害。这样的看法似乎冷酷无情，韩非却认为人人追求利益的行为可以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他在外储说左上中用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矛盾与故宫和主人的合作进行对比。人在婴儿时，父母如果对他的抚养比较马虎，孩子长大了就会埋怨父母，等孩子长大成人，对父母的供养微薄，父母就要责骂孩子。如果怀有相违为他的想法，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为他人考虑，进而要求他人为我考虑，这不合于自为为己的本性。即使是至亲的父母和子女，都会因为对方不够为自己考虑，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而互相埋怨责骂。相反，主人雇佣雇工来播种耕耘，为了让雇工更卖力的耕地，他给雇工提供丰盛的饭菜和成色足的钱币。雇工为了得到丰盛的饭菜和成色足的钱币而尽力快速的高质量的耕作。主人和雇工之间并没有父子之间的亲情，他们的行为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以利己为目的，却可以建立起和谐友善的互利合作关系。可见人的好利自为并不必然的导向人与人之间的争夺和社会混乱，也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社会的安定。韩非也承认好利误害自为的本性是可以超越的，解老篇解释了圣人与众人面对欲利之心的态度差异。人的生命离不开衣食的满足，因此人必然会有欲利之心，众人受欲利之心的控制，欲求无限，甚至招致祸难，无法改变好利的本性。圣人的生命同样需要衣食来维持，但圣人可以摆脱欲利之心的控制，满足生存之需足矣，因而无忧。但圣人难得，作为君主和君主统治对象的臣民，则只是不免于欲利之心的众人，因此不能将治国之道建立在对圣人的期待上，而应建立在好利自为的人性基础之上。六凡讲，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称霸诸侯，称王天下是君主的大利，而富贵是臣子的大利。君和臣的利益虽然不同，但追求利益这一点却是相同的。因此韩非认为，君主应提供正当的途径，比如绝路，来让君臣双方均能实现各自的利益。但一讲，且臣尽死力以与君事，君垂绝路以与臣事，君臣之计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兼结是臣讲，除君臣非有骨肉之亲，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则臣行死以干上。君臣之间只是利益交换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骨肉亲情，不应期待双方因为爱而给予对方利益。臣下如果可以通过正当的途径来获取自己的利益，使自己富贵，就会尽心竭力地侍奉君主，同时也可以使君主获得霸王的大利。而臣下如果不能通过正当的途径得到利益，取得安乐，就会利用阴谋诡计来侵犯君主的利益，来使自己获利。从另一方面看，臣下只有为君主国家带来的利益，才能获得自己的利益。这就是外储说右下所讲的，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国。而赏罚制度也是以好利自为的人性为基础的。韩非子八说讲，凡治天下必因人情。

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因呢是凭借利用的意思。要治理好天下，必须凭借和利用人好利恶害的本性。因为人有好恶，喜好利禄而厌恶刑罚，所以奖赏和刑罚就可以发挥激励和禁止的作用。通过赏罚对个人的求利行为进行引导，对增进国家和君主利益的行为进行奖赏，对损害国家和君主利益的行为进行惩罚，人们就会为了得到奖赏去做对国家和君主有利的事，而避免去做对国家和君主有害的事。奖赏和刑罚可以使用，禁约法令就可以建立起来，君主只需依靠法术严明赏罚，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统治目的。我们从前过多关注了韩非人性论和荀子人性论的联系，但他不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不主张对人性进行改变，主张因循和利用好利自为的人性进行赏罚和实现法治。这样来看，他的人性论与商鞅、慎道等前期法家的人性论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0: 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胡燕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保护呼吸系统该如何自救。
3: 先是支气管炎、慢阻肺，还有一个呢，咱一开始就说了，会导致肺癌的出现。
4: 是的，不仅肺癌，口腔癌、喉癌也都跟吸烟有关系。
3: 你看，听了我们的胡医生梳理之后，问我们的三位老烟民、三位嘉宾，哎呀，这个每个人的表情都不太好看呢。其实是不是以前也想过要戒烟，动过这个心思是吧？
5: 是，我是因为那会儿，烟抽的挺凶的，然后呢，那会儿刚谈恋爱，然后人家就觉得我这个抽烟味儿太大了。就是弄得满屋子都挺呛的，最后真正分手的原因倒不是因为抽烟，但是抽烟的确是给我们感情造了很大的隔阂。
3: 你看，因为吸烟不光是自个儿的事儿，
5: 对，
3: 也会给你的家人亲人带来影响。
4: 是的呀，当你想要戒烟的时候，想一想吸烟对自己的危害，想一想吸烟对您家人的危害，特别是将来比如我们有孩子了，其实孩子的呼吸道就是非常的脆弱，那么如果长期暴露在二手烟的环境下，那么这些烟雾其实也会引起慢性的咽炎、气管炎，这些慢性的呼吸道的疾病。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烟草当中其实有几十种致癌物质，如果我们从小就这样暴露的话，那其实对孩子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潜在的风险的。
6: 我是属于就吃完饭那根烟必须得抽，然后呢晚上吃完饭了，刷完碗躲在厨房开着抽油烟机在这抽烟，有时候孩子做题啊写作业不会了，推门就进来说爸爸这道题怎么做，我说出去爸爸抽烟呢啊，但是其实那屋里也挺乌烟瘴气的，
3: 是，
6: 哎呦，所以我一想今天又二手烟吧又三手烟吧，我觉得真的为了孩子，那本身就胖，可能别的疾病的概率也很高，那咱就别给自己再找病了，
3: 是，
6: 也是能多陪孩子一些年不挺好吗？所以我真是，其实我以前没有想过戒掉，我以前想就是我先减，看看能不能减下来，所以基本维持个七支八支的我觉得还好，但是我从今天再一听，我觉得我真的应该哪怕去尝试尝试，就即便是失败了，可能为下次再次戒烟的时候就有一些心理准备和铺垫了，
3: 感觉是时候要做出改变了，对不 对？什么是最好的时刻，不是明天也不是昨天了，就是现在，我们就此刻来一次改变好不好？
6: 好，
3: 那位想不想真的改变一下？
6: 想。
3: 好，我们进入到一个特别的环节，自我营救环节，来有请。来，各位看，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装置哈，叫做我们自我营救的验证装置。待会儿我们三位嘉宾会给他们的一些方式来自我营救，去避免吸烟的危害。如果说这个方式正确，值得提倡的话，那么恭喜他，我们的这个惩罚的锅盖不会往下降。如果他的方法错了，这个锅盖就会给他来一次非常非常难忘的醍醐灌顶一般的小提醒，好不好？好，来看看连续你的自我营救方法是什么呢？口香糖和瓜子儿。
6: 对，其实我感觉也是听旁边身旁的人说啊，就是戒烟就让你觉得这个百爪挠心，这手啊没抓没挠的，
3: 哎，
6: 就老觉得想，是不是这意思？但是你要是犯烟瘾的时候呢，他们就有时候兜里揣把瓜子儿，反正就是什么这个口香糖、瓜子儿、矿泉水、牛肉干、泡面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就把嘴给它蘸上，
7: 上火车了，您这是，
6: 可能就烟瘾就会给它，咱们叫说给替代过

0: 白了，就是让自己特别忙，没有功夫去想念抽烟。嗯，
1: 您看我这个立竿见影，水烟和电子烟，你只能以烟去替烟，因为水烟它是水蒸气，它对它没有尼古丁，它对人体没有伤害。还有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电子烟也如是啊，电子烟它是雾气，这个雾气我抽过，这个雾气对身体也没有伤害的。这个雾气你真的
2: 有剪子没有？我给绳给它绞了，我听不了了。
0: 好，看看乐乐，你的营救方法是什么？
3: 选择戴口罩。因为我的生活环境，我家里边就有人抽烟。虽然说大家全民戒烟，但有的时候下意识的别人点这根烟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受到了危害。所以我觉得戴口罩还是可以保护一下自己的。
0: 先防二手三手烟，一手烟呢，我先画一个问号。好，这是三位不同的自我营救的方式，那到底他们的方法是不是正确，能否值得被大家去选用，是否提倡呢？来，你们每个人的右手边有一根救命绳索，来，三位嘉宾，你们是否抓好了你们的救命绳索，自我营救成功呢？现在我们开始验证，三二一，开始。
2: 哎呦，哎，
0: 哎呀，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好，我们看到啊，刘帅呢是被我们这个惩罚给哎醍醐灌顶激了一下，是不是？
1: 我太冤了，
2: 你一点都，你砸一下都轻，你来，你砸一下都
0: 好。好的，胡医生，您怎么评价我们刚才三位嘉宾他们的自我营救方法？我们说这个口罩在您看来是一个好的自救方式吗？
4: 因为刚才乐乐也是说我用口罩来预防二手烟，那确实这是可以一个减少二手烟伤害的办法之一。那么我们佩戴口罩，特别是像那种比如说 N90 N95 的口罩，它可以过滤比较细小的这个微粒，那可以减少烟雾当中的一些物质，减少这种二手烟的侵害。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的是，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完美的空气排放的体系能够真正的消除二手烟的危害，因为最长的能停留200天之久。其实我们戴口罩呢，口罩是有一定时限的，当它的这个吸附的能力饱和之后，它的效率就下降了。所以戴口罩是一个办法，可以减低伤害，但是呢不是很有保障的这样的一个办法。
0: 没有说一种隔离的方法是完全100%可以隔绝烟对我们的影响的。
4: 对，
0: 真的是要重视起来了哈。好，我们看刘帅的方法。
4: 先更正一下，你说的水烟、电子烟里边主要的成分其实就是尼古丁啊。对，因为尼古丁是引起我们吸烟成瘾的最重要的物质，而且它尼古丁的含量还不低。
0: 对，
4: 那我长期吸电子烟照样会造成尼古丁的依赖成瘾。而且呢，电子烟当中其实还是含有一些对身体不好的物质。现在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临床病例报道，有病人吸了电子烟之后出现各种各样的肺部的损害。所以呢，电子烟已经被证实它是不能够作为一个戒烟的工具的。你想想，你要是吸水烟吸电子烟的时候，你是在有计划的减少量吗？你每天吸了多少你恐怕都搞不清楚了吧。
0: 对。
4: 还有呢，你看有些商家还故意的做出各种的口味的各种的香型的。
0: 没错，特别是很多这个女性的吸烟者啊，尝试在用这个电子烟去替代香烟，感觉好像危害小点儿，其实不是的，对不对？
4: 对。
0: 问一下乐乐，乐乐是不是现在就是吸这个电子烟会比较多一些？
3: 是的，香烟你可能还有数，但是抽电子烟是停不下来的。你根本不觉得自己在抽烟，你可能就忘记这件事情了。
0: 所以说，我们可千万别被这种看似柔和的外表所蒙蔽了。好，我们看连续的方法。用口香糖、瓜子来替代一下，是不是让嘴忙起来？您怎么看这个方式？
4: 连续的这个思路是对的。它这个呢，其实叫做行为疗法。其实行为疗法呢，在戒烟当中也是非常非常提倡的。就是当你犯烟瘾的时候，我们想一些动作、活动，或者有一些业余爱好去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但是呢，你可能得换一个替代的。

0: 物品，
1: 嗯，
0: 包括你如果后续打算戒烟的话，其实你面临的问题除了说这个戒烟有这个戒断的不适的感觉以外，戒烟的话会让人体重增加的。
1: 有
0: 以你的现有的体重，戒烟如果不去控制的话，那体重再往上涨，你可能这个危害就比较大，
2: 经不起再吃更多了，连续哥呀，是吧？
3: 是
4: 健康小贴士，
5: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

0: 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1: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5: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国防科技大学，为您介绍学员刘春生成功保送研究生的经历，和空天科学学院教员彭科带领学员开拓创新逐梦空天的故事。
6: 新闻聚焦，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5: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在陌生地域开展空地协同红蓝对抗演练，锤炼部队实战能力。
6: 环球军情，美国和伊朗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5: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所展开的博弈和斗争等相关话题为您进行深入解析。以下是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4: 我的军校故事，
5: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国防科技大学，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学员刘春生成功保送研究生的经历，和空天科学学院教员彭科带领学员开拓创新逐梦空天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顾莹、薛红展、郭佳一。
7: 我是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学员刘春生，本科4年，作为无军籍地方本科生，我在国防科技大学认真学习，努力参加各类竞赛活动，去年成功保送国防科技大学直招入伍研究生，完成了向军校学员的转变。
8: 穿上军装的刘春生经过一年的军旅淬炼，肤色更黑了，身姿也更加挺拔。刘春生告诉记者，从无军籍地方本科生到直招入伍研究生，追梦路上有太多的努力和汗水，也收获了无数的激励与感动。尤其是大二那年，和生长军官本科学员张胜凯一起参加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期间，张胜凯的担当与作为为他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9: 我跟张胜凯学长呢，我们现在一块去参加这个现场的比赛。张胜凯学长主动承担了很多事项，比如说这个算法的研算，还有这个报告的书写以及现场的答辩，都是他来负责的。整个流程下来不出任何的错误，确实很有主动担当的这样一个作为。当时就是觉得 像他这样的军人学员都

0: 不是这么优秀的，自己要早点去向这个队伍进行靠拢。
1: 经过激烈角逐，他们所在的国防科技大学参赛团队斩获特等奖，刷新了国防科大在这项竞赛中的最好成绩。回到学校后，刘春生对直招入伍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愿望更加强烈，学习专业知识也越发勤奋刻苦。张胜凯对记者说，刘春生不仅自身在学习上抓得很紧，还积极带动其他同学共同进步。
2: 春生他在他们队里面可是出了名的，期末考试的时候他一个人负责他们全队所有的辅导，他物理学得很好，找一个教室他一个人在黑板上就推公式给下面所有的同学讲。
1: 2023年9月1号，习主席致信祝贺国防科技大学建校70周年，强调要勇担时代重任，锐意开拓进取，大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国防科技大学广大师生始终牢记习主席嘱托，践行厚德博学、强军兴国的校训精神，为军向战奋进一流，推动军事人才能力素质转型升级，为强军兴军伟业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今年暑假，刘春生选择奔赴祖国西北边陲军营参加综合实践活动，在练兵备战一线锤炼本领，增长才干。他告诉记者，未来自己会更加刻苦训练，锤炼过硬作风，在军营这个大熔炉里百炼成钢，以青春智慧书写强军答卷。
0: 只要我能在军队里面工作，只要我是为国效力的，无论是将来去基层边防也好，还是说去干科研也好，我相信我都能做好，把自己所学发挥出来，转化成战斗力，让我的青春风采展现出来，为国家服务。
3: 我是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教员彭科，全流程的实践过程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培养学生的目的是要去培养他解决真实复杂问题的能力，以此来服务强军事业。
1: 走进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科技创新社团的智慧火箭俱乐部，记者看到学员们正在教员彭科的指导下，为梦天三号火箭发射做着最后准备。这一项目将参加今年的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赛。作为这项大赛连续两届的团体冠军，智慧火箭俱乐部的成员们正摩拳擦掌，全力冲刺，力争在今年的比赛中再获佳绩。彭科是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他告诉记者，成立这个科技创新社团是希望通过低成本小型火箭的自主设计与飞行试验，培养学员的跨学科融合与实践能力。
4: 航天它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一个领域，我们就希望一方面学生能够锻炼高阶的能力，另一方面我们这个教学的成本是要可控的，围绕这两个需求就建立了智慧火箭俱乐部的一个执行平台，让学生去从一些低成本小型的火箭为切入点。它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的设计原理什么的跟高阶火箭大型火箭是类似的，通过这些工作，然后让学生能够去开展这种全流程的工作，在实践里面去增长才干。
1: 自2018年成立以来，智慧火箭俱乐部的成员们紧跟学术发展与任务需求，创新设计低成本小型火箭，通过开展大学生创新实践项目，参加各类国际国内竞赛等方式，进一步开阔思维，提升能力。在这个追求梦想的青春舞台，学员们用汗水浇灌热爱，用协作破解难题，把对星辰大海的向往变成一次次看得见的成长。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教员彭科：
4: 我们是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和国防科技自主创新的高地，我们希望培养的学生这种解决真实复杂问题的系统工程思维，希望这个学生能够有比较好的跨学科的素养。我们要培养可堪重任的一个高素质的人才，点燃航天梦和强军梦，不忘初心，逐梦星海。
5: 军校超链接，
6: 国防科技大学是中央军委直属综合性研究型高等教育院校，是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计划的院校，是军队唯一进入国家985工程建设行列的院校，也是军队唯一进入国家首轮双一流建设支持的院校。

0: 目前国防科技大学已经形成了以工为主、理工军管文结合、加强基础、落实到工的综合性学科专业体系，涵盖理学、工学、军事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等六个门类，拥有61个本科学历教育专业、26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3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国防科技大学2026年在全国31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招收2177名生长军官本科学员。在北京、辽宁、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四川、贵州和陕西等9省份、直辖市招收无军籍地方本科生，欢迎广大学子积极踊跃报考。
1: 接下来关注新闻。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防部了解到，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28号晚，塞舌尔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在塞舌尔国家体育馆隆重举行。应塞舌尔政府的邀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30名官兵组成徒步方队，作为外军方阵的首支受阅队伍，在阅兵活动中亮相。身姿挺拔的军容形象，整齐划一的行进节奏，形成一道壮美的风景线。现场观礼的当地民众、华人华侨和塞舌尔国防军官兵纷纷竖起大拇指，给予高度评价。
1: 本台消息，昨天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到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公布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列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另一方面是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在陌生地域开展空地协同红蓝对抗演练，锤炼部队的实战能力，请听报道。
4: 随着紧急集合的哨声响起，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钢刀连官兵迅速集结，分析判断敌情，确定作战方案。随后官兵们搭乘直升机突破蓝军封锁，向目标地域机动。抵近目标地域后，面对机降场已经被蓝军提前占领的战场态势，指挥组当即决断强行开辟备用机降场。激烈交锋中，钢刀连虽然勉强完成兵力落地部署，但整体陷入被动局面。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郑俊桥：
5: 蓝军掐准我们人员一半落地，一半还在机舱的虚弱阶段，伏击合围，部队刚落地来不及搜拢队形，就陷入被动。
4: 机降带来的不利局面还没有扭转，新的难题接踵而至。蓝军开启强电磁干扰，钢刀连通信频道受阻，前线班组无法接通后方火力支援，突击行动被打乱。关键时刻，指挥员齐兆鹏沉着冷静，快速研判，第一时间上报战场实时态势，灵活制定破局方案，指挥部队采取压制、迂回、突袭等多种方式破敌。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李

0: 小龙。
1: 通信中断之后，我们立刻调整战术，连长指挥部队迂回佯动，穿插牵制蓝军兵力，我带领侧翼突击队同步配合空中战机变换攻防节奏，找准缺口，撕开封锁，清剿残余敌人。
0: 演练结束后，部队第一时间开展复盘研讨，梳理机降遇袭、电磁干扰、空地协同不畅等问题，明确整改提升措施，持续提升自主研判、临机破局的作战本领。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齐兆鹏：
2: 这场对抗最大限度贴近实战，一连串突发险情逼着我们指挥员自主判断、灵活指挥，官兵在险境中磨合战术、锤炼心态，全面提升空地协同作战水平。
0: 特约记者宋复兴、吴梦辰、王东东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磊峰、李磊、杨明月报道。昨天0:12，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西部战区联合指挥中心、四川省军区、武警四川总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响应机制。四川省军区迅速开设专项战备值班席位，统筹指挥高县、巩县、长宁县人武部出动180名民兵，分片开展全域灾情摸排、道路抢通、隐患排查等行动。武警四川总队派出距离震中较近的宜宾支队、巩县中队13名官兵前出勘察灾情，实地核查房屋损毁、道路通行、群众受困等核心灾情，为后续救援部署提供精准依据。经第一�轮排查，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伤，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225人。目前各项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4: 记者张萌、李晓波报道。当前2026年军队院校招生面试体检工作陆续展开，在江苏无锡，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对800多名考生进行分批次体检，体检实行全程闭环管理、一站式流程服务，确保考生高效完成各项检查。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首次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智能化技术手段，通过智能化信息采集、人脸识别、数据画像等创新应用，大幅提升体检工作的效率和精准度，为选拔优质人才注入了科技动能。
3: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昨天表示，6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6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的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4: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淼当地时间6月28号了解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国官员和另外的知情人士均证实了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
3: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涉黎条款的落实情况。他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违约行为，在此背景下，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成立该工作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
4: 总台记者赵冰、梁慧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29号说，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这份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以色列国防军29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28号空袭了真主党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和麦法敦地区的3处指挥中心。据黎卫生部28号发布的数据，自今年3月2号以来，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黎4247人死亡，12195人受伤。
3: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6月28号表示，俄方建议俄乌双方均停止攻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否则俄方对乌纵深地区的打击将更具威力，后果将更严重。普京表示，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
4: 总台记者崔如报道，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昨天表示，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到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塔拉尔表示，此次行动是对近期巴基斯坦境内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的回应。
5: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关注一下被称为海上咽喉的世界主要海峡。大家都知道，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霍尔木斯海峡一直是美国与伊朗博弈的重点和焦点。那前段时间随着局势逐步升级，伊朗一度封锁了霍尔木斯海峡，美军也在海峡周边部署了航母编队进行所谓护航和制衡，当时的形势可以说是剑拔弩张，也造成全球的油价居高不下。可以说一些重要的海峡早已经不只是海运的航线，而是各方博弈和对抗的战略通道。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崔义亮，就相关话题为您进行分析解读。崔老师您好。
6: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义亮。
0: 那霍尔木斯海峡历来被称作世界的油阀，虽然它的最窄处只有30多公里，但是却承担着全球大约20%的海运原油贸易。那对于这样的一条关键航道，为什么伊朗可以依托水雷呀、反舰导弹、无人艇等低成本手段实现封锁，而美军派出了那么多艘大型舰艇和部分扫雷力量，却似乎无法完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
6: 中国有句老话说，我做成什么事儿的话要看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围绕这种海上的战略通道的这种斗争的话，其实更强调地利。伊朗综合的军事力量跟美国比的话确实差好多，但是呢伊朗仍然可以依托霍尔木斯海峡达成他我认为很大程度的这种战略博弈的上风。
0: 他有地利，
6: 原因就是他有地利。伊朗用的手段最主要的是水雷，其次呢是反舰导弹，岸基的。除了这之外呢，它有很多小艇，它有很多的无人装备，还有什么巡航导弹呀、弹道导弹呀，都可以用于关闭海峡。实际上伊朗关闭海峡这个事儿最好用的一个手段是水雷。水雷有个什么特点呢？你布下去了之后，除非触雷或除非扫雷，你都不知道它那儿有，
0: 很难发现，
6: 很难发现。所以呢我们回顾海上军事斗争的历史，水雷战这种东西啊，一分靠炸，九分靠下。
0: 伊朗部署了多少水雷呢？
6: 对，什么意思呢？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甚至我个人都判断呀，伊朗到底有没有布雷都得打一问号。但是只要声称我在这个航道里布了雷，那我就问你了，你的民船或者军舰
0: 敢不敢，
6: 你敢不敢走。对美军来说，他要打破这个海峡的关闭状态，他实际上做的第一件事应该是扫雷。但是扫水雷这个事儿啊，在海军所有的任务，防空啊、反潜呀、反舰呀、什么两栖登陆啊，包括反水雷，它跟所有的任务比的话，它是花时间最长、效率最低、效果最差、动用兵力最多的这么一种作战行动。
0: 它的危险程度呢？
6: 危险程度也非常的大。
0: 那其实除了霍尔木斯海峡之外呢，比如说马六甲海峡、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直布罗陀海峡等，其实都是海上的核心要道。崔老师，您对比来看全球各大的海上咽喉，我们可以给它主要分为哪几类呢？海上咽喉为何会成为冲突的主战场之一呢？
6: 其实我个人的一个分类呢，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呢是自然形成的，你比如马六甲、霍尔木斯，然后还有一类呢是人工开挖的，比如说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开挖这些运河本身就表明了一件事儿，
0: 它有价值。
6: 它的价值呢没有言明的一点，一个前提是什么呢？是因为海洋它能提供一个通道的作用， 你可以用它来做商贸、运物资、运货物，你也可以用它来投送兵力，所以才让这个咽喉海峡变得具有格外重要的战略意义。全球所有经济体使用的能源有80%通过海运，尤其是这些比如说马六甲呀、霍尔木斯啊，这些都是具有开关效应的这种通道，这个地方一关，就你说我通过陆地的管道去运能源或者什么的，对不起，都做不到这个量级。
7: 它有它的唯一性。
6: 对对，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就明白了为什么人类要投入那么多精力去新开发，比如说苏伊士和巴拿马。苏伊士运河挖了11年，巴拿马运河先是法国挖了9年，挖不下去了，然后过了多少年之后，美国又接手又挖了10年。既然海峡这么重要，必须要控制这些海峡，那有的国家的逻辑它是这么来的。
7: 那么我们进一步来谈一下，那通过军事手段来控制这些海上咽喉也好啊，这些海峡也好，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难点有哪些？
6: 难点其实我觉得主要的是战略决心南下，但是你说我用军事手段就控制了，就硬让这个海峡不能通行，这个不是特别难。因为使用这些海峡绝大部分是民船，民船没有什么武装，军事的角度做关闭海峡不难，难的是你能不能下这个战略决心。你要关闭这个海峡，你承受的压力绝不仅仅是你面对的这个敌对的对手这么一方。咱们举一个例子，霍尔木斯海峡就是梅姨冲突了之后实质上就关闭了，关闭了之后有多少国家受它的影响？
7: 是整个全球，
6: 亚洲，欧洲、美洲，咱海湾国家都不说了，全都受这个影响。伊朗呢也是被逼到没办法了，所以就下了这战略决心了。
7: 那我们对比这几处海上咽喉来看哈，那霍尔木兹海峡呢是沿岸国家掌控封锁筹码，域外大国军事施压，马六甲海峡呢是多国共管，大国深度介入，苏伊士运河是依托人工航道靠经济管控来施加影响。所以从各个维度来对比，这几类海上咽喉它面临的风险有什么不同呢？
6: 那咱们不妨呢就主要对比一下霍尔木兹跟马六甲。先说共同点，所有的这种传统上或者认为自己应该掌握海上霸权的国家都积极想介入，而且这两个海峡啊，由于就是影响的利益攸关方太多了，就是那蝴蝶效应，如果有个蝴蝶在海峡里边扇个翅膀，那不定就能掀起多大的波浪了。差异在什么地方呢？我个人做了这么一个对比，大部分情况下马六甲的航运是可以保障的，主要的安全风险在哪儿呢？就是他那儿闹海盗，但海盗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再厉害它的能量也是有限的。而霍尔木兹海峡闹到现在这个田地啊，实际上是国家行为体之间在角力。霍尔木兹海峡呢，地缘安全形势或者是区域的矛盾错综复杂，这也是导致了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这儿影响这么大，很难解决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7: 那我们回到当下局势来看，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内，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是阶段性开放，但美伊对峙态势依然存在，前几天双方又大打出手。那综合全球海上咽喉的历史博弈规律，短期通航恢复是否代表长期稳定呢？
6: 我们肯定是希望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尽早回归和平状态，但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短期内做不到这一步。我用白话说，伊朗要的价美国给不了，伊朗的气儿还没消呢。而在关闭海峡这个事儿上，伊朗本来就享有很大的优势。现在霍尔木斯海峡是个什么情况呢？按照国际媒体的，尤其是航运这块媒体的报道的话，他说有这么几天的时候，每天进出霍尔木斯海峡的船能达到几十艘，可是和平时期的话能达到100艘以上。海湾以内的国家，尤其是经济实力比较强的，比如说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的确在做第二手的准备。比如说沙特，它是建一个管道从波斯湾的产油区直接运到红海，
7: 已经建成了
6: 这个管道已经在用了，它绕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即便所有这些管道都满功率运行的话，大概只能做到正常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能源的这个体量的不到一半。
7: 这就回到了您最开始提到的海运，这种是
6: 海运
7: 不可替代的。
6: 对，尤其是你运的货物量大，尤其是你要运的这个里程远的话，海运带来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啥呢？就是省钱。所以说由于美伊的矛盾还是很深，短期内估计没有办法实现这个恢复通航。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

0: 部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1: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先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了，营养科副主任马皎洁。马主任您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无论是穿在身上的衣服、食用的东西，还是要吃进肚子里的产品，您都应该理性的、谨慎的来面对。尤其是咱们说到的一些保健食品，咱们得吃到这个肚子里面的。那比如说一，如果花了一些钱，但是呢没见效，我也就忍了。会不会有一些人这钱也花了，但是其实吃的东西不太对，反而对身体还会有影响呢？
1: 当然呀，因为大家如果说去关注的话，会发现其实现在大家都不会去建议随便去买这种营养补充剂，对不对啊？尤其是随着研究越来越深入啊，我们发现很多营养补充剂可能不光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效果，反而你补充的过程中呢，还会增加了很多疾病的风险啊。所以说大家还是一定要谨慎的。
0: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用理性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来面对这些保健品。刚才主任用的是一个专业的词儿，临床上你们管它叫什么？营养补充剂。
1: 所
0: 以大家啊，您这些词儿也要了解，这个专业领域叫营养补充剂，到了我们口中呢，它可能就是现在市面上的一些保健品。但是这个里面到底能不能用，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它可能是你的身体还真的需要的，那么在选购的过程当中，在使用方面我们又应该留心和注意什么呢？稍后的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关注。现在在年轻人当中流行这样子的一句话，吃最贵的保健品，熬最深的夜哈。一边自己知道哎呀我在受伤，另外一方面想，不行不行，我还年轻，我得给自己补一补。那怎么来看待这件事儿？
1: 其实在年轻人之中这件事情真的很流行哈，
0: 很常见，
1: 因为对，很常见。你会发现现在年轻人他们的作息习惯就是睡得会很晚，然后一边睡得很晚，然后一边可能刷手机呢，又会刷到一些比如说啊，一边什么什么泡一个什么养生茶，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一边又买个什么防脱的什么什么东西哈，啊，一边自己还在一边刷了，一边想着哎呀不能刷了，可是呢忍不住他又刷了一会儿，所以睡觉可能会比较晚，然后相对来说呢老觉得自己处于一种亚健康的这么一种状态，然后第二天呢他就很想又去买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去弥补一下前一天熬夜所造成这种东西。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哈铺天盖地，就那天我去坐地铁，我很久没坐地铁了哈，那天我去坐地铁，我发现啊，旁边就是防脱的一个什么什么广告，什么植发的什么什么广告，对吧？包括现在网上也是各种发现某某医院的什么什么代茶饮在年轻人中很受欢迎，
0: 很流行。
1: 对，包括大家又流行一块去医院什么去按摩去针灸等等，
0: 95后00后，
1: 对，现在他们就被称为什么 Z 世代嘛，对吧？啊，然后像他们来说，其实他们真的是已经成为了就是像保健品的一个消费的一个主力。其实可能不仅仅是保健品哈，其实对于就刚才我说像营养补充剂也好，或者说我们叫营养食品也好，其实它涵盖的范围是很广的啊。那保健品其实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手上，比如说你之前已经买到的啊，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保健品那个小蓝帽子啊。当然了，也不是说有那个蓝帽子就非常好，就一定是很适合你的，也不是啊。然后呢，还有可能你会买到了很多像写着某某什么固体饮料呀，对吧？啊，某某什么什么食品呀，等等的。那你可能认为自己买到的也是一些保健品，
0: 所以你看，像7758，正好他就说到了，他说选择正规渠道嘛，一定得选择信誉好、证照齐全的正规渠道购买保健品，然后呢，认准一个专业的标识，一定要认准包装上的那个保健食品，它有一个专用标识，就是刚才马主任提到那个小蓝帽，以及保健食品的一个批准文号。
1: 但是其实保健品在整个营养食品里面，它也不算是最高的规格啊。因为最高的规格的话，它是像药字号的。像营养食品里面，它其实包含了药品类的一些营养品，啊，然后再包括了一些可能大家也听说过叫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对吧？在这些的规格呢，其实要高于保健品。
0: 保健品或者简单来理解，它是一个比较

0: 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但是这个里面呢，有一些比如说它涉及到我们现在医疗上使用的，可能比它的等级更高一点。
1: 对，那些就叫，其实那些就叫药字号的，
0: 药字号的，
1: 对，是药字号的营养品。然后第二规格，比如像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0: 它那个上面会有什么标识吗？
1: 它会写着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0: 哦，
1: 然后再下面的就可能是那个保健品，
0: 健字。
1: 对，像前两种的话，它都是要求临床验证的。
0: 临床验证，也就是要用到这个医疗临床上来的。
1: 然后它会前期会有一些临床的数据，对，它才能够就说我去注册呀，我去审批，然后走一定的流程。
0: 所以它的这个安全性，然后呢疗效，
1: 对，
0: 是有临床数据支撑的。
1: 是的。但是像保健品的话，它是没有这一方面的，就是说不需要去做这些的。所以说呢，还有一些写的呢，再还有一些就是写的是固体饮料了。那当然还有一些可能就是一些普通的食品，但是只不过是大家看图片的时候，又现在又 不允许那么去宣传了。但是可能大家看图片，哦，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润肺的，哦，那个可能是防脱发的，对吧？那大家可能会有这种感受，然后就会去买一些食品。但是你会发现，你买到的这种固体饮料的一些东西，它上面会写着很明确的，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也不能代替特殊医学配方食品去服用。
0: 所以其实大家应该平时学会读懂一些这个标签或者是说明书。就是但凡这个东西它是合规合格的，起码首先它是和这个广告法里面的一些要求的内容的话，它上面必须有刚才像马主任说到的那种，它该是食品类的，它该是这个东西它属于保健品，不能够替代药品的，就是这些字样是一定在上面标得很清楚的。那您看到这些字样了，你就知道，哦，它大概是属于哪一类了，就是得擦亮眼睛，
1: 对，
0: 眼神不好得拿放大镜看。
1: 其实哪怕是药品或者是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哈，虽然大家觉得啊它是不是安全性很高，但大家要明白，那药也不是随便能去
0: 吃的，
1: 对，所以像这种呢，它也是会写着一定要在医师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进行服用。
0: 好，这句话也是更加重要的。所以有的时候哈，当我们看到了保健品、什么营养品，然后刚才还有什么医疗用什么什么什么的补充剂，哎，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些字眼的时候，大家就应该就是看看您的需求是什么样的。包括目前市面上我们能够买到的有一些它是不属于药品的这种商品，对，然后它究竟是适合哪些人群，现在我们看到好像已经很难用年轻或者是年长来进行区分了。但是呢，大家可能还是分成两大块吧，一方面是我没有疾病的，我就希望预防保健的，还有另外一方面说，哎呀，我最近在进行着什么治疗，这个能不能作为这个辅助治疗疾病一个小帮手啊？对，那如果就是按照这两大块来分的话，我们应该留意点什么？预防保健和这个辅助治疗。
1: 像治疗的话，像这种患者一般是在门诊或者是住院啊，因为他有疾病了，像他们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评估，对吧？你到底是缺乏什么样的营养素，那我们应该是补充什么样的一个营养品。对，像这种患者的话，因为他基本上他是能够得到一个专业的一个指导，不管是营养师还是大夫也好哈，会给他一个合理的一个营养干预。那像很多说我就想预防保健一下，对吧？像说现在年轻人，包括说，芝麻丸，它其实可能也都不算保健品了，但是像
0: 食品，
1: 对，它就是普通的食品了。但是年轻人可能一看呢，啊，我就好想去买这种黑芝麻丸，
0: 防脱发。
1: 对对对，就觉得自己会不会是能去防脱发，或者是现在你看，他们就想，好像现在那天一个年轻的女孩跟我说，我现在要喝的那个茶是什么早 C 晚 A。还是什么，真的就是
0: 那好像跟那种美容挂钩的
1: 啊。对对对，对，他是说我早上要喝什么红色的，晚上要喝什么黑色的，还要回去买一些什么之类的一些茶饮啊，甚至是买相应的一些这种保健品啊或者是食品啊之类的东西。其实像年轻人呢，有这种想法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说大家还是要谨慎的咱们去进行一个购买。因为有的保健品它不是说适合所有人都去服用的。
0: 包括现在我们看到购买保健品的消费主力嘛，已经从过去的老年人变为了年轻人。年轻人追捧的保健品和过去我们说吸引老年人购买的保健品都有什么不同吗？
1: 还是有些不同的。你会发现现在年轻人他觉得自己还挺聪明的，他会说啊，我要去看一看这个产品它的配方是什么样子的，它是不是

0: 是天然的，是吧？他会看一下，哎，是不是来源天然？可能是说这个东西是植物来源呀，或是什么天然来源呀，就会更受年轻人的一个吹捧。另外呢，他们也会去看一下，哎，它上面有没有说明一些疗效，对吧？有的他也会重视这一方面，他已经因为他们有这种意识了。那像老年人去买的话，他更多的可能会相信广告。相信一些比如像大品牌出的一些东西，这些可能是更吸引老年人的一个点。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就做了个调查，发现年轻人还是很想看看是不是来源于天然，来源于什么啊，这种的安全性啊，以及它的有效性，其实年轻人去关注这一方面了。
1: 就是都会选择这种保健品也好，营养品也好，但是呢看待的眼光和吸引它的点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把某种保健品冠上高科技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年轻人可能就会好奇嘛，猎奇的心理就会比较重。然后老年人什么样呢？刚才宝姐姐说的这个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也提醒一下我们的老年朋友。他说好多保健食品的推销员利用老年人可能我嫌麻烦我不愿意上医院的心理，装扮成义诊医生，假装成是马主任这样的医生，然后像模像样的我给你做一些检查呀，血压啊血脂啊这种常规的检查，然后拿着那个检查结果就煞有其事的跟你指出来说，你看看你这个什么什么高啊，你这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接着就可以推销一下他的产品了。所以我们还是得防着点这种情况的出现哈。
0: 是的，因为现在大家其实这种防范的意识有所提高，随着这几年这种宣传啊，可能大家知道啊，旁边你熟人的一些推销，或者是一些啊，就是组织的一些什么东西的推销，大家其实有一些的意识了。不过这个网
1: 套路比较深，
0: 对，套路比较深，就说的这个就是有可能义诊的时候，这一点突然间就提醒我说，哦。难怪呢，现在我们出去义诊的时候都一定要去说明白我们是来源于
1: 哪里的，
0: 对，来源真的是哪家医院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呢是被这种骗子冒名的医生，然后呢让很多的我们说消费者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患者哈，当他遇到了这个真理亏的时候反而就开始迟疑了。对，这点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其实现在还有一些这个网上面的推荐哈，比如说让大家去医院或者是药店可以买一些便宜的维生素。这么说吧，分享一下，我会有补充就是复合维生素的这样子的一个习惯，但是可能也不是每天啊，就是偶尔我会补充一点。然后呢，就是你看医院卖的那个维生素它就比较便宜，但是如果同样的东西我去网上买的话，然后它换一个品牌换一个包装，然后它就比较贵了。今天趁此机会替大家问一下这种问题，我开到的便宜的维生素和我在网上买到的一些很贵的维生素它会有什么区别吗？
0: 说到这一点也是很有意思啊，因为可能过去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东西越贵越好，可是现在大家的消费观念不这样了，他们更注重性价比，
1: 对，
0: 是吧？所以说现在很多就是我看很多博主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是推荐大家啊，你们其实可以从药店卖什么几块钱几毛钱的那个维生素，什么什么起到的效果其实是一样子的，好，等等等等的啊。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哈，维生素这种东西呢大家不要随便的去补充，尽量的咱们从天然食物中去获取。如果说对于咱们饮食习惯确实是不均衡，比如说我就是经常吃外卖呀，然后经常吃饭也非常不规律，然后烹调方法也不是特别好，确实可能会存在维生素缺乏的这种情况呢，那咱们适量的去补充维生素啊。这种情况之下也是建议大家尽量还是去买这种复合性的维生素会好一些啊。其实咱们从那种药店或者是大夫给你开的那种维生素呢，其实效果也是不错的啊，其实跟那种很贵的维生素呢，就是说差别也不是会很大啊，
1: 起码没有它价格差别那么大
0: 啊。是的，是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吧，其实你比如像维生素 D 吧啊，像维生素 D 二和 D 三，那 D 三因为生物活性利用度可能稍微的高一点啊，然后所以说呢，它价格也会稍微的贵一点，但其实维生素 D 二的话，那个也是有一定的效果的，所以大家呢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去选择就好了。但其实像其他的一些维生素，如果比如说都是维生素复合性的维生素 B 族的话，那其实关键问题其实还是看它的剂量的一个
1: 不一有不有没有不一样，
0: 对对，主要还是看它的一个剂量。如果说抛开剂量的话，其实贵的和便宜的其实效果也差不太多，但前提一定是大家尽量的从天然食物中去获取是最好的。
1: 对，因为它如果是从食物当中能够汲取到足够量的那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如果说您的身体确实是属于某一类维生素比较容易缺乏的，那么在选购方面我们就是要提醒

0: 大家，您在网上看到的，比如说就以 B 族为例吧，我在这个医院里面开到的，或者是药店里面买到的那种复合的小粒粒，然后它就是很小，然后它真的很便宜。但凡就是一个某某品牌的什么复合维生素 B 族，你在网上看到200多一瓶的，啊，那个可能才2块多一瓶，对，价格差了百倍。但是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如果对于同样是需要的人来说的话，它的这种效果上的区别绝对没有那么的大哈。好，也让大家就是在需要使用的同时，尽可能的咱们省点钱。还有刚才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单一的维生素和复合型的维生素，就是你看那个 B 它就能分好多种，
1: 对，
0: 什么 B2 B6 B12 B1
1: 对，
0: 就是那我当我不知道该什么的时候，我可能就直接来了一个复合维生素，它这个有啥区别？
1: 像单一的维生素的话，它肯定就里面就含有一种嘛，对吧？
0: 对，
1: 比如说咱们可能关注防脱的朋友们可能有关注过啊，就是用 B1 或者是买 B1 或者买 B2 之类的哈，那都是去买这种东西，什么去洗头啊或者怎么之类的，哦，啊，然后像这种单独的一些维生素，那像它的话，其实我们更建议啊，如果说你真的维生素 B 缺乏的话，那可能缺乏某一种单一的情况下是比较少的，它有可能更多的是 B1 B2 B6 B3 什么可能都会缺乏，
0: 哦，
1: 尤其是你看像我说我像维生素 B 组，因为咱我说有的人他喜欢吃外卖或烹调方式的原因，那可能维生素 B 组流失比较多，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想想它可能是一种
0: 维生素不足以了，
1: 对，可能不是一种，对不对？它可能更多的是多种维生素的不足，所以像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吃复合型的要比你单独的吃某一种要安全，相对来说要安全一些，
0: 而且可能效果也是更加综合一点的，有网友问说，就是医院里边开具的一些营养品，和市面上的那些营养品有什么区别？刚才咱说一个是临床
1: 验证
0: 过的啊，
1: 对，其实像医院里边的话，其实更多的我们会开的东西更多的是针对于患者，所以说呢，我们就能够很明确的知道，因为我们有患者的化验结果，
0: 对
1: 吧，我们能看到患者啊，你到底缺什么，对吧，你什么东西比较低啊，另外呢，我们也会仔细的去问一下患者的饮食情况等等的，然后会建议他去服用相应的这种营养品，其实它也可能叫做一些医用食品也好，或者是药品也好，是这样子的。但是像咱们在外面去购买的话，其实啊，有像一些固体饮料或者是保健品也好，它其实可能成分跟那个药品也差不太多。但是呢，就是我说，就是大家，不要说自己轻易的去购买。你看，其实像我们医院的一些患者，他可能住院期间的时候用的是药品，但是出院以后回家以后可能不方便了，
0: 他就在网上去买。
1: 对，他可以从网上买相应的，就是说差不多的这种替代品。
0: 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对，其实也是可以的。
0: 看价格吧，
1: 看价格。其实
0: 您对比过吗？就那个价格会差多少吗？
1: 其实药品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其实会更划算一些，因为你像能用到药品的这种患者，他营养状况一般比较差，
0: 对，
1: 这种情况呢，国家现在是能报销的，所以说像他报销完了以后，相对来说患者就是获得的那个
0: 收益，
1: 对，是比较受益的，
0: 是更高一些的。好嘞，这些呢，其实我们都是一方面在提醒大家要留意注意点什么，另外一方面在如何选购和这个考虑经济价值的同时哈，也是给大家出了一些这个建议吧。希望我们的广大听友网友哈，可以了解一下。宝姐就说了，医院开的营养品多靠谱啊，就算不在医保范围之内，至少是医生在诊断了之后推荐给您的，这样子的话它就是更加稳妥了。刚才我们说了，真的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推荐，是根据检查的报告结果发现你缺少什么了，那我们及时的给它补充上，有针对性的去摄取您身体需要的东西，这才是最靠谱的，不管它叫什么名字。那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您的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欢迎您届时关注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早上好啊，
1: 早安。聆听1048的你，把每一天当作新的循环，不要被禁锢在昨天的失误里。早上7点，深呼吸一下，今天的你。

0: 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1: 有的恢弘大气，
2: 来吧，我们点燃木星。
1: 有的扑朔迷离，
3: 我还有机会吗？
1: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4: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天天出版社的总编辑张云涛，张总。张总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云涛。
4: 天天出版社主要出版的是一些少儿类的读物哈。天天出版社它是在什么时候成立的？当时是在一个怎样的背景之下成立的？那为什么又起名叫天天出版社？这个您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吗？
5: 天天出版社呢，是中国出版集团旗下唯一的一家专业少儿社。是在2009年的时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的。我们呢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旗下的子公司啊，也是一家专业的少儿出版社。当时呢，我们的前身啊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少儿读物编辑室。少儿读物编辑室呢，出版了很多大家听起来就不会忘的书，比如说《哈利波特》啊，还有很多这样的外国文学名著啊，外国文学的少儿方面的名著。当时呢，我们天天出版社呀，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副牌叫做外国文学出版社。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可能我们家里啊，每个家里都有那么一两本绿皮的这样的一个网格本的外国文学名著。很多家里啊都拥有这样的几本外国文学名著哈。这样的一个网格本呢，大家可以看它下面的属的这个出版社就叫做外国文学出版社。所以在2009年的时候呢，人民文学出版社呢是因为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少儿出版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啊，然后就把这样的一个副牌，然后把它变更成了一个正牌，成立了一家专业的少儿出版社，就是天天出版社。
4: 那为什么开始的时候起名叫做天天出版社呢？
5: 天天出版社就是天天向上，天天自省。
4: 哦，是这个意思。
5: 对对对，是这代表了少儿的这样的一种天天向上的朝气，所以我们就起名为天天出版社。
4: 那当时成立的时候是把人民文学出版社它所拥有的这些外国文学涉及到少儿的这些资源全都拿到了天天出版社吗？
5: 并不是这样的啊。我们是新的这样的一个出版，因为当时呢就是因为社里吧看到了这样的少儿出版这样的一个前景，所以呢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人文社的作家资源的基础上做了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出版，而不是把以前在人文社出版的图书来再变换到天天社来出版，并不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人文社它有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作家的这样的一个资源优势，所以在天天出版社成立的时候呢，非常多的儿童文学的著名的作家们都给予了极大的资源支持，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国际安徒生奖的获奖作家曹文轩老师就在天天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文集对，还有很多的老师，比如说像汤素兰老师啊、张之路老师啊、金波老师啊，还有常新港老师都在天天出版社出版了大部头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所以呢就为天天出版社的这样的一个成立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资源的基础。
4: 因为咱们国家有很多专门出版个少儿读物的出版社哈，比如说像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呀，像这个接力出版社也出版了很多，是吧？那么像这种还有各个省啊也都会有自己的这个少儿社哈。
5: 对对对。
4: 那从天天出版社这个角度来讲，想要在如此之多的这种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当中来找到自己的定位，就是能够开拓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我们都做了一些什么？
5: 在天天社成立之初呢，我想我们有三个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哈。第一是我们坚持的是原创。现在虽然少儿出版物非常的多，但是呢也有很多是从国外引进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啊。我们不是说天天出版社它不引进国外的图书，我们也引进，但是呢我们投入到很大的精力做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原创图书，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然后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因为我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样的一个少儿子公司，所以文学出版在我们的出版里面呢占非常大的一块刚才我说到的那些作家老师们他们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作品都在天天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二个是文学。然后第三呢，我们坚持的是这样的一个精品的这样

0: 个理念。我们的书呢，就是可以说在它的各个方面啊，不管是从内容上、从插图上、从设计上、从它的这样的一个营销策划上，都体现了这样的一种精品的意识。所以我想呢，天天出版社就是一直在坚持着这样的一个三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的特点吧。随着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成熟，我们现在这个出版的领域，特别是我们原创的领域，也扩大到好几个部分。比如说刚才讲到的是文学是一个部分，然后我们的原创图画书，还有我们的原创的知识类的图书，现在都成为了天天出版社的立社之本。
1: 跟大家说一说天天出版社所出版的这些比较有影响的这种出版物，在某几个方面都包括一些什么，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了解的更多一些。
0: 如果说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原创的儿童文学作品呢，我想就不得不提到我们2015年出版的曹文轩老师的这样一本新作，叫做《火印》。这部作品呢，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呢，还改编成了这个儿童剧，登上了这个国家大剧院。在此之前呢，他已经在好多个这样的一个城市已经巡演了30-40场了，是这样的。儿童剧它的题材呢是关于这个抗日战争的这本书呢是我们天天出版社呀第一次出版这个儿童文学名家的原创新作，它是就是说作家在2015年新创作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当时呢，我们就是想把这样的一本书呢做成一个就是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品质都是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儿童文学新作。所以这本书呢，它目前的销售呢已经超过了80万册。所以说它无论从这样的一个文学本身的品质来说，还是从它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读者的接受度来说，它都是一本非常值得被大家记住的这样的一个儿童文学作品。然后这本书它的诞生呢，其实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哈，它其实呢是在20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我们是会去参加这样的一个美国书展，当时中国呢是美国书展的主宾国，然后2015年呢，它又是这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纪念，当时呢我们就想哈，我们应该有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国际话题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度，都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然后和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来进行一个交流，所以当时呢，我们就问曹老师，我们就说曹老师，您觉得哪一本这样的一个书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可以去和这个世界这个儿童文学作家来进行一个交流？他说我呀，还正好有一个新书的这样的一个灵感哈。他说是关于这个抗日战争的。他说他的名字呢叫做《火印》。当时我们跟曹老师聊起来的时候呢，这部作品还只是他心里的几句话，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点子。对，后来曹老师是在一年的时间里吧，他把这部作品创作完成，然后我们是在美国书展上做了这本书的这样的一个首发式。
1: 那这本书大概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你能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吗？
0: 对，这本书呢，其实它主人公是一个孩子，叫做坡娃，和他的一匹马。当年呢，就是说在这个孩子啊，就有一次他放羊晚归的时候呢，他遇到了一匹被一个狼群包围的这样的一匹马。这匹马呢，是一个通身雪白的这样的一匹小马驹哈，一匹母马。然后这个孩子就从狼群的手中救下了这匹小马当时就是非常真实的哈，一匹好马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对于一个农户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个孩子和这个小马呢就是非常好的朋友，当日军占领了我们的这样的一片区域的时候呢，他们就要征用这个马作为这个战马，然后他们就从这个坡娃的手中抢走了这个雪儿但是雪儿呢他是不愿意被这个日本人这个驯服的，所以这个时候日本人要在他的这个身上打上一枚日本军营的火印
1: 火印是这个意思，
0: 火印就是这个意思。对，这本书的这样的一个灵感呢，曹老师是来自于萧红的一篇短篇小说。当这个短篇小说就是开头有那么几句话，就说村子里的两个人，然后远远的看见就是两匹马朝他们飞奔而来。这个时候这个人呢，他就想去牵住这个马的缰绳，但正当他要去牵的时候，他的手就落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看见他这匹马身上有一个日本军营的火印。其实就是从这样的两句话，然后曹老师把他的这样的一个构思和他对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反思和理解，然后创作成了这样的一部15万字的儿童小说。
1: 原来是萧红的这样的小说当中的一句话，
0: 对，一句话引发了曹老师写这部作品的灵感。
1: 那这部小说出版了之后，社会

0: 会反响获奖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1: 这部作品当年就入选了这个中宣部的重大选题，然后呢这本书它的各种的这样的一个榜单哈，基本上当年所有的榜单都上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非常的不错哈。那除了火印之外呢，我也知道就是天天出版社呢还成功打造了这个各种的儿童文学作家的书系哈，比如说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国际获奖大作家、中国种子世界花等等哈，像这样的书系又是在一个怎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策划出来的？
1: 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第一个书系呢，就是在我们天天出版社刚成立的时候，作家老师们都把他们最好的这样的一部作品啊拿出来，我们放在这个书系里面，成为了我们天天出版社立设的这样的一个基石之作啊。
0: 就您刚开始提到的，
1: 对对对，像您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国际获奖大作家呢，其实就是我刚才讲到的，我们也引进很多这个国际著名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比如说有纽伯瑞奖的作品啊，国际安徒生奖的作品啊，我们都把他们翻译出版，然后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获奖大作家的书系里面。是，这是第二个书系哈。您刚才讲到这个中国种子世界花呢，这是一个图画书的项目，它的这样的一个缘起呢，就是用曹文轩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图画书故事，我们会从世界上寻找，就是各个国家来寻找这个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一个插画家，和曹文轩老师合作，一起来出版一本图画书。这个名字就是中国种子，就是中国的故事种子
0: 在世界开花。
1: 对，世界花就是说它的是插画的花朵，就是我们把插画比喻为花朵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国际合作的项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0: 另外呢，天天出版社还有这个一系列的咱们自己的这样的奖项，比如说叫做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青铜葵花图画书奖等等这样的一个奖项哈。那么这些奖项最开始又是如何考虑要成立这样的奖项？
1: 这个两个奖项呢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哈，因为刚才咱们谈到了这个中国儿童文学的这个名家的这样的一个作品，但是我们觉得作为良性的这样的一个创作来说呢，就是说青年作者他们需要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被发现、被看到啊！所以呢，我们是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们成立了叫做曹文轩儿童文学艺术中心。2014年的时候哈，我们成立这个中心，然后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呢，就是用曹老师的这样的一部非常著名的作品，就是《青铜葵花》啊，对这部作品来命名，然后呢我们就设立了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当时呢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奖金呢是最高的，我们的这个青铜奖这个首奖啊，我们的奖金是20万元，发现更多更好的作者，然后曹老师是这些作家们的这样的一个
0: 榜样，
1: 创作上的精神领袖啊。
0: 对，
1: 其实我们的这个第一届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的这样的一个青铜奖的获奖呢，就是现在也是非常有名的一部作品，叫做《将军胡同》。哎，这本书是我们的这个北京作家叫做史雷创作的。这本书呢，他一共写了6年，而且这本书是他第一次出版作品。然后他投稿给我们，我们看到这部作品非常兴奋。这部作品也是一部抗日，就是讲当时北平抗日的这样以抗日为背景的这样的一部小说，但是它有浓厚的这样的一个北京风味儿。这部作品呢，它也是获得了2015年度的中国好书，所以呢，这是我们的这个奖项设置的这个第一部获得首奖的作品哈。我们是分为青铜奖和葵花奖，青铜奖呢是奖励给长篇小说的，葵花奖呢是奖励给短篇作品的。
0: 哦，等于说这是两个奖啊，分为青铜和葵花两个奖。
1: 对对对，青铜和葵花两个奖。当年的这里面涌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优秀的这样的一个作者啊，现在他们也都在不停的创作啊，可以说是。史雷他也是通过这一次获奖，然后不断地走上了这样的一个创作的道路，他现在已经出版了5部作品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奖呢它的意义还是非常的大的啊。然后呢这个第一年呢我们做了这个小说奖以后呢，我们本来我们这个奖是想2年评一次，因为他这个创作也需要时间。
0: 对对对。
1: 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图画书的出版也非常的重要，而且图画书呢它更加依赖于年轻的这样的一个作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这个图画书很多都是又写故事又 画插画，这个人这个作者经常是

0: 合一的。但是我们以前呢，这样的人才并不具备，就是这个作者的这个资源呢，就是没有那么的丰富。然后呢，我们的很多年轻的孩子啊，因为他们受到这个国外的这样的一个图画书的发展的影响，他们逐渐的就是学习了解了这样的一种图书类型，所以呢，很多人也愿意来做这样的一个创作上的尝试。所以呢，我们在第二届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现在是交叉举办，就是一年是争这个小说奖，一年是争这个图画书奖。
1: 那么每一个小说奖和图画书奖都有这个青铜和葵花是吗？
0: 我们的图画书奖呢，就是基本就是葵花奖，就是分为金银铜三个奖项。我们今年呢是我们的一个大年，我们今年因为去年受疫情的影响，所以我们的这个图画书奖就推迟了一年，所以我们今年2021年我们会同时就是颁发这个小说奖和图画书奖。
1: 哦，大概什么时候呢？能跟大家透露一下吗？
0: 应该是在8月20号。为什么选择这一天呢？因为这一天啊是曹文轩老师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5周年的这样的一个纪念，所以我们今年会大概会在8月20号颁布这个奖项。
1: 那我们说一部儿童文学的作品啊，优秀与否，您觉得应该从什么样的角度去评判它？
0: 文学它的评判的角度有很多种，这个大概如果是讲起来的话呢，那肯定是比如说它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怎么样，对不对？它得先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和立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它的文笔，他的这个作家的这样的一个灵性，对于文字驾驭的灵性也非常的重要啊。就是有的作品呢，你一看你就觉得，哎，这个作者他就是做文学的，他就是应该写作品的。但是有的呢，他可能就是写出来就是比较普通，他的文字驾驭能力比较普通，所以作家对这个文字的驾驭能力啊，他的这个语感也非常的重要。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要把它结构情节这个东西他都要设置好，其实这里面还有也许还有很多的资料需要他去找寻，需要他去把它揉杂在这样的一部作品里面来表现，所以呢，这也是一种这样的一个驾驭的能力。所以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这个作品呢，就比如说我们投稿哈，我们青铜葵花奖的投稿每年会收到500多部作品，
1: 都是主动投过来的，是吗？
0: 对对对，主动投过来的有500多部作品，所以
1: 那得看啊。
0: 对啊，那得看呀，
1: 压力很大。
0: 对对对，这个看都是由我们的编辑来进行第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初选，所以呢，其实我们要是选的话，大概就是从这样的三个角度来选，就是说哪个作品能进入到第二轮的复评当中，其实就是从这样几个角度来选取的啊。对，经常就会发现，如果有的创作者他不是很成熟的话，他有的可能开头写的挺好的，然后写着写着，他可能有的就收不住了，有的就散了，就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或者自己都写的不知道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了啊。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要说一部作品，就是你要把它选择出来，练这个编辑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和他的眼力，所以看非常多的作品哈，来稿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帮助作者一起来改这个稿子。我们青铜葵花奖的作品啊，就算它是获奖作品，后面也会经历一个非常长的修改的过程。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让他努力达到一个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出版水平的作品。
1: 那也就是投过来的稿一般都是初稿喽？
0: 对对。
1: 还是说投过来的稿子哈，是属于这种作家或者说是这个作者刚刚写完的这样的一个还没出版的一个作品呢，还是说已经出版的这样的出版物图书了？
0: 我们征集的都是未出版的作品，经历我们的评选选择和我们的修改之后，然后出版它，不是来评一个已经出版的出版物，而是评给来稿。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说第一次创作的作品的人，也许会因为这个奖项有一个出版的机会。
1: 没错，
0: 就只要你这个作品好，我们就会认真的把它选出来。
1: 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编辑的压力是很大的，因为他要看那么多那么多的作品。
0: 对，我们今年大概是经历了4个月的时间吧。
1: 那其实也挺紧张的。
0: 对呀，
1: 对
0: 呀，每天都在看这个文字量的话，儿童小说还好一点吧，大概都是在6万字左右吧。
1: 哦，
0: 6万字或到10万字之间啊。如果是一部成人作品的话，也许他一部作品就好几十万字。
1: 是的，是的。
0: 儿童的话，他一般就是字数的话，就是不会那么的多。
1: 对，因为我平时做节目也需要经常要看小说。
0: 对啊，
1: 所以我是知道大概要天天看小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也是一个编辑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练眼的过程，就是你编辑一定要善于从稿堆里面来发现值得出版的作品和作者，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是也是和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天天社以什么来脱颖而出。

0: 什么来立设，我觉得编辑，我们有能力的编辑，专业的编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1: 那您提到咱们假设一下，比如说这一年有500个投稿啊，投到这边了是吧，那一般要经过几轮啊，每轮大概能筛掉多少，最终获奖的又能有多少，这个比例这个流程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0: 可以的呀，我也非常乐于介绍因为就是现在奖项非常的多哈，评奖就是选来稿的也不少，但是大家呢还是认为我们这个奖项呢是评的非常的专业和认真的，是因为我们要经历三轮的这样的一个筛选。第一轮呢就是刚才说到的，就是500多部来稿会由天天出版社的编辑进行第一轮筛选，从500多部里面这一次只选出了21部进入后面的这样的一个评选，
1: 淘汰率这么高。
0: 对，淘汰率这么的高。然后呢这个21部作品呢会由这个复评老师进行这个第二次的这样的一个评审。
1: 这回还是编辑吗？
0: 这一回是编辑，但是是我们的这个成人文学的资深编辑这也是我们新东葵花奖的一大特点。我们都是会由这个大家都能听过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比如说当代，还有这个人民文学，
1: 十月收获，
0: 对，
1: 类似这样的
0: 类似编辑。对，以前呢我们这个奖项很牛的地方待会还会讲的哈，然后会由这样的一个资深的文学编辑来进行这个第二轮的这样的一个复评这也是因为我们得益于我们的母社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所以在这方面呢会再来进行这样的一次评选，然后从这个里面呢大概会选出11部作品，
1: 又淘汰掉一半
0: 对，又淘汰一半然后进入这样的一个中评。我们中评的这个评审虽然开始的时候就是说还是有一点保密的我们都会到这个评审结束以后来公布我们的这一次的中评名单，但是呢我们这个中评老师里面就是曾经有3位毛奖获得者，比如像这个毕飞宇老师、李尔老师，还有我们的徐泽辰老师都是我们这个青铜葵花奖的这样的一个评委中评委所以就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文学编辑这个眼睛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和我们文学大家名家的这样的一个把关吧，然后为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者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评审和选取
1: 最终呢最终会评出几个，
0: 最终是这样，我们的青铜奖是1部，然后葵花奖呢就是分为3个类型，有金葵花奖、银葵花奖和铜葵花奖，就是金葵花奖是1部，银葵花奖是2部，铜葵花奖是3部，但是呢这里面允许这个奖项有空缺，比如说我们第一届的时候呢我们就空缺了1部银葵花奖作品，就是一共评出来是6部正奖作品，第二届是评满了，第二届不仅评满了，我们还增加了这样的一个提名奖，因为就是因为很多作品也不错如果按照我们的满额评奖的话是7部我们觉得有一些可惜，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多出版多鼓励所以呢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提名奖，这样的话呢也会进入这个出版的流程。
1: 那最终获奖了之后是可以结集成册吗还是怎么样
0: 单独出版每一部都是一本书，因为它
1: 中
0: 短篇，
1: 中短也很短
0: 它一般都是中篇就是一般它会也会有4-5万字这样的话，如果是有插图因为儿童的小说都会有插图嘛这样的话呢它也可以独立成书。我们第一次有一本书叫做泥孩子，其实那本书呢它也是非常的好，但它当时就是3万字左右，但它作为一个单独出版那本书也是非常不错的，文学品质也非常的好，所以它当时是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应该是银葵花奖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篇幅的关系
1: 那可以说通过这样的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是挖掘了很多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作品也挖掘了很多很优秀的作者。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另外这个图画书，因为咱们刚才也聊到了青铜葵花还有图画书奖这个图画书奖这个的评选流程和这个儿童小说奖是不是差不多的，最后又会评选出几部又分为什么样的奖项
0: 这个呢我们就是它的评审环节会少一环，它那个出评以后呢然后筛选出来的然后就是进入这个中评，直接进入中评，它的中评委呢有国际评委还有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对图画书非常了解的这样的一些评委资深的评委还有创作者我们这个图画书奖呢就是正奖呢就是3部作品，就是金银铜3部作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和我们一起。

0: 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嘣嘣嘣嘣！
1: 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上班了，上班了，
5: 上班了，
4: 上班了，上班了，
5: 上班了，
6: 上班万岁！

0: 岁，上班万万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Show Time。
2: 好了，本来时间来到早上的7:33，2016年6月30号礼拜二，这里是正能量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啊！但是今天呢，要给大家说一声啊，可能要晚那么几分钟，人有三急，希望大家理解。先欣赏几首歌，大家这个稍微打起一下精神，我们稍后回来啊，朋友们啊，等我。

0: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早上的啊，这个7:44啊，朋友们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啊！这个地球是人有三级哈、啊，这个大叫理解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个大早晨过来这个上节目啊，这个前几分钟好好的，后几分钟突然肚子就疼了啊，是希望大家那个昨天晚上就是我这段时间总结哈，就是晚上大家不要去吃东西哈、啊，这个吃了东西真的啊，第二天就说不清楚啊。来，我们讲说马上是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办来说哈相关的咨询，我们稍后见。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好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晚晚水，我们这个龙门阵摆起走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现在呢咱们的这个车载广播还有咱们抖音直播都在为大家播出当中啊，我们的这个车载广播播出，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发送消息，可以一个呢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发送消息也是没有问题的。 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用好了心情，路上行车注意安全，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跟那峰哥一起来掰一会儿。来，老规矩，先来关注哈的是我们的这个天气情况。哎，兄弟们，说到天气，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气有什么变化哈。首先来说一哈的是今天啊，朋友们。 今天呢是来到了这个30号了啊，那今天这个天气怎么样呢？今天啊是多云转晴，早晚有分散性的阵雨啊，早晚又分散性阵雨，但是这个整体来说都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温度高啊，今天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0度，那么到明天朋友们也就是礼拜三啊，最高气温呢33度，明天是个晴间多云的天气。 后天呢是晴间多云，并且呢温度会来到34度。哎，你说这个星期三、星期四，这两天的温度也不低啊，兄弟们。所以说要注意到的是防暑降温呐。但这段时间我感觉啊，虽说地球是比较热，但是跟往年比起来，大家有没有感觉呢？就是感觉没有往年那么热呀，是吧？这都7月份了，马上啊，今天呢是6月份最后一天了，是不是？啊，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到这儿，好不好啊？ 来，先来关注一下的是路况啊，路况消息更新一下，此时此刻路况怎么样啊？朋友们啊，此时此刻我们了解到的是万源这里总体来说不错，在东坝的文化路当前由西向东，东苑路附近当前在欢庆，滨河北路这儿啊修路小嘛，是吧？那理解哈，由南向北当前呢有500米的拥堵啊，滨河北路。 再来关注电子路，这里由北向南08道口下来，前往劳动大厦方向啊，这个位置车流量比较多，正在拥堵了300米左右了。在南河的广州路，我们看到由北向南北京路附近堵了100米啊，在兰州路这边呢，当前有点欢喜，在下西坝的滨江路啊，河边上这堵了120米，小不这个位置是那么回事啊？如果小的朋友们可以我们来分享一下，说一说啊。 老陈，今天早上北街小学没得任何问题，朋友们，西凤路啊，也就是咱们的西凤小学，这里呢当前有点缓行啊。这个北的一些路段吧，总体来说表现还算是可以啊。在雪峰这个秦岭医院这个位置啊，我看了哈，有动向，因为这边的修路嘛，有半幅施工，所以说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慢点走啊，你可能。 开了开了，再往前走就突然冒一个人出来哦啊！兄弟们一定要注意啊，在雪峰里边的雪峰路，因为现在南北贯通之后啊，有些围挡还没有拆啊，路呢也没有完全敞开，是吧？所以导致这边当前雪峰路这儿还是有点堵。在雪峰街道，哎，雪峰市社区啊，还有这个森林院子这边，当前也有点拥堵啊，提醒各位减速慢行。 八月中旬，上下贝尔环摩的任何问题啊，大家也可以放心的前往啊。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的是世界杯的消息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哈。那么，北京时间的6月30号，美将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先结束2场比赛。比赛结果呢啊，是巴西2-1绝杀了日本，日本出现日本这个淘汰啊。 那么马丁内利啊，这个替补建功啊，德国呢4-5巴拉圭啊，常规时间是1-1战平，点球大战是3-4。那么至此呢，世界杯16强已经确定了3席了，分别是啊加拿大还有巴西和巴拉圭啊，是这么的。

消息。那么接下来啊，这个让我们看看比赛的相关的消息啊，朋友们。来，首先来关注德国对巴拉圭啊，这个德国世界排名第十二，这个小组赛两胜一负，小组第一晋级，球队的进攻火力也很不错，打进了十个球啊，哈弗兹等等一些人呢状态非常火热。反观呢，巴拉圭世界排名第33啊，是以最好小组第三晋级，但是不过呢，这个球队攻防两端呢都有一定的问题啊，丢两个球，丢了四个球啊，进了两个球，丢了四个球。总的来说呢，这双方实力有一定的差距。德国队呢肯定是想抓住机会，顺势晋级下一轮嘛。那么上半场第9分钟啊，德国呢利用角球战术，得球之后呢打门啊，但是踢飞。接下来呢，双方你来我往，场面呢略显沉闷，有效的威胁进攻也不多。那么第30分钟啊，这个萨内得球之后呢获得了一次很不错的机会，但是可惜的是啊，被判越位在先了啊，德国队迟迟进不了球，反倒是让巴拉圭抓住了机会。第42分钟啊，这个恩西索头球破门，1-0率先取得了领先。那么到了下半场，德国队呢率先进行了换人调整，54分钟啊，这个威尔斯传中啊，那么还有呢，这哈弗茨头球攻门啊，将这个比分扳成了1-0。在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之下，45度角传球永远不会错啊，效果很明显。紧接着呢是第67分钟啊，萨内任意球射门，但是皮球呢击中人墙。那么接下来呢，德国呢连续投球攻门，但是都被巴拉圭门将啊扑出去了。时间所剩无几，双方进入了加时赛。那么加时赛中啊，德国队呢抓住了这个开角机会，开角球，那么布朗呢右侧角球兜后点啊，投球破门，那么分数来到了2-1啊，这个反超了。但是可惜之后啊，经过这个VAR 的介入啊，被判无效。那么接下来双方啊仍然没有产生进球啊，最终进入了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中，德国第一罚啊，这个结果呢哈弗茨罚丢了啊，紧接着呢第四罚啊，这个乌尔特马德也是罚丢了。好在之后啊，这个巴拉圭的这个萨纳夫里亚啊等等一些也打偏了啊，这个3-3，双方重新回到了起跑线。但是第六罚德国队的这个塔罚丢了啊，这个巴拉圭呢抓住了机会，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啊，巴拉圭是5-4赢了德国。那么本场比赛德国队踢的一般啊，防守端的有一定的问题，特别是上半场在控球率高达80%的情况之下，反倒被对方进了一球，球员呢一直传过来传过去啊，为了这个控球而传控啊。那么这个萨内呢依旧各种丢球，德国队呢就应该啊边路传中才有机会，利用头球而不是用来倒来倒去，最后哎丢了球权。与此同时呢，德国队呢反击也不提速，中场控制力还是比较弱的。反观对方啊，踢得很有章法啊，这个防守也非常的稳固。然后呢，就是这个那一场，昨天那一场啊，也就是今天凌晨那一场，巴西对日本的这场比赛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上半场呢，一开场啊，巴西队数据全面领先对手啊，全队不断的进行横向的传导，扩大空间，并且寻找机会。反观日本队，场面处于被动，但是没有遭到实质性的威胁啊，球员呢也做出了拼抢。之后没想到日本队率先打破了僵局啊，这个一个球员呢啊得球之后直接起脚啊，一记贴地斩，1-0率先啊是进球了。而巴西队啊，对处理球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啊，难以形成有效的进攻啊，这个传中效果一般，半场呢是0-1落后。但是朋友们，到了下半场啊，凯撒米罗头球破门，1-1扳平。然后后来呢啊，马丁内利得球之后呢直接破门，2-1将比分反超。那么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啊，日本队之所以会输，主要是身体对抗以及防高空还是弱了一点点啊。那么与此同时呢，巴西队的主教练呢下半场的战术也很成功，依靠球员个人能力以及多起高球持续施压，那么导致日本队啊那么短时间内难以抵挡。但不过啊，日本队踢的并不比巴西差，战术安排也很清晰啊，只是最后关键失误导致葬送了比赛啊，这个是有点可惜。

哎呀，但是这次又出现了一个爆冷的情况啊，就是刚才咱们开始说的德国啊，对这个巴拉圭结果输给了巴拉圭啊，这个很多朋友呢都觉得这也太爆冷了啊。是吧，谁也没有想到说德国会出局啊，说这个德国战车人家的这个实力还是很强的，而且德国是全世界排名第12的球队啊，你要巴拉圭都排在33去了，就完全没有想到。是吧，北京时间的6月30号 ,2016 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巴拉圭点球大胜啊，这个德国队啊成功啊晋级了16强。啊，这个的确是，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则消息啊，补时绝杀了这个巴西呢，2-1淘汰了日本，晋级16强啊。那么给大家说一下预告啊，朋友们，今天是来到30号，今早上9点呢有一场比赛啊，是这个荷兰对阵摩洛哥，这将是、啊、荷兰与摩洛哥第二次在世界杯赛场上相遇。荷兰队呢，曾在1994年小组赛啊，凭借丹尼斯那么和这个罗伊的进球，以2-1获得了胜利。接下来呢，今天只有这么一场比赛啊，这次的确是也是爆冷了啊，兄弟们。这个首场点球大战，这个巴拉圭爆冷啊，然后呢，这个德国出局了，兄弟们啊。现在巴拉圭已经锁定了16强的名额。好了，朋友们，来，再来关注一下的是相关的新闻资讯啊。我们这个世界杯相关的消息，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跟大家说一说。老司机们，我们要注意一下啊。最近呢，根据了解，有6个地方，是新增了电子抓拍系统啊。这个静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啊，关于呢启用电子监控执法取证设备的通告啊，给大家说一下。启用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7月29号的零时起，朋友们，7月29号的零时起啊。那哪些地方呢？主要是在剑阁啊，一个是剑阁县的下司镇滨河路西段与宝龙大桥路口啊，南向北方向。那么这儿呢，就是主要是拍这个违反啊禁令标志提示、违反禁止标线提示，还有逆向行驶、驾驶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啊通行，不按照导向车道通行啊，基本上啊抓的这个内容都是如此啊，只是地方不一样啊。再来看还有哪些地方，剑阁县的下司镇龙江大道与宝龙大桥的路口，还有剑阁县下司镇龙江大道与宝龙大桥路口这个反方向啊，双向都有了。还有剑阁县下司镇滨河路西段与宝龙大桥宝龙大桥路口啊东西向。那么这个剑阁县下司镇龙江大道与宝龙大桥的路口啊是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广西剑阁县 G108 线啊1928公里400米啊，那么北向南的方向。所以说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路口车辆堆积的形状像一座巨型的蜘蛛网，可不可以。好，再来说个事情，朋友们，今天是来到了这个6月30号了，明天就7月1号了啊，新的一个月开始了，而且我们明天呢就暂时进入到了下半年了啊。那么在今天最后一天有个事儿啊，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2025年度的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今天6月30号结束，还没有办理的纳税人你们要抓紧时间了啊，倒计时哦啊，大家注意哦。是吧，首先跟他说一下，退税是权益，超时办理啊，这个还是比较容易受损失的啊。还有呢就是补税是义务，比如说你是吧，要本来就应该补税的，结果你没有去补，朋友们啊，应办未办这个会处罚你哦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哈，所以大家打开你们的个人所得税啊相关那个软件啊，赶紧处理了。马上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那么咱继续来说，希望大家不要错开，我们稍后再见。

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